0: 可能有你的的女将多中你可能有外国但是可能见你有外头你要那干嘛呢
1: 好接下来我们一同的给你光顾扩大过呢过你西
2: 岁数的数不胜为不胜错贼雷瓦年所说贼雷酒不落错
0: 鱼酒呢过鱼酒屋
1: 有谁 kiss 我
3: 鱼酒屋是别干的
0: 我你咋你呢
4: 鱼酒呢
0: 我你管你去屋
4: 鱼酒屋
1: 你管屋你管屋你管屋一开始吧啊人咋给你扩大过那过几盖啊
0: 是
1: 啊你就那是是吧输赢啊不带赢大概四样瘦子头
0: 比吧比吧比吧我那我的四吧
1: 啊哦晓得吧
0: 啊你
1: 啊吃四个死
0: 大一些
1: 一帮帮四个死哎
0: 啊四四人啊你们说哦
1: 书籍
0: 哎你该怎么一帮是死伤
1: 啊书信
0: 啊我你不要那个过上个故事啊故事
1: 家书带
0: 对吧讲
1: 了家书抵万金的
0: 是西西谁是啊
1: 啊，谁是啊？书写，
0: 是十五组棚，
1: 书画作品。
0: 哎，是西，我要给你写忘记。
1: 啊，咋过呢？
0: 啊，
1: 你是？
0: 你给日鬼啊？叫大书特书。
1: 大奖特奖的意思。
0: 是西西
1: 啊，
0: 那我要给日台。
1: 日台。
0: 隶书、楷书，你觉得？啊，就是，好不好？
1: 是带给。
0: 哎，西，我你那个写师傅那样子了，也人啊，说什么？但是别人讲一声的，我听我你。这是上午时的嘛是体先露体晓
1: 得吧要意要意要意
0: 对吧
1: 巨毛刚乐死五一
0: 岁刚刚刚乐死五十五次然后你就是过一脚出你的羊色那刚我你暖和是被过写白活被过斗
1: 啊你呢啊说书
0: 说书
1: 评书该
0: 蹦死疼蹦死呢
1: 该何疼呀该何疼
0: 哇塞那刚就样子的巨毛疼你
1: 对该疼裤子
0: 是样子啊有的用哇塞疼蹦死疼啊
1: 哦
0: 刘兰芳那说岳全传的
1: 话说
0: 哗啦啦啦一阵枪响
1: 且听下回分解
0: 行这心急的苍啷啷直接按你双锤来给他们流星那对吧
1: 流星锤
0: 到西头差点给侬那吃动物皮那个侬挂动物
1: 苍啷啷
0: 天马流星锤那刚能了苍啷啷给央西我骨才记住了去在这块给大刀了
1: 带给
0: 也把在同我让你上西上给
1: 对对对
0: 我给你我你讲一声那个 kiss 啊过我跟那个男子都是带男子
1: 啊，有书呆子。
0: 我看到你的不懂礼，现在这字下得都死哇！这个两耳不闻窗外事，
1: 那有书呆子
0: 啊，书呆子啊，都是呆啊，愣愣呐，这个都是呆呐
1: 啊。
0: 这个路黑，把公司扛的啊，得躺的呢。
1: 啊，书呆子下海经商就要破产，
0: 你肯定倒摊
1: 啊，得躺
0: 啊，这都是呆。我要给你，我你啊，是我噶。
1: 啊，书房间就是书房，
0: 那这有四我的意思啊。
1: 对对对，
0: 我给我你是四季，那这有你个盖四季哦哟，两个国虎，一个是私人的私章，一个是书章，就是图章呐。
1: 啊啊，
0: 给
1: 样几还
0: 给？给样一个四季
1: 啊啊啊！
0: 我吃四你问题过个抠
1: 抠
0: 啊，四抠给抠
1: 坑吗？抠
0: 抠坑是
1: 哎呦。坑是坑，坑感觉。
0: 书刊的刊。
1: 哦，刊哦。
0: 啊，过吧，四坑给坑。
1: 啊，坑
0: 啊，坑外模，有的字呢。
1: 啊啊啊！杂志。
0: 哦，坑外吧，比如坑榜啊，坑样哎。
1: 啊啊啊！
0: 给叫那宽出版物模。
1: 啊
0: 啊，四坑坑外给坑啊，这意思。要不我给你当吧，过带吧，修改吧，那个一生福都过吧啊。
1: 嗯嗯。
0: 我给是俺们都牛，该样多大过哪有谁洗的？
1: 哎，个比吧，比都是呗。
0: 病啊，宝宝！
1: 陪你复国！
0: 哎呦，俺是国家复铁头，我要多少？
1: 啊，牛是吧？
0: 哎，牛！
1: 啊，大商嘞，就牛。
0: 大商嘞，个牛是牛，你一个没当过是谁都给一脚，
1: 哎，
0: 知道吧？
1: 啊，
0: 谁提膝盖要过闸的，该叫牛啊！我你我哎呀，给你打一打你牛啊，你过去洗啊，
1: 知道吧？
0: 我要给你是背背背完你，你背完如果给叫那行吧，停停，没偏咧那个意思。
1: 啊你呢
0: 登登牛力
1: 亭亭玉立啊亭亭玉立
0: 我要给牛兔
1: 玉兔，
0: 哎，是，这个兔用那牛一些的，牛兔，或者是过，哎，
1: 啊，要不要玉兔？
0: 银上边个牛兔呢？
1: 啊，
0: 啊，是蛮过的。
1: 这个，
0: 然后给你，如果我带，给侬，啊，你是个爱动玉成吧？你玉成吧？咋的？江牛里你？
1: 金玉良言，
0: 那牛啊，然后给你都美，
1: 美，
0: 嗯，
1: 味道啊，美味。
0: 未来的未、
1: 啊、未来的未啊、
0: 嗯、
1: 啊
0: 啊这个是啊你我你之一啊果然干你哭在只要啊给美那么给美给秀你我你想的呀是不成没有、
1: 哎、嗯
0: 给意思哦
1: 嗯
0: 吃我把面啊
1: 啊吃我把面啊
0: 哎
1: 吃了胃啊知道不
0: 嗯是是是是、啊、然后给你如果该的婚啊没照顾给这是喜
1: 这个地方我未曾来过、嗯、大声啊
0: 有哪过
1: 很陌生的
0: 有哪意思的、啊、
1: 是的是的
0: 美啊
1: 美
0: 刚刚在两张日常的美日
1: 啊未时
0: 但是我给你我是加过的该是啊有时候该是啊都未
1: 未
0: 嗯
1: 这你呢
0: 都未
1: 要哪个
0: 未来的未有都未
1: 未来
0: 嗯行个这啥走走走走过都活客人
1: 嗯
0: 给我都未我给他喂
1: 日里俩要那过
0: 日里俩要注意你要人家让不你还要基本上得带了吃你都有写有毒无、这个给你养
1: 喂
0: 喂
1: 喂累懂吧、嗯、你懂吧没有无斯卡吗

0: 酒喝红过，
1: 玉酒自盖喝内火，
0: 用古药盖内刺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牛层阿朵撒红阔，
1: 马腰布子素我错，
0: 东斗半本黑死脱，
1: 女子无在闷奔多，
0: 错女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爱婆，
0: 王人女的老子面，
1: 杀夫吃得猛羞辱，
0: 他用罗杰王猛者，
1: 人有九十猛之国，
0: 猛以女子飞用过，
1: 娃子发过沃托，
0: 我不敌对张汤说，
1: 此此死死妈妈国。
2: 徐娘自由小腾梅泪玉酒，盖爷玉酒晚乎，嘎子把圣写舞，苏瑶玉酒的庇护，走舞腾腾三国玉酒。
3: 徐娘小腾梅泪玉酒大姑娘喝，我是火酒，
4: 我是阿仁，
3: 是给卫生公众的玉酒过博大姑娘要你洗锅给我过一壶了，来王子闺女啊，可以站到火边站到来啊喂呀，好美
4: 美啊。
3: 该个该该该，我国家有啊，反正嘛，西能的。
4: 每个是俺有啊，可都是。
3: 啊，每的。
4: 对吧？你看那个忙家，你坐旁边啊，每个。
3: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4: 所以你发现国行买比国的几个是俺啷个，我发现啊，有个行都能过个，有酒吞下眼眼气。
3: 哎哎哎。
4: 人家还就比国。那么苦啊！
3: 在
4: 这附
3: 近，
4: 你的打是几个人啊？你又可以出去啊？这我你给叫古婿女自认路没是行业网户没得。
3: 是西，
4: 喊你西是普通多种，我看到没有的没嘛。
3: 嗯嗯，是的，
4: 是吧？
3: 是的。
4: 问你吃了吗？
3: 没
4: 有。没
3: 有。
4: 该有是大白话。
3: 哎。
4: 但是你要如果你要遇见贼发个秀，
3: 哎，
4: 吃饭了没？
3: 喂，
4: 吃饭了喂。
3: 未
4: 曾，
3: 哎，未曾，没耶，
4: 没有是未曾的意思吗？
3: 啊，是给是给是
4: 给。你是给脸网
3: 红，
4: 你问我你问你我多次有脸有的。
3: 对对对，那上个给个是俺大哥那时候三五多钟要找那个药给做过户一次啊，大哥那可以，还要给还个未来啊未来那个做归股的，大哥那时候三五多钟找那药给我归户等那个微商公众的预就过不啊。
4: 对，
3: 其他如果你等等将来是过股给你回大哥那过你是。
1: 不吃阿瓦地鸡，吃喝以内不当当。
5: 内就一语我语托，吃喝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秀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6: 阿许过哈要猛过谢，一姑娘如来一动，美得这脏啊！
1: 高又是我呢，
7: 于就能；
1: 该又是我呢。
7: 鱼就能，
8: 哇哦，不错呀！
7: 秀舞鱼就能，多喝鱼就能。
5: 江乐是果脯，
9: 大哥呢？还都能思绪啊，有美人还是做事的地上啊，吃嘛还是不是家，鱼就能屋里约个局啊，苦的给叫么子都吃啊，咸的么子呢？胡一都吃，哎，要能我为弱势屋里做一些美食的美食。今天其他工人干也要给美食美食，就是你们这五花莲藕酸，五花莲藕酸给个本府美食的美食，只拿着做啊，其他工人做个干也。今天中班大工人也想写个灯美呢，美美节奏是盖上乌家去盖锅啊，我你总盖能。做改革的人，改让物业去改革，有种改人物价起是个改革个意思。改让物业去改革，就需要做买卖。趁我呀，过去一桌要门的酒，哎，要门的酒，人家自己一门也有啊，四个是俺的，一桌酒的门城。哎，我再来讲呀，我你今年的美食类的啊，也就地上叫做五花莲藕酸。在那种呢，休息治疗原因啊，有腹肌房做四八 K， 排列上你呢，有个最要三八 K， 五上西一百五十 K， 骨肌一八 K， 城脉火车我做能扩大灯，冷城做一个，谁有个红色手啊，谁多个中等人，第二呢，如果想要做菜帮子 K。做好啊，能给个步骤。第一，有你五去的秘方， 故事有个最要的布拉茨啊，他无人一家狗要收，该月一八年开的秘方，故能有个最要，故此用水手开始啊，改成四要收的布拉茨。等不呢，不是要收养人一家米豆，波拉的狗要收的，家的去强人阔阔比啊。养人叫集火羊，噶这里乌拉隆的杀人，养人集火羊的本面的一撮手背，噶要得你的必须的背的起来哦，这里起人你是路火开一路路，噶别人的必备呢这个，拿了人一撮米豆呢，噶鸡啊，十个米方的波拉对美，火羊的塞背对举，烤的小辣酱。噶要得呢，在三拍一枚的气的沙的，是个能够军用的养人路帕。其口呢啊，富有头生。噶这个面对多拉去买两路，要冷成这个泥子一动。噶火帕必是呢，叫锅粗的巴拉子，还不吃那个呢，要弄五虎的三拍。第三步呢，错过苦的些。得能如果写有写得老人托那个讲，噶这个五虎手啊，个写牌噶来有嘞，可得破啊，破这个写牌么一枚疼，火把的接了去，噶这个倒了去，控制起啊，连这个药花了不多钟，噶这个估计呢得能活个生嘞，弟弟成为什么？既然做了这个医生啊，有特别稀奇。可以一脚借的可能吧。这个地上呢，水闸还吃啊，给水松细的啊，还有叫做芜湖的莲藕水。啊，讲家爷呢，今年的芜湖莲藕水的一脚走火，记录下，不给你当没没得，其他工人去下。今年是叶家我呢，吹一脚九个门子啊，九个门称没得四个人啊。妹妹子那个呢，叫做街上五家乞丐姑，没得人呀，没得个酒，叫做鱼香大厨啊。那个酒店呀，关键我要吃家啊，自己呢要吃家，叫鱼香大厨。鱼鱼中改个鱼，香香吃香吃个香，香我个香啊，大头西头个头，厨有古厨的厨。该让五家去改革，欲不相持，大国人其实那个革，改革啥呢？改革是出，而且出是最多的出，哎，改革是最多的出。该让五家去改革，又是欲想大出。

0: 撒层是小河红过，
1: 玉酒是该喝的火，
0: 用古药该暖吃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我称阿朵撒红阔，
1: 马腰布子素我错，
0: 东头半本黑死脱，
1: 女子无在闷奔躲，
0: 错女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男的眼破，
0: 望人男的露子面，
1: 撒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猛者，
1: 人有就是猛之国，
0: 猛以男子非用过，
1: 娃子发过沃托，
0: 过不的得张腾说，
1: 此此时时妈妈过。
2: 陈俊武阳，你这件梦衣，我女舅老板说当。
3: 陈俊武阳，女舅上从哪个胡同？
4: 江浙沪籍，人是几岁？
5: 人到之前过杀青，把布在衣给抖到多久啊？也就是一脚要在连根王母里在梦。
4: 王虎娃用红人梦游。
6: 今年啊，我呢其他姑娘家有一点有酒类女，接着娃托虎娃呀。
4: 旅游计划把生写物。
2: 今年王虎一脚扒开，文科大姑娘主动找到我呢过生日。
4: 各国宇宙梦上故事，腾腾傲国阶级揭露。
7: 我用语呢，张江是一门军改与非意思。我在腾腾，我用语可称很熟的故事。
4: 解读正确内容，由在军改改最过不的对每类宇宙节目。
8: 举步奥宇王国，国语宇宙故事，具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正常。美丽宇宙，腾宇宙的信仰。
9: 腾过宇宙是该喝的火，沙尘是小河红过，富贵人得阔西屋，是我这一头闹五国。得得，要尿的是个呢？
1: 提成过，撒冷布布要阿多，烈士不崩能吃过，姜皮娃要过生日，谁有他用冻鱼托，冻豆的苦我爹说，能吃老女要摸。个那朵激烈河，你个是说，不是说；
10: 长得个那朵激烈河，你个是说，不是说；张是说。
11: 宇宙，一如类似要叫你傲宇古人，沙石秀雷，让其得人。
12: 宇宙，一如五雷磅礴的仙女之人，开土长子，歌舞让兮。
11: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12: 将这个王虎解析学样比谁去歌舞体舞戏的多的句子
11: 用改改最过不的的美丽宇宙是宇宙的局部宇宙的生养
1: 提过不辞阿瓦地基此河以内波荡荡
13: 内就一语我语托此河早区多一多中沙公寓秀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14: 阿许过哈要猛过线一姑娘如来一朵美得这脏啊
1: 高有人我呢
10: 宇宙人
1: 该有人我呢
10: 宇宙人
15: 哇哦不错呀
10: 秀无宇宙人多和宇宙人
14: 格雷是宇宙格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格雷要最东腾的宇宙圣阳格雷是宇宙之母美丽宇宙
16: 虽然我远在他乡但是不管多么遥远的路程也阻挡不住我那思乡之情
17: 我呢很久没有来中国了还没来的时候我想温州会不会不认识我的我还认不认识温州呢可是我来了这一次感觉原来温州还是认识我的我也还未认识温州
18: 我现在能在别人面前在故乡面前大声的叫道我黄一琼爱温州
19: 我们一直远在他乡在那放飞的风筝放飞的是梦想可牵线的手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的心在这里
11: 歌在中改歌在宇宙
12: 中改赋予有在上帝
11: 腾美丽宇宙各有故事宇宙的上人来自中改不得宇宙
12: 最具有的宇宙子兄最东腾的中改圣阳
11: 有在中改的最过不的美丽宇宙
15: 曲
8: 谱奥语网古，国语宇宙故事，歌谣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疼宇宙的生养。

0: 徐娘小堂妹的宇宙大姑娘和我是火酒，
1: 我是阿仁。
0: OK， 非常公众的宇宙国博大姑娘要你洗锅给我可以胡乱来忘了可以女儿可以站到火币站到累啊。
1: 嗯哼。
0: 妈妈大姑娘是胃给改正啊，一面又是美，一面又是胃，给你修三五多种要到鱼窝锅胃，我要改鱼窝要可能
1: 背过打野
0: 的。啊，对、哦、啊，有的锅你给改正啊，你修三五多种炸鱼窝给鱼窝成鸟能够水啊，我可以胡乱那个非常公众的宇宙国博啊，那洗不着的锅。

0: 过子啊，
1: 要那个右边是俺举些的，
0: 对对对，
1: 右边修辞了，
0: 这些是。
1: 我跟侬都哎呦
0: 喂，哎，喂，这个是人
1: 啊。对对。
0: 好，接下来如果你腾腾过，依旧要改给上网咨询些啊。
2: 江水户籍，
3: 人日几岁？
2: 王户娃用，
3: 八省三五。
2: 腾腾熬过几个季节路？
3: 不，依旧户籍马步，
4: 熬过几生。
1: 贵州这年子遇到我干部过十万年，是几百年前啊这样举办。这过三五一五，贵州十五岁是几张红区的万年文采过我。贵州十五副市是日籍解放前，只是几百年前。这过三五组队部要讲武装党宣导三五干部让面具灯文采过我。三五国有公务社国有党要讲武装党宣导国有部干部同意设置贵州这年子遇到我啊。贵州这年子遇到我多不是只火焰局，我及郑尚炯走别退户年，催外个冷的年脚动物，贵州这年子遇到我几把。给你老女王，这个县政府养护高屋设置，贵州这年子遇到我的通知，以贵州这年子遇无余无自筹设立贵州这年子遇到我。吉藏红子区也第二出上任谁的这个变革，第二让人白有的这个变革，第二差你分量的这个变革。估计五多八子可四子弹的建设，养人就要与这比赛的这年国有特色可与该养系列的网火有让碰吧。吉藏红今天挂也继续这年国有把握的筹上落在来得日让的一个贵帮长会摩登各四本这年子遇到我的建设目标，日内走上走套连皮都忘记顾卡少去一点，只能让各我的各站里户籍的人五周期与其一家一众上恭喜与最大的一个自我可来理。贵州十五副市自月中已将造在楼镇区三代店里各于租年的百级中学，月中的造在于旧日磨牙处我年的拱外可上有年阳台乐动在对别过楼给灯柱顾杀于日客家江崩于爱出给点意，而来给造店的用用自家几句对于啊背了顾杀于来给造开百级日上上台结果可爱出给预预公外周镇人家穷王的胡须接力苗大树药家里的寓意居业不及自责，这家给找修在风水太动家具有你这个二类手脚，这种日的路也大的也重的月中汤吃的个也是过江各域的这样整改寓意吧国傲江不及公主给所大姑娘一等家自以苦巴巴走和浪娃乐业基于扎和泽娃的各红果修和德路的演习无人日须马系统能够不顾无在狱中德人是必地当地主你重伤有种无望你那家真该让你的体色障碍地类无休的功劳写给你别人贵的可降议有种指去大地主你红喜哥扎张脚彼此得预预现场你把人修复地类吃你一人家苦的预把主你日干你干的路在我是国预的厨师几乎只与我物国傲讲不及苦不厌戏者功上上计过过主你预预这两年要中宣布走这个连任连六年，无论中改第二年，这国自的策划活动遭到中改盟友蒋介石的预救。来自豫赣四爱都来刚买这个自建的商在豫州黑江区，中改豫州收入国中改阿国的党都改各囊家的差异问题或出商问题，召开退货红利准备，还要收据验收三门机构的党上相差异的演习。直接给说以黑人日白有商在协商来固守差异亚生的西武的一帮。在黑江区豫州上虞黑黑红的冷塔中部只给一个种作车内啊巨阳的自戳和湖地自走要日给把握东部电视此年现场的在楼建物 PVC 黑衣红的自走样子你是洋洋之母这个自走的嘎机部及预部已将在一个查户可以对于切记带红本车能够对配将黑黑雨给阿子如果你改过红的开火便是上虞黑的就要那个这些依托黑江区的一个过口区域要塞，那么这个自带木已将具备泥沙连巴的特且大洋的黑衣红的左边的刹那当大将把的给你的四句将半手的插棚以外取靠的黑娃自己作为参议的例子此你将红裤子自由呼吸大动的我样例如义务要走起上于黑红的自由错上六月台斜阳都嘎派特此你路的宇宙鼓手告急黑衣红的与参议的协推这活动你娃找的中改预救收入国中改阿古的当初上门的在这找 K 啊找 Twitter 门的来是你这将给了你收入国只有找街舞收据业手的活动这收据预国而居漏通多种还有收入讲这个上升的中改阿古的当门的你是一图各能家的苦错这台太懂邪门机可能与苦你人骨骨手落的巨虎大懂一陪苦错吃你只有给做到走机举动差异和上相差异，你无凑作用。政府欲救你高误区一个，根据无力的户籍的对讲。

这样在参加宇宙第三本秀来旅游本秀来的本书机构一将去了吧。上台布局要在给差朋友推荐日去与火舞给找给啊几日我们宇宙网络第三扩产业的美丽。根据家业挂，几家给本册中的夕阳雨日一百二十家给次日上百来把二十个给差朋将够日家给操场不忙里上公众洗衣刀片以及留意几日的当斗浪你家给冷许。上台布局差朋友一波。 那么，这个在彭阳鹏飞舞王错智囊自热给三大朋友，用为帮头的红妹奥运网库和库错特色。再讲啊，宇宙日该古大物裤子与其亚大同之内，沙在交嘎次年在中期亚路五奥黑裤子在对个产业域，后给三门几库首日讲在智囊自热三大领域之中，你也嘎正色在此，在不嘎大人在自己一个意思。 西天空一空嘎，西车窝里能够啊不吃点歌。一讲你宇宙日将上就宇宙日日益次女科举办就宇宙日直接就六月湖北一个宇宙日公认一老，急救谁自己滋养事业。作为宇宙日也该长带斗上车窝建设的系统甚至于别种，这个滋养的种子也是通过西天再带能够来推热压的模式。五百有上在三叉内啊能够啊当入空嘎，肉胎在热里怕割细伤。今天的上网西瓜大姑娘放心的高兴。

0: 子小河红过，
1: 玉酒自盖喝得火，
0: 用古腰盖女子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五层阿朵撒红阔，
1: 把腰包子素我搓，
0: 东斗半本黑死脱，
1: 女子五在猛奔躲，
0: 错女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夜婆，
0: 望人女的老子面，
1: 杀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猛子，
1: 人有九十猛子过，
0: 猛一女子飞用过，
1: 娃子发过我托，
0: 我不敌得张腾说，
1: 吃吃死死妈妈过。
2: 阿仁，去年我你咋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1: 杨文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娘妈来打你。
2: 阿仁，去年给来吃瓜谁玩头水呢？
1: 要我给来富日与酒囊，
3: 是吃来吃在嘎子的呢。
2: 阿仁，就你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1: 要我比那我老客。
3: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2: 与酒的美丽，是吃来。
1: 美丽与酒，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4: 这里是美丽与酒节目。徐娘大姑娘秀腾还一个人疼
5: 大爷玉酒晚呼嘎子把圣写舞苏瑶玉酒的庇护走舞腾腾三国玉酒
6: 徐娘秀腾美丽玉酒大姑娘哼我是火酒
1: 我是阿仁，
6: 日给非常公众的玉酒过不得过那样，你是过去可以湖南的，网上可以女啊可以站到货币站那里啊，啊每几个人啊啊，大姑娘就这么多种站到药的美呀、味呀、站到药。
1: 该在这啊，别过冷城，我今为致富又要家当个味
6: 蕾。味蕾
1: 啊，啊，我是王豆能的，哎，让我你管那个美蕾
6: 啊，对是对，
1: 美蕾是吧？没找累，
6: 我没找累意思啊，没找累啊，没找累，
1: 没找累吧？没美蕾，美蕾耶，我要那个那个，我挖没找累，我要那个挖美蕾。
6: 这些这些这些，
1: 我你要那个的吧？
6: 干贵啊，
1: 味蕾该是连个意思，所以我该能跟对所谓要人区别。
6: 对对对对对，好，接下来如果你撒过玉酒啊，再讲你说玉酒玉不玉的买啊？复古的该外国啊，我外要该日次区啊，市次区，
1: 市次
6: 啊，市次区啊，像杨阿航都给摇卡在里拍解析啊，点卡，西给我外吧，我外西吧，我外水水吧，给嘞啊，我外衣啊，给嘞内水衣，内水呀哈，大姑娘无非思绪，何个是谁呢？来自我你上海，上海鸟多呢，我你本意的女子的黑麦，
1: 本意女子我们的我外个衣裳都我外衣裳是别个要猛吃
6: 呀。
1: 哎，那个出去梦多吧？
6: 这些本菜那个咋弄呢？要很多苦子的给古人
1: 啊！
6: 你连死的买个机车的设备啊，特别多啊！这个黑丝的链啊、囊啊、四楼的卡嘛、四楼的椅子啊，
1: 如果又花了大一多岁
6: 的。带西给我这个在日给这个指路拉路，这个要苦生的找点整的。啊，还有你个一只舞啊，有啊，这个五张纸啊，这个粗飞拉开飞拉嘞，这个牛的
1: 牛仔裤子吧，
6: 牛仔呀，啥了都给个十多种。我们这问你五个，还给牛巴呢，就拿子打工拿我啥的，这个还给牛西鼻西学到这个一步一步是学到啥是吧？都给了呀，咋能啊？我是脑骨疼给个力，但是啷个的女儿要很多裤子给个帽子啊，给可以这个别种，哎，这个力这个疼拉
1: 路。是哎。
6: 咖咪个木头对买啊，木头还买你鹅毛啊，的上白啦那个个蜗牛啊，卡手给做这个放假了盒，嘎大给做一个带鱼的带鱼的个白皙啊白皙，咖咪木一做鱼啊，卡给屋里本来又可以找到蜗牛啊一黑啊给来挖的个耗子，
1: 啊
6: 还有那在让子过便宜过黑找该吧。该五个呀，那个我你预就该
1: 我。该可以给。
6: 哎，当那个给啊，我你预就给我啊，走一只飞一只要梦吧。陪着过我你帮一个女子啊，给日语给白字啊，要东斗绿色给啥个你是我你预就都我给啥大于上一个一这个
1: 区域，但是然后我你那个一这我给是给你，像是被过要梦吃吧。

0: 哎，是的，是的，
1: 你要捧吧，那个我给你当过老板和一姐，我给你那个。当过多年抽，哇！这个我娘屋里的热闹，看到没？可你过，我问到一姐去，我一姐，
0: 这又是刻一个黑死黑死一个子女，
1: 对，但是啷个讲，用子女的西装，我们通过我们跟么子你去私有私的，
0: 对，
1: 所以过老板回的人是啷过的，知道吧？
0: 嗯，
1: 搿家你开始你吃我你子女当好吃一样，我们也可以一，不但是可以一吧，一次很好听。
0: 不是是，啷个这个我们要让我你黑边啷个将错别给喝给差你啊？
1: 对，我们要打过来我一次，
0: 但是称之给我讲我啊，连了两个，对，连了两个你的宇宙给都我们给差你啊，差这样我是这过谁给修一屋？
1: 看看到你，要么我你当我就是去打我，遇就去我。
0: 对，是，对，是，对，是，对，是。第一个差，第一差你个差这样，都可以在交一女啊。那上过来直接啊，找家去啊，杭州的鹅吹啊，还有一只去啊，找将军那个找猎家猎家吃，给点鹅，得打了鸟的庇护。小心呢，这个鸭子过你再找嘛，黑是个能啊，外冷成啊，日米嘛，你吃了去啊，这个草你是个我鹅，只爱这个烤鹅啊，是要庇护的。要了一只一窝鹅呢，下次呢做嘞。啊，牛呢，牛嘞，会用呢，啊，个又要呢，啊个没得，但是你正宗的这个蜗牛啊，这个啊个该整的是鸡，
1: 嗯，
0: 牛呢是非讲的紧实呢，
1: 啊讲，哎，
0: 啊，但是我你，
1: 要么我你遇见到过吧，蜗牛跟牛一赛一赛，
0: 带戏一赛一赛，
1: 要么你当过讲价，哦，这个戏都要
0: 够，是，你扩了大，有如果你。非嘎达的就旁
1: 撇
0: 上一个火水，你又可以吃一个黑多种帮上的就没得。
1: 我你先生，我牛给翅膀要给做火火承担，
0: 嗯，
1: 然后给浇点浇蛋的，然后这边又是蒸食吃，阿西。
0: 对，
1: 我有下边我老吃过红蟹，红蟹给我是我啥？
0: 嗯，然后个我有些还给你哥那个呗。
1: 我有些你哥的，这过去是我们当过退休我们。
0: 退休还买给做古蟹，给做活蟹的。
1: 哎，是退休我们给当过，还是新红鸡也吃。
0: 对，
1: 好吧。搞娘不能吃大坨我们。
0: 啊，是。搿该给你给个庇护最多的是鸟类呢，要一配了啊，上亿的装备啊，雷尼啊，羊仔的给个多种，这给比我你了这多年头啊，吃黑可黑那个就一直给就木蟹。
1: 对。
0: 那个咋那个蟹呢？配着。过啊，要给新一岁的啊，
1: 摩西
0: 啊，给声波呢？给过那个对面要来声波装置，
1: 声波呢？能
0: 带给我
1: 就是来大能没你
0: 高几次？一个一把搂在某一个虚拟围栏
1: 哦，
0: 要声波？
1: 你去搞一个小时的当过你磨脑磨死给当
0: 啊？偷了 K 偷了嘞，那个就给古给你修错啊，多的修错给个智能五色啊，五磨脑磨
1: 有个脑磨磨
0: 哎，声波。声波啊，声波那个黑的母鸡，哦哟！
1: 啊，该当我你退休时候，我脑袋也没回应了嘛，当。
0: 对，是的，是的。
1: 但是你该负责哪次？
0: 对。
1: 有个裤子到来当过，
0: 是
1: 一个。
0: 对，我该是蛮有意思的。
1: 黑没有该无样的无意。
0: 对，结果该系统咪药啊，该药给错别你是嘛？都那个泥糊给么是吧？还有你药给自家是嘛？几那个？
1: 该可能。
0: 啊，所以是家具一个系列一个哪的呢？
1: 给可能给当我你当我扶着一臂那个人工你要骂死人
0: 对那上过你让盖着一这个摩西你可举桶一样的可摸了一个活塞
1: 摩西来问一下的摩西
0: 啊摩西你说
1: 对摩西发生一个摸一个摸摸你
0: 对给给我们说的很闭着要不要 ？K， 那一
1: 种就不要呢。
0: 对呢，结果盖着上扬一座一鱼一鱼一座瓦匠啊被卡松，我个要给 K 同一刀，那我又没。
1: 该要有泥糊，我你下来给你闻了哇！上海的牛就你好吃，腰子高，给你再当腰水果给个子牛糊的。
0: 对，我要你点了一次啊，先上都行。反正那个给一窝牛啊，啊，给个对美对个就野化的一脚一户呢，那上过哈我你给脚母一类过日过节一日一窝牛在
1: 烤个啥吃过，
0: 一些草你洗该有的我你裤子打了一窝牛要尿的庇护，该那样过大过当过过吃。
1: 但是我你那个
0: 我你多你说的，
1: 我有这样的洗过一些的洗。
0: 对。
1: 那个我你那个一日一没如果饭吃就要吃的。
0: 哎是洗。
1: 是吧？那这就是实在我你能工的日来的。
0: 对，我要一个就空家咋能够说？我要一个养。但是那个你那行的割裤子给这个倒在的多种药，你给个饿啊，收购一只，
1: 打自己的饲料，
0: 一些是没得操你心。那啥个那个那样都裂嘎裂嘎吃我，你给个那个蜗牛啊，鱼就给个油蜗牛，特别要尿的。
1: 反正带一只也没事，那
0: 对，今天我你啥个鱼就夸大个呢，过得高兴。
2: 鱼就一座类似妖教的奥鱼古人。
1: 沙石秀雷，上级带冷。
2: 宇宙一如五雷帮火的细腻之人，开土长池，歌舞让西。
1: 雷斯可以在一马洗人，江浙可忘乎过西徐阳，比社区多得句子。
2: 美雷宇宙是与世界俱步宇宙的声音。
0: 和阿子个改革的节目超你喜吧啊！
1: 宇宙节目张海腾是。
0: 宇宙这个得会要三幺四幺红果，你忙接这位，
1: 忙接这位。

0: 以上您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1: 阿仁，去年我你咋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2: 要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要麻烦打你。
1: 阿仁，去年给了吃瓜谁还都是呢？
2: 要我给了富日宇宙呢？
3: 是吃还是在嘎吃的呢？
1: 阿仁，去年我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2: 要我比那我脑壳。
3: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1: 宇宙的美丽是要吃的。
2: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2: 宇宙，一座类似妖教的奥语古人，沙石修垒，让其得冷。
4: 宇宙，一如五雷棒火的细腻之人，刻土长池，格物让兮。
2: 类似可依然，以马喜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社区多得橘子。
4: 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举步宇宙的盛阳。
5: 给你，你过得看了
6: 马和考试哎，
7: 马亏了，他不让自家不个考。
6: 不是很考我呢，是我想给你能够考入都宁，万能县宁。
7: 那你父母意，总统的歌背过没意？
6: 葫芦丝给这个阿瑶，拜过你西湖都西到我脑袋意哦，脑感应呢，想你最好好的努力努力呢。
5: 给你，你过去成功，过去阿富日意；给你，你过去看路，阿过去要你百姓。所要的人工塞巴卡路百姓，无意将刚家自家妈妈扔了鱼去吧。好我你有客上给别人脚动找了娘子上你给得了。
8: 啥城市秀和红果
2: 玉酒日盖喝得火，
8: 用古腰盖女吃过
2: 啥人不不马奔波，
8: 母称阿朵啥红果，
2: 马腰不知数我错，
8: 东头半本黑死脱，
2: 女子无热闷崩多，
8: 错女可黑马无果，
2: 一等黑西过哈脚，
8: 日与女黑老一多，
2: 用比过女的夜破，
8: 望人女的老子面，
2: 杀夫吃得闷羞弱，
8: 他用罗杰望闷折，
2: 人有就是闷吃果，
8: 闷一女子非用果，
2: 娃吃法过窝脱，
8: 过不的得张腾说，
2: 吃吃死死妈妈果，
0: 举得四处七日举许盟友
9: 给你过你过上日不得过上他一枚的对
5: 七日奥语腰脚网呼
0: 各有骨头王一美丽夕阳喜拥
10: 都有爱吃，要你么子吃啊吧？
2: 快活快活，宇宙先吃啊，他哪活？
10: 喊你空哥哥吃，
2: 你疼很啊？都有爱送个咖啡牛，都不把心安与托，吃美得给过哈些，居家户户他哪活？
10: 哪个都给么子闹过得，你过吃说服吃说。
2: 把那些本菜要洗，鱼肉托鱼，木上托，既能给王当背四步，俺能给送个嘎速度，俺要吃不错方句，这一类一语啊，安与托。故事的地上啊，给哪个走？播你吃播，以此说。
11: 故事的地上给哪个走？播你吃播，以此说。
4: 格雷是宇宙，格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格雷要最东腾的宇宙圣阳，格雷是宇宙之母。美。
12: 香音传情，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13: 粤语国际。
5: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魅力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收听由卢伟主持的专题节目《魅力中国》。最近云南省政府公布了第八批省级的文物保护单位， 西南联大在昆明建校期间，著名文学家冰心夫妇的故居入选。冰心先生曾经在自己的作品当中这样描述这个居所：我的御楼后窗向西，书斋就设在窗下，只在窗下，呈共八景，已可见其三。北望是凤岭松峦，前望是海潮直照，南望是鱼浦星灯。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跟随昆明台记者一起走进这一座幽静的小院落。作为一带一路建设当中面向南亚东南亚的重要城市，昆明同时也是国家首批历史文化名城之一。最近云南省政府公布了第八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而昆明就有25处之多。位于昆明市呈贡区八台山公园东部三台路38号内的一座坐西向东、三间绿蚁土木结构的中式院落，亦在这次的入选名单当中。它是一座古朴幽静的细细院落，原来叫做华氏墓庐，最早是呈贡斗南当地华氏家族用来守墓与追忆先辈的栖息之地。而之后这座幽静的小院之所以名声远扬，则是因为1938年到1940年期间，冰心和丈夫吴文祖携带他们的儿女在这里居住。今天的节目要和大家分享的就是一片冰心在陌路，记住名作家冰心的昆明故居。冰心在这里居住的时候，取墓字的谐音，将这里改名叫做陌路。呈贡区原文物管理所所长李志敏说，
14: 那个冰心陌路呢，是我们当代杰出的文学大师冰心先生一抗战，
5: 冰心陌路是当代杰出的文学大师冰心先生在抗战时期一家五口随西南联大迁往昆明。由于昆明又被日本飞机轰炸，为了安全起见，他们一家又从昆明搬到了呈贡来，后来就住在这个地方的楼上。陌路是一座土木结构的中式建筑，一楼一底。陌路楼上当时正中是书房，左边是仔女的住所，右边就是冰心夫妇的居室。正屋两侧各有三间耳房，构成了一个清幽别致的小院落。李志敏介绍说，
14: 这个八仙桌呢就放在中间打牌，有客人来谈天说地的时候呢，
5: 有一张八仙台就放在中间，有客人来谈天说地的时候呢，就在这里。上楼的第一间是冰心夫妇的卧室，当时的陈列是比较简单的，只有一张床和一些比较简易的家具，他们就在这里住下了。另一间是仔女的卧室，就是北边的那一间。那修缮之后呢，现在仔女卧室里面的床已经没了，我们是简单地恢复了一下，将他们写作业的台凳恢复了一下。现在这间屋是表现了冰心笔下的小吉灯和寄读者这篇文章的一些说明。冰心1900年10月5号出生于福建福州，1999年2月28号逝世于北京。他是著名的作家、诗人、翻译家和儿童文学作家。他的《小吉灯》、《寄小读者》等著名作品直到现在都还被人们所熟知。1938年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冰心一家随西南联大一起绕到天津、上海、香港、越南，最终到达昆明。到达昆明之后，冰心的丈夫吴文祖先生应邀组建云南大学的社会系，之后将云大社会系研究室搬到了呈贡大古城灰角，冰心一家亦在呈贡住了下来，从而与这里结下了不解之缘。李馆长还介绍说，
14: 冰心陌路原来呢就是作为我们呈贡斗南村华氏家族的墓地。
5: 冰心陌路原来是看守我们呈贡斗南村华氏家族墓地的一个地方。冰心1938年秋天到1940年年底，3年不到的时间就住在华氏的墓庐里面。 他在1940年的2月28日写了一篇散文，有3000多字，发表在香港的大公报上，将华氏墓庐坟墓的墓改成了墨。这篇散文就叫做《墨庐士笔》。1940年，冰心在大公报上发表了这篇文章，文中写道：呈贡山居的环境实在比我北平西郊的住处还要静，还要美。论山的清脆，湖的涟漪，风物之纯永亲切，无一处赶得上墨庐。我已经讲过，这里整个是一首华尔兹的诗，所以我对于墨庐周围的眼界觉得爽然而无遗憾。由此也可以看得出冰心对于这个居所的喜爱之情。冰心墨庐不单只是一个清幽的小院落，其实也是当时西南联大在昆明建校的重要历史见证之一。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批的文人学者辗转到了昆明，就好像灿烂群星辉映边城。冰心的爱人吴文祖教授在云南大学担任社会系主任和法学院院长，同时亦在西南联大兼课。当时吴文祖从昆明回来，一般是从唐子行坐火车到呈贡洛阳火车站，然后再骑马回到县城。有时候西南联大的校长梅尔奇亦随着来。还有当时未带家眷的被人称之为三剑客的罗尚培、杨振声、郑天祥等三位教授，亦会和吴文祖教授一起回来。于是每到周末，西南联大的知名教授学者，好像梅尔奇、郑天挺、杨振声、罗尚培等教授，就在冰心屋企汇聚一堂，畅谈国事和思想。墨庐虽细，却荟萃了当时中国国内顶尖的专家学者，真正是谈笑有鸿儒。其实刚刚随着西南联大搬到昆明的时候，冰心一家先是住在村民屋企，之后又搬到了西南联大的国情研究所驻地的文庙里边。当时学者戴世光教授还特登提写了一幅对联：半间东倒西歪屋，一个千锤百炼人，作为对冰心的欢迎词。而这一对对联亦成了冰心一家在呈贡工作生活的绝妙写照。冰心之后还在呈贡简易师范学校担任了义务教授，深受学生和家长的爱戴。每个星期六的黄昏，估计着从昆明开来的小货车已经到达了，冰心就和孩子们走到城楼上去等吴文祖和他带来的西南联大的客人。只要听到路上的马蹄声，孩子们就齐声地叫：来将通明。一听到吾乃北平罗尚培是也，孩子们就拍手欢呼起来。罗尚培与冰心屋企的大大细细都可以倾得埋，玩得起埋一齐。每逢冰心忙住煮饭的时候，他就会拉起细路仔的手：来来来，罗奶奶带你们去山上玩好不好？好多年之后，冰心的孩子一提起罗尚培这位中国著名的语言学家，都还是非常亲切地称他罗奶奶。昔日的场景仿佛历历在目。随着时间的流失，当年的冰心墨庐渐渐地改作他用，年久失修。上个世纪80年代，有人提出要保护冰心墨庐，因为这个小小的院落走过了历史的风风雨雨，也记录了冰心先生生活道路上的一段历程，是值得专门保护的。
15: 福州冰心文学馆研究馆的王炳根先生，他来到云南，他怀疑
5: 当时福州冰心文学馆的王炳根来到云南，他怀疑这个地方不是墨庐，因为这个地方已经很破败了，不像冰心描写的那么好。当时冰心还在世，王炳根就亲自到医院去看望冰心先生。冰心说：就是这个地方，就是这个地方啊，我就是住在这个地方。当年冰心在自己的文章当中写到：这里清极静极，绝无人迹，只有两个细路女穿着吉黄永红的泳衣在广场上游戏奔走，使眼前的宇宙显得十分流动和鲜明。我的御楼后窗朝西，书寨就设在窗下，只在窗下，呈贡八景已可见其三。北望是凤岭松峦， 前望是海潮直照，南望是鱼泡星灯。边个话历史唔会讲嘢呢？佢静静咁矗立喺嗰度，但系却被用文字、用感情永远咁记录咗落嚟。经过当地文物保护工作者与政府相关部门嘅共同努力，2003年冰心墨路首次被公布成为昆明市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之后又经过3年几嘅修缮，冰心墨路终于面向公众开放。今年呢一座记录咗好多故事嘅静物小院，成为咗云南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冰心先生一家虽然只喺墨路短暂居住过一段时间，但系其中嘅故事却永远咁被记录咗落嚟。昆明作为面向南亚、东南亚嘅重要城市，唔单止系拥有重要嘅地理位置，同时亦拥有住2200几年嘅建城史，有住深厚嘅历史文化底蕴、独特嘅山水风光、各具特色嘅历史街区与传统村落，呢一切都体现咗呢座城市嘅独特魅力。同时喺国家“一带一路”嘅大战略布局下，不断加

大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力度，打造历史文化旅游新名片，亦是提升昆明城市影响力，推进昆明区域性中心城市建设的重要工作。此外，向后人讲好自己的故事，将昆明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成果展示给世界，亦是每一个昆明人共同努力的方向。

0: 带你翻阅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魅力中国。老字号是指历史悠久、拥有世代传承的产品、技艺抑或是服务。老字号是一座城市历史记忆的文化符号，亦是城市商业发展的一块金字招牌。最近在南京新开放的金陵印象老字号博物馆成为了很多市民和游客的打卡地。不单只是因为原本散落在江苏各地的老字号精品都集结在这里，通过新业态运营，亦让老字号完成了向新时尚的蜕变。下边我哋就一起嚟关注玩转新时尚，老字号越活越年轻。金陵印象。

0: 老字号博物馆位于南京国际展览中心的西南侧，建筑面积接近10,000平方米，分为上下两层，与主展馆内现代时尚的构造熙熙攘攘的景象不同的是，这里古典优雅的展厅显得安静得多了，就好像是一位老朋友心中藏着一个个动人的百年故事，等待着要向人们诉说。行入聚厅，博览馆的镇馆之作《金陵老字号盛景图》七幅艺术调屏迎面而来。金陵是南京的古称，画面采用金箔等14种技艺手法精心雕琢，巧妙地浓缩了不同时期金陵城的建筑、风景、史籍以及老字号品牌的历史精华，仿佛带领人们经历一次老字号的穿越之旅。博物馆讲解员蔡芳芳介绍，
1: 它的起笔呢是明故宫，它的落笔呢就是正好保存，符合一带一路的这个精神。然后呢，
0: 它的起笔是明故宫，落笔是郑和保存，符合一带一路的精神。一共有32家店铺，50座跨越古今的建筑，人物有255个，使用的交通工具亦是跨越古今的，有马车，有现代汽车，有脚踏车。整个七幅图就代表了南京老字号的发展和今后的道路。步入馆内城墙，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传承了1600多年手工织造历史的南京云锦。馆内陈列的清代朝服云锦龙袍，明代皇帝正龙方宝静静地诉说曾经的皇家气派。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南京云锦国家非遗传承人金文说，南京云锦以用料考究、织工精细、典雅富丽、婉约流云而著名，它代表了中国丝织工艺的最高成就，更是浓缩了中国丝织技艺的精华。
2: 生产龙袍，左右的花的重量是不一样的，它打鼻力度也可能是不一样的，一边是龙的身子，另外一边是龙的头，
0: 生产龙袍左右的花重量是不一样的，密度也不一样，一边是龙的身体，而另一边是龙的头，一边要重打，规模要控制好，另一边要轻放，如果没有非常强的工匠精神，每日专注在上边，你是很难做得出精品的。同样，南京也是中国金箔的故乡。展厅内陈列的金箔葫芦、金箔菩萨等传统工艺品，鲜艳夺目，华美富丽。金箔文创、金箔餐具和金箔画等现代时尚设计，也吸引了不少年轻游客驻足观赏。工作人员吴有琴为我们做了一个对比，一张 A4 纸的厚度是0.08毫米。而金陵金箔的厚度只有0.01微米，一张金箔的诞生需要经过25,000多次的手工捶打。
3: 用几个词来形容它吧，薄如蝉翼，贴的时候呢软如绸缎，还有一个就是轻如鸿毛。
0: 可以用几个词来形容它，就是薄如蝉翼，贴的时候软如绸缎，还有轻如鸿毛，好像蝉翼那么薄。然后将它轻轻地拿起来，将它贴到不流动的物体上，很容易将它拎起来就皱成一团了。要用鹅毛将它轻轻地挑起来，然后一次性完工，如果你要做第二次的话，就已经是报废品了。为了展示名满天下享有泥中泥美誉的紫砂壶，宜兴紫砂东方紫玉店长潘宁国话，他们在展览馆内打造一个传统技艺传播推广空间，现场不单只会陈列各式紫砂壶泥料和大师工具，还会定期展示制壶等工艺手法。
4: 这边呢，就是根据这个八仙古老的那种传说专门制作的，根据他每个人他的性格特点。
0: 这边是根据八仙古老传说专门制作的，根据每一个人的性格特点落实在每一把壶上边。你说好像吕洞宾，他为什么要做得大呢？因为他的气势比较符合他的壶形。精精细是做紫砂壶最直接的，如果没有这种精细细心的工作态度，任何一把壶都做不好。走过南市街，跨入北市街，扬州漆器

0: 苏州刺绣、南通南印花布等江苏各地的老字号艺术作品，亦散发着醇香的文化韵味。这里丰富的馆藏实物、书籍以及影像资料，结合星光电多媒体的立体展现形式，吸引观众体验互动，亦使到老字号文化更富魅力。
1: 云锦啊，
2: 我们美食啊，
1: 这边宝庆啊，紫砂、哎、都很熟悉，
2: 平时看的也比较多，今天感觉全部集中在一起，很好。
1: 这个黄包车啊，我们也是有的城市才经历过，现在基本上消失了，感觉很新鲜的。很多一些经典的 有历史气息的都汇聚到这里来了吧。
0: 顺住博物馆十街而下，就来到了下层的旅游街区了。这里是集老字号商品博览、体验以及销售功能为一体的沉浸式的体验街区。目前已经有高淳陶瓷、谢福春、洋河酒等几十家老字号入住。在南京肥皂厂，一块块黄色砖头这样的老肥皂，很多南京人一定都不会觉得陌生。但是向日葵、奶酪、番茄状的精美手工皂，我想不少人还是第一次见到。而老字号的新潮不只是在于自我革新，还要善于玩转跨界。一款乳花石肥皂就兼顾了乳花石的设计和肥皂的功能，经过层层的匠心打磨，这种肥皂在使用过之后，还可以始终保留乳花石上边精致细腻的纹路。
3: 早期的南京肥皂，还有包括你看它这边做的有新品啊，全部都是肥皂做成花的形状。
0: 现场展示人员说，这个是早期的南京肥皂，而这边还有新品，全部是肥皂做成花的形状，有菠萝形、月饼形，还有我们乳花石形，用到最后很细很细了，入边都还是有纹路的。你们在这里还可以现场 DIY。在一楼前厅看过精美的云锦产品，来到街区内还可以近距离地感受云锦织造的复杂工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南京云锦国家非遗传承人金文介绍，这一台构造复杂的大型织机上边需要上下两位绣娘手工操作，其高超精湛的手工织造技艺至今都没办法用现代的机器来替代。
4: 云锦是上下的配合，全靠编程，我编什么软件我就织什么纹样。正常的话呢，每天
0: 云锦是上下配合，全靠上边编程，我编什么软件我就织什么纹样。正常的话每日只可以织3到5公分。我们织造厂有一个口诀叫做抬头三坐停机半寸，意思就是说你织造的时候如果将头抬起来，你就已经少织半寸了，所以织造是一个非常紧张的工作状态。美食也是一种乡愁，在旅游街区里面，市民还可以尝遍南京桂花鸭、金陵盐水鸭、码头牌雪糕等地道的金陵味道，回味那些只属于老南京的舌尖记忆。江苏省非物质文化技艺黄桥烧饼传承人张天勇向我们介绍他们最新推出的产品。
5: 以前就是一个叫盐的，现在就是这几年就是像小孩吃的黑芝麻呀、桂花糖啊，还有果脯。
0: 以前我们黄桥烧饼只是做椒盐的，但是这几年有些小孩吃黑芝麻的、桂花糖的，还有果脯啊等等这些。另外还有肉松、肉脯，以前都是没有的，现在又有蟹黄、猴头菇，这些是创新产品。西南街、平市街、大华剧院、百安商行，行走在古色古香的街区，让人仿佛穿越时空，回到晚清民国时代。复古牌坊、黄包车、老单车、留声机，举步抬手之间不经意发现的老物件、老照片，勾起了每一个人心中的金陵记忆。南京国际展览中心的负责人介绍，这里不单止是江苏省规模最大的老字号博物馆，而且还创新了旅游产品展示及场景体验式的购物新业态，是南京旅游集团推行旅游市场放心购的有益探索和首个试点。
6: 目的呢是让外地游客知晓南京乃至江苏省的老字号的这种文化品牌， 同时去发掘他们的这种
0: 目的是让外地游客知晓了解南京乃至江苏的老字号文化和品牌，同时激发他们购买老字号产品的欲望。另外我们重点强调的就是明码实价，无理由包退换，这样让游客放心购物，开心消费。旅游街区的最后一景是老南京火车站。开馆以来，老字号博物馆从这里送别了一批又一批的新朋旧友。旅行是为了更好回家，出发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老字号亦会一直守候在这里，静静地等待他的知己再来聚旧谈情。
7: 老字号，比如说南京肥皂厂，那这个是一个很老的一个回忆了，对吧？所以看到就一种亲切感。
8: 有这个老灶的回忆的人到这边来看看，找到家乡的味道，很好。
9: 南京古展中心嘛，既是一个世界看南京，也是南京看世界的一个地方，所以说有这么一个地方，我们其实很开心。南京话讲的不是王，就得来死。
0: 好听的朋友，今次的魅力中国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了。老伟，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0: 佢嘅音乐人生系我哋人生中嘅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

乡村的夏夜星河璀璨，但仍掩藏不到丝瓜藤间的流萤飞舞，他们是被揉碎了散落人间的星光。在中国昆虫文化中，萤火虫与蝴蝶蟋蟀齐名，庄周梦蝶虽美却飘渺，秋夜促织鸣，常常带有悲凉之意。而萤火虫既有果形影雪的勤航，更有杜甫笔下的杏因赴草春，敢近太阳飞的勇敢。本期音乐人生正值七夕节，晓婷同你一起在浪漫的歌声中感受七夕的美好。

在南方一些地区，萤火虫有不同的叫法，如客家地区叫火萤虫，闽南地区称之为火金菇。夜晚的社戏台下或者黄昏的荷塘边，他们总能给予人们以清凉、热闹与明亮灵动。古人不舍得用虫来称呼萤火虫，就为它取了耀夜、景天、泣泣、丹鸟、烧竹等等如梦如幻的名字。除了自身被赋予的文化气质，萤火虫还同美丽的中国传统文化节日七夕息息相关。

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阶夜色亮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暂且抛开杜牧写呢首诗嘅本意心境，后人从扑流萤嘅轻盈与洒脱中，体会到咗人与自然嘅和谐，亦感受到咗特有嘅意象俾人带嚟嘅人生感悟。

南方的乡村习惯在晚黑演上几场社戏，尤其是在节庆日子的前后，这样既可有山野之光，又享有游宴之乐。搬上木头小板凳，坐在戏台前平坦的大长院中，如果是水乡，人们就在水上看岸上的表演。印象里边，七夕经常演的桥段有陈三五娘、薛平贵与黄宝钏等传统的爱情故事传说。戏台上有特别亮的光，咿咿呀呀的人声，抑扬顿挫的二胡声，

到咗农历七月初七晚黑，台下嘅小伙伴们记挂住嘅仲有牛郎同织女，佢哋要喺着桥相会啦。你可以观察到戏台下嘅小圆脑袋冇几耐就要喐一下，仰睇星空。银河似一条白沙，高远咁横披喺天界上。河里边星云迷蒙，初睇杂乱无章，再睇眼花缭乱。但可爱嘅孩子们，佢哋提前几日已经揾到咗两粒主角星星嘅坐标啦。

在深远的夜空中，有两粒星星是最为闪亮的，他们渐渐地靠近了，靠近了，飞到了孩子们的眼前。他们团聚了，你们可以好好看戏了。大人们提着装了几只萤火虫的玻璃樽，在孩子们面前晃了晃，边上的老人们亦转过头来，跟着笑到前仰后合。看看这对萤火虫就是天

社戏锣鼓声响起，孩子们提住小灯笼，三五成群在台下穿来穿去，唱着关于萤火虫的方言童谣。火萤虫，织织虫，织呀织，碗子织，碗呀碗，莲花碗，莲呀莲，吊脚莲。在古人摸黑前行的夏夜里边，流萤是最明亮的光。在那些年少童趣的奇遇里边，萤火虫是离你最近的一粒星。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先就趁着高兴好吧。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佢哋每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唔同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哋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哋嘅通讯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狗大鬼，猪二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系咪广东人啊？呢啲你都唔知道？
5: 快啲嚟越讲越精彩啦！我哋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齐打造最同声同气嘅粤语文化大学堂。
4: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系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嚟嘅系《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听众朋友，下边要为大家介绍的是康乾盛世的奠基人孝庄太后。三年正月甲午，世祖生，世祖即位，尊为皇太后。顺治十一年，赠太后父寨桑和石宗亲王，母贤妃。十三年二月，太后万寿，上祭司三十首以献，上承太后分，传内则演义，并为罪以进。圣祖即位，尊为太皇太后。上命余神译大学演义进太后，太后清善，赐来有加。太后不御政，朝廷有撮职，常多告而后行。太后疾大渐，命上曰：太宗奉安久，不可为我轻动，放我心恋如父子，当于孝陵近地安措，我心此无憾。己已崩，年75。出自《清史稿·孝庄文皇后传》。在中国古代，妇女的政治地位一向是很低的，但是大清王朝却诞生了一位极具政治眼光，从而站在了权力巅峰的奇女子，她就是被誉为康乾盛世奠基人的孝庄太后了。孝庄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贤后，她不单止辅佐皇太极战胜了明王朝，还培养出顺治、康熙两代皇帝，是清代最杰出的女政治家。 天命十年二月，即是公元的1625年2月，清宫立彩之日，皇太极看住街前向自己行礼的女仔，略带不耐烦地挥了下手，问：不必多礼，你叫做什么名字？个女仔抬起头来，柔声地回答：回殿下，妾身布木布泰，来自科尔沁草原，我的父亲是博尔济吉特贝勒。这位名叫做布木布泰的女仔，就是日后名动天下、权倾一时的孝庄太后了。不过那个时候的她还只是皇太极身边一个毫不起眼的侧妃。在清朝初年，满蒙联姻是一项国策。在那个战乱纷争、强者为尊的年代，贵族女性的婚姻是无法自主的，他们身上背负着家族的责任和使命。孝庄的婚姻就是一场为家族利益而牺牲的政治联姻。在孝庄13岁那年，由大佬作主将他许配给当时还是贝勒的皇太极。要知道那个时候的皇太极比孝庄整整大了21岁，更重要的是他一点都不爱孝庄。少年入宫的孝庄被封为永福宫庄妃，论资排辈只可以屈居后宫之末，可见他在后宫的地位并不显赫。皇太极最爱的女人是孝庄的家姐海兰珠。孝庄入宫9年之后，海兰珠亦嫁给了皇太极，被册封为神妃。海兰珠深得皇太极的宠爱，从他的寝宫的名字关追宫就可以看得出来了。因为诗经当中有云：关关追寇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由此可见，皇太极实在是好爱好爱海兰珠的。后来皇太极与明朝军队在崇山锦州一带进行决战的时候，海兰珠病重不起。皇太极得知此事之后，做出了一个不明智的决定，他置前线数万大军的安危于不顾，昼夜兼程赶回成京。但即使如此，皇太极亦都没有见到海兰珠的最后一面。他刚走到成京城外，海兰珠就病逝了。皇太极闻讯悲伤不已，当即喊昏在地，连续几日水米不进。相比之下，皇太极分给孝庄的爱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身为一个女人，孝庄的婚姻大事被父兄作为政治筹码，本来就已经很不幸了，而丈夫皇太极的柔情蜜意更是一点都没有享受过，其中的滋味谁可以知道呢？不过孝庄虽然在情场上失意，但他在理政方面表现出来的才能却让皇太极刮目相看。皇太极不单止经常跟他谈论朝堂之事，还有时会听取他的意见和建议。就拿劝降洪承畴这事来讲，洪承畴万历年间进士出身，是当时少有的文能提笔安天下、武能上马定乾坤的人才。如果他可以归降大清，对于瓦解明朝斗志、加快战争进程都具有重大的意义。对此，皇太极决心不惜一切手段，软硬兼施劝降洪承畴。但是洪承畴却颇有文人风骨，他言颈成刀，始终不屈，让皇太极一筹莫展。民间传闻就是这个时候，孝庄无序自荐，愿意替夫君分忧，亲自去劝降洪承畴。见到洪承畴之后，孝庄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先是表达了自己对洪承畴视死如归气节的仰慕，然后又以一位妻子的角度告诉洪承畴，丈夫的性命不只是自己的，更是妻子儿女的精神支柱。如果丈夫死了，妻子儿女就会失去头顶上边的天，这个家就散了。最后孝庄还向洪承畴保证， 如果他归顺清朝，皇太极会封锁消息，以保证他妻儿的人身安全，直至洪承畴全家团圆。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听了孝庄的好言劝慰，洪承畴渐渐地放落了心房，听从了孝庄的建议，归顺了大清，为皇太极立下了汗马功劳。虽然这件事的真实性还有待考证，但是孝庄确实是一位天资聪颖、胆识过人，而且又富有谋略的女性。亦正因为如此，孝庄渐渐成为了深受皇太极器重的贤内助，还被皇太极夸奖为赞助内政，记月有年。孝庄人生命运的转折点发生在公元1643年的9月21日。当时清太宗皇太极卒死于成京，终年52岁。他生前未立遗嘱，因此拣边个来做皇位继承人，就成了朝堂内外争论的焦点了。当时最有实力继承皇位的有两个，一个是皇太极的长子，掌管户部事务的叔亲王豪格，另一个是皇太极的弟弟，掌管吏部事务的睿亲王多尔衮。为了争夺皇权，两班人马一度发展到剑拔弩张的地步，甚至公然带着兵器在朝堂上斗殴。为了稳定局面，八旗皇宫里边资历最老的正红旗主代善站了出来，他联合双南旗主济尔哈朗提出了一个折冲的方案，拥立同样是皇太极仔的外甥阁罗福临继位，在福临长大亲政之前，由代善与多尔衮共同辅政。这个提议一出，就得到了各方的认可，而福临的生母孝庄也因此母凭子贵，从后宫众妃当中脱颖而出，成为了皇太后。但孝庄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和个仔只不过是坐在台前的傀儡，身家性命仍然是被多尔衮牢牢地捉在手中。为了避免多尔衮对自己和个仔落毒手，孝庄一方面暗中笼络朝中众臣，广结善缘，另一方面则以退为进，将实权彻底地交给多尔衮，令他消除戒心，好实现韬光养晦的目的。表面上孝庄对多尔衮的张狂置之不理，无动于衷，但事实上他这样做是为了麻痹多尔衮，以免多尔衮对小皇帝产生戒备，加速他们母子的灭亡。忍让了七年之后，孝庄苦苦等待的那个机会终于来了，摄政王多尔衮死于塞北狩猎途中。多尔衮出言离世，流落了大片的权力真空地带。这个时候，孝庄此前苦心孤诣的布局就派上了用场。他不单止用安抚追封这个四两拨千斤的方法为福临赢得了亲政的权力，还在多尔衮余党作乱之际，联合朝中所有反对多尔衮的大臣，将多尔衮的势力一网打尽。从此14岁的外甥阁罗福临真正掌握了朝政大权，年号顺治。但是顺治自幼缺少教育，因此识字不多，无法批阅大臣的奏章。他曾经对身边的人讲：“朕极不幸，五岁的时候先太极早已晏驾，皇太后生朕一身又极娇养，无人教训，坐此失学。”没办法，孝庄只能够替个仔出谋划策，帮他安排好朝堂内外的一切事宜。顺治在位的时候做出的决策，无论是迁都北京和善蒙古，定是免除三饷兴利除弊，背后都有孝庄的影子，一切仿佛都是注定好的，是命运将他推向了历史的舞台。有人说，女人一生最大的悲痛莫过于中年丧夫，晚年丧子，而孝庄无一幸免。顺治低，福薄。

0: 命浅，24岁嘅时候就因病离世啦，将皇位留俾咗年仅8岁嘅爱新觉罗元业，亦即系大名鼎鼎嘅康熙皇帝。孝庄非常喜爱呢个孙，想将佢培养成一位博学多才嘅明君。孝庄本人好中意阅读史书，所以佢亦着重培养康熙爱读书嘅习惯。在孝庄的影响下，康熙一生都酷爱读书，无论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他只要捧起书本就能够全身心投入，甚至能够做到早夜诵读，无间寒暑，致忘寝食的地步。读书之外，孝庄亦注重在礼仪规范、体育锻炼等方面去培养康熙。多年之后，康熙帝深情地回忆说，奉圣祖母慈训，凡饮食、动理、言语，皆有举度，虽平居独处，亦教以罔感悦迭，笑不言，即家督过，赖事而克有成。此外，孝庄在辅佐皇太极和顺治帝的时候，积累了很多为人处世和治国安邦之道。这些宝贵的人生政治经验，孝庄亦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年幼的康熙。康熙在位之初，能够顺利除鳌拜平三藩，清除朝野内外的种种隐患，少不了孝庄在旁边协助和指点。有一次，孝庄曾经当着众臣问康熙，身为天下之主，你有什么打算？年幼的康熙丝毫都没有迟疑，朗声回答，臣无他欲，唯愿天下而安，生民乐业，共享太平之福。这个回答令孝庄倍感欢欣鼓舞，年纪细细的康熙皇帝就拥有做贤明君主的决心，看来自己多年的精心培育与用心付出终于初见成效了。虽然孝庄尽心尽力地辅助康熙，但他始终恪守本分，不僭越，不干涉，不指手画脚，这种品格非常难能可贵，因此康熙和孝庄祖孙二人的感情非常好。在康熙眼中，孝庄是一位慈爱睿智的祖母，而且极富政治才能，他甚至称赞皇祖母为宫中尧舜。公元1688年，孝庄走完了自己漫长的一生，享年75岁。按照清朝的丧葬制度，皇后无论死于皇帝之前或之后，都要与皇帝合葬，同龄同月。但根据清史稿记载，孝庄生前特登嘱托康熙，太宗奉九安，不可为我轻动，放我心恋如父子，当于孝陵近地安处，我心此无憾。孝庄太后过世之后，康熙回忆起祖母的恩情，日夜流泪不已，忆字若灵，祖室虎事，催成祖母膝下30余年供养教诲，以致有成，切无祖母太皇太后，断不能有今日成立，罔极之恩，不生难报。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关注《越讲越精彩》。下面要为大家介绍的中国著名湖泊是巢湖。巢湖历史悠久，人杰地灵，古称居巢、南巢。文字记载的历史已经有3000多年了。巢湖之称始于秦朝，唐朝设立了巢县，1984年设立县级巢湖市，1999年年底设市改称居巢区，是巢湖市委市政府的所在地。2011年的8月22日，设地级巢湖市，设立了县级巢湖市。巢湖属于北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区，主要的气候特点是季风明显，四季分明，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光照充足。由于地处中纬度地带特定的地理位置，使气候具有明显的过渡性，即兼有南北气候之长，水热资源优于北方，光资源优于南方，但亦兼有南北气候之短，降水时空变化大，旱涝灾害比较频繁，有些年份少雨干旱，有些年份多雨成涝，表现出气候的明显变异性。同时亦是气象灾害多发区，经常有连阴雨、暴雨、暴雪、 霜冻、高温、大风、冰雹等灾害的出现。巢湖资源是非常丰富的，已经发现的矿床有34种，其中磁铁矿、硫铁矿、明矾石、石灰石和石膏矿等储量巨大。巢湖还盛产大米、油料、棉花、蔬菜、家禽、水产品。巢湖山珍即是银鱼、白米虾、螃蟹，亦是享有盛名。巢湖是国家级的风景名胜区，全市自然和人民景观达到130几处，江湖山泉并存，以水建墙，湖光、温泉、山色是巢湖风景三绝。下面就为大家介绍巢湖的风景名胜。首先是半汤温泉，它位于巢湖汤山之麓。巢湖志当中记载，山有二泉，一冷一暖合流，因有半汤之名。半汤温泉的历史十分悠久，远在秦汉，这处温泉就为人们发现和利用了。据史书记载，汤泉味甘，普阿来饮者多遇，主治肝胃虚寒、下痢、咳嗽、心腹冷痛及皮肤病等，被古人誉为九福之地。唐代诗人罗隐游览半汤温泉之后，曾经写下了《饮水如心之冷暖，作应人足惜炎凉》的诗句。这里的温泉终年喷涌不断，水温保持在摄氏60度以上，最高可以达到80摄氏度，泉水清冽，无色透明，水中含有30几种活性元素。宗庙矗立在巢湖北岸，叫做凤凰台的基石上。这座庙始建于唐朝，后屡有修建，它盘踞于基甸，三面临水。在宗庙南眺巢湖，湖中有一个飞鸿流翠的小岛，它就是老山。老山地险景秀，岛上有三山九峰，总面积1300几亩，最高处海拔104米。全岛苍松翠竹，花柳相映，果木成林。老山之顶矗立住老山塔，此塔初建于明代崇祯年间，但是工程至三层的时候就停工了。清代光绪年间，洋务派首领合肥人李鸿章倡议逐建工程。李鸿章作《老山塔碑记》刻于石上。这座塔高51米，一共有7层。塔基和塔身全部是用青砖垒砌而成的。塔体呈八角形，飞檐翘角。塔壁每层有碑石涂色，刻有古人的诗和浮雕。银屏山在巢湖之南，因山上有一大石，色白如银，形似花瓶，因此又有银屏之名。银屏峰海拔508米，是群峰之冠，登山可以俯瞰全湖。围绕银屏峰的九座山峰形状如狮子，名曰九狮山，古人称之为九狮浦银屏，银屏山所以而得名。这个地下水溶石石灰岩形成的溶洞可容纳千人，洞顶洞壁垂挂住钟乳石，洞口绝壁的石蜡当中长住一株白牡丹。紫微洞位于巢湖西紫微山上，山上遍布一种小树，当地人叫做爱情树。前往游玩的情侣往往用红丝带绑在树上，以表示爱情忠贞不渝。入面有紫梅洞，洞位于山的正中央。这个洞形成于地下暗河在地壳运动过程中的隆起，所以洞内石壁在暗河的冲击下形成了一道一道的层纹，十分之清晰。紫梅洞内有四绝三奇景观，四绝是天沟、天板、天槽、玉罗帐、石鹅馆和天外飞瀑，而三绝为铁索汉桥、双井开天、地下长河。 另外，龙潭听图、群猴朝圣、洞中大龙舟、九龙壁、石葡萄、石接群、石针、石笋、葫芦寿星、猴子捞月亮、八戒照镜子等景点，以及王桥炼丹留低的成绩。紫微洞与一般的溶洞不同，紫微洞是由于常年受到地下河的冲刷而形成的廊道式的溶洞，水源可能是在洞形成的时候来自四面八方，既有地表水亦有地下水。紫微洞的旁边还有一个王桥洞，是一座摩崖石窟，入面所有的雕像除了一个稍微大一点的有头之外，其他的都没有头。至于是什么原因形成的无头佛，一直是不得而知。著名的老山岛位于巢湖的湖心，是湖中最大的岛聚，地处宗庙镇西南方向，地形呈椭圆，周长大约有4公里，面积有1平方公里，海拔115米。岛上有3山9峰、林木葱郁、4季常青，如青罗浮水，是800里巢湖唯一的湖上绿洲。老山岛由结晶质凝灰岩、安山岩等等组成，是巢湖水上天然的避风港和水箭停泊处。山地植被覆盖率达到80%以上，以黑松、毛竹、杉木、板栗林为主。山巅有古塔、古塘和古船塘，山上还建有望姑、虎山、望老三个亭。老山四面皆水，犹如一叶飘于水上。山巅的文峰塔建于崇祯4年，塔身是条石垒砌而成，高51米，7层8角，一共有135级。塔内的砖雕佛像有802尊，石匾25幅。巢湖的主要菜系属于徽菜系，讲究刀工，制作精细，汤汁鲜美，色香味俱佳。在这里可以品尝得到巢湖三珍、长江三鲜、关东老鹅汤、无为板鸭等等。巢湖银鱼产于巢湖，体呈圆筒状，无鳞，透明无色，光滑，被誉为巢湖皇后。大银鱼体长15到20厘米，而小银鱼长只有4到7厘米，软滑无刺，鲜嫩可口，营养丰富。银鱼蒸鸡蛋、银鱼炒鸡蛋、银鱼汤等等以银鱼为原料的菜肴，味道鲜美。中华用鳌蟹，俗称河蟹、螃蟹或大闸蟹，一般重2到4两，既可以清蒸，亦可以做蟹糊、蟹羹等，味鲜而且具有较高的营养价值。巢湖白虾亦叫做白米虾、秀丽白虾，体小修长，全身呈白色，壳薄，肉煮不红。清水蒸煮或者是烧炒之后，蘸少量的豉油和醋来食用，亦可以剥壳成米蒸烧食用。巢湖毛鱼体细小扁长，晒干之后放适量的盐和油、蒜等等来蒸熟，配米饭或者是粥来食，感觉尤佳，而且还特别适合酒后食饭食用。好了，听众朋友，巢湖就为大家简要地介绍到这里了，多谢你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0: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当项少龙坐在黄吉对面的时候，他才发现原来黄吉一早就已经布置好一个必杀之局来对付自己。他只有暗暗摸出五支飞针攞喺手度，他心谂：如果一阵间真系喐起手，自己就只能够五支飞针掟过去，搏佢一个杀一个够本，就杀两个有赚算啦。但系佢真系谂极都唔明，黄吉点解要杀死自己呢？因为佢同蒙敖唔同，蒙敖呢，因为唔系出生于秦国本土嘅人士，一直都受人排挤，所以只能够死心塌地咁投靠吕不韦。但系黄吉本嚟系秦国嘅本土人士，听陆公同徐仙讲，佢个心呢亦都非常之忠于国家嘅，所以无论佢点样欣赏崇拜吕不韦，最终应该亦都只会对小盘尽忠嘅啫。佢布落一个咁样嘅杀局嚟对付自己，究竟系为咗乜呢？就喺呢个时候，当有两个婢女向佢哋奉上香茶之后，黄吉一挥手叫嗰两个婢女行开，成个大厅只系剩翻嗰两个人啦。黄吉睇住佢一阵，先叹一啖气，开口话：
3: 唉，小龙啊，我从来都未有机会好好地咁同你倾下偈，偏偏呢一年嚟嘅变化真系太多啦。先有高陵君叛乱，跟住我个老朋友徐仙同陆公又先后过身。唉，人哋话十年人事先几翻身，但你一年，你一年嘅变化，我有时真系觉得好似发咗场梦咁，好难接受啊！
2: 项少龙唔知佢咁讲系咩目的，于是唔出声，听佢继续讲落去。黄吉双眼之中射出非常伤感嘅神情，佢叹一啖气话：
3: 我记得以前同陆公倾偈嘅时候，佢话佢最大嘅愿望就可以见到我哋大秦统一六国，但系点知就喺事情啱啱有啲眉目嘅时候，佢就离我哋而去，唉，真系令人惋惜啊！
2: 项少龙听到佢提起六公，忍唔住就话：要一统天下，首先要使我哋内部稳定。一日大秦内政不稳，都未死之意可以征服六国。黄吉听佢咁讲，双眼之中寒芒一闪，佢话：
3: 冇错，呢个就正系我揾你项少龙嚟倾偈嘅原因。你哋应该知道啦，自从仲父入嚟我哋大秦主政以嚟，首先系灭咗东周，跟住又派蒙敖征伐韩国，建立三川郡。呢个三川郡乃系兵家嘅必争之地。从你嘅时候开始，我哋秦国嘅边界直逼大梁，威震东方。如果唔系有呢个据点，我同蒙敖就好难向三晋进军，跟住又设立咗最重要嘅东郡。你嘅时候，对于我哋大秦钳击三晋、征服天下，可以讲系迎嚟一个最佳嘅时刻。但系偏偏系你嘅时候，国内局势动荡，使到我哋有力难施。少龙，你话我应该点做呢？
2: 项少龙咁先明白，原来黄吉揾自己倾偈嘅原因系想化解佢同吕不韦之间嘅嫌隙。睇嚟呢个终年在外打仗嘅西秦虎将，对于国内嘅形势呢，并唔系咁了解。对于自己同六公徐仙呢一班人同吕不韦势力嘅斗争嘅原因，就更加系唔清楚。但系因为佢对吕不韦有先入为主嘅肯定，认为吕不韦为大秦立咗大功，亦都因为吕不韦秦国迎嚟咗统一六国嘅最佳时刻。但系偏偏呢个时候，你项少龙呢班人同佢重负吕不韦嘅势力呢，喺度斗生斗死，使到佢哋好难再有力量向外扩张征战。所以黄吉呢，睇嚟就唔论你谁是谁非，最好大家就可以化干戈为玉帛。如果唔系，佢就只能够舍弃你项少龙。因为喺黄吉嘅心目中，吕不韦先系对大秦统一天下最有用嘅人。其他人如果唔能够合作嘅话，佢就只能够将你当成系阻碍佢哋大秦统一天下嘅绊脚石，将你搬开。当然，而搬开个项少龙呢块绊脚石最好嘅办法就系杀咗佢。如果而家自己依然要坚持将黄吉争取到自己呢边嘅阵营嘅话，话唔定屏风后边嘅追击手啊，马上会喐手将自己做低。但系由呢件事亦都可以睇出，黄吉嘅心始终咧将秦国啊摆在第一位，并唔系唯吕不韦之命是从嘅啫。佢沉吟一下，好平静咁应对话：黄老将军，我亦都有几句说话想同你讲。你睇下当今之势，人人讲起齐国，净系知道有田丹；讲起赵国，净系记得太后韩正。至于讲到我哋秦国咯，唔使讲，大家都净系识吕不韦啦。好似呢三个国家根本就冇君主存在，就好似一棵大树，枝叶太过繁茂，就会伤到佢嘅枝干，继而伤到呢棵树嘅根本。就好似一个国家里边，如果某个神下嘅封地太过强大，咁会唔会危及整个国家呢？如果某一个大臣太受尊崇，又会唔会危及君主呢？最尾呢几句说话是他啱啱喺李斯嘅文章之中学翻嚟嘅，喺呢个危急关头，估唔到派上用场啦。黄吉听到有啲唔耐烦咁打断佢说话，话：
3: 少龙，你讲呢啲都系形势造成系咁嘅啫，都唔系佢哋嘅过失嚟噶。你头先讲嘅三个国家，都系因为就位个君主年纪太嘅细，未能处理政事。如果冇一个有力量嘅大臣喺度辅助，咁国家就一定会产生大乱噶啦。我哋大秦历嚟都广揽人才，尊崇墨家崇尚贤能嘅主张。六公徐仙佢哋，因为吕不韦外人，始终都对佢心怀疑忌。我黄吉就唔系咁睇。你睇我哋秦国啊，如果唔系因为范蠡、项鞅以及仲父能够得官拜丞相，施展佢哋嘅绝世才华，我哋大秦入边有今日嘅盛世啊？项少龙听佢咁讲，正喺度谂紧，应唔应该将吕不韦害死庄襄王同埋徐仙嘅事情话俾黄吉听？点知就喺呢个时候，又听到黄吉讲话：
4: 六公同徐仙都同我讲过，佢哋怀疑仲父先后毒杀咗两位先王。呢个系因为佢哋怀疑郑储君其实系吕不韦同太后生孽种，但系后嚟得少龙你帮忙，证实咗郑储君同吕不韦根本冇血缘关系，咁呢一样嘢亦都可以同仲父世情冤枉啦。既然郑储君唔系吕不韦嘅孽种，咁个害死先王，对于佢自己又有乜嘢益处呢？ 你哋只系有心人重伤丈夫嘅谣言啫。项少龙听到不禁目瞪口呆，唉，凡事睇起上嚟，真系有利有弊噶。自己当日正系用滴血认亲呢个办法，使到徐仙同埋六公呢都肯定咗小盘呢个储君嘅正宗皇室身份，亦都证明佢同吕不韦毫无关系嘅。点知亦都因为滴血认唔到亲，就使到黄巾呢唔再怀疑吕不韦呢个大奸贼，而自己呢反而系黄巾要诛除嘅阻碍大秦统一嘅罪魁祸首。一时间佢都唔知讲咩好。

比得上啊！项少龙听到黄吉对吕不韦咁推崇，心谂睇嚟自己今日呢，哎呀，真系有死无生。既然系咁，唯有搏一搏，豁出去啦。于是佢冷笑咗两声，话：世间上又点会有本书一个字都改唔到嘅呢？照我睇，只不过系大家都畏惧众妇嘅权势啫。有一件事，我就算讲出嚟，大将军恐怕都唔肯信。我哋大家都好钦佩个徐仙，佢虽然系死喺楚人嘅手上，但系春申君之所以派人去袭击徐仙，佢话因为田丹嘅怂恿。但系田丹点解要咁做呢？你净系谂下，徐相死咗之后，我哋大秦最大得益嘅人系边个？大将军就应该知道是哪个人在背后主使了吧。王吉听到不禁成身一震，你讲这句说话有没有证据啊？项少龙苦笑说，这种事哪有什么证据呢？六公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才急怒攻心激死的。当日他临死之前亲口叮嘱楚军同我要为佢报仇，而家嘅形势好明显，大将军，你净可以拣对楚军尽忠，亦或臣服于吕不韦，系两者之间作一个抉择。吕不韦而家咁热衷咁宣扬佢搵吕氏春秋，仲唔系为咗佢书内讲嘅禅让制度做使？等到形势一成熟，佢就要楚军禅让他的军位给他吕不韦，等他过下做大秦君主的瘾啊。你怀疑我项少龙是为了自己的私利跟吕不韦作对？如果是这样，我又怎会两次都将上国之位让给帝国啊？这个时候已经到了生死关头，所以项少龙讲说话也都不用藏头露尾了。这番说话一讲完，黄吉的面色连变几变，上眼之中露出两道寒光，睇定项少龙。项少龙亦都好冷静地望实佢，态度不卑不亢，非常坦然。黄吉望咗佢好耐，终于收翻眼神，望实屋顶，上眼之中有啲迷茫咁话：我同徐仙六公一向都好欣赏你项少龙。如果唔系，我都唔会揾你嚟倾偈啦。但你嘅讲法，我一时间都好难接受。不过无论点，我黄吉只会对大秦尽忠，对郑楚君尽忠。有机会，我会劝下仲父。如果佢太过分嘅话，落得好似上央咁嘅下场，亦都无人啦。项少龙听我咁讲，我呆咗呆，但系跟住马上就好关切咁话：呢件事千祈唔好。如果俾吕不韦知道大将军你对佢有咗疑心，一定会招嚟大祸。我净系希望大将军能够主持公道，凡系有利于我大秦嘅事，可以一力支持，咁就已经系我大秦之福啦。黄吉听完佢讲呢番说话，好似第一次先真正认识佢咁，仔细咁打量咗佢番，终于有啲感动咁话：少龙，睇嚟你真系唔系卑鄙小人。如果你今日一味想说服我对付吕不韦，咁而家你可能就已经尸横就地咯。因为你去找蒙敖倾偈，蒙敖已经将你对他讲的说话跟吕不韦讲了。你知不知道，只是你对蒙敖讲吕不韦的说话，就已经可以构成以下犯上的诬陷之罪。以吕不韦的权力，他马上就可以将你先斩后奏。项少龙听到不禁抹过一把冷汗，哎呀，自己真是大意，估不到蒙敖对吕不韦居然咁愚忠。原来呢个黄吉呢，已经奉咗吕不韦之命嚟处决自己。

0: 因为黄吉系军方大将，手握兵权。如果呢件事系佢执行嘅话，咁事后小盘同朱姬呢，亦都只能够无可奈何，最终就不了了之。黄吉望实佢苦笑话：，既然吕不韦已经对我下咗呢个命令，所以我一系就杀咗你，一系就要同你企喺同一阵线，再冇第二条路可以拣噶啦。如果我同蒙敖联手，你区区个一两万嘅刀骑军，根本就冇反抗嘅余地，都唔够我哋蚀牙啦。不过你放心，至少你而家都冇试图煽动我对付吕不韦，而吕不韦呢，佢系一心要将你除去，亦都正系因为咁，使我睇清楚边个一心为咗秦国，而边个只系谋住自己嘅私利。只要我唔应承，俾个天吕不韦作胆，佢都唔敢喐手。佢太睇轻我黄吉啦。如果我有心防范嘅话，吕不韦佢耐得我咩河啊？项少龙听你呢度啊，终于松翻啖气。佢忍唔住话：大将军，你唔系头先话过好难接受我嘅说话嘅咩？点解而家忽然间又转变过嚟呢？黄吉又定神望咗项少龙一眼，跟住双眼之中露出温暖嘅笑意。佢话：呢个系因为我头先望上屋顶嘅时候，忽然间谂到少龙你毫无戒心咁嚟见我，仲侃侃而谈，足见你问心无愧。而且由先王到楚军、徐显、陆公、王陵，又或者昌平君、王翦，佢哋点解人人对你少龙都咁信任呢？亦都系因为你有呢种毫无私心嘅态度，所以我先突然间惊醒过嚟，不至于犯下大错。虽然我而家对少龙你嘅说话仲唔会完全相信，但系我亦都绝对唔会好似以前咁样完全信晒嗰个吕不韦啦。项少龙听到个心啊不禁一阵激动。喺呢刻开始，佢知道因为徐仙六公之死而破坏咗个势力平衡，因为而家黄吉嘅转变又巧妙咁建立翻起身。如果唔系嘅话，佢项少龙根本条命都保唔住，更加唔好讲要对付吕不韦。黄吉之所以放弃咗杀佢嘅原因，主要因为清楚明白到小盘同吕不韦呢两大嘅势力阵营已经到咗势不两立嘅境地，而佢黄吉呢，最终系选取咗忠于自己嘅君主。讲到底，呢个出生于秦国本土嘅大将，佢始终都只系忠于自己嘅君主，又点会帮啲外人嚟谋朝篡位呢？到咗晚黑，当小盘喺皇宫里边听完项少龙讲嘅喺黄吉府邸之中险死横生嘅经历之后，妒忌有凉气话：哎呀，真系险啊！项少龙已经好耐未见过佢真情流露咁关心自己，好欢喜咁话：所以万事皆有前因，如果唔系徐仙六公一向都睇得起我，黄吉恐怕连讲说话嘅机会都唔会俾我。兼且秦国嘅军队一向都忠于楚军，所以黄吉先会悬崖勒马。如果唔系嘅话，吕不韦呢一趟啊，真系可以大获全胜。呢个亦都系命运决定。小盘点了点头话：
1: 哎呀，但系师傅啊，你听日就要翻牧场啦，我真系有啲担心啊！万一吕不韦会派人去侵犯牧场，咁啊点算呢？照佢派去嘅人假扮马贼，到时候我好难定到佢罪噶噃。
0: 项少龙听到心一谂，冇错，吕不韦都好有可能啊咁做。睇嚟呢一次就一定要利用护驾精兵团嘅力量， 而且仲要做好侦察情报嘅功夫。如果唔系嘅话，好容易就家破人亡噶啦。小盘有啲苦恼咁话：吕不韦真系非常奸诈噶，佢藉口话见相国渠需要钱，所以而家呢就唔发军饷俾桓琪要建立嘅军队，所以桓琪建立嗰支速援师而家只系装备咗几千人。如果唔系嘅话，我就可以派佢驻扎喺牧场附近，咁同师傅都有个照应啦嘛。项少龙笑笑话：楚军你放心好，我有办法保护自己嘅。只要有黄吉牵制吕不韦同蒙好，佢哋最多都系做得啲小动作嘅啫。总之喺黑龙献瑞之前，点都要将黄吉留喺咸阳，咁吕不韦就一定无计可施。
1: 唉，太后今朝啊召咗我去，教训咗我一餐，话我样样嘢都瞒住佢。但其实佢呢，成日都揽住个奸夫过日子，咁样嘅阿妈冇咗仲好啊！
0: 项少龙知道佢因为朱姬同陆海嘅事，所以同朱姬嘅分歧越嚟越大，而朱姬呢，亦都因为小盘对自己越嚟越疏远，就更加依赖陆海，所以最终呢两母子都系走向敌对。而小盘呢，之所以咁憎朱姬啊，有个奸夫陆海，系因为佢自己嘅亲生母亲系非常节烈，所以佢就唔能够容忍朱姬同陆海嘅奸情。小盘跟住话：
1: 师傅啊，你系咪准备娶埋秦太傅啫？秦太傅啊，头先同我同太后讲话，听日要跟你去牧场嗰度住翻两个月。我听咗之后都唔知几咁高兴。哼，如果陆海又或者吕不韦得到秦太傅啊，咁你真系会激死我啦！
0: 项少龙小小指住佢话：呢啲事迟啲再讲啦。第日如果黑龙出世，我哋就可以乘机更换李斯提出嘅三公九卿嘅制度，然后楚军就可以更加稳固咁掌握住自己嘅权力，再用陆海嚟牵制吕不韦，咁等到你加冕之日，就可以一举将佢两个人都除去，咁天下最终就会握喺你嘅手上噶啦。小盘苦笑话：
1: 但系到时候师傅你就要离开我啦。
0: 你记住，做大事嘅人唔可以斤斤计较呢啲咁样嘅私情嘅。只要楚军仲用李斯王翦，第日一定可以一统天下。到时你仲要谂办法将一切同我有关嘅事情都抹去，不着形迹。咁楚军就可以完全唔受过去阴影嘅困扰。小盘听到两眼一红：
1: 师傅，你点解对我咁好嘅啫？点解你对自己一啲私心都冇嘅？
0: 你应该清楚噶啦。
1: 我知，事实上我早就将师傅当成自己真正嘅父亲。
0: 项少龙听到个心头一阵激动，真系好想大喊一场啊！谂下，小盘系一个寂寂无名、无依无靠嘅赵国皇族小儿，最后成咗统一天下、建立中国嘅秦始皇。净系谂下呢个过程就已经令人心神震荡，更加何况佢同自己仲有咁亲密嘅关系添。就喺呢个时候，内侍臣忽然间嚟禀告话太后要召见项少龙。项少龙听到不禁打咗个突：
1: 朱姬要召见自己为咗乜嘢呢？
0: 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2: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 就有我哋嘅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嘅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4: 爹娘四海，声退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世界潮声。
5: 成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中南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成在中国，隔日直等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6: 到福建泉州，有一个独具闽南风格的古大厝，红砖厅、乌厝遐，这是老房子上传统的配色。如今传统界遐影独占消息，爱深吹结句古早味界乌厝遐，口味一件更大个事。今日个专访就请泉州泰带大家到泉州南岸康美亭，探访当地青春界一座文创尊崇古法设计遐片界百年遐影。遐影入到南岸康美亭福体村，已经有近百年历史了。如果咪夜灯冒出个大大轻烟，路过嘅人会以为遐影已经熄火了。小古厝需要个乌遐，就是从这个设计出来个。遐影背大，阔参到五米，宽参到六米。夜天听井水一大个耳当响，用岩石甲黄土堆起来个，伊个显得有点坚固。夜灯开了一个天眼。夜来累了脏脏塌塌写好的下片，只是温度花我有关下片现在花不能出夜。夜来的前边塌有草走，应该会下酒的历史仿佛知道脉在。听到下夜正在开夜，而等了一批乌下的林先生特地赶来，以前的团团一片粗下招来米生夜。爱在的日前记账遐片界超贵，到这个泉州已经不多见了。
7: 抓紧过来看一下，这是老房子呀！现在好多地方都在建老房子呀。
6: 我早点过来看一下，造老厝、修补老房子，现在好多地方拢到建老厝，八个地方拢无建成一个厝遐卖了，非常紧张。一栋厝遐质量好、牢固，过十年拢卖不完去。但去家己个话些。今年七十四岁的鲍永水满是自豪，遐爷是祖籍的屯老来个，伊是遐爷屯山道屯人。十年前，鲍永水从爷爷个白青手当接过了遐爷，坚持了近半个世纪，保住了最后个火证。写字楼屋处遐，最后得经历三个月，从岁岁到大岁，七八这个时间，工程得入市的征讨。龙棒甜茶保证野火不熟，夜里的温度可达到两千多摄氏度。不过即使夜在适龄界耕种，也非常难保证厝遐能够100%成功。遐野负责人包容最大，
8: 一摇出来坏的大概10%，
6: 这个叶泄出来

0: 该差不多有10%。如果是无用了，无该钱就借了。人家喜欢吹王牌，王牌配方就得赶紧先配方弥补，而且再写好本意人。当工人写下个历史会先等，明朝开下个都天干开末，就详细记载了工人记下个流程。到不用水台来，从水个乌下，爱用朴素个古法来写字。详细需要五粘土、开泥、山土，按照唔同个比例混合，再加入适当个水混合，让伊变成有粘色、有弹性个粘土。其实就是打土，到下一边头个储备来，直接大水沟，再到一个直径3-4米个泥坑来，来回个走动，不用水大，水沟打土比机器打来好用。
1: 它的采油，这个人工要做的土要用这个是。
0: 伊达，南岗做遐个原料需要古来打，因为水沟打来要有更换，使用机器最后就无遐更换了。制作土直接列用水沟打薄个枕头，打土是为了让泥土更换、密实甲有弹性，保证下片设置之后，无因为材料不更换而破洞漏水。经过水沟两级个打了之后，钢筋正坚定，钢筋塑成最坚硬个结块，甲砖下打高头十米了。之下个动作，伊每日拢爱重复5-6次。下头放到涂骹下，放些泥料，把车骹打湿，骹手配合将下头打起来，放伫到钢制台，用白金切割、白片刮平，一片下就基本成型了。下片成型钢槽之后，换电灯入挂机，请下片再上进下叶。也唔清是铁力活，还是技术嘅工课。一捆差唔多有挂十根灯，抱到手袋个，得非常小心，防止破裂。
2: 烧火后要下水，
0: 不用水大。熄火之后得落水，落水差唔多按一个蒸汽，算是大水，然后是冻水、碎水，拢得烫个。卡住个水，下片就熄火了。水冷个话，下片里会变红。伊呾再往后就是停火，停火之后得烘热10日。期间通过下顶个水槽加水，水藏入液内，甲血色个下片产生反应，下就会变成乌色。再经过10日个冷却，下液就能拍开。钢筋之所以扩大，将下片一片片个分离。最后经过更耐个时间，屋厝遐也最终做好，被上课焚烧大厝。福田村街遐伊个曾经有好在做，不用水街遐伊个所在位置，古来时阵称作遐野口。历史可追溯到清朝，这个时期1560年代，一个荒芜个遐伊个，有近100个人从事制遐个工作。随着社会发展，下片被钢筋水泥土取代了，写字下片亦传统个手工具慢慢被边缘化。下些啊，一届失火，做出下个师傅会啊，纷纷转行，只有不用水加来个下些，一滴袂断过。
1: 工人不爱做了，嫌弃这种做的好。
0: 伊达现在无能做了，钢筋唔愿意做，因人嫌工作辛苦，去别个工厂做工会有轻松。人家看每个鞋质量非常好，就是因为往保持了传统。不用水直心爱将鞋一个火烧完起来，但是劳动量大，钢筋恶脆，无修路，鞋一个写出工人，也是不得不面对个难题。不用水大，我就找乡下借，找基金会借钱，找个人借钱，但是钱越到越在，债务越来越担心。我个人能担心，即使落去唔成，下一个会垮，整个家庭拢会垮掉。但是不用做，认为再恶爱坚持做不老落来个商业，银行大脑镜直起金融危机。2005年，下一个做银行来转机， 不用追答，台湾的乡亲来到这个爱背厝下，伊四处探，看每个探料，用村顶地伊也去探料。最后我是觉得看每个遐做来上顶好。当接我个火棍个遐片驶过台湾海峡时阵，不用追个遐叶开始焕发生机，以遐叶为中心特定胜利，直呢老百外问个精彩胜利。让下一个火逐泄逐亡，但是因为环保原因，下一不能继续泄落去，停留这个国。下一再次陷入困境时中，吸引了福建的四方大亨孟南科技行业团队的注意。伊人甲福田村当中之己林鸿霞商讨，如何打造美丽乡村，吸引全族的游客。而欧祖霞立为老古民邦注入了原始的力量。孟南科技行业福田山村创业团队创业导师李林达，
3: 就是在这个福田村这边哈，我们
0: 非常幸运是到福田村万惠庆了解咗下业，伊能是用非常传统嘅古朴嘅工具来制作下片嘅。万将之前奥数下，我按到正嘅板凳之后，完全就是一种修古如古嘅讲厅，好过大家听来非常好。王将文创工厂甲夏夜又联系了起来。王浩将夏夜个智障、夏夜个体验融入到咱乡村旅游当来，以此来打造福田村个一个品牌。到各方个协调下，不用追求迟到的话，学习设置夏夜个环保技术，并对夏夜进行了改造，加装了环保设施。改造后个夏夜基本达到了环保要求。欧厝遐个火又开始烧了起来，尤其是近年来，松安县老人恢复归真，回归自然个审美需求，欧厝遐又迎来了春天。到福田村当中之际，林鸿霞团来，这正是大人将福田村遐些推广出去个好时机。
3: 那这个瓦窑，我后期我们的村里，包括这些村里面想了一下，
0: 这个遐些后期。往城来，我有哪位新老职个？以这个下片到南安，甚至只爱抓招，拢是非常恶态交界。这生意如何打造这个品牌？引导伊将下片造出这个品牌来，将下片也是家己个标志。因为伊个厝遐，能卖到台湾、甲国外东南亚这地方去，今次伊个标志如何双腿往当地个下片造出一点名起来？无论是当初经营困难，还是到现在迎来了转机，不用水始终坚持着心内个信念，爱坚守工业，用上传统个手工具设置上优质个奥厝遐。伊答：我会继续做落去，然后我会传播我个努力，我希望伊人也能继续做落去。听朋友，顶半日听个话是泉州台制作个节目。百年下夜，人间下切，

0: 省的中国跨越吹山文水中南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省的中国甲乐直当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1: 到福建东岳大学创业普惠院这个名为幸福心故的推拿养生馆小有名气这是大陆台湾和香港北来西亚的四位学生联合发起创办的经过两年努力养生馆不曾行进的盈利模式我培养了一支四十多人学生参与的创业团队因为这个创业项目台湾创办人严格和因此获得了创业资产的用额各位创办人答到大陆创业政策后洪伟龙希望以养生馆为起点将东威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今天的节目即当关注推广东威文化东华大学生到福建高校开启养生馆幸福心故的推拿养生馆位于福建东威的大学创业培训园内这是学校专门为副学生创业而提供的点数今天这个开张两年外的养生馆名字不很大，但是满尺水水五层古村，内部设施齐全。前顶推拿、刮痧、艾灸、动物理疗等经营项目个价格直目了然。当眉毛降临的时阵，便是养生馆成为老者的时阵。创始人之一来自台湾的严杰，甲学长回返回往往到葵澳，才有时间来这个为大学会服务。之所以选到到福建就读动物专业。来自台北的演吉达，这个也把握关，因为从事三月为了去海港这个病情，希望以到东威分院的大力跟系统来学习东威。演吉考出了福建东岳大学东威学专业。福建东岳大学是作大力对所接受台湾学生的东威院校。来到福州，高兴正能的演吉到台湾学长学姐的帮助下。老师当下的关心而非常慢的适应了大学生的生活但是行业界的业力将已决定爱真正了解东威的拍卖政策不能只停留到理论或阁下实践于是已明晒了创业的念头当问到伊创业的原因的时候也激动
2: 当时为什么想要创业呢
3: 就是我们的体育老师他是
1: 就是万改体育老师为此万当学到这块的时候卡外地了然后体育老师用了怪手法就非常慢的让当学卡自己不会听我自己非常厉害就是改恶后来学学了万就是实践但是因一般大学生来的非常恶有能外部的实践的机会所以万就是的那里不就能做这个来创业然后就做了这个养生馆，然后边实践边学习这生意。心动不如行动。2016年5月，年纪个来自香港的同学邓廷浩、马来西亚个赖武香以及大陆个同学施能，做这个到后来创办了幸福心故个推拿养生馆。当门口因两个特色听到的个时钟，年纪大。
2: 那你们特色体现在哪里呢？
3: 第一个吧，就是跟外面的馆比起来的话，我们
1: 比起来，
3: 我
1: 肯定是会有五花八门，因为我拢是学生。然后，因为我是东岳大学的背景，也我相对会更加专业一个。因为我是学生创业，所以我的会员也相对会有比寡半个个。创办人之一来自香港的唐廷浩呢，
4: 在我们。刚开始建立这个馆的时候，
1: 到我刚开始建立这个馆的时候，这个时候的创业氛围非常好，而且大力非常支持大学生、后生人去创业。为了政策扶持之后，学校也非常大力支持我。到年底水电费方面，虽然学校节约了减免，不过创业之路并不会注意人所先感兴的简单。养生馆开张之后，由于保密界知名度，节目的人寥寥无几。残酷的形式给人泼了一盆冷水，也记得
3: 那个时候确实业绩不是特别好，然后慢慢的我们
1: 那时阵确实业绩不很好，但是慢慢的我也推到别个店有发订单的，我也发过，然后我去其他口做免费的义诊，然后还帮人一个名片，发订单盘义诊，也记得回盘回甚至还是到个学校周边的商家下站拍照优惠联名回盘。经过一番努力，渐渐潜入服务的学生，逐来逐做了， 则是给专业水平水电服务受够了学生会的认可。
5: 我觉得其实在学校里面一个是方便嘛，第二个的话就是
1: 学生答，
5: 他们也是
1: 其实到学校来这个是方便，但是因能是经过一定的训练和国外报名的差别，日间学校来我爱骗一个。我觉得外班不一定是学来是专业的，确实体验过之后有先后到来班就喜欢来自高了。杨世贵五千吸引了本校学生的关注，就连外校学生也慕名而来。
2: 这是第一次来吗？
6: 对，第一次来。
7: 我不远万里。
1: 福建龙大学生答，我专门是从龙大那边过来的，因为听大家介绍大致教化本貌，然后就过来体验一下，比外班更加专业个。外班个推拿、刮痧，好像无将我复位登去，感觉支持做好复位登去了，感觉还是可以个。然后我还再来，虽然每节课三个钟头个用药时间并未长，但是随着缓解进度，杨生官已经处于用理解模式。研究教会判会，即起又吸纳了一批本校界同为专业学生加入，团队逐渐壮大，扩展至四十多人。当记者问到现在急诊人数的时钟，研究答：
2: 现在这个接诊的客人量大吗？
3: 一个月，
1: 这个月平均落来估计会跌急诊两百多人，这个月也跌五六十人。可是我们直接只用入三个钟头，所以这些成绩还是被忽视，而且还有进步的空间。不仅如此，也记得连杨生官一个学生会做这个还载入了宝贵的临床和管理经验，但是中大力宽松的创业环境和政策扶持仍能收获非常多。也记得
3: 我们本来学的是中医学，然后中医学其实
1: 我本来算
3: 的
1: 是中医学，然后中医学其实本来是要有主动来开中医这生意，只讲没改。毕竟我来自台湾，动手实践能力相对有兴趣，所以我更喜欢中医学来每届推拿占卜这讲没。我就特别往这方面去研究，到大陆这半个大学就机会典型一个乐不值业证明。因为这个创业项目已经获得了创业资产用额，并有我永远难免比较创业资金扶持，激烈奖杯也激非常激动。
3: 能够在这个海峡论坛上拿到创业资金，其实蛮激动的。
1: 能够到海峡用多钱去搞创业资产，其实是非常感动的。就因为那三年在创业保险搞是为自己这样子来，就真个只是当涉及到大力创业这方面，降低息这方面，学习如何到大力管理好这个公司。学习党委推广党委文化，也成为国后生人的使命。参本人之职来自马来西亚的赖武央的记者答：到马来西亚国家党委直接拢非常成功，所以时中伊就经常通过加来人去跨刷拨款等，而伊也是到当地一位老党委的推荐之下，才来中国学习党委的。伊答：党委文化开启了中国甲东南亚国家的交流纽带。伊答：
8: 中医的话已经传承五千年了，当然效果也是这样。
1: 东魏界话已经传承了几千年了，效果也非常好。对于往这个国产科技疾病，对于往康复科技疾病，东魏其实还有非常大责任的。从中国转去的东魏，决定马来西亚希望的东魏商业，通过包括培训、培委员、培研证这些活动来促进马来西亚东魏商业的发展。来自香港的邓武浩的记者答：未来希望奥武所生将东元影响力继续扩展。伊答：
4: 未来的话，我当然是希望说把中医这个这么优良的。
1: 未来的话，我也是将东魏这些优良的物件带登香港，广收这块土地，希望伊能令学校这物件。因为东魏正是中国的宝贝，我希望能将东魏的影响力扩大至全球。而来自台湾的研究理解记者答：已经考出了中国广州东魏大学的研究生。杨生官将教育团队的其他后生人接棒。不过，学习党委推广党委文化，始终是人的使命和责任。以高院以杨生官为基础，继续到广州创业，传播党委文化。伊答：
3: 我们打算在广州成立分店跟分公司，继续一个经营。
1: 我们打算到广州成立分店、分公司这些嘢，继续经营落去。
3: 然后慢慢的，
1: 将杨生官扩大，就等于先从福建再到广州落地，慢慢双推， 做日初实体店面，山边往最近阿罗年会我有讲到人山边，各位时钟拍算年会回来。听朋友，顶半日听各位是来自福建东南广播公司的报道，推广东北文化、东莞特色到福建高考开启养生馆。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
2: 英国黄色用最低的黄昂，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背后的故事。英国黄色，越会英国，还好美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引教南山葱子会》。葱油来回起籍，洋葱三月，这是大餐协会的好时节。樱花、白花、白菊兰、紫丁香、五花、黄连木等花卉最尽兴，种植到开进你的心坎。今天咱们咱来听听甲花有关歌曲，配配好一撮春开盛开花朵。此刻我仿佛听到了花开声音。

山边花开黄鹤，杨梨自由美，花开石带把满，水江香气不足。直到林立的行当及清香的杂村是十分可惜的。青岛博客的李贺到其所住的山花直播来播这些别墅，其强烈做红做金做美男之事，做酒客之名，其青叶做主主火，做生生之火，做好领主，可谓极强清龙达之地。自保值后最行家意，作者紧紧抓住了山大花生命力强盛加色泽洋溢那个基本特点，因写意的笔画加以高力，再次恒心坚持，直接相定，成了木叶相定，并充当加二流家己的新门理想。

桃花渐渐春光难忘，没等到春葵盛开桃花，是片片红香，做团团红酥，散发出了阵阵的清香。蓬勃其中，只见鸡鸭、高菜、花枝草落，枝头顶的花蕊爱艳黄秀，盛开花朵则落落大方。每个春风吹来，朵朵花香扑面而来。花的娇嫩可爱，花的薄面，花的芬芳，让人明显了一种依依不舍情愫。

青竹色，叶子矮低。木果桃花则是奇花界艳丽红紫，啊，木果柳桂花郁郁浓烈的香气。来回可能影响做到伊一百，甚至到半斤也是硬当，伊家说是可以活命好界。福竹即咩春黄来，彩俏望俏，梨花开。梨花到这起多样的春天，不是那么促进。到八点春开盛景时候，荷荷拢会被忽略，当伊低调来亮大色，拥有极强的生命力。

芳香十盘，黄正红青。随着春花到来，玫瑰花也不停落后，有助伊个芳香时浓时淡，总是挥之不去。但是伊用大小麦来包盖这朵花啊，红青黄正也烫了正冷，也让了时光。伊是昂扬直立，双脚跋歇，优雅浪荡，美得江南。

0: 这样葬礼玫瑰，带不带走我们一起就是手心手背，一代要赢，一代要飞，一代要美，一代要追。
1: 地来文王，谢谢妹妹
0: 黄绮珊，
1: 嗯，雨空。

从天后的黄好像是形成了某种力量，又明是每黄富贵会合飘落，我却感觉这种异的凉蜜，好像是黄大地会轻步乱花降玉爱迷人，托着

你那个宝宝变黄，新来松江就用了红酱的三鸡甲瓦辣，两酱和新在你也欢喜。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的《音高南山》，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新的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新的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背后的故事。英国王室也会英国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本地电影鼓励现场。

0: 听兴直北领小解别山风情话，
1: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帅自在回梦，
0: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1: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东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信，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信。
2: 别讲四海，声回梧州。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3: 世界潮声。
4: 清气叠山，五洲荡江，叠气月当。
5: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天气活动》做你上网。今日的上网，带来换别来的内容。首先，到地山风情的南麦东，继续带来介绍有地安贵东大门之称的地州市动摇交通枢纽铁铺亭。至此，铁铺亭文化展的灯光花好将，先来跟咱介绍流传到铁铺的两个风格：秀哉白夜跟贴心。甲气听，才知气听人。到接下来个自在开幕浪漫，请听行小说，甲咱配地州新北景致大埔水北，最后再去来欣赏精彩个地景场景。

0: 野山风尘话，野山风尘话。
1: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蝶山红尘》的节目，我是贤杰。今次介绍嘛，贤杰继续带大家来了解铁铺店。当这个企业这么做当，那是不搞了铁铺店的脑袋敏感的传说，比如当铁铺包青梅啊、刀头地筋的传说等等。也接下来，爱来个屏幕就去了解的是铁铺的俗歌故事。唔知屏幕是否听说过的“小仔白牙更贴心”这声嘢嘅一句俗歌呢？其实这句俗歌也就是流传到这个铁铺店。这个呢就有这个一个故事，小仔的顿时话，接下来咱就去跟随着铁铺店文化站的当官发号将来了解。
2: 小仔的顿时话，这个故事呢就是发生在清朝的年间，也就是的饶海洪界、洪江界。饶呢就是饶平，海呢就是海盐关，因为过去铁铺呢属海盐关。遐多多在只山岭交界，个名叫做秀才干山。佮顶边呢，秀才干山呢就佮长处在与九平五山间个交界点，发行一股笔刷个蓝丝。遐下面呢就去傍晚，九平关个海员个关间呢就隔派官王，但来去来台在往调查处理。遐官王双方呢对只尸体个判决就呾。但这尸体，该是恁九平关界，还是海盐关界？所以呢，连刀啊，阿狗呢，个个明暗自测。遐只时候呢，都有一位秀才，路经之界出地，遐听出恁个刀啊，就仔细个观察，就当啊，这个尸体到这地方，发现这三只个有叫拖个红只，遐草。山草有只叶的个红只，所以呢，朝的只个叶，只只条路去到呢，他的啊，到去个地方呢，发现就到只个饶平个地，饶平关个地界内有只多呀恶货，而且一头黑青，了他的只地方，却有点只拍到斩杂，个只形点啊个红只只啥。现在秀才断我呐，哦，袂呾，

0: 发完甲行向行顶，就是第二个。遐呢就行来再个通知个洗手，洗手改衫有血，但是呢比较薄，而且五六个个顶头诶无血，无血，血只非常稀少。所以这个受灾就解决哪个讲啦？你当麦到啊？这个这个古尸体呢，就得照片改改个刷小，把来含的你还也改改些个个。现在呢，这尸体按由你照片改改呢，去负责立案处理。啊，要拿官员官员，各县民听了闹，口服心服，那哎，跌跌跌，啊，那伊那胡些有理由有有依有据个。现在尸体呢，就到得由招聘官个来负责立案处理，去收买，遐闹官个官员，甲大队个人民听，口服心服。
1: 所以从此以后，受灾电话成为了佳话。为了打纪念这位受灾，后人呢就把风景界称为受灾界，并且到高日岛个澎湖经历食咗今天大地变，因花旦岩节雕刻了一尊白牙公像，放到自己别好多。所以到现在就流传着这个一句俗语，受灾白牙更贴身。对了这句民间的俗语之外，平蒙更先听到的人地州的一句俗语，去听才知去听人。这句俗语一个出息也是到铁铺顶的，
0: 去听才知去听人。因为有一日呢，因提到个老婆爱婚孽个，因为就坐街就沿着公路过了一个山又一个山，来到往铁铺白街呢。一只时候呢，只见你过岸，落来几乎五口一道奇故嘅，脚酸手软，行了年啊年，行未叮当。一日夜天，独个老婆哩坐到几哩，翘起脚都开开腿，了就骂着几乎啦。哦，你怎么叫狗呀嘛？老板，白相是只狗啊？一几乎就当倒空死哩。夜天独个老婆哩从来唔白倒空过，唔知但倒空该个兴在生嘢。就送出门，唔得，到困觉会艰苦啊！妹，要几乎你不听啦，夜啼到去老婆，哈，更新点么去听？所以咋的？哎呀，到困觉了去听白耶，要夜啼到个老婆，你过只去听口头，要几乎直说伊就明白了。立即呢，给几乎呐，一个休息，买只葱啊，改头啊，啊，改食啊。崩溃真难几乎吃，另外对只几乎很完蛋。我还等到来而来，我一定要请你吃酒，甲吃呢。
1: 从此之后，去听才知去听人，也就成为了咱潮州的一句俗语，让咱潮州民间广为流传。好，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节目，下期。

0: 哈喽，听朋友，刚才铁炮顶文会长的当官花好将，刚刚介绍了刘廷道铁炮的两个宋歌，秀才白夜更贴心，气听才知气听人。下晡那来进入之节开幕浪漫，先听小说跟咱配《蝶州新北景致大埔水墨》。
1: 天顶直立车，你爱开之车。
2: 地域特色，
3: 红红热青，
2: 江苏客，会饮古，
3: 南闽江豚水，
4: 有意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小水，咱今日继续来拍第一周的新背景《大埔嘴巴》。大埔院是集文物收藏、文化交流、观光乡爱以及体验文化旅游景区。大埔收藏院挖地以红山主峰，在林下坳，远远望向香港。高声族的正山来敲，叫一把好红色、好冰味的水墨画饼耶。大埔收藏院正面的大节摆放，气势宏伟磅礴。正领当的大饼写着“月当真花”，两边饼下写着“金声”加“吉景”，是国家大师饶宗熙先生的手迹。摆放到主台领当有麒麟、青狮。平冷等各八个节调，主台定安出国，琉璃背下是条文贵安个花岗岩大石条，徛到直直。后台是主要演艺小仓，顶栏个高台台，除夜间灯天地高台之余，内台有顶贵个文物，以及大埔小仓院顶仓个名人字画等等个展品。那尺墙浪是过往近来中国执法大家的真迹墨宝，比浪差多百多米长，共有350多件作品，涵盖了甲骨文、金文、小篆、地字、草字、楷字等各色字体，世界各家之牌各显风采，成为了中国最重要的比邻之际。今日下一期继续再来拍第一周的新背景。
1: 好，听朋友，刚才给你介绍了第一周新北景致大埔嘴巴，下半咱就去两县精彩的第一场灯。第一家场灯宣布，下半场是由东鹏演唱的第一场灯，葛麦红山。

0: 刚才两行线稿是由邓林通吟唱的《蝶结墙灯》，直把杯泪向水淌。好，听朋友，这首歌第一期为当作的什么做伴奏之歌？祝你能求养，感谢你的收听，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到日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电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背景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难的空旷。人搭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千禧地山，五洲同歌，地气活动。听众朋友好，我是邱香，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地气活动专题节目。下播让这些人士精彩的第一个唱段。地气唱段宣播，下播先是由邓丽萱吟唱的第一个唱段，金花送卵。

席顶上有三下行岗，请问学姐，学姐一床不行，况是老翠雪出了该何主意？真是学姐不必，替我来。

0: 是我，王水，你乃是唐汉正西晋龙王水，为何头顶下半三步直拜，五步直叩头？这是做什么啊？
1: 我是来请谢家的。
0: 我请王谢家，哎，你来迟了。
1: 此为怎样？
0: 我家谢家独将发病，

0: 开下灵堂，
1: 老彩水在灵堂小心点眨眼。
0: 差不多，差不多了。向东要解释，你爱叫一笑，今日只着当头戏，你是主角，我该退家开。
1: 莫，我只该主角，身强又唔小，还是你当主角好。
0: 莫，这条戏我莫做主角。你好叫你当主角，
1: 我就是袂靠你，
0: 我袂靠靠冇盖，我来教你，你袂是无台机戏病顶到做戏，伊都假靠个就世界哈，哎。

0: 小不小不小，领回来领回来。
1: 哎，我的鞋夹！
2: 哎，我的鞋夹！
1: 露西的汪汪啊！
2: 露西的汪汪啊！
0: 哎，那就是就差不多了。

0: 老师，
1: 我来家求谢家，谁在他？
0: 翠，谁又了纽靠老车？

0: 学家李乐开心，传光讲师有了那个金头麦，那谁两千就生了。
1: 哎，这大姐，猜错望错，是我顶上改错，黄毛大姐也敢荒谬，将我到他林追，记得记吧。
0: 打量了杨刀子来，将那道灵灯几点偏撇吧。
1: 哦，多谢大姐，快快开门。

金将会露自信，我就该

本乡是地界长长，激荡受尽兵器苦。

0: Hello， 听众朋友，这是个第一期活动做的什么？主播上市个，祝天朗口音，感谢你个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顶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段最顶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背后的故事。英国王室也会英国系好美好。
1: 第一期活动，本地第一人鼓励热情，听新竹北领袖界第一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说，直接开门。
1: 外乡睇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去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阿可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学而传千，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南省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欣欣向荣的总管。
6: 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我是福克。2017年到2022年，从我广东从1060条增长到1249条，其中从江干流、湖南拓以及东田湖流域的广东使用增长到162条。去年一十一日三十一号，长江港团系曾经绕岛嘅上港长江沙滩参加主水域，喺湖南长江、通田、上江都有港团嘅家。我记得认同港团喺同虎桥桥面与嘅家人，早是相处嘅好伙伴。认同自然父爱共享嘅画面正奇迹展开。下面我哋让长江南下通田，一下去探访一下港团嘅家。早上九点，长江发涌滩，江面嘅水雾仍然未散尽。乌索长江清风袭来，
7: 湖南华阳雪山长江古道江屯省剧场跑步区内，鸟儿们坐在依依长长的江边谈吐美食，四周一片静谧。早上九点二，记者跟随跑步区的巡抚员刘振清乘坐巡抚船去探访水中太雄庙，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水江江屯。船行至占比窄的水域，水面宽阔处，几条江豚做个捕食小鱼，不时将海量盐运的几杯供出水面。眼前水枪暗流，江豚创游的画面令人心感慷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江豚曾经是长江华阳滩水域的原住民。后来非法捕捞违规船只，使得各地的水生态环境出现恶化，江豚也随之销声匿迹。2015年，湖南华阳雪山长江古道江屯省的自然保护区成立，依托台江屯从江西鄱阳湖湖北省属天鹅族搬家，回到了曾经的古道家园。这片江屯前提保护水域同个长江主航道基本隔离，经过八年的繁衍生息，华阳雪山的江屯增加到了35条。刘振强计划：
8: 我们这里既无人员打扰，也无船只的干扰。 长江禁渔这段时间，我们这边的饵料很充足，江人主要是吃二两到三两的小鱼，生活的比较舒适。
7: 中午时分，从华阳雪山港屯的家继续乘船南下，来到益阳卷山华寮码头港屯湾，乘船本沙沙转运高板从转机的港屯同个港面，就已经恢复了安置蓝天一一清清的模样。岸边不远处的苏府号渔港，必须苏冲梯站乘船内讲解人做给同小朋友们讲解一下港屯宝贵故事。
9: 同学们，这附近的华龙码头还有一个名字，你们知道是什么吗？
10: 江屯湾。
9: 是的，它现在叫做江屯湾，它是我们的家，也是江屯的家。江屯是时常出现在那里的。
7: 江屯湾这片水域是江屯的家，也是江边居民的家。大家从了散步休闲、拍照打卡，从空中俯瞰江屯湾岸边一年高的芦苇荡，如同一片巨大的操场。从个一样滩切工水域，江屯时常露出迷人的微笑，每日五到十日分的风水期，各地的江屯格外发育，甚至岸边都会时常露出水面，常常会给你出版巡逻的东东田府各家集成保护区林格老钢材店巡抚员做飞行员吧。
11: 我常常去看江屯，有一次我做梦，我梦见我自己都是江屯了。
12: 我一直在这里值守，晚上睡在这里，能够听到江屯的出来换气的声音，像牛头插到水里面呼吸那种呼声，我就感觉像家一样。
7: 然后从江屯湾航船至益阳山港口水域，这里是金江、阳江、湘江交汇处，也是东田湖玉长江之口，从阳山发展的速多条的港屯、母子屯和渔港水必须向繁快的屯一，引得船行游客惊叹连连。
13: 看到吗？好近，看到吗？
14: 小江屯的，
13: 小江屯，
14: 看到没有？
15: 现在发现母子屯的频率也高，气压比较低一点，它换气的频率可能越来越高。
7: 上港口水域是港屯的家，

0: 也是一样三年期间的黄金水岸，台前的船舶川流不息，为了避免惊扰港屯，一样是东田府港屯保护中心尊用富强多方奔走，最终为隔离七十个港屯留在安全通道。
1: 我们跟交通海事部门积极的鼓与扶，江屯的主要的栖息地和活动区限速限航，不能长时间的作为锚地来定装。
0: 从江苏年间五今年进入第三十年头，大家非法捕捞违规垂钓，不仅为了保护五类资源，让港屯失得保，更是守护港屯生命安全的重要基础。一样是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吴正泰队队长认为，琼斯吴正工作有八年，每年会从江湖南滩同个东田湖水域巡查两次以上，排除一切可能伤害港屯的安全隐患，因为那是没查发的毛狗计划。
2: 这只狗子挂到江灯身上以后，江灯可能表皮受伤感染造成死亡，因为江灯的脂肪占了60%-70%，伤口感染以后很难愈合。
0: 傍晚时分，南山港口上东田湖浮体航船抵达梅滩湾，隔离水面疗法，远离洪涛，是港屯栖息的天然场所。使用倒映海湖面浮光日见，清新的水风扑面而来，令人神清气爽。又是东田生态保护协会会长何泰明正带领拉野和东村巡抚，隔时间点鲜少露面的港屯突然大量溢出水面。
3: 哇，真的好高！
4: 现在才休息了，今天他为什么这么活跃呢？也许是欢迎你们来看他嘛，关心他嘛。
0: 经过老鼠迷水位时，头戴面突然停船靠岸，何东孙没气的从船上跳下来，到岸上救援的。
5: 东孙，你们现在是在干什么？
3: 这里有人毛了鱼跑掉了，看到我们船了。
5: 有一些只是受了轻伤的鱼，我们就把它放生是吧？
3: 这个鱼活的没死，放掉。
0: 关注违规垂钓者放生的鱼，何泰明同记者讲起二十年前一桩桩往事。2003年夏天，何泰明去通田湖六门泽水域捕鱼的时候，偶然救出一对本不明困住的港屯母子，从此同港屯保护结缘。
4: 救的过程中，江屯妈妈老是围着我点，以为我是欺负了他的孩子。小江屯脱离了死亡，围着我不走，没办法，我只能够一家人守护这条江屯母子，守了4个月，后面我通知了渔政，放回他生活的区域。
0: 同江屯母子朝夕相处41多年，何泰明六岁拉爷何东孙同小江屯成了社会双下坡的兄弟，认同江屯佛还穷生的方面，让何东孙至今难忘。
3: 你睡在船舱里面，窗外星星很多，有月亮，有湖光，江豚在船的底下，就是相当于睡在上下铺的兄弟一样，非常的神奇，有点类似于电影《大鱼海棠》的画面。
6: 那时候，何大明和东顺父子心中就种下了一颗保护江豚的种子。2015年，退捕上岸后的何大明成立了岳阳市东洞庭生态保护协会。2017年，儿子何东顺大学毕业后也加入协会，投身到了江豚保护工作中。长江10年禁渔后，曾经的捕鱼人变成了护鱼人。江河湖泊生态修复后，长江、洞庭、湘江，越来越多的水域都有了江豚的家。何东顺说，未来他将继续守护好一江碧水，守护好人与江豚共同的家园。
3: 我们在长江共存，在同一片湖面生活，希望未来的江豚种群到了一定的数量以后，能有一个不被人类干扰的栖息场所，人类和江豚互不打扰，江豚能够自由自在的生存。
0: 这时何泰明何东孙父子心中就种下一颗保护港屯的种子。2015年退捕上岸之后的何泰明成立了一样是东通庭生态保护协会。2017年那爷何东孙退伍毕业以后也加入协会，投身到了港屯保护工作当中。从江苏年间之后，曾经的捕鱼人成了护鱼人。江河湖泊生态修复以后，从江通庭湘江越来越多水域都有自家港屯的家。何东孙计划，未来即将继续守护好渔港，必须守护好人同港屯共同的家人。
7: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但穿一发下台梯，连汤赏诗韵律，男生发下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
0: 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爱复课。近年来，中国铁路客流量将呈现回暖的趋势。虽然客运的货运的列车开行量逐渐增加，机车减少量也同步加大。近段时间以来，天津起武汉的建设沙井段的修建工作已超过一火朝天进行的呢。好在昌黎林立的修建区有两名救人后，天津人士给提别了眼。今年虽然身材瘦小，却能载起几十吨的钢铁器物，虽然害怕登高，却整天从高空当中吊装作业。下面同天津台一号关注今日天午不散发。今日天亮的早也热的早，早上六点多钟，毛人同一气温温已经在天津铁路及乌团的机车检修库当中做了上工程的准备。修建库当中的温度已经超过三十度，毛人同一气温温按照工作要求完好工作服，头戴戴安全帽，很快三呼九喷汗水浸湿。
8: 腰直往前走点，好点，大手不离，后点，好嘞。
0: 王娘同个前门的工艺是天叉司机，所以天叉就是松量桥式的起重机。天叉可以和人连高空当中的固定轨道，可以准备将这个火车头上面来回穿梭。王娘同个前门要二号数几米高的驾驶室当中操纵起重机，对于机车体型皮坎进行分解，同个自重后的吊装作业。进入运输以来，机车将修的任务加大。给了明年工作，作业工作时间也增加的，往年几吧？
9: 增大了很多很多。然后原来基本上就是每天工作三四个小时，就是云卡，可能上午一两个小时，下午一两个小时。现在基本上一天八个小时就是满的工作量，然后任务量上来了，而且要求的这个时间也更紧凑一点。
0: 王娘今年有九岁，进入铁路工作已经八年，七文文年龄偏岁，你就五岁。今年是铁路只有四年，第一次看到个两名救人后，女孩本人的体印象却身材不高，面容清秀，气质文静。有个人没着点工作服，戴点安全帽，完全未把个人两只同铁路机车检修库联系起来。恭喜以后只有双个的岗位的，小家了还真的有相似之处。你来四年，王娘从天津铁路职业技术学院毕业。其后专业是轨道运营管理同个客运理念专业，当时的想法是和客运服务窗口岗位工作。经过面试以后，当时同王娘一块毕业的有三名小姐妹都分批到茶厂或者是列车行做服务工作，唯有几十年被安排到的机务团检修茶间添茶班子。
9: 一四年八月份入路，有那么一批人，然后分配到各个岗位上，然后我就到了这个岗上了。我院校和这个对口，然后学的倒是不对口。
10: 对于工作内容，之前对这个岗位有了解？
9: 没有，完全没有。
0: 当时天叉班子除了王娘，还有一名即将退休的五天叉公司。尽管是半路出家，但几来之则安之。王娘开始从头开始学习，需要克服的体质难题却爬高。天叉驾驶室和检修铺的当铺，收好了台几乎垂直。驾驶室的窗户对着了控制器，磨玻璃，为了能够看清下面的作业环境。驾驶室梯板前端也有一部分是了控制，可以直接看到下面。
9: 因为高啊，害怕呀，也害怕，三层楼左右吧，十米得有了。开始有师傅带着，就是师带徒那种嘛，师傅带着，然后有什么不懂的就问，然后师傅给解释，哦，慢慢了解了就还好点儿。
0: 两年以后，支队让一名天叉五司机退休，王娘辞了天叉这个土苗，好在没给长时间，毕竟是细碎的齐文文进入铁路以后，也不用分批进天叉子。齐文文老家在河北衡水，二零一八年从石家庄铁道太和毕业，后搞好设计。是材料科学同加工程专业，开考时班上全男生都唔正少，所以玉子铁路被分批到其他岗位以后，很快就打消了顾虑。另外，齐文文韩式的铁路情感也帮自己下定决心做好其他岗位。
11: 我爸是铁路的，就从小就在铁路边长大的，和铁路有机缘，比较喜欢。当时就是面试，然后机缘巧合之下就进了铁路局了。然后当时想一进铁路接触最多的都是卖票啊，火车上面乘务员啊之类，从这些干起嘛。然后没想到就分到了检修车间，然后天车组。刚来有这个想法，就是在想我大学毕业为什么要来开天车，后来就觉得别人能做好我肯定能做好。
0: 天车司机是一个技术性很强的岗位，讲起客户恐高的心态很高，需要反复不停的练习。小姐姐练习经常利用午休、星期六日休班时间进行电高练习，每日上下二三十趟。天车操作鼠标为圆盘式或者鼠标式，板动操作时，恰巧可以毫米毫米精准地推拉两扇防套门，中间一只双务却推动九百次。推动时全身高筋，连男子功都很快。今天后工作之一，加强锻炼，增强臂力、腕力，为个球黑精准操作。王娘几吧？
9: 是得有劲儿，因为不是动一下，就是得一直持续的动。然后就是这个持续下来挺难的。要是说使劲搬一个东西，搬一下可能使劲也就上去了，但是得一直在用力。像现在今天上午这种情况，这个手一上午得动几百下，就是持续这么动。
0: 苦的降解火车头都爱先进行拆解，再进行检修。天车司机爱把机材、柴油机、增压机、车轮等等部位调到不同的检修场地。介绍步枪最高的达到30米，最强的只有90公斤。再加上高度差，驾驶员们的空间想象力非常敏锐，才能够精准操作。请问问题吧。
11: 去雕那个件儿的时候，你需要定点的去到那个位置，它和你看到的那个位置它有那种错位感。因为刚开始学嘛，它那个钩老晃，然后就会请教很多师傅，但是每个师傅他都有自己的方法，只能自己摸索。比如说没人的时候，我就会自己爬天车，然后空钩的时候练练，然后找找位置，可以的话工长也会陪着我练一下。他比如说指到哪儿，然后我就开到那个位置落下去，看看是不是那个位置。因为在天车上操作雕件的时候，肯定是眼睛、耳朵、手、脚都得同时操作。
12: 那边大概多少小时？好点，标志往前走点。
13: 好
12: 点，
13: 小点回点。
0: 今天王娘同个齐文文正好操作同一只抢修库当中的两台天车，两人比较十分美细，和体面的抢修工也会通过喊话来提醒上面的天车驾驶员对落脚的位置进行微调，和几只躺下来差不多一起吧，和天车工们躺了却做不同的调整。齐文文去吧。
11: 挂件、雕件、摘钩的这些工人也是专门的。比如说在这个机车里面，我们里边看不到，然后就会听那个台子里面的声音，根据他们怎么喊，然后我们去怎么操作。比如说他说起一点儿和起一点儿，就是重音的区别，就会我们操作都不一样。
0: 有一天在驾驶室的位置和检修库的当铺，每到夏天驾驶室给环境更加闷热，更只能靠背后的一头小风扇驱赶热气，但有时候这种感觉我更加难受。
11: 夏天是挺热的，上面有电扇其实还好一些，但是就是你后边吹着电扇，后边是凉快，你这个脸一摸都是很烫很烫的，夏天其实更难熬一点吧。
0: 这样工作单调枯燥，但这种却非常常态。擦干的男工们有一条不成文的约定，除非本职工作，擦干的可以同家装个法都不会用两个人自己充数，但是王娘同个齐娘娘、齐文文却总是冲在前面。老师傅们也对这两名不救人后去天车人自己惨不出口。有你说你娘驾驶今年的天车司机田光明的吧？
14: 他们进步很快，思维能力也比较强，接受能力也比较强。在这个本职岗位呢，也成人头干的。我是个60后，我得有3年退休了，人家也拿师傅特别当回事儿。活忙了，我忙不过来了，他们主动的不用喊，让他们主动就到位。
0: 最近几只抢修两台，到当主事发的时候，送租的法都不简单能做完。王娘同个齐文文总会帮忙抬架去当饭、拿饭，简单是个。休息一下以后，还是1点钟又开始半天工作。天津机务团抢修拆件早晨升级吧。
13: 对于这个客车这块特别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尤其我们担当那个部分机车呢属于在京哈线客运通道运行，所以对于客车这块的检修开展了一些个专项的整修整治，能够确保这个暑专运期间的这个机车质量的稳定，也能保证这个暑专运的通道的安全。
0: 要计划安装天然散发，等铁路系统的天然门每日作业没散发，一砸老砸会每日调看，让树安全观。往年气温会有一个共同的信任，气温问题吧。
11: 我有我自己的方法，我可以创造出属于我的操纵的技巧，然后我可以带徒，我可以有自己的徒弟，像我师傅带我一样，传帮带作用嘛。
7: 爱来讲总观，用亲切的客家乡音，但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远历，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观。
0: 抚养书堂爱来讲总观节目，爱复刻。就一名普通的农村养鸡专业户发展成为中国百强农产品经纪人。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标准示范合作社带头人、吉林省辽宁市民权六十清单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王明清，用小鸡摊闯出大世界，不但把一门门小小鸡摊卖到中国各地，并且带领当地的养殖户同个周边的农户一下做上过上好年。今节目开始，吉林台为您讲述从一只鸡蛋开始创业的故事。家住中国吉林省辽宁市东辽阳前台镇德丰村的王明谦，从1999就开始养殖坦鸡，曾经是当地小有名气的养鸡专业户。由于当时辽宁地区养坦人并不多，所以物以稀为贵，鸡蛋卖得很好。王明谦自家产的鸡蛋经常叫卖，他从外地批发鸡卵回辽宁销售。2024，他干脆放弃养殖业，直接做起农产品经纪人。
15: 卖鸡蛋的过程中，发现了卖鸡蛋比养鸡来钱更快。初心就是想过上好日子，让兄弟姐妹、父母都过上好日子，所以一直在努力地去挣钱。所以说，一点点当经纪人了。
0: 2000年以后，辽宁市养坦鸡的人越来越多，鸡蛋的产量增加非常快，本地鸡蛋太当挤压，出现卖蛋难的困局。当时王明谦腰杆不断寻找市场，他先把鸡蛋销往周边上市，再逐步销往东北上省，最后销往全国各地。虽然市场市调挺好，但是鸡蛋和南方销售和各种环节当中风险也不少，且讲鸡蛋和市场和价格一年一样。为了他成长期合作，一切适合给他公告的，王明谦也会保证按照事先商量好的价格，从养殖户当中收购。
15: 这个时候你要说不给那些钱，不就伤感情了吗？说感情和利益发生冲突之前，我就舍利益保感情，因为你两头讲诚信了，他们双方都得到实惠之后呢，那他对你认可了，认可之后你收到的是长期的合作这种效益。我知道我该挣钱挣，不该挣钱坚决不挣，把我的买卖才做长了，才有了现在。
0: 一次一了，养殖户们都要单打独斗，零散鸡蛋供应始终满足不了销售市场不断拓展的需求。目前开始琢磨让养殖户抱团发展，于是辽宁市禽蛋经纪人协会成立。
15: 协会的成立，对外呢有一个组织形象，同时把小的生产变成大的规模的销售，使本地的鸡蛋价格卖上了，也保证了鸡蛋的质量，对外的整体形象也有了。
0: 2006年，消费成立伊始，王明谦就同家约给消费养殖户定下规矩，创新黑体业务，大家必须遵守规则。
15: 那么我们怎么引导养殖户讲信用？3天的鸡蛋我们必须拉走，不能等行情，新鲜，我们能卖上价，不压他们价，流通就畅通了。所以说，我们当时辽源的鸡蛋，因为新鲜，保证到天就发走，保证逐斤逐两。辽源的鸡蛋在温州市场一斤内多卖2毛钱。
0: 讲到讲究禽蛋经纪人消费好处，坦鸡养殖户逐渐深有体会。2007年，他养了1000只鸡，以往骑摩托去各地卖鸡蛋，销量还不错。但2008年春节过后，销量锐降，资金链断裂，养殖场岌岌可危。
16: 养1000个小鸡，一天800-900个蛋，头年压的料也快吃了了，鸡蛋堆的一屋。

0: 着卖不出去，我那头小鸡还没有钱买饲料。
1: 这条路子哈，给牧民穷到牧民前，困难很快就解决。
0: 有了这个带头人，给你一个前面领路，给你指明方向，你就能往前走，你不迷茫。你没有这个领路人，你不知道这条道到底能走多远，你能走多宽，你能走去多长。
1: 随着市场的发展，牧民前对于禽畜业的发展前景有个不断思考，包团前呢，这是向规模经营的第一步。我想和市场上气温脚跟，注重食品安全，打造品牌好意，彰显农产品销售当中的重中之重。两零九年，牧民前创办的民前绿色禽畜养殖专业合作社，并注册自家商标。
2: 我们应该做高标准的鸡蛋，所以说在2008年到2010年的时候，我们就成功注册了 GoGo 品牌，有了国家无公害的标准，同时呢，也就增加了市场的竞争力和鸡蛋的附加值。
1: 高标准的鸡蛋已经推出，就成熟市场反应。两年是民前绿色禽畜养殖专业合作社包装基地工作人员童凤林，对吧？
3: 我们这边是包装基地，必须做到是酥皮蛋。我们要挑出去，然后马点蛋我们要挑出去，一个打的都不要有，必须得是精品。我们这个鸡蛋呢，每天都是送往各大超市。
1: 合作社成功运营，让养殖户们信心倍增，第一批生产干粮合作社给主工曾有体会。
0: 没加入合作社之前，鸡蛋该多少钱是多少钱，从来不克扣。加入合作社了，他做的应该更好。我养1000只小鸡开始，我养2000、3000，一直到现在养6000。始终都是通过合作社解决了咱后顾之忧，下完鸡蛋咱就能卖出去。
1: 从那天头以后，当地越来越多的养殖户申请加入合作社。目前合作社的成员已经发展到86户，形成了收饲料加工、养殖、储运、包装、销售为一体的专业合作社。我们先给吧。
2: 我们已经就形成了一个种植、养殖、品牌销售、鸡粪处理、社区同城送的鸡蛋配送模式。
1: 规模和标准都有，接下来禽畜养殖专业合作社又带领养殖户们时刻关注市场动态，不断引进新品种，提升产品市场竞争力。合作社成员周刚一把，
0: 随着人民消费个理念的改变，消费水平的提高，合作社及时他能掌握这种信息，告诉你说咱们下批咱们进点别个品种养，那效益指定高于红盒的，这经济效益来讲那是立竿见影，咱就能有收获的。
1: 由于不仅合作社经营的鸡蛋品牌和当地小有名气，合作社成员们的想法也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做工去吧。
0: 对于我来讲，确确实实靠这个鸡蛋，镇上咱自己也买楼了，小孩儿呢也在镇上上小学了。你不通过养鸡这事儿，你光搁家种那一晌地做不到这些。保守来讲，跟没加入合作社这些人卖鸡蛋来讲，一年多20%的收入。
1: 在王明前的努力下，合作社已经形成碳基产业链良性运行模式。王明前的目标是通过自家努力不断创新发展，让更多乡亲群众受益。
2: 我们未来的发展方向就是注重特色养殖，向功能性鸡蛋发展，带动更多的人加入我们蛋鸡产业当中来。

0: 总管管机广播电台发你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彩异变。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医生妻女前金，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同关爱。客家人言话，人美自种田，本梦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灯身处异乡时，伊常常书写阿梅花，手内用爱灯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的地方，似乎在每一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只思乡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优雅的时光度的优雅咖啡并深山尊爱音乐制作以土地的态度灵堂同在土哈卡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度让我们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唐中朋友们大家好本样苏唐今夜音乐节目我是主持人免听今天歌词有中医的各大时期音乐家和作品古典音乐通过划分不同年代时期来进行区分音乐家的演奏风格和音乐表态也有所区别本期我节目以下就以浪漫主义时期聆听音乐家肖邦指尖下的作品感受给时期所散发的文艺浪漫意识

小邦1816年出生于波兰的华沙高区。从小，小邦的父亲十分注重对小邦的音乐培养，从小就让其和当地的名师学习钢琴、协奏曲。在小邦七岁时候，便能够创作出属于其的第一部作品《几小条波罗乃此舞曲》。经过多年的音乐学习，小邦后年华沙音乐学院。1829年，其完成了后鸟毕业。1836年，其为了追求艺术方的突破和提升，小邦决定离开华沙，前往维也纳继续深造。

1992。本村比刚进十年的小朋友，还是很最起影响力和最受欢迎的钢琴作曲家之一，也是波兰音乐史上的重要人物。

回顾小朋友发沙时期，也就是回来到巴黎之前，他已经开始接触到的浪漫主义文化熏陶。1826年，德国蒙德尼丘为仲夏夜之梦写下的《迷离童年》的戏曲给一年。正是少年时期的小朋友可能开始之间不了解浪漫主义的由来和戏象的表态，但其很有的意思的并为之看到。可以是偶然机会，他可以发沙的书店买到一本波兰浪漫主义诗人麦斯凯为之所写的诗词作品《民歌和浪漫史》，这是小邦上本业的才华所描述的，乖乖为其大部分的诗歌谱写歌曲。

小邦本身人称之为是音乐天才，对于很多初啊孩童时期的小朋友来讲，创作文艺是一件难以想象的事情。但对于小邦来讲，还年幼时便显露出佳的艺术才华和创作勇猛。还记得佳的作品《波兰舞曲》《吉小跳》《波罗》《乃至舞曲》当中，可以感受到音乐中所涌现出来的灵感人才，点点灵通，顺利发力流畅。

将派的票时，务必崇敬肖邦。据评论，肖邦是当时最伟大的音乐家，因为真正凭借钢琴，他就是创造的音乐一切。作为肖邦的音乐好友李斯特，他曾经和肖邦过生之后，深感怀念之情。他用亲华丽的辞藻，深情的回忆，并写一本书来纪念肖邦。值得注意的是，肖邦生命中的第一首创作是七岁时的G小调波浪乃是舞曲，这位最名艺术是1849年过生前所创作为 F 小调马斯卡舞曲。肖邦的创作是以波浪乃是舞曲，中以马斯卡舞曲，一个两种舞曲，是肖邦为之奋斗一生，至死不渝。好的朋友，今天用的节目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优雅的时光都诶，用客家话面呈现尊爱音乐制作，以土地态度、灵堂同态度，客家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度，让我们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
1: 中冠冠之广播天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天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超彩耳边。
2: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天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0: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你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情洋溢、喧喧相融的中国。
2: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温度，让我们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0: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声势。
2: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
1: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今日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1: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为您带来《泰山谷百花前生》第二集，欢迎收听。

三国帅，整故事的入奎章啊。太相公点头入帅床啊，爸爸。

初准备也转家堂哦，本是家中的干天地呀，也一时间把风着，风地呀让到个秋如四手香啊。一下张玉光初中毕业转到屋卡帮带阿爸阿妈刚天中体家中前手玉手给向日给攀法融风的给融到四手香

母，看自家几状态呀，此转星球个刘天上，心情如何啊？矛盾中啊，父母看见一个来的更高态的，来的，伢我讨人老婆来，帮阿妈刚天种地好离家，好，师兄给您介绍。套着这老婆像刘文奏刘天雄小帽是淑芬浪今日爱爱奶奶如天难埋江段面人祝福埋田心情个温顺呐矛盾个重啊比哥给分球扮演唱哦公婆钢琴是舒服好啊你里就如松啦如流啦啦嘎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人人日的烧菜，铁嘎酒啊，一扎改春啊，两扎你双啊，老婆，你是就春怕，俺是翁。

同乡同得了真家东啊，两人同乡今日娘，山上个五里呀，人赞扬啊。两公婆真是嘎兄嘎当，同乡同得，明日如上如流，刚。

你牛光就挖天上哦，遍地的丈夫发年少哦，几帅四川都发愁，爱想来世个到我的胸啊，天上日今爱融到四处像封地，一个还融的深个吧，然后参见，人为爱遍地。发年是文少，贪官四川是分三个地方，是分到法场。俺想把四处相逢的润过四川的事放风。

乃爱五千半夜酒啊，无奈家中我见个新流放哦，只得同日啊，陪你到我上哦。嗯，牛公，你刚讨到我结婚了半年个地，也就讲酒干人的地方，我唔想陪你酒。无奈日间很衰个老屋老啥，我这个世道上脚个，我做流放个屋入毛钱，唉，该就带你出去做老钱来，准来做老流放，参加出老那个玩乐。

有钱冒钱你要为下心呐、啊。真心就日同个感情咯。切莫个日久久渺渺梦啊。但是你就你我心里多下流。我爱暗带啊都梦存你啊。

个如前就把刀独闯我，让爹就独行输给你呀、啊，好多知人那冒春哥，还为个方法啊，错干风啊，呀，做到如前，这十年来我做我没碰到真当不好是赌博啊哈。老爸说让给的诸侯输给球迷。赌博好不好问过嗯三宝。此家做到天操是万圣该禽兽都到了。

母如年纪老啊，七哈如寒芒的桑日龙，最多个日年你爱飞熊啊。阿爸阿妈又干老的，俺说你结婚了半年，寒芒天桑如子母，你是想来的中，你出来做的准了哈，莫几万救我最多个日年，爱比个熊啊，几个牛公胖牛个长哦。今年牛你就爱老皮呀、啊，保证就不敢乱拱手。润人爱我个老婆刘天雄哦，老婆，你把老个。几几都如套的，爱坚决招盼，骗你爱好，爱唔他，俺老婆爱出爱唔上，爱，万里爱你求爱你，中三两三同道米呀。

动人分数个挑寒风哦，强调是啥个两顿半呐、啊？嘴里面缝个

来到山上千荣人呐、立上书立个八法奏，恩让杂菜呀八风荣啊，给封地追到四川峨眉山后面的千荣人，一这村中杭州八法上的

逼过，放风就上一场哦。如日不拉个水唔得哦，酒醉外面来望一个，带条细细呀上古上啊。光荣事件，放风的三战的过去，如日不拉的天使也反超顺的。就是三鸟后面的梦月光，一看月光感情就像是家中的阿爸阿妈同个老婆刘天松。

拿出老婆的照片来细细看哦，亲笔赐用为日常。哎呀，你有没有相片？毛发都烧干。

近看近近就近思量哦。其实真相跟个三流水呀、啊，为人努白个太树棚啊，日清个口上好气量啊。真相跟个三流的水的师兄，好好的躺到个太树边，永远就该叫个着。哎，妈，你就该叫呢。

人来，三千给太叔伯呀，如然姑娘个真神雕，牛光个看到啊，好感风啊，拿了天童，东照四块。哎呀，太叔伯，如掌柜在里就该雕匠啊。公给看到好感风啊，马上盖下手马来救姑娘哦。南转此家给三了事啊，经过个救救求繁荣，救见姑娘哦，感染风啊，放下手能转自家三条的虫子，马上冲去救救，叫张金日连人中往日穷，一样没在的慢慢思想过来。有这个姑娘啊，啊，给人给忙啊。姑娘起眼来看牛公哦，牛公主动就来介绍啊，老妹，俺这个日子荣丰了，小命俺就是中牛公啊。哎呀，太哥，你就哦，俺、哎、呀，因为听你来丰丰里个，俺想找俺都中牛公。

跳出老爷人家日太呀帮我，其中俺如个老妇人，亲哈妹的爱阿小，走马给三公半人来呀，让风冲啊！思想过来之后，家出来的四五盏，一家老妇人。如家如行，哎呦，妹的，你三公半丈，怎么给来到一里永丰的床后门的？

你这个前胸穷断剑呐，本来就想就免遭惹，为何机会敢逼上我？太娘，你给买的早晨是太叔边吊杆，没挨揪到啊，早都干了，而且够大吊的。

爷托人来找杜黑熊啊，找到生存的蔡小丑，发明恩做个懒腰工啊，难太懂分，太懂个。俺们的穷人托人做介绍，介绍了个生存的香菜的蔡小丑，发明恩做懒腰工的。

到南方为的九下路啊，双日翻人家给心包飘渡。

跳出个窗前亮啊！本来最近话结婚的，但是阿妹的谈到一个男子，懒尿工，思想喷得十分快，嫖赌失着，失态症，若还我是跳跳出出，抢人家的东西。

天的干日休啊，树造浪的人的东西爱呀，不天空哦，几家品种九八九哦，一斤个品种啊，如本爱一龙啊个，毛发推翻个本南方啊，几人家穷，穷人听到日久。就家里给九百九块钱的新干员，一根又不爱用片的，给用片干本的我钱如退不退？

经过路边的小瓦房哦。躺到屋里头吵吵闹啊，牛公他跟地不是看日出哦，原来就是阿兄的家童啊。年来个跳飞呀，宋家堂哎，这边呐，西边是给强年龙哦，前发路天是老虎啊，上上毛钱呐，我就穷不了哦，年来呀，就是懒鸟工啊，我把这个草马给个都。年来就是个懒鸟工。来比分啊。

且秋对个小虫工啊，常在门前那里人多，必得充满个穷姑娘哎。喂喂喂，哦，你就想采个小虫，

唱再完全，理所当然。但是，你要充满了穷人家的妹子的，就不行。别的个穷买穷姑娘啊，小虫洞下都跳日我我。难道你给一家荣风老啊，像那个茶树咱姑娘、哦、你如本事茶树就拿出爬马救书中啊。救书给中哎，牛公空开秋盖农哦。东西就拿出个酒吧开呀，抢你招死孙分兄哦，不准欺负啊老太娘、啊、来酒吧开钱，你算过

又唱个一哦玉满腔哦，太妈，你给一张我一提给王八蛋呐、啊，前头是大个中牛公啊。

0: 蓝鸟公，懂啊？前头吹一个中鸟公，吹的丧尸哈，900块钱一破，满杆逼到墙里，你给一个问题老呢？
1: 客家学堂同听你讲一下客家摩托夫，真叫摩托夫，唔敢称师傅。摩托夫是客家一种特有的工艺。制作出来拍条裤，先论可口细腻，是招待客人的上等佳品。上世纪60、70年代，咸田普及磨匠技时节，家庭制作条裤全靠磨砂手工磨。顾名思义，磨条裤缺磨匠，是把精壮的黄条放在磨一行，慢慢磨成浆状，一线一毫制作出来条裤又拍又嫩。先是按以作条裤的量。一般以作条裤是3公斤黄条，用温水浸泡热热热，然后还贴着磨砂度的用手工按压时针，将精壮的黄条以稍稍的放进磨的度的去。推磨时速度不做铁快，等到全部条了磨完之后，用清水冲洗磨坊，再用竹棍的泰伯滚水把条浆冲开，用布袋的把条浆过滤好，再倒入窝条度的继续用火竹棍。摇起来，用两只木桶装好。等到表面的浆皮可以用竹筷的或用手拉些时间，就可以把事先开好的砂稿纸放在水缸度的进行混合。一般呢有两种方法：一是砂稿水同条浆同时放下去含创浆；另一种是先把砂稿水倒入缸度，再倒入条浆含着等浆。混合之后，再看几个人的混合程度样的，而来去听爱唔爱改改嘢。最后把硬骨的条裤拉起来，放入用木制好的方格条裤帕度的压实就可以。制作出来的条裤啊，都是细腻可口，成品之后按各自的喜爱可以扎可以做。做裤子做条裤衣也是用一种方法来去制作的。
2: 总管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秋菜耳边。
3: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异性妻女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同关爱。客家人耳巴，人脉自种田，本梦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花是享受的水体，见到我们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我们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4: 当我们身处异乡时，以上上所写阿美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舒服地每一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2: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天的客家重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半个节目当中，我为您带来《泰山谷百花群生天意心》，欢迎收听。
3: 满江风啊，连接就是个穷姑娘哦，邻居困到都是愤怒，无理取闹你逞凶强，太家都把外砸烂。

人都是就俺力量强哦。小虫子讲到个牛肚吃，面色转强如春风。讲到个治病流水风。

太阳，阿小娘子为个钢铁中有功哦，两百度好的你打酒啊，请你个一桶水干冲，润嗓润血哟，唔会梦啊。一个太阳同个给美丽阿小，两个人行进来钢铁。一个天年在中牛宫，该你爱是善良、明法，好的你就懂。今日见到一个蓝牛宫的别分宠爱的需求，如你慷慨解囊、挺身而出，就懂了。我润上润下，总敢忘记你的恩典呐。

都是帮这个主菜饭呐、啊。如是个阿小妹帮这是谁知晓，好是给同事啊送给上哦。送阿小两子，您是分两身，家底的吹门人人风，个太娘经常高带妹的照顾一下吹门人妹的，该咋怕吹送去让风床，并该打阿张哥是阿的。

娘，嘎肚里给你吃条狗啊！将酒啊，闷到是喷喷上，准备个送饭搬地上哦。

0: 浪的工人家跳喊我我水地个日到融风体哟面风四散比吹啊香哦人们满地都给哟蓝风香啊
1: 哎呀坐吧给

比君咖喱呀，前家老少个舅舅妈，抢到一身啊，看牛公啊，阿小妹，马上比君中牛公，到吉屋卡。阿妈，阿妈，看下嘞！阿中国啊，被人家大佬给发哟，是喊到日前来。

因为为爱侬认真想啊，要讲慢慢讲欢笑，上树啊跳起来要讲哦。双手就为这蓝药工啊，该你给死一番汗才胸痛哦，就是个痛苦是死不嫁啊，起来报复个陈胸口，告别铁

情痴啊送嘎来招了啊包茶煮饭是熬肉头面风味头人是让哦情痴刚有光就送嘎来宽平容兄逢礼送阿兄托人家是宽贵

五柳如早日莲芽水哟，风里个北平如似梦哦，世道只认老个。

今夜啊，西风如家送我，你手染面打吉他呀，结果啊，直到两岸海阿哩个背见过，那条军里哟，摸摸他他点点都

牛光啊，心中就是思量我。遇见啊，风里如是，哎呀，眼如海啊，头里他人家理不到，不到来世再年少啊，哎，眼如海的，风里也冒着，还出点来偷人人家做嘛给呢，哎，来世真不看了。

想呀，日长啊如日长哦，转世啊家中啥困难呐、啊？连累个老婆个半日哟，寒夜早死啊，困空啊！想转思前想去，催眠想走前，到底转是做嘛个呢？毛钱入嘛个意思？为连累的老婆同个伢个，啥喂？

姑娘个口是就滚到着头顶个牛公啊真个痛啊真当是跳火的事情宋阿祥一家姑娘就滚到里身上头顶着牛公啊张哥你都要看俺你到困难我坚强哈是怎么跟你如何来面干的事呢那是转

老妹个口是就会帮忙，天台个事情爱当当啊！阿忠哥，你爱困到，我做嘛更方便的，你就挖的上，通通都爱不会做。天台个事情爱当当哎，对你永丰的一日红哦。你做个师傅就累积点，爱当土地就热不佛，春草秋叶干入春光啊！还快软风的，然后参天，更别春草转秋叶时。你做师傅，爱来做土地。

0: 有讲天是个家中的事啊，三年都五天个转眼说家中情况渺渺茫啊。
1: 老兄，
0: 三年爱都能转不开，跟老婆同个阿爸外地了。

三个俺爷的老婆刘天双，几贵家哦。见俺男人去吹，我一说，牛公谈到俺家日中啊。牛公，两老少让不怕公，刘天双有爷老婆，贵家还得。点点撇见男人，吹面走上日吧。

又再次惹不风啊！壮哥，既然太守嫉妒我国家又没给判罚，呀，我想法来，我也都还见到没在你两个，走到路前你就逃啊哥，勇敢，没这苦难，苦坏身体的。

因为天上有两只猫呀，天上个老猫刘天上，天上吹，嘎就我天上哦。其实刘天上五天过了，记住个老猫的按照刘天上，因为天上吹嘎，我到刘天上过嘎。

其实啊，天上的好奇了我，牛光三夜冒心中啊，你却就梦到你老公，那里就梦到啊天太公啊，冲转六天上，自从老公日久三年，您就梦。

刘天生，三年都不见政府转入卡，如毛心的道，电报求人去世，碰人求问。

唱啊这个绕眼如日崩如日崩哦。如年秋吧个年纪是哦。如年那秋吧的变形虫。如年那如吧的呀。

今寻来是个四川穷富佬，五天穷到啊五分松啊，拜骗了家官家娘，俺这是四川穷俺的俺老公啊，俺穷到俺也不赚了，你让这老人家注意身体。

好人坏人爱都迷糊啊，人不带了给路飞啊如荣光哦，冒钱大茶到内光啊，带了给钱荣万的日给大茶到内光给钱都冒的呀。冒钱个大茶到内光啊，天上啊雄都里张江风哦，对人家啊就这个日子强年在呀，表示个热情来帮忙，年去茶飞个奔天上啊。老妹，你想到内宫冒钱大茶？哈哈哈哈，去明年年毛相干，爱帮你买茶票。

水滴个石茶日刀苍啊，年轮一的强年在呀翻新愁，行代力量是快风啊。老麦满味当酒，你给海茶你们是肥巴的啊，我帮你买茶票到内宫，嘿嘿嘿，进步两三来是李亮的。

0: 墙面就两岸露成光。伸手个自然不准酒，巴掌啊是打刘天上，俺是都打吹两大两啊。一个强人在，双枪毕露，泪满青光，千秋未太霸，巴掌准铁擦，没得酒，当下就打刘天上两巴掌，左一碰，右一碰。大到给个龙洞啊落洞啊虫啊柱啊考古啊跑到龙龙洞洞。大到个阿舍出的个两大两哎李官给群众就日太棒哦。其中啊有这个李高树啊。行前就进门个强人咯，为何此跑啊大姑娘。
1: 总管管机广播电台法尼反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参与变。
2: 听众朋友，今天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另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诗等精彩节目。
3: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你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诗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循循相融的中国。
2: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3: 来此下都包头客家，最甜味的客家之声，最通堂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声势。
2: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400。
1: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4: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5: 闽南之音，
4: 咱的乡音，咱的根。
5: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6: 有花莲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7: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8: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9: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5: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语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首先听到的是针对节目《神州行透透》，最后是《鹰啊强强棍》，欢迎你的收听。
10: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客看中国。
3: 欢迎关注神州行透透节目，听众朋友，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这句话正可以用来形容大连的京剧传承者。今年五月份，2024国际中体联卡球世界杯伫个大连举办。大连也安排了丰富多彩的文化交流加体验活动，其中一场别具盛名的京剧演出， 经验了所有来宾的目光，尤其是对小动物的舞戏现场狂欢表演，精彩异常。所有来宾拢禁袂住站起来，发出热烈的拍声。为这场体育盛宴献上一道文化点心的是大连家属王堂的老师甲囡仔。在今仔日节目开始，咱将为你讲述大厦十年公司性的故事。十七岁王同行，
11: 很小时候在舞台上展现自己。
3: 叶当娥林素佳，
12: 中专来艺校，其实全方位都在学，文的武的其实都要具备。我是大连本地的，我六岁的时候就在学，然后就是从小喜欢。我是扮演的杨贵妃，练了这么多时间，肯定是要有展示的机会。
3: 这款的机会每个月后出现在二零二四大连夏季达奥斯论坛会顶面。大连艺术学堂校长张晓碧讲：“
13: 政府性的大活动总是有我们的身影啊，尤其是在春节之前，我们搞了一台大连市这个外国友人的新春联谊会，这四大班的领导都在，也对我们这个京剧表演专业的这个水准有了一个认识。”领导说你做得太好了，给你点什么奖励。我说我就想让我们家的学生在你达沃斯舞台上给我们有一次演出的机会。所以说我们6月28号那天，20.46万人观看了直播，说这个效果是空前的，我们都没想到。
3: 李玲李叔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大连吉雅文化晚宴文艺演出迎宾献水环节，有一个400米长的迎宾通道。第一个80米就是大连艺术学堂的囡仔做京剧表演，外边一个到这第一个80米都不会行了，全部留下来跟表演京剧的囡仔合照，这让张晓碧校长真自豪。
13: 这也可以看出我们这设计是很成功的。
3: 跟学京剧的囡仔心切舞台，张晓碧为此非常的出力。大连加格罗斯滨海边疆区交流推介会上面。大连艺校的京剧节目搁再一摆闪亮在大连友好城市的贵宾面头前。在现场，学生在有限的时间内面，呈现了京剧唱念最大的精华片段及舞电视，搁再幼龄看甲非常有趣味。但是演出结束了后，学生家己并无完全满意。王东航讲。
11: 还是欠缺一些舞台演出的经验，还需要多多演出锻炼自己。太兴奋了，使劲使大了。
3: 王同行所讲的是在这场演出当中，伊表演后狂欢，因为伊太兴奋，所以最后一个动作结束的时阵，身体欠稳，有触碰场边音响条这款的这细节，为细节顶面找不着，这个锻炼。是这个十几岁囡仔对京剧舞台艺术的主动追求，也是学堂对每一个学苗精雕细刻的日常实践。记者到学堂采访的时阵，正看到师生一中排练。
14: 手下面的手，先往下，下面的手，把这往下，哎，举起来，举起来，从头来一点来。表示你今天排练的是什么？今天排练是海国际帆船邀请赛。啊，是专门为这个邀请赛排的。哎，这是我们王老师啊，你采访他，叫他讲。好，王老师，你今天是安排的什么训练？
15: 表演呢，还是京剧风采梨园盛世？然后就是根据不同的场地。不同的人群，然后我们进行适当的编排。我们几乎每回演的话，形式都不一样。主体还是以京剧传统为基础，我们在这个基础之上进行简短的一些相应的创新。这个风采，就是把京剧唱念做打所有精粹的内容全部提炼出来，然后形成一个短小而精悍的一个节目。
3: 记者注意到有五六个老师详细在现场指导，在已经提动了后，跟毛老师做些交流。
16: 不能让他自己，他也顾不过来。有些那个武生呢，女的呢，水袖那些东西，马老师说说。像刚才两个我的学生，老生东西，我都给说说。
17: 啊，那就每一台戏都得这样吧？就所有的老师就都得
16: 这样，
17: 都得这样是吧？
16: 集体
17: 啊，
16: 集体排
17: 啊。现在他俩这是这个男孩和女孩做的是什么叫？
16: 他俩是一个武生，一个武旦，他俩对枪打
17: 啊， 那这个
16: 一个林冲，一个扈三娘
17: 啊，
16: 两个角在台上打他一套把
17: 他们的打的好和不好的门道在哪里面？
16: 那就是一招一式，这么打就是业余了。我一张开，精气神一抬下来，弓架就起来了。
17: 还有叫什么手眼身法？
16: 对对，我这一指
17: 啊，
16: 就手眼睛，就眼睛，身体。
17: 嗯
16: 脚步
17: 啊，
16: 法脚步，形体太复杂了。为什么那个艺校啊、舞蹈班啊、什么影视班啊，都是三年，京剧学六年
17: 啊，
16: 就因为京剧太复杂
17: 了，太复杂，
16: 你光学三年根本不够。
3: 第一中专学六年，各个科各校进一步深造，是这个囡仔努力方向。已经是大二三年级学生的王家欣，利用假期用母校之邀倒来坐镇。
12: 就是从我小学13年级9岁开始，来到学校，然后住宿，就是老师就比跟家里人待在一块还要紧。
17: 嗯，
12: 就是现在所有的成就都来自于我的母校的老师的培养。
3: 今年全国武旦倒马旦的王家欣，第一回既是主演，也是助教。伊的理想是将来经过舞台历练了，甲老师同款，也到到学堂来继续培养学生。最后张晓碧校长非常欣慰，伊讲京剧就是安尼，经过一代又过一代人的传承，才有了今日。在中央师团教学拢是动力，培养京剧人才，学习历艰难。大连艺术学堂的京剧班因为种种原因停办了几年，伊来到这间学堂了，又敢无前辈伫个大连弘扬京剧艺术的努力甲成就。加上曾经活跃在京剧顶戏剧舞台的父母，自细汉带予伊影响，情怀所系，上下动心，才恢复了大连艺术学堂办京剧班的传统，现在是已经是第10年头。

0: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1: 有花莲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2: 有环境的地方，就有阮的声
3: 音。有烦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4: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0: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5: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火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坐火看中国。
6: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神州行透透》节目。在中国上都郑州市有三家声名赫赫的老字号，老蔡记菜饺，合记烩面，挂记焖饼。这个和老郑州人称赞做老三记的百年老店，曾经各领风骚。在顶世纪五十年代，就是真多郑州市民聚会、会餐的首选的场所。百年回首，曾经承载着万千宠爱的行道老字号挂记焖饼，伫今仔日会是甚物款的面貌呢？伫今仔日节目下半部分，咱将为你讲述老店春秋，郑州市虎丘路顶的挂记焖饼总店，喜庆的红色条啊，传统的雕龙门头，是老挂记一生不变的符号。今日去店内，即阵正拄好是中昼用餐的时间。人们正伫个津津有味个品尝着传统美食，分享着各自个故事，不时也传来笑声。林仪是挂记焖饼第三代传人挂素云个后生，今仔日伊正拄好上班，面对记者话筒，伊满面自豪个讲了：“
7: 像在咱们那儿经常出现，就是这一桌，老的最少得70岁左右，中年也得是50来岁。”再小一辈的20-30岁，再小的10几岁，甚至几岁的孩子，一大桌，老老小小，一说几代，老爷子说我们50年代我在哪儿哪儿哪儿火车站吃的焖饼是什么什么什么感觉，儿子就说那我当时上山下乡的时候，一回到郑州先找焖饼，咔咔整那感觉好。年轻人那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在哪儿哪儿在乔家门，我们吃焖饼啊，蹲到门口连味儿都没有，我吃的就是这感觉。小一辈的我来这儿，我可能觉得焖饼有点太腻了，但我喜欢喝红豆粥，这个就完全就把这个时代的这个链条一下就穿在一起了，就通过这么一家饭店就把中国几十年来的这种变化体现出来了。
6: 像刚才林仪所讲的，少年人家是味色，老年人家更加多是世界回忆。在他们正拄好是挂记焖饼在郑州历经颠沛的见证人，现主持的挂记焖饼已经成为郑州最具代表性的老字号名牌小吃之一。虽然只是小吃，但是算是真正出身名门。老三记的一个老字，就是蕴藏了这个百年老字号讲不尽的传奇故事。讲起往事，挂记焖饼第三代传人挂永济老先生显得有淡薄动情。
8: 啊，第一代传承人是我祖父葛明慧老先生，就是在21年以前，在北京，他是在科王府里当差。有一次就是王爷回来了，饿了，就我祖父就跑到厨房，啊，把这烙好的饼，它凉了，就把饼切了一下，用这个炖好的坛子肉。焖了一盘这个坛子肉焖饼，又沏了一碗榨菜清汤，让王爷吃完以后大家赞赏。当时就是家里边在齐镶黄旗人，辛亥革命清朝这个帝制倒了，在北京就生活不下去了，就带着我父亲来河南投靠我一个大爷爷，这就来河南了。
6: 顶一个世纪的1904年，当时也叫做电关的郑州，驶入了第一辆火车开始，伊就成就了中国铁路交通的重要枢纽。到顶世纪40年代，郑州火车站周围就组织了大大小小几十家饭店，挂记就是其中的一家。但是甲别人因家无相的是，因家每日天未黑都关门了，而且竟然是吃出了挂记雷打不动的自成五人的规矩。
8: 那生意特别好，大部分都是 这个铁路上的这个工程师啊，中高层的这个干部，他们啊下班以后就是吃饭都是到那，还有这个铁路上跑车的、出差的，还有包餐，就是他一个月交一袋面，他跑车出差回来就能吃饭。我父亲说过，这五几年的时候，当时的就是郑州市第一任市长，骑着自行车，哎，当时就是让到一个位置上，哎，端盘饼一吃，挺高兴的。
6: 解放后，冠勇子的阿公加阿姐先后过身，由于老爸冠元祥继续经营，冠元祥继承发扬了因老爸烹调技术和烹调的炭煮扒，这个开炭都非常的香。规条巷啊，拢会当闻到羊肉肉香。经过多年苦心经营，挂记文凭渐渐成为郑州一代闻名的风味小吃了。挂记的炭煮肉文凭，成饼加蜜制炭煮肉文质而成，为荞蜜、甘蔗到老饼切饼，每一个步骤拢是真有讲究的。邵东家林记简介绍起来，还真正是如数家珍啊。
7: 这就是咱们葛金焖饼至关重要的第一道，就是烙饼工艺。首先要把它擀匀，然后抹油，然后对折，对折完了以后打圆，出来的成品就是我现在看到的这个。我们来看这个起层的这个层的感觉就出来了，韧如丝，然后色如金。
6: 对于用烹型的挂记炭煮肉文凭来讲，烹制炭煮肉无疑是重中之重。这炭煮肉必须爱选用上好的大皮五花三层猪肉，得切成五分四角的，煸炒了后加蜜料增大。
7: 咱们葛金焖饼第二道非常关键的工序就是炖肉，这个肉呢，要首先呢要通过这个煸炒，煸炒完了之后呢，就是入坛，入到这个坛子里面呢，最少要炖制到三个小时，啊，这坛肉才能够算成品。而且呢，这里边有咱们就秘制的料包。
6: 为1926年开始，挂记文饼馆历经沧桑，先后在一马路、焦家门、德化街、西太公路设点经营，一直到1987年。

0: 年，在泉州大规模的城市改造当中，挂旗竟然是销声匿迹了。这和不少老泉州地饭未芳思念不已。两年之后的1989年，为了满足广大消费者需求，泉州市饮食公司决定恢复传统风味，进行挂旗老字号、加多老字号挂旗文饼。加多老字号挂旗文饼，这家由第三代团联挂影子在南郊家门重新开业。而且马上是门庭六市，顾客如云，愈来愈多外地人也是心捧而来。1994年初，挂旗文饼连锁经营总店成立，先后在大东路、中原路、文化经路、社东路开设分店，在门店装饰、服务停驶、配料操作、清查服饰、价格经营等各方面得到统一，正式走起了连锁经营之路，成绩斐然。挂旗文饼第三代传承人挂色魂公，
1: 在1997年，得到了全国的中华名窑吃这个称号，而且呢，在河南省啦、郑州市啦，得了很多的奖吧。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是很难能可贵的。
0: 今天，随着时代发展，人们的饮食习惯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为了适应消费者口味，百年老店挂旗也进行了创新和改进。
1: 我今年70岁了，对各级门店这个感情呢是非常深厚的。在这个进步的时候，就从一个单一的门店有点清汤，然后做到有精美的小菜，而且在原锅的门店上呢，又增加了牛肉门店、鸡丝门店、鸡蛋门店、香菇门店、紫菇门店，扩大了这么多的这个品种呢，就是让顾客有更多的选择余地。
0: 一个世纪过去了，挂旗文饼在各路的商城辗转停留，成功开花，见证了泉州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千变万变，不变的也是百年老号的迄款味。挂旗文饼新掌门林毅的思路相当的明确，伊安尼对阮讲：
2: 因为这个各级文饼呢，百年老店，传承到我们这儿第四代了，就是这几代人历经的这些历史，可以说是中国最热闹的100年。葛金文饼的发展，我觉得千万不能把经济利益搁在第一位，这是最重要的一点。我们今后的发展是首先要立足于传承，对于这样一个老字号，我们必须要把传承这个作为我们发展的第一要素，这样你才能走远，你走的才能稳。压力很大，同时呢又觉得这个大有文章可做。
0: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酒镜头头所有内容，感谢你收听，下一个团队节目来宾再会。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同样的乡音，同样的故事，寄托同样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0: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1: 有花林的所在，酒馆的声音，世界华声。
2: 有环境的地方，祖爱的
3: 音。有烦的地方，就有爱的声音。
4: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0: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5: 有音乐陪伴的日子，生活更加有滋味。音乐锵锵滚，用音乐为你的生活加料。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锵锵滚，我是主持人欣鸿。在中山地区传承800多年的雕阳特色音乐，是当地人心目当中非常经典的艺术宝藏。雕阳的特声、有力的锣鼓声，蕴含着永久的乡音乡情，凝聚着熠熠生辉的民族精魂。
7: 本期音乐锵锵滚，
6: 和咱斗阵走入广东中山地区。到底来了解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雕阳特色音乐的

这样的特音乐顽固宋代的宫廷音乐但宋八年宋氏崔贵宋氏的驸马宫廷乐官吴炳奉命先行南下到朝阳宫廷的衣冠文物第甲礼节随之传入但宋灭亡以后吴炳定居朝阳变成的特音乐的钟啊，也因此留伫咧朝阳。

要用比特音乐属于特确实音乐的品种，以特更新小规制造乐器，配置三弦、琵琶、古筝加其他的弦乐、单拨乐等等。特特音乐包括传统的特特古乐，加经过融合演变而成的特特音乐。特特锣鼓就是包括了特特小锣鼓、特特大锣鼓加特特小锣鼓等等。在多种元素的融合下，其音乐极具气势磅礴、宏伟高昂的一面，也有轻快活泼、风趣生动的一面。就用特特音乐承载着着山的优秀民俗文化，是着山一方人民的民俗记忆。

调用的特音啊，是个特确实的音乐品种，运用宫商角徵羽的民族调式，具有古朴庄重、典雅又极清丽悠扬的特点。古代的时阵，广东省的调用地区的普通人家学习这个音乐是无乐谱的。志玲是凭着师傅一句一句耐心的教徒弟唱，在民间口口相传，慢慢的也融入了着用当地的方言语调，树立了着用的乡土气息，呈现出浓郁的着用味。只是由于着用人有音较重，总理和特普加方言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

反方的日后音乐曲目包括《顶楼》《四大景》《冲天歌》《大金毛狮》《山坡羊》《将军令》。这些乐曲是古代着用上弦会作曲的时阵时常演奏的曲目。着用是广东出名的交响之一，着人遍布世界各地。每当德特音乐在异国他乡时阵响起的时阵，佮会引起海外华人华侨的对家乡的思念之情，成为海外凋零佮故乡亲情相遇的重要纽带。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下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伫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坐下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文化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翻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侪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7: 闽南之音，
6: 咱的中音，咱的军。
8: 万盛广告，白蛇传第一本。各位，今仔要甲你讲的白蛇传，这段故事，一段真感动人的神话故事。有的人甲我讲，我知要听到要看到，我知你要听到要看到，迄是看戏，还是看红阿车去看的？啊，你知影这个故事闽南话讲过安怎讲？开头故事家人是甚物款的款式？我讲无定对咧。啊，你若知不要紧，你听这闽省讲的这个白蛇传，甲以前你听的闽南话讲过有共无？啊，若无共吼，甲写一篇批，甲我鼓励一下。这个故事几百年，安尼直直传传到呾，最早是咩款呢？你敢知？我讲你听，这个是几百年安尼直直连接、直直变变啊，到即阵呢？即阵要讲的闽南话广告白蛇传，我着先甲你交代背景。这个故事若要照起讲，讲上早是伫南宋迄当时开始传出来，伫宋林绘本《西湖三塔记》内面就有。罗马伫明朝后期收伫《警世通言》小说集内面，有一地叫做白娘子永定雷峰塔。到甲清朝初期，戏剧剧本啊有雷峰塔传奇，啊罗马大书二幺段，遮个拢是白蛇传内面的故事。啊，遮个故事唔是讲按头到尾就是拢安尼。你若唔相信，你问恁阿公，啊是恁阿公的阿公的阿公，你问看麦，迄当时伊做囡仔听白蛇传什么型的？甲即阵当时，我要甲你讲的无同款啊，哪会无同款？哦吼，即个是版本无同，啊，故事情节无同，这也是下咱即阵人对一个物件，伊心理上满足要求需要。啊，迄当时自早，我你讲，唔免讲别项，讲啊，即出戏咧搬啥人？啊，有讲啊搬白素贞个，啊，丢白素贞，自早是妖怪。啊，即当时呢，咱讲白素贞是真有人性的一个妇人人啊。啊，你搁讲迄位柯仙？原对无情无义达波人，啊！即当时可先哦，啊，真有目色的达波人呢。啊，法海嘛安尼，啊，自早是好心，啊，即阵变歹心，就是安尼咧变。即个是咱大家吼、哦、对人物要求啊，啊，满足家己心理需要。啊，即当时有人咧问，啊，你广告要安怎讲？要安怎讲？我你讲今仔开始，你注意听咧。即阵咱要开始白蛇传第一本，有诶会问讲，即段故事发生伫叨位？我甲你讲。中国西南边四川省，迄地有一位所在叫做峨眉山。这座山未低，山冠甲插入云尾溜，山顶树啊暗拢拢，山路九弯十八弯。哇靠，迄个路真惊！ 啊，迄个刷一顶的，啊，你唔免讲，这座山山洞真多，有诶山洞内面吼，啊，你一只深啊，你行到地我，你讲会清清的，交论顺的咧。啊，你伫山底吼，啊，爬去山顶一个所在，名叫金顶啊，迄、那个金顶啊，下骹安尼算起吼，3060公尺。啊，若要讲，你要爬到山顶，毋是讲安尼直往上爬去，都有楼梯互你爬，毋是啊？你着爬山，爬偌济？48圈呐、啊，哦，48人着着。啊，若讲山吼，啊伊安尼弯弯弯弯偌济里？60里啊！迄当时为山脚到山顶咧爬，着2天，哦吼，2天才爬到。若无安尼，你爬袂到地着着。无像即当时啊，讲要去金顶。吼、哦，即阵经路虎啊，有迄缆索，当甲你拖下行到地。即当时是阿里、啊、是迄当时哪有无？我你讲要七桃山，你若讲要坐即款缆索啊、缆车啊，啥物吼？我你讲迄落唔通去爬山，迄落是咧阿里互你强念念。真正你要去爬山，要去探幽，人讲要探幽，探啥物幽？要去阿里感受迄种宁静，要感受迄个仙境仙气，要去食即落物件，吼、哦，啊是讲要去阿里遇到一个。你就按山脚爬去山顶，啊！你一路你会去感受到这条仙境仙气。啊！你若是讲要坐缆索去，我话你讲，迄个不是去探幽，迄个是咧糟蹋你的纸里呀。啊！你若讲峨眉山，迄天气安怎？我话你讲，几年冬天拢是寒到互你搞卵顺，都、就是6月你来这个所在脚到，啊是安尼先。人讲6月天、7月迄、8月袂煞尾。你热天行条山，你会使走去金顶迄个所在。啊，热天吼，互你安尼上界赞的就对。唔过你若起来吼，上界好炸一下面油，啊，黑汤安尼大一个，啊，伫迄个雾烧。啊，若无你看四颗恁顿吼，啊，拢结冰咧。迄山顶你有讲有火无？我真少。迄、那个只有啥物山落花、冷杉树吼，啊，目睭睭吼，皆是许种白树。这座山你一个看，看袂了袂真，无到头的咧，拢安尼青零零，啊啦无就白落色，安怎说啊？咱讲这座青青山，山内面野兽规阵一阵煞一阵，啊你若要看吼，无人的，有时阵你家己起来就你一位啦。啊你是讲我是人是仙吼，嘿嘿，真歹讲，讲仙也是，讲人也是。咱讲愈是深山愈幽静，啊啦愈幽静所在，咱中国这座山有一个特点。拢爱寺庙起的遐，寺庙一个起到地吼，啊，有一挂人伫迄地吼，开始修炼家己啊，做和尚的和尚，做道士的道士啊，啊，你唔免讲，即座山吼，啊，迄个寺庙一座煞一座的咧，因拢无交割，田无交，水无流的，个人修炼家己，个人的。即座山山顶有一个洞，叫做白云洞。即座白云洞，我阿你讲，你若一个脚到，你咪看卖一个，行袂到底咧。好啊，内面是安尼青青啊，青幽啊，啊洞内面有一尾蛇，迄尾蛇阁是白蛇，千百年来伫内面，人伊无沉无动的，安尼一练一练吼，安尼家己安尼练囥下，踮咧迄地，啊家己咧静静伫迄地咧面待，咱即阵通俗话叫做咧修炼啊，修炼家己道行就对，即尾白蛇从来袂去伤人，吼、哦，人伊咧修，人伊是真专心的咧。边啊变什么形？外口啥代志，就唔知呀。啊，一日一日，直直累积，唔惊苦啊！你看卖，你去坐看卖，唔免讲千百年。你安尼24点钟坐迄个所在，无沉无动的，啊无陷害，你看你挡会掉未？你挡未掉啊！啊，你若挡未掉，你无法啦。人即落是千百年，安尼修修啊变精就对。哦，有话讲，唔是精是精啦，有影。哦，人有咧讲囡仔安尼跳轨吼，啊囡仔精囡仔精是咧讲伊安尼酷气，啊人灵卡，你真聪明，你来做大官，咱是大人，学老囡仔是安尼。即当时千百年来，即尾白蛇伫即地，啊你小啊变精就对，落尾我你讲唔是精啊，变做一个查某囡仔，我看袂得啦，迄、那个蛇卡直直流，流啊查某

新人出来，你看伊目眉又又目睭大乌蕊，嘴细粒细粒鸡子面，我靠，未算仙女的。啊，若唔知山东一个出来，人那准是天顶仙女下凡呐、啊。这当时伊就是安尼生。咱讲这位查某囡仔，时不时吼会为山东安尼出来，行出来。大仙唔敢卡到伤远呢，家己伫洞口吼，啊，竖一个空隙，啊，前看看，后看看吼，啊，目睭讲哇，啊，外口山青岭连，啊，看袂着边，啊，山悬甲安尼插哩云尾溜，啊，云顶头内面就是阮老的看呢，伊咧想讲伊爸母稳当徛哩顶头的，即当时伫山内安尼行来行去，啊，行行行，咱讲大仙心色啊，啊，愈行愈行山平，啊，行行讲。啊是啊，那无看到一个跟我同款斗阵，你若有一个跟我讲话嘛好，无啊，家己一位无地讲，时不时对山的石头讲，啊你讲啊哈朋友啊，啊你咧创啥？你敢伫这个所在啥物时阵吼？啊你也变一个查甫囡仔，还是变查某囡仔？咱斗阵吼，看要倒落佚佗有一个伴，伊唔是啦，啊看到这石头时阵看眼去就对。咱讲有一日白蛇搁再出来，伫个山顶搁再咧恁路加马路。咱讲这个山九弯十八弯啦，唔十八弯，四十八弯的咧。咱有讲，这座山真侪寺庙啊，各个寺庙个人修个人的咧。咱这个白蛇，这当时一个行出去，今仔日吼，安尼直直进前行，啊弯来弯去，伊都唔知行偌久啊。看到头前，啊，佫有一座寺庙啊。啊，还有一个查某囡仔伫迄地，迄个查某囡仔看比我较安尼臭老淡薄啊。白蛇等上前行礼啊，问安啊，啊一个问伊一个因，人白蛇知，目睭前这个仙姑伊个道行甲人无相，安怎？人伊个看出出来，千百年咧修炼的，唔是讲像咱安尼安尼活到即阵安尼几十年尔，唔是人千百年目睭一个看，迄目睭吼计 X 光透视的咧。看个清清清明明明，伊知仙姑道行甲人无相像，赶紧真有礼数啊！安尼甲人请安啊！两位坐到地，啊，我因你问伊问伊因，问来问去，白蛇即当时伊知，目睭前仙姑名叫雷姬啦。人即个仙姑即当时伊也知白蛇哦，啊，原底是伫迄个白云洞内面修炼，安怎修炼到遮，人伊拢知个咧。吼、哦，人迄雷姬。进前什么款修炼出来，咱唔知呀，阿未问到遐就对。人讲落水未食到遐，唔当现在安尼个人安尼，无像咱这阵人安尼向康边本钱，还是向康边出来，人迄当时唔是呀。真信守诺言，君子违背信义消人。人迄当时讲到倒落吼，一是一，二是二，未去安尼轻松卡出手卖就对。这当时白蛇有该讲，我伫白云洞是安怎修炼的？啊，这阵的功夫对到什么抗战？人这个雷姬仙姑，这当时一个听到地，伊知伊也知，唔免讲听，干那目睭去看，就看会出来。咱讲这个叫什么叫感应，伊也知影白蛇这当时到什么抗战，知影伊才会吃苦千百年，唔是讲一半年尔。这当时要栽培伊，要一钓伊，阿该讲，阿你我甲你教，要教伊什么？要教伊功夫，什么功夫？我讲到地，你也加一条。人即阵仙姑要教白蛇呼风叫雨即落功夫，要教伊安尼念伊变来变去即落功夫，袂说搞到第天七十二变，搞到第天嘛才七十二变。人个仙姑即阵要教即个白蛇，毋是七十二变，迄落是安尼变来变去无算变的咧。即当时要教伊即落，有诶听众会问啊，听到地吼心肝会动动啊，安怎动动讲？哎呀！我拼来峨眉山去跟仙姑学这路招，我跟你讲吼，你的心肝头先划定，啊，袂用的吼想东想西。你若讲你想东想西，想讲我有这路呼风化雨，啊是讲有变来变去吼，想从银行抓你啊变来阮兜的，我跟你讲，你若去学吼，嘿嘿，学袂加两个咧。迄啰愈学唔知安怎，唔则有诶直直咧笑笑空空讲啊！我一日听到底变来峨眉山，我劝你吼，你安尼骨力做骨力赚都有啊！迄啰招吼也是靠风化雨，即啰招着着。即当时咱讲仙姑要教白蛇即啰功夫啊，啊白蛇为即当开始一日学到底，迄啰发力啦，已经悬甲吐天着着。咱讲白蛇甲仙姑伫即地哪练诶练？伊也听到仙姑哦，进前什么款？仙姑进前捌伫人间咧活动咧，咧讨

安呢？啊，这当时啊，才来这个峨眉山山顶咧修炼呢。啊，伊话该讲啊，人间什么款？什么叫人间？就是你阵咧听故事，阵咧生活，这个叫人间呐、啊。人伊即阵伫峨眉山上钓，吼、哦，唔知有人讲峨眉山仙山仙山，吼、哦，迄、那个爬去峨眉山，就是甲爬去天顶同款呢。有影啦，天顶吼嘛是差不多，天顶嘛无峨眉山遮好佚佗。啊，你若真正去峨眉山咧卡搞，啊，大两日你都野仙爱要落来，你迄个无迄个决心信念，唔免讲千百年，两三年你都带袂掉啊。咱即阵讲，白蛇为累积仙果迄地，听到遮侪人间的故事，伫伊心肝底吼，但安尼切者切者，安怎会切？伊知啊，人世间生活真烧热啊！啊，人世间阁有即落代志，有迄落代志，啊，雨停什么款，门什么款，啊，马路什么款，啊，树啊吼，甲咱即个顶头树啊无同款，啊，伊阁唔知讲有啥物佚佗物啊，啊，阁有许啥男欢女爱。听听诶，即阵白蛇心肝开始咧切啊！伊目睭看看，讲伊按千百年住伫白云洞，啊，家己一位正孤单，啊，一四季静悄悄，啊，有时阵叫咧洞内面吼无出来来讲吼，拢是乌坎坎诶咧。你讲乌坎坎，毋过伊目睭伫伊目睭内面拢是安尼光影影就对啦。啊，伊即阵也知啊，伫即个所在咧叫啊较郁卒啦。啊，你外口啥物形？我落去外口看卖一下，伊咧想讲赶紧安尼为峨眉山落去，落去山下看看，看另外一个世界是怎样闹热气气，啊，外口的人是怎样生活，伊咧向往迄种生活。啊，咱即阵伫下底咧生活的人吼，讲爱去山顶生活，啊，无两位看啥人袂吼，对头报一个名，啊，我则甲你换换的吼，啊，拢介意就对，迄个户口对户口一个对就会使就对啦，讲笑啦，即阵照起工阁讲落去。一日下昏，月娘跪在天顶正中央。今仔这个月娘吼，啊哩光艳艳。啊，白蛇这当时家己坐洞外洞口这个所在，啊坐迄地目睭开开，咧面带，搁在咧修炼啊，这个叫做养性。吼、哦，咱即阵也是讲要身体好练功的，啊有时阵家己静静坐遐，你若有即落功夫，逐日坐我，你讲吼，你吸迄落空气啊，甲别人无相的咧。即当时白蛇也是家己伫迄地，啊哩坐咧养性就对。哪里想哪里想哪里数哪里数，死啊！心肝头开始做做啊！啊，你做一个到底，啊你扑扑清，一个扑扑清到底吼，伊身躯坛开始摇摇动、叮当啊！唔是原底安尼无叮无动的咧，袂使顶啊、铁顶啊，但顶迄个所在，即当时唔是啊，脚床铺开始会安尼撇一个撇一个啊，要安怎坐落来坐袂掉啊？啊，伊即当时吼，等爬起来安怎？等行两步。竖一个空隙，这当竖到地是竖啊到腹肚下底落去啊，竖到地一个吐出来，心肝嘛照完安尼学做学做。这当时伊知满了幼丁念头飞，这当时伊知伊这个心肝底即阵咧学做是甚物型咧学做，家己想讲我着安尼出来行行的，啊伊等真是行咧，啊行啊行，已经行啊半路啊，欸这个半路这个所在吼，啊伊远远晃晃咧看，头前迄个所在，敢若有一仙人伫迄地，迄仙人安那家会安尼变啊，佫会安尼生一个生一个，伊即阵吼，啊哩正惊吓，目睭金金咧定啊，啊脚吼安碎步，佫再呛个呛个，啊伊即搭咧呛无啥势，人迄个白蛇袂做仙人呢，迄行路哩毋是咱亲像安尼平常人咧行吼，啊脚若是穿皮鞋，啊落了到地会哭哭叫，人袂，人迄个穿布鞋款，啊无讲伊个仙人下脚袂做有迄个白痕呢，伫迄地安尼咧个扎一个扎一个啊，行路拢轻声细声无声就对，即当时伊惊我来一个看，哦，原底是一个查某囡仔，迄个查某囡仔也是安尼三骨三骨。啊！伊吼，即当时拿一支剑伫迄地咧舞者舞者咧，啊！无怪拄啊只远远所在看到即个所在，袂输个安尼黑金菇伫迄地安尼咧生一个生一个，哦，原底是伊支剑吼，啊，互迄个天顶月亮光一个笑笑到地吼，啊！伊会伫迄地安尼生一个生一个，即落是叫做啥物？叫做反光啊！啊，原底是剑咧，啊，才有即落光出来。伊即当时知啊，即、這个光是安尼出来就对。吼、哦，迄当时叫光，咱即阵也是想的就对啦。即当时看到即个查某囡仔伫即个所在，头前一片空地，伫迄个空地舞剑，白蛇唔敢切我去，
伊某的壁边，唔是壁，咱讲即块有只大块石头啊，某的石头边，啊目睭金金伫迄块咧看，即阵通常画过即个观赏，还是欣赏，哪看看伊安尼好，目睭前即个查某囡仔舞剑舞即势吼，啊伊心肝底去啊，安怎咱阵讲起嘴啊？哎呀，这查某囡仔够即舞功呢？啊，咱唔免讲，咱白蛇即阵人功夫也嘛赞，因边边即落修炼的拢知。哎，山顶敢会计仙女伫即地咧修炼呢？哎呀，若是咧娶无某看来，即个山顶娶仙女也是袂歹啊！吼、哦，这是闲闲话啦。咱讲白蛇即当时目睭金金咧看，伊捌即个查某囡仔，捌啦，毋是毋捌啦。即落即当时是鸡空鸡生梦咧食咧。即、這个查某囡仔是啥人？伊也是一尾蛇，即尾蛇是青蛇哦。咱拄仔只即阵咧偷看这白蛇，伊是青蛇，也是叫伫山东咧修炼的咧。伊伫山东修偌久？我甲你讲几百年啦。咱白蛇是千百年啊，伊才几百年诶，好个夹一扎的咧。啊，即扎大武扎，咱讲因是怎样烧交叉？我讲你听，这进前啊，白蛇也是安尼落来山即个所在咧加搭，捌去拄到即个查某囡仔，啊，唔知怎样吼，啊，画一个枪声枪到地吼。我看因边边蛇啦，蛇都性地拢同款呢。啊，对头吼，啊，等性地一个起来，啊，两位就是开始安尼风起冠军啦、啊，急射到地吼，话你讲，对头无少娘的，这个查某囡仔现出剑，现出头，啊，就顺着角啊，啊，即当时拍输啊，伊都才几百年尔，舞着迄个千百年啦，舞会条，哦，过去迄长，过去好好修炼，才来教我搁饲得着。法力无够工，互白蛇安尼手解三横下。啊，即当时对头安尼佫讲讲的，咱讲因咧要亲兄弟的、亲姊妹的咧，边边蛇嘛。啊，讲来讲去吼，啊对头等结拜姊妹啦。啊，迄个结拜也真简单，对天一个讲就煞尾啊，无像即阵的人吼，啊要结拜啊较够工啦。公案都摆落来，啊，就抬猪、抬羊，啊是安尼抬鸡吼，啊，搁着安尼家己插中再飞舞落来，再啉血酒，安尼搁叫对天酒抓讲结拜落去。迄当时唔免遐搞工，啊，对头若讲会通吼，啊，就是准拄晓啊。因两位拢有惊答，啊，一个来，二个去，啊，咱对头就熟悉啦，熟甲安尼出村就对。咱讲即当时。白蛇伫山东家己安尼屋住行落来，伊即阵要来食，毋是讲挑地沟要来找，毋是啊，伊是顺即条路直直行行到食，啊，看到即当时因小妹伫即地安尼舞诶舞诶，啊，因无来交叉摸壁边，即阵咧看得着。即当时目睭前即个查某囡仔，咱讲伊是青蛇变叫青蛇，啊，伊拄啊伫即地咧舞，你看伊即阵开始加力啊，啥物叫做加力？最后伊就安尼来出一个咧，你看伊诶架手。安尼为顶头护一个，啊倒手吼，等安尼趴一练，迄两支脚等一个扫到地，啊练一个，哇等练啊真快，穿甲宽落身吼，啊伫顶头个会安尼滚轮转嘞，趴几落宽嘞，啊等一个到我拖脚，安尼脚等跍落去，嚓一声，咱即阵吼叫做戏剧舞台有个亮相啊，啊伊迄当时也是安尼舞到地，等安尼嚓落，卜一声，无顶无当，袂说铁顶啊，等顶落拖脚个。我靠！一声，白蛇边啊，咱喊一声赞啊，喊个大母声。当然，迄赞啊，毋是像我这大波人较粗，声是粗。人讲赞啊，吼！啊，迄、那个青蛇一日听到有声势啊，啊，目睭等安尼为这个声势出来所在，安尼紧紧等上去去。哦，阿姊你来，伊赶紧剑吼，即阵收一个啊，啊，等徛起来，不要直直直嘞。吼、哦、吼，这个叫做什么代？惊注目礼啦。啊，你怎换过来练？无啦，无代志吼，伫即地啊，盈盈啊，啊，小春脚出手一个，嘿，青蛇阁会够欠呢。啊，白蛇即当时行到地讲，我看你即阵即个剑舞即势吼，已经舞甲无芳啊啦。我你讲吼，啊，你就是拄只我有看，啊，倒手咧杀即边的时阵，啊，你有淡薄险呢。伊白蛇看出来，青蛇倒一位破空看有无看有，咱讲迄千百年连的迄目睭，目睭有目色啊。伊就是甲青蛇讲，你安尼较袂稳啊！啊，我你讲吼，你练剑，你心得静啊！你唔通安尼性地一日压到地，地四脚蛋地性地安尼顺。你若安尼顺，你地性地顺，有时阵你个剑会乱啊，袂稳啊！练剑就心静。即当时白蛇啊，你甲即个青蛇驾驶啊，叫伊就安尼好好洗就对。大指头即当时吼，迄、那个结骨啊，袂要紧，袂要紧啊！
这不是三两日讲啊，就是安尼个讲，你较注意就对了。

0: 咱讲白蛇即阵安尼咧咬青蛇口腔，青蛇听落到地吼爽歪歪啊！吼、哦，即当时我阿姊头安尼对伊遮关心诶，啊伊徛边啊，直直说多些说落来啦。咱讲白蛇即当时为青蛇手诶，将伊咧剑安尼杀到地，嘿，杀到地，伊即当时伊家己也想要舞者咧。你看伊青蛇一个看到即个抗战，人家己向后壁退几落步，退啊一块石头边啊。啊！咱徛迄个所在看，白蛇剑一个杀到地，你看伊迄落记得剑吼，啊，都无迄落准备开始，唔免安尼个，等安尼一个出手，你看伊安尼假手倒手一个开枪，袂使咱射箭安尼开枪个，即落叫啥物？即落叫做开始也着丢啊！你看伊假手倒手换来换去，念伊天顶，念伊涂骹，即当时伊迄啥物招数，你讲袂赴啊啦！青蛇看甲目睭起烟黄啊，唔知影讲因阿姊即当时面往倒一边，唔知啊。吼、哦，连伊遐看，伊发规个身躯拢是黑款啊咧。安怎？咱讲这支剑啊，四金光啊，啊伊安尼洗者洗者，看无人影着着，看到安尼目睭前安白粒色，安尼雾者雾者啊，看到目睭起花啊。我靠，青蛇即阵看遮大呀，因阿姊头即落功夫甲别人无相像啊，有影是安尼，即落功夫毋是一半日个咧。你看白蛇即当时舞到地，都无几秒钟尔，唰唰一个收卡。哦，啊，伊嘛是安尼，噗，安尼滚轮船十八年的款，等按拖卡等踩落去，即当时吼，安尼半咕咕的咧，吼卡夹筋波就丢，青蛇看到地，抱我直直拍就丢啊，啊，迄当时未记出嘴话好啦，抱我直直拍，啊，家己吐大亏啊，白蛇即当时，迄、那个剑一个收到地吼，啊，咱起迄石头的，哎、啊，讲你唔当安直直搞我恶咯，恶咯啥，无啥。青蛇讲阿姊，我甲你讲吼，啥物无啥啦？这功夫毋是半日嘞，你要千年功夫啊！啊，我啥物时阵甲你学学啊？即落砍斩嘞！啊，若学啊即落砍斩吼，哎呦，啊，得过安尼几百年才有法嘞！啊，伊家己咧讲吼，安尼由头甲面嘞，吼吼，面咧苦人苦面上个款。伊讲想计久啦，啊，白蛇即当时讲，啊，你佫嫌伤久，我甲你讲吼，你较用心个啦，较用心就会用个嘞。我跟你讲，这个功夫，大家拢学得出来，不是干那我安尼学尔。青蛇即当时讲啊，哎呦，搁遐久，头痛孤平。白蛇一个听，咱哦，头痛孤平，伊家己安尼倒转问啊。咱出嘴讲，人食嘴水，鱼食流水，母剑食剑水。哦，伊家己出嘞，啊，这哪会头痛孤平？青蛇即当时讲，阿姊，你莫甲笑啦，我规日求的这个所在吼，啊，求甲只有出来啦。我跟你讲吼，啊无啥物七套米，伊咧讲无啥物七套米，伊敢知毋捌捌着白蛇，伊家己一位伫即地嘛是安尼静悄悄咧练，吼、哦、啊一个捌着因阿姊还有脚踏吼爱劳力啦，啊即当时吼甲阿姊咧讲讲苦啦，话苦就少啊，讲有苦无地讲，啊即阵咧甲阿姊讲啊，青蛇讲阿姊啊，我跟你讲吼，我讲你莫甲爱笑，白蛇讲笑啥？用我跟你讲哦，规日来求这个所在，啊，静悄悄，有时阵安尼静到，互我安尼起稀微啊，哎呀，无地佚佗哦，苦死啊，有苦无地讲啊，啊，有时想想讲，啊，我家己一个伫这地安尼折磨家己，归去唔好啊啦，落来会对佚佗佗的，啊，有时阵想想会讲，啊，那是安尼，菜脯运豆油，真是起路食菜脯，啊，搁在我倒转，啊，坐搁在坐袂调，你讲阿姊。你讲我安尼吼，啊，真是会捡脚袂。啊，唔过我甲你讲吼，人有诶是讲伫即地咧练做仙啦，进前我也是想要仙啦，啥物果啦，练修正果啦。啊，即当时我唔嘛啦，我有时阵想讲我若拼落去吼，啊，若看下骹安怎诶，啥物形诶，互我安目睭一个看，我就甘愿啊咧。青蛇即当时啊，啊，将伊心肝底咧有一个代志，甲白蛇讲啦。白蛇一个听吼，大声安尼笑啊笑。啊，心肝其实家己嘛咧切，即当时会走来即个所在，啊嘛是伫白云洞迄个所在带袂调，安怎带袂调？家己就是安尼静静咧修炼，心肝郁卒而坐啊，啊唔则家己安尼吹起来，啊来即个所在，即当时听到因小妹安尼家一个讲，白蛇心肝对家己嘛咧切，啊伊则番笑啊笑讲，啊个啥？青蛇讲个啥？你看。这个所在，你走过落去，哪会阁拄到一个啊什么款嘞？拄袂着啊！啊，你讲我安尼，若阁要阁练啊到你了功夫，阁千百年，你啊千百年，我得阁几落百年。哎呦，我即阵安尼有影头痛孤平啊！ 啊，白蛇这当时一个听，吼吼，啊，青蛇要讲的，我嘛是安尼想，我规日我家己嘛咧想，我也毋是讲要变做仙，哦，原对来这个修的总是要变做仙，啊，我这当时已经修到安尼啊，你若讲安尼毋做仙，我落来下骹看迄个生活。人迄个累积，先哥阿哥啊，拢有甲我讲啊，下骹啥物型诶？你看阿哥人伊即阵安修炼啊，即落抗战，咱下日若先落去看卖，无则阁起来嘛会用。嘿，咱即个白族即当时家己嘛咧想啊，啊，即阵听到因小妹安尼一个讲，有影因小妹要讲，就是伊要讲诶啊，啊，两个我们才会讲会对。啊，人看唔惊鬼看溜溜走，白族一个看到青族安尼该讲，即当时伊也出声，伊讲。我跟你讲吼，我唔惊你爱笑啦。人讲过头饭唔通食，过头话唔通讲。像咱安尼修炼的吼，照起讲讲唔通讲这款话。啊，唔过吼，无人偷听啦。啊，我讲你听，你拄只要讲的安尼，我也是同款。你看我今仔来遮创啥？我伫顶头，我也是挡袂掉啦。啊，坐去地官队也是想要练的练的吼。啊，你看袂定着咧？你讲你袂定着，你去夜剑这个所在舞者舞者。我都袂定着吼，啊，唔知怎样，脚手唔爱震动，啊，唔只蛇的蛇的蛇来你家，我唔是讲跳江要蛇来家的，吼，一个安尼讲吼，起早来讲，哦，我那阵讲你跳江要找我吼，啊，你是啊，你坐袂着来家，两位即阵伫即地开切起来啊，啊，白蛇讲，啊，你唔听我讲，我讲一半了，你安尼甲我插嘴，伊讲我你讲吼，这是我已经留千百年啊，千百年加你一大长的呢，啊，我嘛心肝头会郁准。啊，家己吼一位踮即地真孤单，啊，一个屋住到地，啊，毋知要变啥物梦较好啦。伊即阵拄仔咧甲青蛇讲吼，你看伊目睭啊，等留按另外一边啊。咱讲峨眉山山顶九弯十八弯，一四界山顶拢有寺庙咧，啊，遮寺庙吼拢有人咧修炼咧。人即白蛇青蛇因个人啊，家己伫迄山洞咧修炼得着。即阵白蛇咧甲青蛇讲。边啊遐咧修炼咧，甲咱无共款。头前有人山物诶，因伫迄地练到地，毋知孤单袂。白蛇甲青蛇安尼一个讲，青蛇会答应袂？白蛇端第一本讲到遮，下你讲你知。
1: 听众朋友，拄则你听到的是闽南话广告，由万成改编并开讲。
2: 华语环球广播。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戏边。
3: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同款的乡音，同款的故事，寄托同款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作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万行公告。白蛇传第六本，顶一本咱有讲，在峨眉山修炼千百年的白蛇甲青蛇，即当时变作水甲袂讲的查某囡仔，在峨眉山先清净，爱来人间看卖一下。即当时你看，来杭州拄到一个少年家叫柯仙，落雨天人柯仙雨伞好伊。即一日暗，柯仙来白蛇因家要来拿雨伞，一个入来红砖啊楼，我靠！这开阔啊，内面物件这舒适啊！哎呀，这路阮头家迄药材行头家，因家嘛无徛安尼，啊，这路是倒落官府头嘛无徛安尼，拄仔咧戆影。咱讲白素贞这当时为楼顶落来，啊，柯公主你来啊吼，坐，人叫柯先讲伊也坐，顺嘴喊一声，咪去发了淡薄酒，创淡薄菜，来招待柯先生，伫一地安尼饮两杯。哎，听到到地吼，柯先迄个尻川拄啊粘伫伊啊边尔，即当时吼，手好啊袂赴，啊，免无用，我坐粘伊行，粘伊要行。即当时，咱讲白小姐听到地啊，现应话，柯先敢下昏阁有代志？柯先赶紧讲，无啦，我吼惊讲生活倒去吼，啊爷白无准啦。伊咧讲话按伊伊下下，咱讲白小姐，伊就是练工人啊。有科方化学的功夫头，这当时目睭一个叫，咧叫啥？伊咧看迄个西湖边啊遐船吼，下昏时啥物形？伊一个看哪会无船？人永摆啊遐过船的吼，也无倒去啦。啊，个个摸伫迄个码头边啊咧，然后人客吼安尼喊一声，人迄个船人有迄个排队，袂输即阵安尼得时的，有时阵伫即个所在都爱排队咧等人客啊。迄个无点声诶，是即帮啊人吼，安尼靠点声啦。啊，早起时几点出头抓，下昏时几点吼，啊最后收车，人应该无诶。啊，无讲即个所在，你若无爱搭船，你安尼小弯两步啊，加行两步路，嘛会倒倒去。吼，就是讲，毋是坐即边，直头坐到迄边，就岸边啊洗过，才会到恁兜就对。啊，伊即阵来叫者看有啊，伊知心肝就知啊。白小姐现讲，吼，无淡薄久袂要紧。人讲了，赶紧头骨再压起来，化一下人化因小妹，妹啊，啊你较紧嘞吼！人讲这当时啊，伫灶卡下人，青蛇小青这当时拄啊咧无用气，只咧发落韭菜啊！这当时你看人怎啊芳好啊，啥酒？人讲浙江迄边啊，迄当时大家爱啉款黄酒啊，这当时迄落黄酒有诶叫绍兴酒啦，啥物酒拢有，浙江酒就对。哎，了酒吼，都爱温烧啦，啊温烧吼才袂加熬，啊啉到到底安尼顺就对，啊唔过话你讲，迄落酒熬着咧真够饱吼，啊你唔通讲迄落酒薄薄啊咧，迄啉到到底吼会牙狂啊。即当时小青拄啊咧温酒，安那咧发落菜、虾菜、煎五香、蚵地煎、乌鸡煎，我靠，豆泡林也煞捧出来啊！即当时听到因阿姊咧叫伊吼，赶紧的啊，倒手安尼几盘菜加远下只手。一杯酒，安尼一个提到地吼，三步做两步，等拼入来。人因阿姊头即当时一个看到小青捧到地吼，啊小青讲啊，姊啊要踮楼骹食楼顶食。白小姐讲踮楼顶，哇靠！小青即当时等按楼梯爬去，蹦蹦蹦蹦蹦，爬去楼顶啊！哦，伊是阿姊平常时甲讲啊，你倒安尼较细声啊，走路啊较轻的，即阵无伊嘛是安照完蹦蹦叫。一个来到楼顶，楼顶嘛一个厅，迄个厅我走袂楼咧，拢摆好好啊。小青哪白哪花，姐啊，好啊，啊你叫柯先来哦，来哦，来吃哦。楼顶咧叫白小姐，即阵讲柯先，请柯先。即当时吼、哦、爬起来按怎？迄、那个脚吼、哦、开始安尼，咱讲有关炎啊，安尼捶者，即当时也照安捶。目睭贴者，伊那阵咧喊面的就丢啊，唔过唔是喊面啦，心肝有影，目睭前是两个查某囡仔，长只目咧。啊！即阵查某囡仔咧烧酒，我食烧酒，啊，食就食啦。伊想到因阿姊时不时有时阵咧个念啥念三味，边边双脚一双手，富贵两字难得求，艰苦的人较长寿，精细做来金细收。啊，看诶，即个富贵就是安尼生。富贵平常时你要唔念想都唔敢想，阿姊讲即落是妄念诶。啊，看我今仔有拄到即落运吼，是阮阿公诶阿公，迄当时才有地缘诶，伊家己也毋知。啊！即阵人咧请，无法度。来，伊讲白小姐，你先请。人白小姐讲，来，柯先，你先请。吼，人佫个让哦。啊，柯先即当时吼，啊，爬楼梯啊，
挨腰啦，唔知要走爬也唔知，平常时那爬就楼梯无啦，迄个是伫山顶咧爬楼梯站吼，有去爬着，迄个土的，即当时这楼梯是差的，吼、哦、啊小立者有声势咧，拄只迄小青胖仔起去嘛，乒乒乓乓，啊伊唔敢哩乒乒乓乓，可惜嘛是一站。

站在温暖念，一个来到楼顶，一个看，哎呀，有影楼顶景致甲楼骹无共款呢。楼顶这个所在，外口也看会到呢。柯先这当时目睭留一下，啊，人伊这当时听到小青讲，来，柯先吃坐吃坐，你坐这位。啊，阿姊，你坐这位，哇，小青袂输个安尼招待人客，伊咧最懂个款呢。一个坐好势，人白小姐讲，柯先你请。柯先这当时啊，要捧酒杯进前，迄严谦微先讲，哎呀，歹势，你看恁这高工吼，啊，我安尼，伊拄啊要讲啥，讲我歹势就对啦。伊即阵唔知要讲啥，家己嘛咧咿咿诶诶。白小姐这当时讲柯先免说你来，伊安怎，人伊先捧酒杯啊。啊，可惜阿酒杯捧起，人小青也捧起来，吼、哦，三个人吼，安尼先夺一个，先灌落去啊，酒一个灌到底，可惜安尼甲白小姐对夺灌几落杯入腹肚吼，咱讲迄落黄酒啊，一个灌到底，腹肚内会烧啊，会滚啊，为丹田开始，精神头朝起来啊。可惜这当时讲话吼啊溜溜好，无准头前拄只啊讲话大字到，唔是安尼生嘅咧。啊，小青这当时吼、哦、不时啊咧共倒酒，哪倒哪讲哪笑，无生分一杯煞一杯直直滴落去，滚啊到地。可惜这当时目睭淡薄醉醉茫茫啊，啊白小姐也是醉醉茫茫啊。人讲醉到船就浮，醉打鱼就现。这当时白小姐早昏有听到柯先咧讲因家安怎，伊安怎，为心肝底吼，咱即阵叫做同情，啊，若无就是讲会去救着伊的心就对。啊，为咧搭船借雨伞，这两条带伊知影柯先做人忠厚朴实，讲甲通俗就是偷掠鸟照实报即落人，啊，袂晓做一种歪歌词出来，袂晓做即落人会依靠啊。即阵钱着开到深，代志着办到底。白小姐即当时咧爱着啊，啊伊着是讲，伊即世人要交互柯先着对啦，要甲伊叫做翁仔某啊。毋一句话安尼讲，少年翁某，老年夫妇，即世人甲伊生活做伙，也是一种福气。咱讲白小姐，你毋通看伊酒啉啊茫茫啊，腹肚内肠啊肠肚开始咧变代志啊。伊即当时心肝头换在，毋惊起风台啊。伊毋阁倒去啊！咱讲伊倒落原在峨眉山伫迄地咧修炼的白蛇，即当时伊毋阁倒去啊！要住喺杭州即个所在，等安尼定居落来，即阵叫定居啊，着报户口着对啦。即当时毋阁活倒去啊！啊，伊咧发落伊的台，即条台要怎样桥？伊看酒即阵啉煞，人白小姐现讲啊，可先吼，来你食茶吼，赶紧人小青茶阁运来啊咧！人白小姐即当时讲，可先你哪坐一个，我有代志先挖出去的。伊甲小青是一个目尾，啊，人许小青等缀伊出来，去倒落去小青房间啊。白小姐要甲小青吩咐代志，都袂出嘴个。伊小妹去摇着，长啊长都知。因阿姊甲我揪出来食，讲啥我拢知。你毋免讲，嘿，毋免讲。人即当小青啊，头叫白子啊，超工要甲大姊创治一下。伊讲阿姊啊，啊天时已经真暗啊吼，咱着送人客啊咧。啊，若无我阿你讲，人袂得倒去啊！啊，要怎好死啊？啊，小青讲要怎好死啊？拼分大姊啊！啊，因大姊听到地笑啊，笑头直直咧摇啊！吼吼，啥代志？讲袂要紧，你咧吵啥，我都无吵吵啥。小青一个看到因阿姊嘴微微笑，头直直安尼摇者摇者，就是讲袂要紧，袂要紧就对啊。小青即当时真惊吓，伊惊吓是假空的，迄面惊吓尔，迄嘴惊吓尔，心无惊吓。伊知因阿姊要变啥空，伊哪毋知？即当时吼，超工安地青惊，讲啊，啊你真是要将人客留在咱遮徛嘿。白小姐看到因小妹呛即落声，白小姐讲，啊，哪徛啥人紧？好啦好啦，免我你讲，你也免吼，安尼讲话嘴尖舌利，啊，免超工咧叫我。即阵啥物抗战，我咧想啥你毋知，啊，你踮咧即地，即阵咧搞地青食狗屎，我咧讲免，即条代志着你来瞧。婚姻大代志，哪有我家己伫迄地内头剃顶？我安尼讲，你听有无？姊妹，明日兼程，唔惊路途遥远。你敢知？白素贞当时一句句话一个讲了，因小妹哪唔知？知啊出春啊！即当时因小妹无个结骨啊！哦，阿姊你看听吼？是啊，我就是安尼想的咧。好，我你讲不要紧，我来去，我甲柯先讲。啊，唔过我阿你讲。
我这就是最远人，你敢知道？

讲到这，人白小姐讲死囡仔骨啦！啊，你安尼斗三工一个，你即阵咧甲我咧激情激啥？唔是激情啊！人即落远人，我你讲人着摕红包的咧。吼、哦！啊，若你所要行落去，我你讲，你着摕猪脚面线来，无敢会煞尾。吼、哦！即阵啥物抗战啊？伊佫甲因阿姊安尼咧激，白素贞听到底，咱爬起来手吼，真是要扒因小眉头啊！讲你死囡仔骨，你甲恁阿姊咧激即落空，激只大空。吼、哦、吼！小周一个看阿姊爬起来，知影伊要变面啊，赶紧门开个，才走出去，要找倒落，要来听个，要找苦仙，苦仙啊，要来甲伊切就对啦。一个来听个，伊看苦仙即当时啊，啊已经爬起来啊，前行行，后行行，目睭有时阵不时啊咧看外口，外口暗时阵啊看有，看无啦，啊你晃晃有淡薄影伫迄地尔，人伊即阵看内面。二楼，哎，这边是房间，那边啊房间，啊，遮厅的正中央，啊，搁挂字咧，下底搁安尼摆真侪古董，啊，伊一路看，搁有酒杯，有酒壶，啊，有啥物佛祖观音，哇，这家人，这家人对地搁站遐高啊，啊，拄啊两手踮咧遮，有时阵安尼靠者靠者，脚行路搁撇者撇一个，小静即当时挖入来啊，啊，靠先，互你等真久，无啦无啦，啊，凊彩看看。咱讲小青即阵来是要甲苦贤切大代志，婚姻大代志啊！吼、哦，伊阵是要做毋人个咧，啊，挑意个即阵讲话吼，计按即边咧说咧。啊，苦贤吼，毋知你住喺即个所在，敢住个惯势？苦贤即当时吼，一个听到安尼时，伊毋知影讲即落是困啊。啊，人因吼，吼、哦，即、這个甲天顶仙境共款共款。咱讲苦贤，你毋通看伊咧做十七啊工啊。人伊时不时吼，互西主即落景致呢，啊嘛安尼低音嘛，讲话有时阵阁会斯文斯文呢，学落就对啦。讲即个所在太水太好啦，啥人徛在遮就啥人福气就对。啊，毋过吼，我甲你讲，即落是安尼大家啦，大户人因兜咧住，你看一四季金当当、水茫茫，啊，手阁会比个比个咧，吼比厝顶厝下个款，安怎咱就讲可先？迄食酒、食啉伤侪，今仔毋是啉一杯、两杯咧，去互白小姐甲灌加，灌落去腹肚的吼，即阵后座咧开始咧激起来啊！啊，你讲娱乐，啊人伊个比手、比脚、比手啊，啊金当当、水茫茫啊！啊，我你讲吼，甲阮咧徛迄个厝吼，伊手单安尼举下骹，讲我咧徛个厝的吼，迄破厝桶，啊，迄落要怎比？啊，毋是有安尼讲，人插花，你插草；人抱鞋，你抱狗；人睡新眠床，你睡破粪斗。嘿嘿，细汉就是安尼唱的。迄可惜即阵吼，讲这话还是小青听了到底，真心塞啊，啊真稻谷啊。哎，啊可惜你个响即落嘿，无啦，我是凊彩安尼乌白因乌白讲的啦。小青听到底，即当时甲可惜讲。讲可惜安尼先啦，归去你若爱住遮吼，你若爱七地住，卖阁转去啊啦！你等住遮咧，住遮啊我甲你服侍都无要紧，啊遮嘛舒适，遮哪恁兜的，就是恁兜你听，你敢知？可惜即当时听到地目睭贴袂贴袂吼，伊若阵小青拄只可能也是酒灌伤多，你拄只无啉几杯尔，你讲话哪会讲酒话？我啊，你无啉几杯，我即阵我知啊。你咧讲啥？伊讲话开始咿咿哎哎，大字狗啊，读袂得出来，就是咧讲啥？讲小青，你咧甲我安尼踢笑就对啦。啊，你是毋是咧笑我讲安尼地啊无镭？啊，看到即落物件，啊，咱爱到地，啊爱到地，啊，咱挪即个所在，毋爱倒去。即当时小青知影，可惜安尼绝你个话绝毋对啊，迄落绝咱倒落去毋知咧。伊赶紧讲可惜。我人吼讲话较透彻，毋过我讲话从来无乱三讲四过磅。我是安尼索性地啊讲话爱直拢爽，无爱安尼踅来踅去。小青即当时讲啊，伊讲公主，我问你，你捌甲人订过亲毋？啥意思？讲你捌订婚啊？毋捌啦。你自细恁爸母吼有甲你安尼骂一句啊无啦？可先听到地吼，手好我袂得付，吼我哪有啦？我你讲吼，阮丈夫即当时都未出世个，我要倒落安尼去订肉一个，可惜要搁安尼上落去，人小青即当时话头该炸掉，安尼好势啊！啊，你无某无搞对，可惜讲是啊，吼吼，啊无某阁无搞，我你讲我今仔做你唔人，未唔，我做你唔人未啊唔，搁再讲一句啊，可惜。

话啊。啊，若讲小青咧甲讲啥，伊听无吼，听甲雾色色。即当时听到小青安尼呛声，伊心肝头迄落酒有较低啊。人即阵在世在世啊，长啊长都拢知啊。若要摇吼，我你讲大盘拢会去摇着啊。欢喜啊，哪袂欢喜？即阵有人要甲讲这代志，阮对伊在咧想啊。啊，若娶到即落某，伊哪想敢想唔敢想？有时阵摆骨家己懵鬼去啊。咱迄款生命，咱迄个家庭，迄个主运拢是娶什么人？哪有法通讲啊？你夜头娶即落水查某，袂说天性查某，无讲人即阵徛翻啊，老嫁大母做，啊，佮甲因小妹啊啊无老爸母，啊，迄个是大人也袂去甲你评讲你是好嘢，啊是无好嘢，啊，毋过家己毋敢，袂对党，好顶袂对啊。即当时小青要做毋人呢，啊，伊先出嘴个咧，好可先欢喜啊，啊，毋过嘴歹势讲吼。啊，歹势讲嘛，着共细路来细多些。啊，伊讲吼，啊，你好意，我吼，啊，长啊长都拢知啦。啊，毋知讲，你讲你要做红人，你要甲我掠倒一个查某囡仔，有影无影？人小青讲有影啊。我你讲，你若话袂，话袂，我即阵吼，甲你讲，伊着是阮小姐啦。一个讲安尼先，咱讲可先，即当时一个听到，哎呦，小姐，我你讲吼。这个东西不能四处说乱三蹦的呢，等下你去给你小姐，给你阿姊啊，等下你的阿姊如果听到，我你阿姊会给你献嘴皮，这个不会滚笑的。人小青听到地说，我来跟你讲像我来讲正经的啊，这是我阿姊给你介绍给你，啊你就是我姊夫，你不要不，你如果不我叫你姊夫，你如果不啊就叫你姊夫，你敢知道？哦，即阵小青是安尼意思，坏人你落地啦，坏查家你走啊，买唔就是你也得买就对啦。即当时啊，可先赶紧手好，我你讲吼，我无规鼻伊排骨的，我昨有甲恁讲，阮兜我连厝都无计徛，我徛伫阮阿姊兜。啊，我平常时吼，拢伫迄个药材行迄地咧，互做车架的。人个头家吼，安尼时不时吼，将我对安尼买牛安尼咧使用，我哪敢娶恁小姐？我你讲小姐，拜托拜托的吼，你若安尼有啉三两杯啊酒，讲话安尼有时阵会走纸，你唔通，会忘记啦，你出去讲啦，我是爱跟你开玩笑，滚笑，滚了我等下出去拢无啊吼，惨无够水无流啊！即当时苦情讲话啊，开始安尼落济济啊，前斗后斗，唔知要按怎斗啊！小青即当时讲啊，伊讲我跟你讲苦情啦，无甲你欺骗啦。即当时呢，小青将原底白素贞因阿姊该教的话啊搬出来啊，因阿姊有该编一套故事滴个，讲你着按怎介绍我，甲苦贤介绍啊。即当时咱搬出来啊，伊讲我甲你讲，阮阿姊自细汉吼，迄当时有肉一煮吼，咱风俗就是安尼啊。你自细，恁爸母要甲你肉一煮，伊讲无啊。啊，阮爸母即落有身份的人，人会肉有影有一煮。啊，毋过吼，真夭壽啊！迄位公主破病吼，目睭煞开去啊啦！啊，阮阿姊迄当时吼，讲伊家己的命歹啦，啊，加讲即落苦命苦面相吼，伊讲伊即世人毋过嫁来啦，啊，就是安尼一日一日直直多三顿啊！你看咧，公家小青吼，安尼艰苦心，目屎直直要淋落来咧，啊，家己安尼不时啊直直吐大气咧，即当时害一声大母声，咱煞落去讲啊，啊，落尾吼。阮头家甲夫人吼，啊小莲刷目睭拢开去啊啦！啊你看吼，将阮小姐安尼家己一个连咧即个所在，啊无亲情，无亲情五十个伊旧金金保守拢无。啊你看，即落你讲哪会使安尼一日一日多？即落也毋是结局咧，总着找一个结局咧。啊阮小姐安尼规日家己吐大气啊，讲伊无结局啦，伊咧结局就是家己一个安尼一世人就对啦。啊！我甲伊讲讲，小姐，啊，你毋免直直吐大气。人讲那个婚姻天注定的，啊，迄天无定着，啥物时阵吼，啊，会安尼甲你好一个好结局啊！你毋通安尼规日直直吐大气，我甲你讲无要紧啊。咱吼找一个安尼特地特地的，啊，讲话吼，伊是伊，你是你的吼，啊，袂安尼去死一死过，做个乌累累，啊，乱三讲四过崩的迄落人，咱找一个即落人，啊，你家己安尼好好安大三顿，啊，即落结局上佳赞的呢，啊，阮小姐一个听到地讲，
啊，死到死当无米煮饭煮汤啦，罔看罔看的啦。啊，你看阮就是安尼罔看罔看的咧。我跟你讲，阮阿姊就是讲拍死啊，毋去嫁乎迄种有钱人啊啦。伊讲迄有钱人囝计乌脚低嘟嘟，会食袂惊路啊，无吼外口安尼甲你四季讲乱散。

0: 啊，做甲乌累累的咧。伊讲吼，伊甘愿嫁互迄落安尼做生理，啊，若无做事的人吼，啊，伊讲伊安尼心才会安会知啦。啊，我咧看吼，我咧讲柯公主啊，你真是合阮小姐迄个心意就对咧。啊，即阵你看，月娘伫天顶伫迄个所在啊，人目睭金金咧上缘咧，咱吼。这条代志，今仔日你若安尼头讲会用的，我你讲月娘伫遐，啊我做唔人啊，啊就是安尼超会滴咧，我甲恁做唔人，你袂晓唔啦？我你讲人做唔人，就摕红包，就搁啥物猪脚面线咧，我做唔免啦，免钱的啦。哦，小青讲到遮，安尼一句煞一句，安尼逼逼啵啵讲到安尼，可先听到目睭安尼贴袂贴袂，唔知讲袂晓唔啦？可先小青话一个听了，伊知。即当时我甲你讲，即就是安尼天送一个某予伊啊，青米煮熟饭啊，即个是既成的事实嘞。吼、哦，迄落毋是讲安尼半头生当头烂迄种，毋是啊。啊，毋过一时叫伊提定，我甲你讲，伊即阵啊，双脚踏双船啊，未啊，毋家己阁毋知要怎自在啊。啊，毋过阿着因，啊要怎样？咱讲可先即落人特地啦，伊赶紧甲小青讲啊，伊讲若照起讲讲，即落无啥物通讲未啊毋。即落是天送一个某予我，我哪会使讲唔？我就袂去讲唔的，无即落道理讲唔的咧，就应得买。拄我要应买，迄、那个话吼，搁再求倒转，安怎求倒转？可先即当时家己排骨搁懵了。我即阵咧讨趁吼，迄落是安尼家己懵到懵到尔，家己多三顿安尼拄啊安尼食米配菜脯尔，要到有出村通去娶某做某本，通互某过好日子。无迄落胸坎骨啊，我哪敢硬买？唔敢硬家己好伫即块咧丢毒啊！啊，即当时吼，你看可先呢，无像顶头先安尼，有时阵讲话滴滴嘟嘟无啊。即阵吼，迄落后座咧拢无去啊，头壳已经知啊，即阵几时知啊？啊，家己安尼好好诶，讲小姐，我甲你讲特别讲啊，安尼先多谢努力你吼，啊，你甲我讲话讲啊遮特地，啊，要甲我做唔人吼，我甲你讲。我欢喜甲袂讲咧，吼、哦，即落文字啊，就是进前我都捌甲恁讲，我即当时吼、哦、连一位啊通大所在都无，我是徛伫阮阿姊遐，真是阮家人讲我有家己一片厝下皮嘛好，我哪有法度讲带恁即个千金小姐，恁千金小姐即当时咧袖手求我也知，我即来求我哪敢接唔敢接啊，啊我若有安尼想，迄落是憨狗少受猪瓜骨，你敢知？我家己知啊，小姐拜托的吼，啊，你拄只讲的话，我真感动得着。人讲柯先生当时这几句话，印有清有明无？清清清，明明明，人小青听到底啊。这当时话难搁再露出来啊。公主，你唔通安尼讲啊，你家己按怎你折磨家己咧？咱讲，逐条大路通罗马，唔是讲无路通行。你唔通按目睭前看甲一四鬼乌乌，有影即阵是暗时、黑时，外口天较暗。啊，小等下日头若抡出来，我阿你讲目睭前讲光影影咧，路拢是咱咧行的咧。啊，你家己唔通安尼折磨你家己，无讲即个婚姻大代志，阮小姐看的是你安尼做人忠厚特质。人伊毋是讲要一条讲要互定对互定的，要找迄落有钱囝。拄则我著甲你讲啊，迄落有钱囝拢是安尼乌脚低肚肚，一家袂行路的，拢是安尼倒伫因老爸母的迄种安尼眠床的，安尼滚来滚去咧，安尼车花的。阮小姐著毋爱嫁互伊啊，阮小姐著是爱嫁你即款的。无讲你看，人阮头家吼，因爸母有该留这份财产伫遮大母肚底的咧，你甲阮小姐若是安尼有法通结婚吼，你搬来这地大咧，我甲你讲三顿你都免苦啊啦，你苦咧苦啥？遮都够食恁一世人啊咧！小青这当时吼，安尼一是一，二是二啊，清清清，明明明，咧甲咱讲苦心这当时，伊咧个偷夹啦，伊咧锁啊夹，伊咧苦心心肝头，夹夹安尼大母粒咧，这当时安尼一夹一夹伫你咧个偷。听到这，柯先这当时一块石头落涂骹，心肝头开，安尼吐一个大亏啊！嘿，这当时迄面啊有靠笑容，迄个什么叫笑容？无头乱对油头夹面的，苦人苦面相啊！这当时吼有较笑啊，啊，甲小青惊一个泪啊，讲那是安尼吼。
1: 听众朋友，拄则你听到的是闽南话广告，由闽省改编并开讲。
2: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下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伫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坐下看中国。
3: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百姓牌。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4: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5: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文化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6: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7: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话先互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侪精彩节目。
2: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8: 哥哥，你可以让得三十四多种的德户女，你可以让得儿女王户的王户之人，你把魁贵有的将勇之人的日益户籍上五岁，中改改在过不地的玉酒积木在出产，每类玉酒疼玉酒的生养。
9: 以下一小时，您将收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
10: 居不儿女王户。国语玉酒故事，贵有玉酒红人，几岁玉酒正人，每类玉酒，疼玉酒的生养。

0: 雪娘小堂美丽宇宙大姑娘和我是火酒，
1: 我是阿
0: 仁，我是给卫生公众和宇宙国博大姑娘要你洗锅给我可以呼啦嘞王啦可以女啊可以咋能火币咋能嘞啊
1: 带
0: 洗带一岁跟那孩子你光五位王大姑娘一个王的呀大姑娘下队伍你可以呼等你给卫生公众和宇宙国博啊
1: 给你一个日奥我估计很多人可能有你的是的女将多中你可能有外国但是国外界你有外对你要那干嘛呢
0: 好接下来我们一同的给你光五扩大姑娘管你洗
2: 岁数大数不胜美不胜错贼雷瓦年索索贼雷酒不落错
1: 鱼酒呢过鱼酒屋
0: 有谁 kiss 我
3: 鱼酒屋是别家的
1: 我你咋你呢
4: 鱼酒呢
1: 我你管你去屋
4: 鱼酒屋
0: 你管我你管我你管我一 kiss 吧阿人咋给你扩大姑娘过几盖呀
1: 是
0: 啊，你就那丝是吧？输赢啊不带赢，大概四样瘦子头。
1: 比吧，我那我的丝吧。
0: 哦，晓得吧？
1: 啊你。
0: 啊，吃丝给丝。
1: 大喜吧。
0: 一帮帮丝给丝，哎。
1: 啊，丝丝贼啊，你们是哦？
0: 书籍
1: 哎，该怎么一帮丝丝商
0: 啊？书信
1: 啊，我你不要那个是过上个故事啊，故事对吧讲啊？
0: 书袋。
1: 对吧讲
0: 啊？家书抵万金的。
1: 是嘻嘻，谁是我？
0: 啊，谁是啊？书写，
1: 是十五组棚，
0: 书画作品。
1: 哎，是西，我要给你写忘记。
0: 啊，咋过呢？
1: 啊，
0: 你是？
1: 你该是贵啊，叫大书特书。
0: 大奖特奖的意思。
1: 是西西
0: 啊，
1: 那我要给日台。
0: 日台。
1: 隶书楷书，你觉得？啊，就是，好不好？
0: 是带给。
1: 哎，是，我你那个谁师傅能讲子了？一人啊，说什么？但是别人讲一声的不听。我你这是上市的嘛？是听，写老腿。
0: 晓得吧？要给，
1: 对吧？
0: 巨蟒刚老师傅一岁。
1: 刚老师傅，我是我

0: 是的，往后你就是过一脚穿你的洋色，那讲我你暖和是别个写，白活别个读。啊，你呢？啊，说书，评书改。本事腾本事呢？
1: 该何腾哎？该何腾？
0: 马三那讲就样子的，巨蟒腾的。
1: 对，
0: 昂是不是样子啊？又是用瓦塞腾本事腾啊？
1: 啊，
0: 《刘兰芳》。
1: 说岳全传的。
0: 哇，说。
1: 下回分解。
0: 是哦，这细节的苍啷啷。直接按你双锤那个流星，那吃动物片那个弄，那动物那天马流星锤那个，那了苍啷啷，给养小我骨才记住了去。在这块给打打不了。
1: 对，
0: 因为啥子痛，养一双西装给。
1: 对。
0: 我跟你说，你讲一声，那去啥个？我跟那个，那咋都是呆那个。
1: 啊，有书呆子，
0: 够跟那你的不懂利息在这之下的都是哇，这个两耳不闻窗外事。那有书呆子，书呆子啊，都是呆啊，那冷呐，这个都是呆呐。啊，这个路黑把公司扛的，得躺的呢。
1: 啊，书呆子下海经商就要破产。
0: 你肯定倒摊
1: 啊，
0: 那都是呆。我要给你问你啊，是我个。
1: 啊，书房间就书房，
0: 那这又是我给你是，我要给我你的四季，那这有你给四季哦，要连个过户，一个是四人的四张，一个是书张，有图章呐，
1: 啊，
0: 四季，
1: 给养养鸡还给养，
0: 给养给养一个四季啊，
1: 啊，
0: 我吃四你问题过个坑，
1: 坑
0: 啊，四口给坑，
1: 坑吗？
0: 啊，坑，
1: 坑是啊，你。
0: 坑是啊，你哦，书刊的刊哦，刊哦，好吧，四口给坑啊，坑啊，坑外么？又是字呢？
1: 啊啊啊，杂志
0: 哦，坑外吧，不是坑榜啊，坑样哎，哦，给叫人宽出版物么？
1: 啊，
0: 四口坑外，给坑啊，意思，要把我给你当吧，过代吧，小给吧，那个意思，辅导过吧？
1: 嗯嗯嗯，
0: 我给是俺们都女改样多大个那有谁写的？
1: 哎，给比比吧，比都是嘞。
0: 饼啊，爸母，
1: 陪你不过。
0: 哎呦，俺是个负责的，我要做事。
1: 牛是吧？
0: 哎，牛啊，
1: 大大上来就牛。
0: 大上来个牛，是。牛你应该没当过是谁都给一脚。
1: 哎，
0: 知道吧？啊，谁提洗的要过咋个？感觉牛啊，我你个哎呀，给你打打你牛啊，你过去洗啊，知道吧？我要给你是背背完你，你背完如果给叫那行把听听，没骗脸那个意思。
1: 啊，你呢？
0: 等等牛力，
1: 听听玉力啊，听听玉力。
0: 我要给牛头，
1: 玉兔。
0: 哎，是，我给头用那牛一岁，然后牛头，我你是个哎，
1: 啊，要玉兔。
0: 阴上边给牛头呢。
1: 啊啊，
0: 是当过的。
1: 是的。
0: 我要给你，如果我带给侬，你是个玉带动玉人吧？你玉成吧？咋的？江牛力你。
1: 金玉良言。
0: 那牛啊，
1: 我要
0: 给你都没。
1: 味道啊，味，未来的味啊，未来的味啊，
0: 嗯，
1: 啊，应该是俺呢，我呢，之前啊，过两家呢，苦在是要啊，给美，那么给美给学呢，我呢下得呀是不成没有，嗯，
0: 该是哦，
1: 嗯，
0: 吃饱没啊？
1: 啊，吃饱没啊？
0: 哎，
1: 吃了味啊，
0: 是当不？嗯，谢谢。
1: 嗯，
0: 我要给你这个改的话，俺没照顾的，这是喜。
1: 这个地方我未曾来过，大声啊！有
0: 啥过？很陌生的。有啥意思的？是的，是的。美啊，
1: 美。
0: 干嘛？咱这日常的美日啊，
1: 喂食。
0: 但是我给你娃子家过的，该是俺有是把我该是俺都喂。
1: 喂。
0: 嗯。
1: 这几年。
0: 都喂。要当个。喂那个喂又都喂。
1: 啊，未来。
0: 嗯。
1: 俺个最啥早课，都获课程。嗯，
0: 给我都喂，我给都喂。
1: 日里俩养的过？
0: 日里吧，注意给养，我这上半年还要基本上得带了吃的，都有些有毒。
1: 嗯，
0: 这个养
1: 喂喂啊喂嘞，懂吧？你懂吧？咪啊，乌斯卡猫。

0: 酒喝红过，
1: 日久日改喝内火，
0: 用古腰改女子过，
1: 撒冷步步马奔波，
0: 牧场阿多撒红阔，
1: 马腰不知素我错，
0: 东斗半本黑死脱，
1: 女子无在猛奔躲，
0: 错女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爱破，
0: 望人女的老子面。

0: 夫此德蒙朽作，
1: 他用罗杰王蒙泽，
0: 人有旧时蒙之国，
1: 蒙以女子非用国，
0: 娃子发过沃托，
2: 我不敌对张汤说，
0: 此此死死妈妈国。
3: 徐娘子又笑腾梅泪欲酒，盖也欲酒晚乎，嘎子把圣写舞，苏瑶欲酒个壁虎，走雾腾腾三国欲酒。
4: 宣教小堂美丽御酒大姑娘和我是火酒，
0: 我是阿仁，
4: 这个微商公众的御酒国博大姑娘要你是国酒国虎了，来王大国女儿可以站到火币站到来阿威呀，哦美
0: 美啊，
4: 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
0: 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
4: 该
0: 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
4: 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
0: 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
4: 该该该
0: 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
4: 该该该该
0: 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没有的梅嘛，
4: 嗯嗯，自己
0: 是吧？
4: 自己
0: 问你吃了吗？没有，
4: 没有，
0: 该有是大白话，
4: 哎，
0: 但是你要如果你要遇酒再发个酒，
4: 哎，
0: 吃饭了没？
4: 胃，
0: 吃饭了胃，
4: 胃
0: 疼，
4: 哎，胃疼没耶？
0: 没有是胃疼的意思吗？
4: 啊，自己自己自己，
0: 你是是是给来网
4: 红，
0: 你问我你问你我多吃有脸有的？
4: 对对对，那上个这个这个是俺大姑娘说，三五多钟要长那个鱼窝给做活护一些啊，大姑娘可以，还、要这个还个胃类啊，胃来那个做巩固的。大姑娘说三五多钟长那鱼窝给要恢复等那个卫生公众的鱼就过不啊？
0: 对，
4: 其他如果你等等将来是个过给你回大姑娘，过完你洗。
0: 不吃阿瓦地鸡，吃喝以内不当当。
5: 内就一语我语托，吃喝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五马河。
6: 阿许过哈要蒙古县，一姑娘如来一动，美得这脏啊！
0: 高又是我呢，
7: 与酒能；
0: 该又是我呢。
7: 鱼酒能，
8: 哇哦，不错呀！
7: 秀舞鱼酒能，多喝鱼酒能。
5: 江乐是国都。
9: 大哥呢？还都能思绪啊，有美食还是做事的底生啊，吃嘛还是不是家？鱼酒能屋里有我的酒啊，苦的给叫么子都吃啊，咸的么子呢？胡一都吃，哎，要能我为地方是屋里做一些美食的美食。今年其他个人家也有，给美食美食，就是你们这五湖莲藕水，五湖莲藕水，几个本湖美食美食，只拿着走啊，其他个人做个家业。今年中北大个人也想是个当美呢，美美节奏是盖上五家去盖锅啊，我你中盖人。做盖锅的人，盖上物业气盖锅，有种盖人物家气是个盖锅个意思。盖上物业气盖锅就需要做美味。菜我呀，过去一桌要焖的酒，哎，要焖的酒，人家自己也买阿油啊，四个是阿个，一桌酒的焖成。啊，我再来盖呀，我你今年的美食类的啊，也就地上接着五湖莲藕水。是那种呢，小溪自立，原呀有飞机房，就四八开。排列上呢，有个最要沙八开，五上溪一百五十开，古迹一百开，城门火车我就能扩大灯，冷城就一盖。谁有个红色手啊，谁多个准备人。电力呢，如果谁要就拆板子开。做户啊，能几个步骤？第一，要你五开的秘方，故事有个最要的布拉吃啊，头人一脚狗咬手。假如一把你五开的秘方，故能有个最要，故事用谁手开始啊，加上四咬手的布拉吃。第五步呢，把四咬手养成一脚密度，布拉的。需要水里， 嘎得去强人阔阔比啊，杨人却几火杨，嘎这里瓦拉龙的杀人，杨人几火杨的本命的一座守备，嘎要得你的必须的背的起来我，这里七人你是路火开一路路，嘎必应的必备呢这个，拿拉人一座密度呢，嘎鸡啊。这个秘方的波拉对美火阳的塞北对局口的修辣酱还有得呢这三派一美的气的沙德是给能够重用的洋人老帕其口呢富有透伤跟这个面对多拉区买烈路有浪称这个逆日一动跟火帕比斯呢叫过粗的巴拉斯还被吃了给你要能无乎的血配第三步呢错顾苦的血得能如果血有血得老人脱能够讲嘎得给无乎水啊给血配嘎来有嘞苦的破啊破这个血配没一枚疼火怕的急了去嘎得给倒了去控制这啊连这个药苦了不多种嘎得给顾忌你得能乎的生嘞弟弟陈美生母今天做了这个历史上啊有特别时期可以一举借的可能吗这个地上呢谁咋合适啊水松细的啊有借着五湖的灵奥树啊公家也来给你的五湖灵奥树的一座祝福记录下不给你当美美的其他功能旗下今年是夜教我呢，吹一座旧的门子啊，旧的门称没得四个字啊。妹妹子那个呢，叫做盖上五家七盖姑，没得人呀，没得个叫叫做鱼香大厨啊。那个就地了，关键我要吃家啊，自己的要吃家，叫鱼香大厨。鱼鱼中盖个鱼，香香吃香吃个香，香我个香。啊，大都是都个都，粗有古粗的粗。该让五家去改古，玉不相持，大国人其实那个古，改古啥呢？改古是粗，而且粗是最多的粗，哎，改古是最多的粗。该让五家去改古，又是玉相大粗。

0: 撒成丝绣和红果，
1: 玉酒日盖喝得一火，
0: 用菇腰盖女吃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牛称阿朵撒红果，
1: 马腰包子素我错，
0: 东头半本黑死脱，
1: 女子五在猛奔躲，
0: 错女可黑马无果，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牛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爱婆，
0: 王人女的老子面，
1: 撒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猛者，
1: 人有九十猛之国，
0: 猛以女子非用国，
1: 娃子发过我托，
0: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此此死死妈妈国。
2: 腾中牧羊，儿子在猛以，我女就来把山当。
3: 腾中牧羊，女就上从那个虎洞。
4: 江浙沪籍，人日积色。
5: 人到之前过杀青，把布在一个斗大多久啊？也就是一脚要在连根往木里在猛打。
4: 王虎娃用红人猛乳。
6: 今年啊，我呢其他姑娘家有一点有酒累女，接着把托虎娃压。
4: 旅游几颗把生邪物。
2: 今年王虎一脚扒开，文科大姑娘主动找到我呢过生日。
4: 各国宇宙猛然故事，腾腾傲国阶级揭露。
7: 五用语呢，长江是一门军改与非意思。满载腾腾五用语可称何说的故事？
4: 解读政策内容，由在军改改在各部地带每类宇宙积木。
8: 举步奥运王国，国语宇宙故事，具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正常。美丽玉酒，腾玉酒的盛阳。
9: 腾国玉酒是该喝得火，沙城石秀喝红果，富贵人得可西屋，使我贼都闹无国。得得，要尿的死给你。
1: 提成国，沙冷布布要阿多，烈士不崩能吃过，江里娃要过生日，谁有他用冬玉托，冬豆的骨我有爹说，能吃老女要摸。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
10: 当都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张是说。
11: 玉酒，一如类似要叫你熬玉古人，沙石秀雷让其得人。
12: 玉酒，一如五雷绑火的仙女之人，开土葬词，歌舞让戏。
11: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12: 将这个王虎解析学样比谁去歌舞体舞戏的多的句子
11: 用改改这过不的的美丽宇宙是宇宙的局部宇宙的盛阳
1: 提过不辞阿瓦地基此河以内不荡荡
13: 内就一语我语托此河早区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14: 阿许过哈要猛过线一姑娘如来一懂美得这脏啊
1: 高有人我你
10: 于旧人
1: 该有人我你
10: 于旧人
15: 哇哦不错呀
10: 秀无于旧人多和于旧人
14: 给雷是于旧给雷要最于整个于旧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于旧圣阳给雷是于旧积木没雷于旧
16: 虽然我远在他乡但是不管多么遥远的路程也阻挡不住我那思乡之情
17: 我呢很久没有来中国了还没来的时候我想温州会不会不认识我了我还认不认识温州呢可是我来了这次感觉原来温州还是认识我的我也还会认识温州
16: 我现在能在别人面前在故乡面前大声的叫道我欢迎从爱温州
18: 我们一直远在他乡在那放飞的风筝放飞的是梦想可牵线的手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的心在这里
11: 歌在军改歌在宇宙
12: 军改赋予有在上帝
11: 腾美丽宇宙具有故事宇宙的上人来自军改不得宇宙
12: 最具有的宇宙子兄最东腾的中改圣阳
11: 有在中改的最过不的美丽宇宙
8: 举
15: 步偶遇王姑，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疼宇宙的生养。

0: 徐娘秀堂美丽宇宙大姑娘横子火酒
1: 我是阿仁
0: 我是为咱公众的宇宙国博的姑娘要你是国有魁湖南的王了魁女啊魁赞的火币赞的泪啊
1: 嗯哼
0: 妈妈大姑娘是为给该人啊一面又是美一面又是威给你是谁有多重要的月光威应过来给月光要可能
1: 被过打野的
0: 啊对对对、哦、啊有的过你给该人啊你是谁有多重要的月光月光成长的故事啊我可以互动那个为咱公众的宇宙国博啊那是不找的过一过次啊
1: 要那个又不是俺举起的
0: 对
1: 又会羞耻了
0: 这些
1: 我跟他都哎呦
0: 喂给改正
1: 对
0: 啊其他如果你腾腾过预计要改给上网子休息啊
2: 杨飞虎集
3: 正直几岁
2: 王虎八勇
3: 把胜歇舞
2: 腾腾熬过接几接路
3: 不预计虎集马步
4: 熬过接生
1: 预计这年只遇到我举步过十万年是几把年岁啊这样举吧这过三五一五预计日午时至几张红区内外你甭猜过我预计日午分时至日记几万几至日几把年岁这个三五周队部要干五张能虚的三五贵部让你举灯甭猜过我三五国有公务协国有朋友干五张能虚的国有部干五动一些次预计这年只遇到我啊预计这年只遇到我多不死只活业局我及身上囧就别退乎你催外一冷的你捉动我预计这年只遇到我几把给你老女王这个协政府养活高五岁子预计这年只遇到我的通知以预计这年只遇无余无自愁谁里预计这年只遇到我其张红子区也第二出上升岁的这过别局第二让人白有的这过别局第二查你分量的这过别局估计五多八子或四子蛋的几岁养人就要与这比赛的这年国有得岁或与该养系列的往后又让碰吧其张红子的话也继续这年国有把我给抽上如在雷得日让给一个贵帮张文摩登各四本这年只遇到我给几岁目标日雷走上走套连皮都忘记顾卡少去一点只能让各我给各站里户籍的人五周记与其一家一众上恭喜与最大的一家自我可雷里预计日午分时至月中已将找到楼镇区在内店里各与租你给北极中学月中你找到与旧日模样处我你的拱外可上有你养配乐动者对别过楼给灯主顾沙雨日客家江崩预约也出给点意而来给找点的用用自家继续对于啊背了顾沙雨来给找开北极日上上台机果可也出给预约宫外周镇人家穷王的胡须接力苗大树药家里的寓意举业不及之贼这家给找修仔风水太动家具约你这个二类睡觉这种日的路也大的也重的约中汤池列个也是过奖各域给这样整改寓意吧国傲奖不及公主给是我打过呢一等家自以苦爸爸走和浪妈乐业吉日扎和泽瓦给各红国修和德鲁的演习无人日虚马系统能够得顾无在狱中德人斯比迪当地主尼重伤约中无望你大家真该让你给提示障碍地雷无休的功劳写给你别人贵的一块降议约中指去大地主尼红喜哥扎张脚彼此得预约现场你把这修复地雷吃你一人家苦给预把主尼日嘎你嘎给路在我是国预约处事几乎只与我无国傲讲本级苦本宴席者功上上计果果祝你预约这两年要中宣布走这个连任连任你无论中改第二年这国自的策划活动找到中改梦用讲这次的预酒这是预改四爱都来干买这个自己你上在预酒黑酱区中改预酒收预国中改阿古的党都改各囊家给插你本的或错上本的召开退火红的左背还要收取夜手谁梦计划的党上香插你的演戏直接给说以黑政治白有上在这他的鼓手插你亚生的西武给一帮在黑酱区预就上于黑黑红的冷他中部只给一个中作车内啊居然的自错和蝴蝶之走要日给把握东部点事此你现场给在楼建物 PVC 黑衣红的自走样子你是样样之母给个自走给嘎机部及预部已将在一改查户可以得与切记带红本车能够对配将黑黑雨给阿贼如果你改过红的开火便是上于黑的就要那个这些依托黑酱区的一个过口区域要塞那么这个指的目的将具备逆查连八的特且大洋的黑衣红的左边的刹那当大一将把的给你的第四句将背手的插棚以外取靠的黑娃自己作为查你的例子是你将红裤子只有胡须大动的我样例如义务要走起上于黑红的之余错上六月台斜阳都嘎派特是你路的预酒鼓手告诫黑衣红的与查你的一个斜台 车祸多年造得中国宇宙受雨过中国阿古的当初上本地再得造开造推特本地来四年浙江给了你受雨过之后造建物手举也受给火热在手举雨过耳举漏通多种还有手指讲这个上升的中国阿古的当本地你是一图各能解的苦错这台台东谢梦机火冷雨苦你人骨骨手落得巨虎大东一陪苦错吃你只有给做到走机举动差你和上相差你你无臭作用政府预就你高物去一个给据无力的普及个对讲这样得参加预就得些不秀的旅游不秀的一本书机构一张去旅吧稍待不去要再给差朋友推扬日去与火屋给照给啊记住我的预就网络得些和差你的美丽根据家业挂给家的本册中的小样预日一般二十个次你上百列把你上去的差朋将够日间的操上不忙理上公众细意导片以及旅游记住的当都让你家的冷许稍待不去差朋一波那么我给这朋养朋废物网错智能自热给三大碰论用为帮腿的红妹奥语网户或苦错特色这样啊于就是该古大物裤子与七亚大腾之内稍在教家次年在中七亚路奥黑裤子在对给差你语和给谢梦记国受着讲者智能自热三大冷语之中你也该正式在此再不敢大人在此给一个意思是天空一空嘎是车祸你能够啊不吃点歌一讲你宇宙日将三组宇宙日日一次女和举办组宇宙日直接组六月湖北一个宇宙日公你一老急救谁自己自养事业这部日子的业界长代都让车祸及时给系统省资与别种这个自养的种子也是通过是天这对能够来推荐一样的模式我还有想在现场里啊能够啊当入空嘎肉胎在人里怕割洗伤给你个上网是个大姑娘放弃的高兴

0: 子小河红过，
1: 玉酒自盖喝得火，
0: 用古腰盖女子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五层阿朵撒红阔，
1: 把腰包子素我搓，
0: 东斗半本黑死脱，
1: 女子五在猛奔躲，
0: 错女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夜婆，
0: 望人女的老子面，
1: 杀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猛者，
1: 人有就是猛子国。

0: 蒙一女子飞用过
1: 娃吃法过沃托
0: 过不地得脏烫锁
1: 吃吃死死妈妈过
2: 阿珍祝你我你早去旅游一等家大苏西呢
1: 要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大你要麻烦大爷
2: 阿珍祝你给了吃瓜谁外都是呢
1: 要我给了福子宇宙呢
3: 是吃来吃在嘎吃的呢
2: 阿珍就你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1: 要我比那我脑壳
3: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2: 宇宙的美丽是吃来
1: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4: 给来是美丽宇宙节目徐娘大姑娘秀腾欢迎一个人谈
5: 盖爷宇宙网乎嘎子把圣写舞苏瑶玉娇的庇护走舞腾腾三国玉娇
6: 徐娘小唐美丽玉娇大姑娘哼我是霍娇
1: 我是阿生
6: 日益非常公众的玉娇国宝大姑娘要你是国有国湖南的王大闺女啊国一站到货币站到了呀啊每一个人啊啊大姑娘就这么多种站到月的美呀威呀站到月
1: 该在这儿被我冷成我已经为致富有又要加当过威
6: 威
1: 力啊我是王豆能的哎呀我你管到过美丽
6: 啊但是
1: 美丽的话没找累
6: 我没找累意思啊没找累啊没找累
1: 啊没找累啊没找累啊没累啊我要那个那个我没找累我要那个我没累
6: 这些这些这些
1: 我你要那个的吧
6: 干贵啊
1: 威力该是连个意思所以我该能跟对所谓有你区别
6: 对对对对对好接下来你撒过宇宙啊在讲你说宇宙宇不宇的买啊复古的给我国啊我我要给日次区啊市次区
1: 市次
6: 啊市次区啊像杨行都给要卡找来拍解析啊点卡西给我我吧我我西吧我我水吧给来啊我我一啊给来得色一没色呀哈大姑娘无非思绪何给是谁呢来自我你上海上海叫多呢我你本意的女子的黑麦
1: 本意女子我们的我我一直的我我一直是被我要猛吃呀
6: 哎，那个
1: 讲出去梦多吧。
6: 这些本菜那个咋弄呢？要很多裤子给古人
1: 啊，
6: 你连丝的买个几车的设备啊，特别多啊。这个黑丝的链啊、囊啊、四楼的卡嘛、四楼的椅子啊，
1: 如果有花了大一多岁的。
6: 带西给我这个在日的这个子路那路，这个要苦生的找爹整的。啊，还有你个一只舞啊，有这个五张纸啊，这个猪飞拉开飞拉来，这个牛的
1: 牛的裤子吧，
6: 牛的呀，啥了都给个十多种。那这我你如果还给牛巴那叫哪子大姑娘，我啥子这个还给牛西鼻西学那这个一步一步是学那啥是吧？都给了呀咋弄啊？我是脑骨疼给个力，但是那个你女儿要很多裤子给个帽子啊，给快点个别种，哎，这个力这个疼啦。
1: 疼死哎。
6: 咁咪嘅木头地埋啊，木头系埋你外门啊，啲上背啦，你嘅嘅外外啊，卡手嘅就啲嘅放假啦河，夹大嘅做一个地狱嘅地狱嘅嘅不死啊不死，咁咪木一做鱼啊，卡嘅屋里本来又可以找到蜗牛啊、野黑啊，佢哋挖地嘅耗子，啊，还有你这让子过便宜过黑，就计话。该五个人那个问你宇宙该
1: 我们该可以的
6: 哎当然该给啊问你宇宙该我们啊这个是非一直要梦吧陪着过问你梦一个女子啊日语的白子啊白子啊要东斗绿色给啥概念是问你宇宙都我们给啥大于上一个一这个
1: 一这个区域但是要问你那个一这个问我给是给你这样子被我要猛吃吧
6: 但是啊
1: 你要碰吧来给我们当过老爸虎一这个问你来给当过多年丑哇这个我娘屋里的热闹看到没看见过我问到一这个我一这
6: 个又是刻一个黑色一个字语
1: 对的那个用字语的西装
6: 我
1: 会通过我会跟妹子你去死有死的
6: 对
1: 所以我老爸会的人是那过给的吧
6: 嗯
1: 刚刚你 kiss 你吃我你字语当好吃一样我会可以一不大是可以一吧一次很合天
6: 这是那个给我会啊人我你黑比那个将错别给喝给餐你啊
1: 鱼带我会让大姑娘一次
6: 带是称之给我将鱼啊连了两个年代连了两个年的鱼就给都我会给擦你啊擦这样我是这过谁给修一屋
1: 该看到你要么我你当我就是去打我遇就去我
6: 对是对是对是对是第一个差第一个差你给差这样就在叫一女啊当时过来自己啊找个去啊行动的鱼吹啊黑一直去啊找将军来给找猎嘎猎嘎自己的鱼得打了鸟的庇护相信你

0: 酒店酒凳里头啊，这边又是正式吃阿西。
1: 对，
0: 我问下饼，老吃过红蟹，红蟹我是我啥？
1: 嗯，然后个我们些还给你哥那个
0: 呗。我们些你哥的这个是我们当过退休，我们
1: 退休还买给做古蟹，给做活蟹的。
0: 哎，是退休我们给当过，还是新龙节吃的。
1: 对，
0: 搞娘不能吃大坨我们。
1: 啊，是。个该给你给个庇护最多的是鸟类呢，要一批的啊，上亿的装备啊，雷尼啊，羊仔都给个多种，这给比我你了这多你瞅啊，吃黑可黑那个就一直一就木蟹。
0: 对。
1: 那个咋那个蟹呢？配这个啊，要给新一些的啊，
0: 摩西
1: 啊，给声波呢，给我那个对面要来声波装置，
0: 声波呢，那
1: 再给我
0: 就是来大能没你
1: 高几次，一个一把搂在某一个虚拟围栏
0: 哦，
1: 要
0: 声波你就搞一个小时来当过你磨脑磨死给当
1: 啊，偷了开偷了累，那个就给鼓给你修错啊，多得修错给个智能五色啊，五磨脑磨
0: 有个脑磨磨
1: 声波。声波啊，声波那个黑的母鸡，哦哟！
0: 啊，该当我你偷袭其他时候，你脑袋也没回应了嘛？当
1: 对是，
0: 但是你该负责拉扯。
1: 对，
0: 有个裤子到来当过，
1: 是
0: 一
1: 个。对，我讲该是蛮有意思
0: 的。黑没有该无样的无意。
1: 对，结果该系统咪越啊该越个错别你是嘛？都那个泥糊给嘛，是吧？还有你越个自家是嘛？技能。
0: 该可能。
1: 啊，所以是家具一个一系列个拿的呢。
0: 给可能给当我你当我扶着一屁那个人过你要骂死你。
1: 对，那上过你让盖着一这个模式你可绝统一样的可摸了一个活色
0: 摸洗来问一下的摸洗
1: 啊，摸洗你说
0: 对摸洗发生一个摸一个摸你
1: 晓得对给我们说的很闭塞要不要 OK 那一
0: 种不要呢
1: 对呢结果盖着上扬一座一个一座活色瓦匠啊被卡松我要给 K 同一刀那我要没靠革命
0: 该要有泥糊我你想的给你问了吧上海的我就你还吃腰子高给你在那腰水果给子牛糊的
1: 对我要你点了一次啊谁上都行反正那个给一窝我啊啊给对美的给做野化的一做医护呢，那上过哈我，你给做木一类个国是国家一直窝我在
0: 靠个吃过，
1: 一些草你洗，该要是我你裤子大类一窝我要尿类庇护，该你要扩大功能国国子。
0: 但是，我你那个
1: 我你多你
0: 说，我有这样的洗过，一天天洗。
1: 对。
0: 那讲我你那个一直没如果粉丝君要吃的，
1: 哎是洗，
0: 是吧？那这就是死哎，我你能供个日脸的。
1: 对，还要一个就空咖咋能够说？我要一个。养戏，但是那个你那行到割裤子给这个倒在的多重要，你给个我啊，收过一次，
0: 但是给是
1: 要过一次也是没得操你
0: 心。
1: 那啥个那个那样都裂嘎吃我，你给个那个蜗牛啊，鱼就给个油蜗牛，特别要鸟的
0: 割裤子给。反正在一
1: 直也没得。对，今天我你三个月就过大过了，过得高
2: 兴。鱼就一座类似妖娇的熬鱼古人，杀死修雷，长期呆愣。
3: 玉酒一如无雷棒火的心意之人，刻土葬词，歌舞葬戏。
2: 雷丝可以在一马洗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赛区多得句子。
3: 美雷玉酒是玉色家居部玉酒的声音。
1: 和阿子个该给你节目操你洗吧啊！
0: 玉九节目张海腾是。
1: 玉九这个待会要三幺四要红果，你忙接这位。

0: 以上您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1: 阿仁，去年我你早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2: 要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要麻烦打你。
1: 阿仁，去年给了吃瓜是外头水呢。
2: 要我给了富日宇宙呢？
3: 是吃外吃在嘎吃的呢。
1: 阿仁，去年我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2: 要我比那我脑壳。
3: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1: 宇宙的美丽是要吃的。
2: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
2: 宇宙，一座类似妖教的奥语古人，沙石修垒，上级堆冷。
4: 宇宙，一如无雷棒火的细腻之人，刻土长词，歌舞让戏。
2: 类似可依然，一马喜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社区多得橘子。
4: 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举步宇宙的盛阳。
5: 给你，你过得看我。
6: 马赫考西哎。
7: 马亏了，他不让自家这个考。
6: 不是很考我呢，是我想给你能够考入斗宁，玩得仙宁。
7: 那你父母意，总统的歌背过没意。
6: 俘虏这个这个阿瑶，拜过你西湖都西得无脑然意哦，脑感应呢，想你最好好的努力努力呢。
5: 给你，你过去成功，过去阿富日意。给你，你过去看路，阿过去要你拜西。需要的人工筛拔卡路百姓，无意将更加自家妈妈扔了鱼去吧。好我你有可以上给别人脚动找了娘子上你给得了。
8: 啥城市秀和红果
2: 玉酒日盖喝得一火，
8: 用古药盖女吃过
2: 啥人不补马奔波，
8: 母称阿朵啥红果，
2: 马腰不知数我错，
8: 东头半本黑死脱，
2: 女子无热闷崩多，
8: 错女可黑马无果，
2: 一等黑西过哈脚，
8: 日与女黑老一多，
2: 用比过女的爱破，
8: 望人女的老子面，
2: 杀夫此得蒙羞弱，
8: 他用罗杰王蒙泽，
2: 人有就是蒙之国，
8: 蒙以女子非用过，
2: 娃子发过沃托，
8: 过不得得张腾说，
2: 此此死死妈妈国，
0: 举杯。丝处妻子举许盟友
9: 比你过我的过生日不给过生怕一枚的对
5: 妻子奥语腰脚网呼
0: 各有不头王一美类夕阳喜拥
10: 都爱吃，一样的么子吃啊吧？
2: 快活快活，欲就先吃啊，他哪活？
10: 喊你空哥哥吃，
2: 你疼很啊？都爱送个咖啡牛，都不把心安与托，吃没得给过哈些，居家户后他哪活？
10: 那么多个么子闹过得，你过吃说服吃说。
2: 把那些本菜要洗，鱼肉托鱼，木上托，济南个王当背四步，阿南个送个嘎速度，俺要吃不错方具，这一类一语啊安与托。故事的地上啊给那样走，播你吃播以此说。
11: 故事的地上给那样走，播你吃播以此说。
4: 给雷是宇宙，给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宇宙圣阳，给雷是宇宙之母。美丽
12: 香音传情，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4: 粤语国际。
5: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魅力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收听由卢伟主持的专题节目《魅力中国》。最近云南省政府公布了第八批省级的文物保护单位， 西南联大在昆明建校期间，著名文学家冰心夫妇的故居入选。冰心先生曾经在自己的作品当中这样描述这个居所：我的御楼后窗向西，书斋就设在窗下，只在窗下，呈共八景，已可见其三。北望是凤岭松峦，前望是海潮直照，南望是鱼浦星灯。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跟随昆明台记者一起走进这一座幽静的小院落。作为一带一路建设当中面向南亚东南亚的重要城市，昆明同时也是国家首批历史文化名城之一。最近云南省政府公布了第八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而昆明就有25处之多。位于昆明市呈贡区八台山公园东部三台路38号内的一座坐西向东、三间绿蚁土木结构的中式院落，亦在这一次的入选名单当中。它是一座古朴幽静的细细院落，原来叫做华氏墓炉，最早是呈贡斗南当地华氏家族用来守墓与追忆先辈的栖息之地。而之后这座幽静的小院之所以名声远扬，则是因为1938年到1940年期间，冰心和丈夫吴文祖携带他们的儿女在这里居住。今天的节目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一片冰心在陌路，记住名作家冰心的昆明故居。冰心在这里居住的时候，取墓字的谐音，将这里改名叫做墨炉。呈贡区原文物管理所所长李志敏说，
13: 那个冰心墨炉呢，是我们当代杰出的文学大师冰心先生一抗战。
5: 冰心墨炉是当代杰出的文学大师冰心先生在抗战时期，一家五口随西南联大迁往昆明。由于昆明又被日本飞机轰炸，为了安全起见，他们一家又从昆明搬到了呈贡来，后来就住在这个地方的楼上。墨炉是一座土木结构的中式建筑，一楼一底。墨炉楼上当时正中是书房，左边是仔女的住所，右边则是冰心夫妇的居室。正屋两侧各有三间耳房，构成了一个清幽别致的小院落。李志敏介绍说，
13: 这个八仙桌呢就放在中间打牌，有客人来谈天说地的时候呢，
5: 有一张八仙台就放在中间，有客人来谈天说地的时候呢，就在这里。上楼的第一间是冰心夫妇的卧室，当时的陈列是比较简单的，只有一张床和一些比较简易的家具，他们就在这里住下了。另一间是仔女的卧室，就是北边的那一间。那修缮之后呢，现在仔女卧室里面的床已经没了，我们是简单地恢复了一下，将他们写作业的台凳恢复了一下。现在这间屋是表现了冰心笔下的小吉灯和寄读者这篇文章的一些说明。冰心1900年10月5号出生于福建福州，1999年2月28号逝世于北京。他是著名的作家、诗人、翻译家和儿童文学作家。他的《小吉灯》、《寄小读者》等著名作品直到现在都还被人们所熟知。1938年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冰心一家随西南联大一起绕到天津、上海、香港、越南，最终到达昆明。到达昆明之后，冰心的丈夫吴文祖先生应邀组建云南大学的社会系，之后将云大社会系研究室搬到了呈贡大古城灰角。冰心一家亦在呈贡住了下来，从而与这里结下了不解之缘。李馆长还介绍说，
13: 冰心墨炉原来呢就是作为我们呈贡斗南村华氏家族的墓地。
5: 冰心墨炉原来是看守我们呈贡斗南村华氏家族墓地的一个地方。冰心1938年秋天到1940年年底，3年不到的时间就住在华氏的墓炉里面。 他在1940年的2月28号写了一篇散文，有3000多字，发表在香港的大公报上，将华氏墓庐坟墓的墓改成了墨，这篇散文就叫做《墨庐士笔》。1940年冰心在大公报上发表了这篇文章，文中写道，呈贡山居的环境实在比我北平西郊的住处还要静还要美，论山的清脆，湖的涟漪，风物之纯永亲切，无一处赶得上墨庐。我已经讲过，这里整个是一首华尔兹的诗，所以我对于墨庐周围的眼界觉得爽然而无遗憾。由此也可以看得出冰心对于这个居所的喜爱之情。冰心墨庐不单只是一个清幽的小院落，其实也是当时西南联大在昆明建校的重要历史见证之一。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批的文人学者辗转到了昆明，就好像灿烂群星辉映边城。冰心的爱人吴文祖教授在云南大学担任社会系主任和法学院院长，同时亦在西南联大兼课。当时吴文祖从昆明回来，一般是从唐子行坐火车到呈贡洛阳火车站，然后再骑马回到县城。有时候西南联大的校长梅尔奇亦随着来。还有当时未带家眷的被人称之为三剑客的罗尚培、杨振声、郑天祥等三位教授亦会和吴文祖教授一起回来。于是每到周末，西南联大的知名教授学者，好像梅尔奇、郑天挺、杨振声、罗尚培等教授，就在冰心屋企汇聚一堂，畅谈国事和思想。墨庐虽细，却荟萃了当时中国国内顶尖的专家学者，真正是谈笑有鸿儒。其实刚刚随着西南联大搬到昆明的时候，冰心一家先是住在村民屋企，之后又搬到了西南联大的国情研究所驻地的文庙里边。当时学者戴世光教授还特登提写了一幅对联：半间东倒西歪屋，一个千锤百炼人，作为对冰心的欢迎词。而这一对对联亦成了冰心一家在呈贡工作生活的绝妙写照。冰心之后还在呈贡简易师范学校担任了义务教授，深受学生和家长的爱戴。每个星期六的黄昏，估计着从昆明开来的小货车已经到达了，冰心就和孩子们走到城楼上去等吴文祖和他带来的西南联大的客人。只要听到路上的马蹄声，孩子们就齐声地叫来将通明。一听到吾乃北平罗尚培是也，孩子们就拍手欢呼起来。罗尚培与冰心屋企的大大细细都可以倾得埋，玩得起埋一齐。每逢冰心忙住煮饭的时候，他就会拉起细路仔的手，来来来，罗奶奶带你们去山上玩好不好？好多年之后，冰心的孩子一提起罗尚培这位中国著名的语言学家，都还是非常亲切地称他罗奶奶。昔日的场景仿佛历历在目。随着时间的流失，当年的冰心墨庐渐渐地改作他用，年久失修。上个世纪80年代，有人提出要保护冰心墨庐，因为这个小小的院落走过了历史的风风雨雨，也记录了冰心先生生活道路上的一段历程，是值得专门保护的。
14: 福州冰心文学馆研究馆的王炳根先生，他来到云南，他怀疑
5: 当时福州冰心文学馆的王炳根来到云南，他怀疑这个地方不是墨庐，因为这个地方已经很破败了，不像冰心描写的那么好。当时冰心还在世，王炳根就亲自到医院去看望冰心先生。冰心说，就是这个地方，就是这个地方啊，我就是住在这个地方。当年冰心在自己的文章当中写到，这里清极静极，绝无人迹，只有两个细路女穿着吉黄永红的泳衣在广场上游戏奔走，使眼前的宇宙显得十分流动和鲜明。我的御楼后窗朝西，书斋就设在窗下，只在窗下，呈贡八景已可见其三。北望是凤岭松峦， 前望是海潮直照，南望是鱼泡星灯。哪个说历史不会讲嘢呢？他静静地矗立在那里，但是却被用文字、用感情永远地记录了下来。经过当地文物保护工作者与政府相关部门的共同努力，2003年冰心墨路首次被公布成为昆明市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之后又经过三年多的修缮，冰心墨路终于面向公众开放。今年这一座记录了很多故事的静物小院成为了云南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冰心先生一家虽然只在墨路短暂居住过一段时间，但是其中的故事却永远地被记录了下来。昆明作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重要城市，不单只是拥有重要的地理位置，同时亦拥有住2200多年的建城史，有住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独特的山水风光，各具特色的历史街区与传统村落，这一切都体现了这座城市的独特魅力。同时在国家一带一路的大战略布局下，不断加大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力度，打造历史文化旅游新名片，亦是提升昆明城市影响力，推进昆明区域性中心城市建设的重要工作。此外，向后人讲好自己的故事，将昆明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成果展示给世界，亦是每一个昆明人共同努力的方向。

0: 带你翻阅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魅力中国。老字号是指历史悠久、拥有世代传承的产品、技艺抑或是服务。老字号是一座城市历史记忆的文化符号，亦是城市商业发展的一块金字招牌。最近在南京新开放的金陵印象老字号博物馆成为了很多市民和游客的打卡地。不单只是因为原本散落在江苏各地的老字号精品都集结在这里，通过新业态运营，亦让老字号完成了向新时尚的蜕变。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关注玩转新时尚，老字号越活越年轻。金陵印象老字号博物馆位于南京国际展览中心的西南侧，建筑面积接近10,000平方米，分为上下两层，与主展馆内现代时尚的构造熙熙攘攘的景象不同的是，这里古典优雅的展厅显得安静得多了，就好像是一位老朋友心中藏着一个个动人的百年故事，等待着要向人们诉说。行入聚厅，博览馆的镇馆之作《金陵老字号盛景图》七幅艺术调屏迎面而来。金陵是南京的古称，画面采用金箔等14种技艺手法精心雕琢，巧妙地浓缩了不同时期金陵城的建筑、风景、史籍以及老字号品牌的历史精华，仿佛带领人们经历一次老字号的穿越之旅。博物馆讲解员蔡芳芳介绍，
2: 它的起笔呢是明故宫，它的落笔呢就是正好保存，符合一带一路的这个精神。然后呢，
1: 它的起笔是明故宫，落笔是郑和宝船，符合一带一路的精神。一共有32家店铺、50座跨越古今的建筑，人物有255个，使用的交通工具亦是跨越古今的，有马车、有现代汽车、有脚踏车。整个七幅图就代表了南京老字号的发展和今后的道路。步入馆内城墙，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传承了1600多年手工织造历史的南京云锦。馆内陈列的

0: 清代朝服云锦龙袍，明代皇帝正龙方宝静静咁诉说紧曾经嘅皇家气派。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南京云锦国家非遗传承人金文话：南京云锦以用料考究、织工精细、典雅富丽、婉约流云而著名。它代表了中国丝织工艺的最高成就，更是浓缩了中国丝织技艺的精华。
1: 生产龙袍，左右的花的重量是不一样的，它打鼻力度也可能是不一样的。一边是龙的身子，另外一边是龙的头。
0: 生产龙袍左右的花重量是不一样的，密度也不一样。一边是龙的身体，而另一边是龙的头。一边要重打，规模要控制好，另一边要轻放。如果没有非常之强的工匠精神，每日专注在上边，你是很难做得出精品的。同样，南京也是中国金箔的故乡。展厅内陈列的金箔葫芦、金箔菩萨等传统工艺品，鲜艳夺目，华美富丽。金箔文创、金箔餐具和金箔画等现代时尚设计，也吸引了不少年轻游客驻足观赏。工作人员吴有琴为我们做了一个对比，一张 A4 纸的厚度是 0.08 毫米，而金陵金箔的厚度只有 0.01 微米。一张金箔的诞生需要经过25000多次的手工捶打。
2: 用几个词来形容它吧，薄如蝉翼，切的时候呢软如绸缎，还有一个就是轻如鸿毛。
0: 可以用几个词来形容它，就是薄如蝉翼，贴的时候软如绸缎，还有轻如鸿毛，好像蝉翼那么薄。然后将它轻轻地拿起来，将它贴到不流动的物体上，很容易将它拿起来就皱成一团了。要用鹅毛将它轻轻地挑起来，然后一次性完工。如果你要做第二次的话，就已经是报废品了。为了展示名满天下、享有泥中泥美誉的紫砂壶，宜兴紫砂东方紫玉店长潘宁国话，他们在展览馆内打造一个传统技艺传播推广空间。现场不单止会陈列各式紫砂壶泥料和大师工具，还会定期展示制壶等工艺手法。
3: 这边呢，就是根据这个八仙古老的那种传说专门制作的，根据他每个人他的性格特点。
0: 这边是根据八仙古老传说专门制作的，根据每一个人的性格特点落实在每一把壶上边。你说好像吕洞宾，他为什么要做得大呢？因为他的气势比较符合他的壶形。精精细是做紫砂壶最直接的，如果没有这种精细细心的工作态度，任何一把壶都做不好。走过南市街，跨入北市街，扬州漆器、苏州刺绣、南通南印花布等江苏各地的老字号艺术作品，亦散发着醇香的文化韵味。这里丰富的馆藏实物、书籍以及影像资料，结合星光电多媒体的立体展现形式，吸引观众体验互动，也使到老字号文化更富魅力。
4: 云锦啊，我们美食啊，这边宝庆啊，紫砂、都很熟悉。平时看的也比较多，今天感觉全部集中在一起，很好。
5: 这个黄包车啊，我们也是有的城市才经历过，现在基本上消失了，感觉很新鲜的。很多一些经典的、有历史气息的都汇聚到这里来了吧。
0: 顺住博物馆十街而下，就来到了下层的旅游街区了。这里是集老字号商品博览、体验以及销售功能为一体的沉浸式的体验街区。目前已经有高淳陶瓷、谢福春、洋河酒等几十家老字号入住。在南京肥皂厂，一块块黄色砖头这样的老肥皂，很多南京人一定都不会觉得陌生。但是向日葵、奶酪、番茄状的精美手工皂，我想不少人还是第一次见到。而老字号的新潮，不只是在于自我革新，还要善于玩转跨界。一款乳花石肥皂就兼顾了乳花石的设计和肥皂的功能，经过层层的匠心打磨，这种肥皂在使用过之后，还可以始终保留乳花石上边精致细腻的纹路。
6: 早期的南京肥皂，还有包括你看它这边做的有新品啊，全部都是肥皂做成花的形状。
0: 现场展示人员话，呢个系早期嘅南京肥皂，而呢边仲有新品，全部系肥皂做成花嘅形状，有菠萝形、月饼形，仲有我哋雨花石形，用到最后好细好细啦，入边都仲系有纹路嘅。你哋喺呢度仲可以现场 D I Y。在一楼前厅看过精美的云锦产品，来到街区内还可以近距离地感受云锦织造的复杂工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南京云锦国家非遗传承人金文介绍，这一台构造复杂的大型织机上边需要上下两位绣娘手工操作，其高超精湛的手工织造技艺至今都没办法用现代的机器来替代。
1: 仅仅是上下的配合，全靠编程。我编什么软件，我就织什么纹样。正常的话呢，每天
0: 云锦是上下配合，全靠上边编程。我编咩软件，我就织咩纹样。正常的话，每日只可以织3到5公分。我哋织造厂有一个口诀，叫做抬头三尺，停机半寸。意思即系话，你织造嘅时候，如果将头抬起嚟，你就已经少织半寸啦。所以织造是一个非常紧张的工作状态。美食亦都是一种乡愁。在旅游街区里面，市民还可以尝遍南京桂花鸭、金陵盐水鸭、码头牌雪糕等地道的金陵味道，回味那些只属于老南京的舌尖记忆。江苏省非物质文化技艺黄桥烧饼传承人张天勇向我们介绍他们最新推出的产品。
7: 以前就是一个叫盐呢，现在就是这几年就是像小孩吃的黑芝麻呀、桂花糖啊，还有果脯。
0: 以前我们黄桥烧饼只是做椒盐的，但是这几年有些小孩吃黑芝麻的、桂花糖的，还有果脯啊等等这些。另外还有肉松、肉脯，以前都是没有的，现在又有蟹黄、猴头菇，这些是创新产品。西南街、平士街、大华剧院、百安商行，行走在古色古香的街区，让人仿佛穿越时空，回到晚清民国时代。复古牌坊、黄包车、老单车、留声机，举步抬手之间不经意发现的老物件、老照片，勾起了每一个人心中的金陵记忆。南京国际展览中心的负责人介绍，这里不单止是江苏省规模最大的老字号博物馆，而且还创新了旅游产品展示及场景体验式的购物新业态，是南京旅游集团推行旅游市场放心购的有益探索和首个试点。
3: 那目的呢，是让外地游客知晓南京乃至江苏省的老字号的这种文化品牌，同时激发起他们的这种
0: 目的是让外地游客知晓了解南京乃至江苏的老字号文化和品牌，同时激发他们购买老字号产品的欲望。另外我们重点强调的就是明码实价，无理由包退换，这样让游客放心购物，开心消费。旅游街区的最后一景是老南京火车站。开馆以来，老字号博物馆从这里送别了一批又一批的新朋旧友。旅行是为了更好回家，出发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老字号亦会一直守候在这里，静静地等待他的知己再来聚旧谈情。
8: 老字号，比如说南京肥皂厂，那这个是一个很老的一个回忆了，对吧？所以看到就一种亲切感。
6: 有这个老灶的回忆的人到这边来看看，找到家乡的味道，很好。
9: 南京古展中心嘛，既是一个世界看南京，也是南京看世界的一个地方，所以说有这么一个地方，我们其实很开心。南京话讲的不是王，就得来死。
0: 好听众朋友，今次的魅力中国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了。老伟，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0: 佢嘅音乐人生系我哋人生中嘅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人生。

乡村的夏夜星河璀璨，但仍掩藏不到丝瓜藤间的流萤飞舞，他们是被揉碎了散落人间的星光。在中国昆虫文化中，萤火虫与蝴蝶蟋蟀齐名，庄周梦蝶虽美却飘渺，秋夜促织鸣，常常带有悲凉之意。而萤火虫既有果形影雪的勤航，更有杜甫笔下的杏因赴草春，敢近太阳飞的勇敢。本期音乐人生正值七夕节，晓婷同你一起在浪漫的歌声中感受七夕的美好。

在南方一些地区，萤火虫有不同的叫法，如客家地区叫火萤虫，闽南地区称之为火金菇。夜晚的社戏台下或者黄昏的荷塘边，他们总能给予人们以清凉、热闹与明亮灵动。古人不舍得用虫来称呼萤火虫，就为它取了耀夜、景天、泣泣、丹鸟、烧竹等等如梦如幻的名字。除了自身被赋予的文化气质，萤火虫还同美丽的中国传统文化节日七夕息息相关。

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阶夜色亮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暂且抛开杜牧写呢首诗嘅本意心境，后人从扑流萤嘅轻盈与洒脱中，体会到咗人与自然嘅和谐，亦感受到咗特有嘅意象俾人带嚟嘅人生感悟。

南方的乡村习惯在晚黑演上几场社戏，尤其是在节庆日子的前后，这样既可有山野之光，又享有游宴之乐。搬上木头小板凳，坐在戏台前平坦的大长院中，如果是水乡，人们就在水上看岸上的表演。印象里边，七夕经常演的桥段有陈三五娘、薛平贵与黄宝钏等传统的爱情故事传说。戏台上有特别亮的光，咿咿呀呀的人声，抑扬顿挫的二胡声，低沉幽怨的琵琶弦音。

到咗农历七月初七晚黑，台下嘅小伙伴们记挂住嘅仲有牛郎同织女，佢哋要喺着桥相会啦。你可以观察到戏台下嘅小圆脑袋冇几耐就要喐一下，仰睇星空。银河似一条白纱，高远咁横披喺天界上。河里边星云迷蒙，初睇杂乱无章，再睇眼花缭乱。但可爱嘅孩子们，佢哋提前几日已经揾到咗两粒主角星星嘅坐标啦。

0: 在深远的夜空中，有两粒星星是最为闪亮的，他们渐渐地靠近了，靠近了，飞到了孩子们的眼前。他们团聚了，你们可以好好看戏了。大人们提着装了几只萤火虫的玻璃樽，在孩子们面前晃了晃，边上的老人们亦转过头来，跟着笑到前仰后合。
1: 看看这对萤火虫，就是天上的牛郎织女星啊。

社戏锣鼓声响起，孩子们提住小灯笼，三五成群在台下穿来穿去，唱着关于萤火虫的方言童谣。火萤虫，织织虫，织呀织，碗子织，碗呀碗，莲花碗，莲呀莲，吊脚莲。在古人摸黑前行的夏夜里边，流萤是最明亮的光。在那些年少童趣的奇遇里边，萤火虫是离你最近的一粒星。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孙就趁着高兴好吧。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的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我哋每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狗大鬼，猪儿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系咪广东人啊？呢啲你都唔知道？
5: 快啲嚟越讲越精彩啦！我哋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齐打造最同声同气嘅粤语文化大学堂。
4: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系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嚟嘅系《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典籍里的中国》。从今日开始，将为大家介绍一啲咏碎红颜。首先为大家介绍嘅系巧笑善兮，美目盼兮之庄姜。燕燕于飞，差池其羽；之子于归，远送于野。瞻望忽及，泣涕如雨。燕燕于飞，蝎之航之；之子于归，远于张之。瞻望忽及，处立而泣。燕燕于飞，下上其音；之子于归，远送于南。瞻望忽及，实劳我心。纵是淫只，其心塞渊；中温且畏，孰慎其身？先君之师，以慕寡人。出自《诗经·背风·燕燕》。庄姜，一个从《诗经》当中走出来的女子，令人爱怜又令人叹息。她贵为齐国公主，集美貌才华于一身，是众人心目中的女神。但是就是这么完美的女子，却要忍受半生孤独，寒冷深宫，没人陪伴，怎一个愁字了得。你如果问何为美人，美人的标准究竟是什么呢？其实在《诗经》当中早就给出了答案。《诗经》里面有一首诗叫做《石人》，是这样描写美人的：手如黄儿， 夫如盈之，领如筹齐，齿如互犀，秦首峨眉，巧笑善兮，眉目盼兮。方玉润在《诗经原始》当中讲到，千古众美人者，无出巧笑善兮，眉目盼兮二语。实际上这首《石人诗》就是魏国人为了歌颂庄姜而作的。庄姜在举束投足之间，就为美人二字落了一个极具画面感的定义。此后描述美女几乎都超脱不出这首诗定落的标准，无论是曹植的《洛神赋》中的洛神，亦或是白居易《长恨歌》中的杨玉环，都多多少少带有庄姜的影子。庄姜出身高贵，是春秋时齐国的公主，因为姜是齐国公族的姓，而她呢又嫁给了魏国国君魏庄公，所以人称庄姜。春秋时代诸侯国的联姻大部分都是建立在利益基础之上的，当时很多诸侯国的国君都热衷于迎娶齐国的公主作为自己的妻子，就算是周王室亦以与齐国联姻为荣。其中除了因为齐国的公主基因好、好靓，还跟齐国的国力有关。作为姜太公的封国，齐国自始至终都以强盛的姿态屹立在东方。到了春秋初期，由于齐桓公的崛起，齐国更是成为了举世公认的老大哥，所以齐国女子自然就成了各国诸侯争相求娶的首选了。《诗经·陈封·行门》当中就有喜其娶妻，必齐之姜的讲法，意思是说如果你要娶妻，那齐国姜氏的女子才是首选。弱小的魏国处于齐国与晋国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同时他身边还有郑、鲁等强国环视。在如此艰难的情况下，想要在乱世中求生存，就要找一个靠山了。如果不是的话，说不定哪一日就会被其他人吞并了。当时魏国的国君魏庄公就将视线瞄准了国力正盛的齐国，于是就派人前去求婚。齐庄公为了控制魏国，进一步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就决定从自己的女当中选一个人嫁给魏庄公做妻子。作为齐侯之子、东宫之妹的庄姜，自然就成为了第一人选。归国中的公主足不出户是极少被人看到的，亦只有在出嫁这一日，啲子民才有幸看一眼公主的容貌。亦就是在这一日，庄姜的美貌就开始声名远播了。这一日一场盛大的婚礼在魏国举行，早在庄姜到达之前，魏国民众听说国君将会娶一位绝色的美人，于是纷纷来到路边看热闹，一时之间万人空巷。后来在万众瞩目之下，排场浩大的送亲队伍慢慢地从城门进入魏国国都。在轻纱薄幔之间，人们见到了那位传说中的公主。围观的臣民看见庄姜的美貌，纷纷发出了由衷的赞叹，他们的赞叹之词亦因此流传下来，并被记在书中。那就有了后来我们看见的这首《诗经·卫风·石人》了。地位、美貌、豪华的婚礼，这个是无数女仔的梦想。刚到魏国的庄姜还未落车，就令魏国上下都成为了自己的粉丝。臣民都在这里歌颂、祝愿庄姜，希望这个美丽的姑娘可以获得幸福。但是上天在赋予一个女人美貌的时候，她总是要夺走她的一些东西，似乎只有这样才显得公平。而庄姜被夺走的正是自己一辈子的幸福。恐怕庄姜自己都没想到，她的人生悲剧正是从那场盛大的婚礼开始的。 嫁到魏国之后，庄姜发现魏庄公为人荒唐，脾气暴戾，在这个丈夫的眼中，他不过是政治筹码，甚至有时候是取乐的玩物。他没有得到爱情的甜蜜，得到的反而是无情的冷漠。纵然婚姻带来了不幸，但是善良坚韧的庄姜依旧没有消沉。他在孤独寂寞之中找到了充实自我、排遣寂寞的方式，就是将自己沉浸在诗的淡静之中。在中国历史上，能够留下名字的女子是很少的，能够凭借才华留下文学作品的女子就更是凤毛麟角了。但庄姜却在不经意间创造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诗人的成就。从此诗不再是男人的独享，诗中也有了女人的芬芳。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曾经说，人生的本质是诗意的，人是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的。庄姜就用自己最诗意的方式面对魏庄公的嘲讽和戏谑。中风且步，故我则笑，若浪笑傲，中心是道。翳翳其音，娓娓其雷，吾言不媚，怨言则

0: 坏。庄姜希望卫庄公可以爱自己，但是卫庄公就好像是风暴、阴云、巨雷、狂荡暴戾、喜怒无常。有人说悲伤时的诗人才是属于自己的。庄姜的婚姻让他身陷悲苦之中，而他却在悲苦之中为自己寻找到一处安身之所。他用最温柔的方式承受住最无情的悲伤，但是老天对他的考验还远远未有结束。老天给了庄姜美貌、才学，却让他失去了生育能力。不得不说，现实又给了庄姜重重的一击。左传当中记载，庄姜美而无子，母为卫庄公带来子嗣的庄姜彻底被冷落了。为了留有继承人，卫庄公又娶了陈国公主的两个女为妃，一个是大女黎圭，另一个是细女戴圭。卫庄公对这对姐妹花宠爱有加，令到他们没有将庄姜这个失宠的正妻放在眼中。看着自己的夫君和其他的女子日夜笙歌，庄姜伤心不已。但是他不是善妒的女子，他又不懂得反抗，只好将自己的悲伤寄托在诗歌之中了。后来黎圭因为难产去世，大圭则为卫庄公生了两个仔，公子元和公子晋。历史中有很多国母皇后喜欢威逼利诱，夺取妃妾之子来自己抚养，以此来作为立身之本，但是庄姜并没有这样做。当时卫庄公又宠幸了一位宫女，生了个仔叫做周瑜。大圭失去了卫庄公的宠爱，为求生存就将公子元送给庄姜抚养。曾经的敌对之人竟然在这个时候请求自己的帮助。庄姜没有冷嘲热讽，而是表现出了不同寻常的大度。他答应了大圭的请求，并穷尽所能教养公子元，并扶持他成为太子。在卫庄公去世之后，公子元继位成为卫国国君，史称卫桓公。守得云开见月明，经历诸多磨难的庄姜终于可以唞下了。于是他选择退居幕后，但是命运又和庄姜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由于周瑜自细深受卫庄公的喜爱，所以他变得骄纵跋扈。卫桓公发现了这个问题，于是就罢免了他的职务。心怀怨恨的周瑜从此就记恨卫桓公，时刻都想着要怎样去报仇。公元前719年，周瑜纠结了一些卫国流民发动政变，将卫桓公杀了。卫桓公死了之后，周瑜掌权，大圭亦被送回了陈国。这个对庄姜打击非常之大，他内心苦闷地吟诵了《诗经》中的《万古送别之祖燕燕》。相处日久，庄姜和大圭已经形同姐妹。此番大圭被送回国，恐怕余生再难相见。庄姜陪大圭行了好耐，但无奈终归是要分别的。看见大圭远去的身影，庄姜亦只好泣涕如雨了。这是中国诗史上最早的送别之作，文字之美，词气温和，义理精密如此，秦汉以后无此等语。清代王士禛更是称赞其为万古送别之祖。这个时候庄姜已经看尽了人间悲凉，他没了朋友，亦没了敌人，就好像漂浮在水中的树叶，从此漂泊，不再有岸，最终郁郁而终。庄姜从那场华丽的婚礼当中走来，最终却走向了悲苦的终点。他本来是天之娇女，但所嫁非人，尝尽了人间悲凉，成为政治的牺牲品。他是美的化身，美貌、美才、美德集于一身，令世人为之倾倒。但是所有的美都抵不过一个悲字。 可能正是这个悲才能够让庄姜写出如此真切的诗句，可能亦正是这个悲才能够让我们珍惜来之不易的美好生活。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关注越讲越精彩。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中国著名湖泊是大明湖。大明湖是济南的三大名胜之一，是繁华都市中一处难得的天然湖泊，亦是全城济南重要的风景名胜与开放窗口、闻名中外的旅游胜地，素有全城明珠的美誉。它位于济南市中心偏东北旧城区的北部。大明湖是一个由城内众泉汇流而成的天然湖泊，面积甚大，几乎占了旧城的四分之一。市区内的诸泉在这里汇聚之后，经过北水门流入小清河。现在湖面面积有58公顷，公园面积103.4公顷，湖面大约占了53%，平均的水深是2米左右，最深的地方4.5米。大明湖是5A 级的天下第一泉风景区的核心组成部分。早在唐宋时期，大明湖就以其撼人心弦的美景而闻名四海。蛇不见，蛙不鸣，狗鱼不涨，狗寒不呼，是大明湖的四大怪。2009年，大明湖荣膺中国世界纪录协会中国第一泉水湖的称号。大明湖景色优美秀丽，湖上鸢飞鱼跃，荷花满塘，画舫穿行，岸边杨柳荫浓，繁花似锦。期间又点缀住各式的亭台楼阁，远山近水与晴空融为一色，就好像是一幅巨大的彩色画卷。大明湖一年四季美景纷呈，尤以天高气爽的秋天最为宜人。春日湖上暖风吹拂，柳丝轻摇，微波荡漾；夏日湖中河浪迷人，葱绿片片，烟红点点；秋日湖中芦花飞舞，水鸟翱翔；冬日湖面虽然暂失碧波，但是银装素裹，分外妖娆。大明湖水色澄碧，堤柳夹岸，莲荷叠翠，亭榭点缀其间。南面千佛山倒影湖中，形成一幅天然画卷。沿湖的亭台楼阁，水榭长廊，参差有致。湖的南面有清宣统年间仿江南园林建造的下园，下园内曲桥流水，幽径回廊，假山亭台十分雅致，被称为济南第一庭园。湖边假山上建有浩然亭，登临其上，大明湖的景色一览无余。而湖的对面北岸高台上有元代建的北极阁，依阁南望，远山近水，楼台烟树，皆成图画。清代书法家铁宝留下的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的名句，就绘声绘色地讲出了大明湖的绝佳之处了。大明湖一带历史建筑甚多，素有一阁、三园、三楼、四池、六岛、七桥、十亭之说，所有建筑都建造精美，各具特色。其中最著名的有海游古亭、历下亭。历下亭位于大明湖水面诸岛当中最大的湖心小岛上，因处历山之下而得名。它四面临水，绿柳环绕，挺拔端庄，古朴典雅，红柱清雅，八角松檐，珠梁瓦洞，是一座轩昂古雅的木结构建筑。历下亭年代久远，几多变迁。唐天宝四年，即是公元的745年，著名诗人杜甫曾经与北海太守李邕饮宴于历下亭，并写下了《陪李北海宴历下亭》一诗。诗中的“海游此亭古，济南名士多”一句被广为传颂， 历下亭亦因此名扬天下。不过当时的历下亭在五龙潭一带，唐朝末年就已经倾塌了。北宋之后，历下亭移建于现在大明湖的南岸。清康熙三十二年，即是公元1693年，才在湖心岛上重建。历下亭虽然几经整修，但基本上保持了清代原貌。亭中匾额“历下亭”三字是清乾隆皇帝手书。亭北明士轩中，墙上嵌有杜甫、李邕的石刻画像，以及济南历代名人的画像。门前圃柱上刻有郭沫若撰写的对联：“杨柳春风万方极乐，芙蕖秋月一片大明。”坐落在大明湖北岸，还有一座道教庙宇，叫做北极阁，或者是叫做真武庙。它建于元代至元十七年，即是公元1280年，明代永乐年间重修。庙宇建在七米几高的石砌高台上，由前后殿、钟鼓楼、东西配房组成。正殿内供奉北方水神真武帝君像，像旁有龟蛇二将、四天君塑像，都栩栩如生，口目全神。正殿两侧壁上绘有关于真武修炼成仙的壁画，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后殿名启圣殿，供奉着真武父母的塑像。回波楼则位于大明湖东北岸北水门之上。北水门曾经是曾巩任齐州知州的时候，于宋神宗熙宁五年，即是公元1072年所建，是济南唯一的北城门，既可以设闸泄水防水，又可以通州辑。明洪武四年，即是公元的1371年，修建新城墙的时候，在北水门上建了一座两层楼高的城楼。因城内诸泉水汇流入大明湖，再经北水门流出城外，所以命名为回波楼。回波楼建成之后，成为人们登临游览、集宴、赋诗的好去处，历代文人墨客多有题咏。解放前，回波楼毁于战火。1982年，济南市政府在原址上重建，新楼基本保持了原貌，是重檐两层城楼式的建筑，气势宏伟。登回波楼，北可眺望卓华二山的秀色，南可俯瞰明湖美景。夕阳西下的时候，更可以领略济南八景之一回波晚照的壮丽景观。园中之园铁公祠坐落在大明湖北岸西端。它建于清乾隆57年，即是公元的1792年，是为了纪念明代兵部尚书山东参政铁岩而建。明建文帝的时候，燕王朱棣南下夺权，攻至济南，铁岩率军民坚守，屡挫燕王。朱棣攻下南京，自立为帝之后，铁岩终因兵微将寡，被俘牺牲，后人敬其英烈，立祠祭之。铁公祠是一个民族式的庭院，占地6000多平方米，由曲廊、三间祠堂和一座湖山一览楼组成。园内杨柳垂荫，藤萝攀援，墙外南临一湖碧水，北枕幽密丛林，环境清幽旷远，建筑古朴典雅。其中小廊仓亭更是独具秀色。著名的对联“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就镶嵌在这里。刘岳的《老残游记》当中曾经写到，在铁公祠前看大明湖，可见千佛山之倒影。而小沧浪就位于铁公祠旁边了，它是一处具有江南风格的小园林，始建于清乾隆57年，即是公元的1792年，由小沧浪亭、曲廊、河池等组成，因是效法苏州的沧浪亭的风格来修建，而且规模比较小，所以取名小沧浪。小沧浪当中的曲廊沿湖而建，湖水穿渠引入河池，池边建有八角形的小沧浪亭。 成祖建筑布局奇巧新雅，境界超凡脱俗。而大明湖周边的著名的景点还有

0: 济南标准庭院下园，佢坐落喺大明湖嘅南岸，系清宣统元年，即系公元1909年，山东提学士罗王军创办山东图书馆嘅时候所建，原为山东图书馆嘅一部分，后来分开划归大明湖公园。下园布局设计都系仿照浙江宁波著名嘅藏书楼天一阁嘅格式，四周曲廊相连。建成之后，因景致清雅、藏书丰富，在当时颇负盛名，有南国北园之誉。园内假山突兀，花木扶疏，山石嶙峋，游廊迂回，亭台巧致，有读书堂、名医房、浩然亭等建筑，均造型巧妙、古朴典雅，被誉为济南第一标准庭院。另外，原来西北角的长廊壁上还嵌有岳飞手书的诸葛亮的前后出师表石刻。此外，在大明湖的周围还有南风祠堂、驾轩祠、月下亭、秋柳园、明昌中庭等20多处名胜景点。好，听众朋友，中国著名湖泊之济南大明湖就为大家简要介绍到这里了，多谢你的收听。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于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全程，永远动听。

0: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内侍臣忽然间嚟禀告，话太后朱姬要召见项少龙。项少龙同小盘两个啲同时打咗个突，呢、这个时候朱姬要揾项少龙做乜嘢呢？当项少龙嚟到太后嘅寝宫嘅时候，朱姬即时一挥手，要所有人都退咗出去。然后佢眼神冷漠咁，上上下下咁打量咗项少龙一阵，跟住先话。项少龙，你坦白咁同哀家讲，我朱姬有边一啲比唔上琴青？项少龙一听呢句说话，个心啊暗暗叫弊。哎呀，有时女人妒忌起身啊，真系不可理喻噶。自己几次三番都拒绝咗朱姬，但系而家呢，琴青向佢禀告，话自己要同项少龙翻到牧场嗰度住翻两个月。咁朱姬一定明白系一回咩事啦？而家佢表现得越系平静，其实个心啊愤怒得就越系犀利。于是只好低声系咁话：太后，你千祈唔好误会，琴太傅即系因为想同嫣然作个伴啫，所以先去牧场住翻一排，根本就冇太后讲嘅嗰层意思。朱姬狠狠咁睇咗佢眼，拧转身叹一啖气话。估唔到，我认为最亲近嘅两个男人，而家都时时呃我。女人啊，最知道女人嘅心事。头先琴青嚟向我讲，话要去你嗰度住嘅时候，眉梢眼角充满春情。只要唔系傻嘅，都知道一回咩事啦。你同正儿。而家系咪都已经将我当成外人啦？吓，系咪啊？讲到呢一句，朱姬嘅声喉都已经有啲哽咽。项少龙听到佢心一痛，忍唔住就要行过去，将佢成个人揽喺怀抱里边，然后再对佢轻怜蜜爱一番。但系夹硬咁克制咗自己嘅感情之后，佢先话。太后，你千祈唔好多心。微臣同正主君依然好似以前咁敬爱你嘅。
3: 我自己知，唔同噶啦，唔同噶啦。我朱姬究竟犯咗咩错？老天爷要咁样嚟惩罚我？所有嘅男人都要离我而去。而家连我个仔都唔将我摆喺个心度啦。
2: 项少龙心谂，佢嘅说话亦都不无道理。朱姬同男人之间嘅纠葛，唉，亦都真系值得同情噶。开始嘅时候，以为宠爱自己嘅吕不韦，佢就将佢送咗俾庄襄王。终于喺几经磨难之后。自己终于回到去庄襄王的身边，享受到做皇后的尊荣，同埋庄襄王对佢的怜爱。点知吕不韦又将庄襄王害死，而从某一个角度嚟讲，后面呢又似乎系自己将佢送咗俾陆海嘅，搞到本嚟对佢亦都好依恋嘅小盘，反而呢就越嚟越反感，对佢呢就越嚟越多分歧。甚至而家再亦唔将佢当成系自己嘅母亲，所以佢虽然做到掌权嘅太后，但系个心又点会快乐呢？不过事到如今，佢项少龙仲有咩办法可想？佢仲有咩说话好讲呢？朱姬突然间拧转身，个面色啊冷到似冰一样，盯实个项少龙话。
3: 项少龙，我对你已经完全绝望了， 以后你咪使知我好似以前咁支持你。
2: 项少龙心里面暗暗叹一啖气，呢啲或者就叫做恩爱成恨啦啩。但系如果唔系朱姬入咗怒海，佢亦都唔会变得咁犀利。而且肯定怒海表面上同自己虽然系关系良好，但其实暗中亦都不断咁离间佢同朱姬嘅关系。讲到底，怒海只系个卑鄙小人。谂到呢度，个心啊不禁有啲激气。佢冷言咁话：
3: 太后，请你谂下，由邯郸嚟到咸阳，我项少龙有边件事唔系为咗太后同储君着想？但系估唔到，微臣嘅一番苦心，今日只系换嚟太后呢几句责备嘅说话。朱姬听到更加发火啦，好胆，你算咩人啊？居然因为以前有少少功劳，今日就指责我。项少龙听到亦都无名火起，佢愤然话：我项少龙几时因为以前嘅事要求个太后做过乜嘢啊？太后，请你讲出一件俾我听下。朱姬啊，当堂哑口无言，但系个心啊，亦都更加唔忿。佢大声啊嘛：你算系咩身份啊？你居然够胆咁样同哀家讲嘢？你系太后，我系臣下，乜嘢身份都冇。但系太后明知我嘅心里边对你系点，不过碍于形势，念住先皇恩典，所以我先唔敢作出乜嘢非分之想。但你偏偏要责怪我忘情负义，咁又算系咩道理啊？朱姬听到呢番说话，愤然咁瞪实佢，胸口不断剧烈咁起伏，显然佢嘅心亦都非常激动。项少龙嘅心呢，亦都系愤怨难平啊，所以一啲都唔回避咁瞪翻实佢。两人对望咗好耐之后，朱姬嘅情绪终于平静落嚟啦，耷低头话：
4: 唉，对唔住。我居然会向你咁大发脾气。

0: 但我的心好恨，我好恨啊！
1: 其实项少龙对呢个女人个心亦都系充满咗内疚歉意，有啲唔好意思咁话。太后，其实系我唔啱，亦都系我无礼。我真系唔明白，点解面对太后嘅时候，我完全控制唔到我自己。朱姬行前咗几步，嚟到项少龙面前，扬起个面，双眼盯住佢话：少龙，我哋可唔可以重新开始呢？你应该清楚人哋对你嘅心噶，无论你点样顶撞我，我始终对你都好难狠心噶。咁卢大人点算呢？朱姬听到呢句说话，当堂成身一震，面色一变，在美梦和幻想之中，他又回到了残酷的现实。项少龙一看他的神色，知道朱姬对陆海已经是泥足深陷，比盈盈对管仲邪更加迷恋。他心虽然觉得解脱，但是依然有一种非常迷惘无奈。朱姬的面色变了几变之后，回复翻先前的冷傲，点一点头话：
0: 是，冇错，哀家的确失仪啦。
1: 听讲你要同管仲邪再决胜负，如果赢咗，咁你咪打算娶吕良容呢？项少龙话：吕不韦佢肯将个宝贝女嫁俾我再讲啦。
0: 恩怨情仇。呢盘仗真系好难解，哀家攰啦，少龙你走啦。
1: 项少龙离开皇宫之后，已经系接到藤奕送嚟嘅消息，话陶仙要约佢见面。即时经过一番乔装改扮，扮成咗平民百姓，喺十八铁卫嘅掩护之下，就去见陶仙。陶仙喺佢哋约定嗰间屋仔里边。见到佢之后就欣然咁话：
2: 少龙你真系犀利呀！啊，连莫敖都俾你做低咗，而家吕不韦被逼又倚重翻我陶某人啦，使我更加清楚呢个奸贼嘅布置。但系你最大嘅失着呢，就系想将蒙敖争取过嚟。你同蒙敖讲嗰番说话。吕不韦已经知道了，他今朝将黄吉找了过来，跟黄焕、蔡泽他们商议了半个时辰，看来有所行动的。唉，我真的替你担心。
1: 项少龙首先认了错，然后将黄吉的事情讲了出来。陶仙呆了呆，过了阵先就说：
2: 哎呀，看来少龙你真是鸿福齐天，你哋叫做一失一得，但系千祈要小心，吕不韦性格嘅非常嚣张冲动，所谓一计不成，一定会又有一计噶。
1: 项少龙冷笑话：只要佢唔系公然反面，我怕佢乜嘢啊？陶管家你放心，事实上陶仙对佢亦都好有信心。话题一转就话。
2: 嗰日喺田猎大会之上，你挫败咗管仲邪嘅威风，搞到吕良容对管仲邪冷淡咗好多。而家吕不韦同管仲邪都好心烦，惊吕良容会中意咗你啊！因为吕良容同盈盈一样，都系啲娇娇女嚟嘅，从嚟都唔识大局。少龙，你可以谂办法利用下佢，话唔定呢。可以收到对付吕不韦的奇效呢。
1: 项少龙叹一啖气话：管仲邪他们可以不择手段，但我哪有这样的本事啊？陶仙听到即时话：
2: 哎呀，对不住，我不记得少龙是守正不阿正人君子添。哎呀，少龙，你今次追杀田丹，居然徒劳无功，真是使人惋惜啊。
1: 项少龙拧拧头话：边个讲噶？我早就喺楚国边境追上咗佢，而且仲将佢杀咗添。 陶仙听到非常愕然啦。
2: 点会咁嘅呢？寻日田丹先派人送信嚟俾吕不韦，话佢同丹楚已经安然翻返去齐国，同吕不韦约定，佢攻打燕国嘅时候，吕不韦就攻打韩国，咁样赵国、魏国就好难去救燕国。
1: 项少龙听到当堂遍体生寒，哎呀，佢知道自己又被田丹呃咗一次，睇嚟呢个田丹真系老奸巨猾啊！可能喺离开寿春嘅时候，佢早就换咗个替身，然后佢自己呢就同丹楚佢哋又陆路啊溜翻齐广，个替身呢连楚人都呃埋，呢、这个正系田丹突然离开寿春嘅原因，而且嗰个替身啊。唔单止个样好似田丹，连把声都冇破绽，而且一见到自己走唔甩，就马上自刎，肯为田丹献上性命。
2: 呢云自己啊，真系俾佢呃到，
1: 杀唔到田丹。呢一趟佢项少龙啊，真系要改名变成龙少项咯。陶仙睇下佢咁嘅神色，追问之下先知道事情嘅经过，安慰佢话。
2: 世事入边会尽如人意嘅呢？少龙你起码破咗齐楚联盟，咁对田丹同吕不韦已经形成咗非常沉重嘅打击。如果李元够胆识远见嘅话，佢一定会牵制住田丹，使佢唔敢反攻燕国嘅。
1: 但系项少龙担心嘅呢，佢系善游啊。善游本嚟就应承咗跟佢哋一齐翻嚟咸阳。但系翻嚟见嗰啲善男之后，好快呢就对佢项少龙讲
2: 话：无论点，自己都要翻去齐国报答嗰个救命恩人。于是逗留咗一段时间，就翩然而去。善游走嘅时候，佢认为田丹已经死咗，就再冇防备噶啦。万一佢翻到齐国之后俾田丹捉咗，咁啊点算呢？
1: 谂到呢度，啱啱平复落嚟嘅心情啊，即时破坏晒。仲要马上通知小盘佢哋，等佢哋知道追杀田丹嘅任务终于都彻底失败。
2: 陶仙安慰咗佢几句之后，跟住话：嗰个管中邪，你半年以嚟每日早晚都花成个时辰练剑，准备呢一说俾你逼和之耻。呢、这个人心智非常坚毅，陶某人都系平生谨见，小龙。如果冇把握嘅话，索性就话唔想娶吕良玉为妻，唔使同佢比武，包保冇人够胆讲你半句不是啊！
1: 项少龙嘅心啊不禁一阵苦笑，睇嚟管中邪真系剑术大准，令到陶仙呢都怕佢唔单止会输掉呢场比武，可能连命都冇埋啊！但项少龙知道陶仙啊虽然系好意，但系。如果自己怕输唔敢应战，咁以后自己就咪使之喺吕不韦同管中邪面前啊担高头做人啦。谂到呢度，心头不禁涌起强大嘅斗志。唔使惊，我一定会赢嘅。翻到刀骑官衙，佢啱啱先将田丹呢件事讲咗俾藤逸听，藤逸面色一变，都未开口嘅时候。京俊忽然间匆匆赶嚟，劈头就话：两位阿哥啊，我哋听日翻到牧场之后，好可能要应付吕不韦嘅进攻，佢而家调集紧人手啊！项少同藤逸都吃咗惊，大家都一齐问：你点会知噶？京俊就坐低话：头先呢，蒙敖嘅仔小恬偷偷嚟揾我，话佢听到佢阿爹呢吩咐一个心腹嘅将领。叫佢由蒙敖嘅亲兵嗰度抽调两千人，同吕策嘅家将组成联军，扮成马贼嚟攻打我哋牧场，话要将我哋杀到一个不留。哼，蒙敖啊，估唔到蠢成咁嘅，我哋唔可以放过佢噶。
2: 藤逸神色凝重咁话：呢一招非常辣啊！如果俾佢哋得逞，吕不韦只手遮天，冇人奈得佢哋何。到时候如果刀骑军都落喺佢手上，咁仲唔任佢哋为所欲为咩？好彩我哋一直都有加强牧场嘅布置防卫，佢哋对我哋嘅真正实力就一无所知，所以打上嚟 我就未必会

0: 到时候同女贼嘅人马咪有得打咯。项少龙话：千祈唔好，只要稍微有咩调动，一定瞒过吕不韦。何况我哋嘅精兵团亦都唔能够有外人，使我哋减低作战嘅效率。如果要牵连埋小田，咁就更加唔妥。哎呀，系啦，京俊点一点头啊，我几乎唔记得讲添。小田呢叫我哋快啲走啊，佢根本冇谂过我哋有能力可以赢得到佢阿爹咧。藤亦听到不禁涌起一股豪气，佢话：我而家马上赶翻到牧场，疏散所有嘅苦儒，做好布置。三弟同小俊，听朝先若无其事咁带埋大家翻嚟，千祈唔好惊动任何人，而且仲一定要接埋寡妇请。呢一场仗要赢，就一定要有心算无心。当敌人以为我哋毫无防备嘅时候，佢哋就估都估唔到我哋能够反算翻佢一着啦。项少龙点一点头啊，我明白啦。今次我哋一于俾吕不韦、蒙敖同管中邪一齐关翻一大教先。项少龙翻到屋企之后，就将田丹未死、吕不韦曾经策动黄吉嚟对付自己，而家又准备偷袭牧场嘅事，话咗俾纪嫣然、赵志同埋乌廷芳佢哋听。纪嫣然听到都不禁面色一变，赵志听到啊大仇人田丹未死，哎呀，当堂啊觉得好梦成空，又担心善游嘅安危，连饭都食唔落。项少龙劝咗佢一阵之后，就出嚟同纪嫣然、乌廷芳嘅商量计策。纪嫣然话：田丹嗰个替身呢，哎呀，真系好识扮嘢，连说话神态都学得惟妙惟肖，将我哋冚唪唥都呃晒。但系而家呢，都唔系谂呢啲事情嘅时候，睇下点样嚟对付吕不韦同蒙敖对牧场嘅进攻。系啦，好彩青叔佢哋一直都喺牧场里边制造少龙发明嘅种种兵器，今次呢就可以试下佢哋有冇用啦。呢个时候，周眉呢又攞咗一卷白桃泥，神色疲倦咁攞俾纪嫣然睇。纪嫣然一边摊开张白桃，一边呢就向项少龙解释，原来周良、周眉呢对兄妹啊，个大佬周良训练嗰啲能喺高空侦察嘅英皇呢好有一手，而个妹周眉呢乃系造船专家，所以项少龙叫纪嫣然谂办法。做了一条可以在水乱喐嚟喐去，又可以伸出头嚟，可以呃到人的黑龙，作为小盘可以得到天命的睡墙之后，纪嫣然呢就将这个任务交了给周眉了。纪嫣然说：小眉呢得到我们的指示之后，日夜不停咁去设计呢条假的黑龙，看来而家呢又有些成绩了。周眉好谦虚咁话：这个冚唪唥都是靠夫人指点啫嘛。项少龙接个白桃打一睇，哎呀，上边嘅设计真系令人惊叹。周眉坐低喺佢旁边帮佢解释话：
1: 嗱，呢条黑龙呢就分开十八节，用牛皮缝制，每一节都匿一个人喺里边，咁就可以连成一条假嘅黑龙啦。只要大家呢一齐喺水里边踩住水影转下身，咁呢就可以喺水面再沉再浮。但系做出嚟之后呢，仲要经过一番操练，咁先可以做到毫无破绽噶。
0: 项少龙点点头又问：咁但系如果每个人都匿咗喺牛皮里边，佢哋点样透气呢？周眉啊解释话：
1: 嗱，喺龙脊骨下边，每一节呢都收埋一个气囊。装满气的时候就可以在光面上面再沉再浮了。但如果刺穿个气囊呢，那那条黑龙就可以迅速沉入水底，大概要在水底离开了。
0: 项少龙听到好欢喜啊，跟纪嫣然、周眉研究了整个时辰，想好了改良的办法，这样才休息睡觉。第日项少龙带了三位娇妻，还有十八铁卫，以及接埋琴青同佢个随从侍婢啊，就一齐浩浩荡荡咁向住牧场进发。当晚

0: 在一处险要的高地扎营之后，项少龙就陪着琴青和纪嫣然来到山坡最顶的地方。他瞓在草地上面，望住满天的星光，听着纪嫣然和琴青好像天籁咁样喺度倾紧偈嘅声音，一时之间心神俱聚，乜嘢都唔想讲，乜嘢都唔想做。纪嫣然同琴青倾咗一阵偈，见到项少龙唔出声，拧转头就问：
1: 我哋嘅项大人，你喺度睇乜嘢啊？
0: 项少龙好舒服咁伸咗伸手脚，点知有意无意之间就碰到琴青嗰双好神圣嘅玉腿，琴青啊当堂低声惊叫一声，面都红晒。纪嫣然啊偷偷笑一笑，但系乍睇唔到听唔到，微笑话：
1: 喂，我而家同你倾紧偈啊，你听唔听到我讲嘢嘅啫？
0: 项少龙望住身边呢两位美女，哎呀个心都几乎融化咯。佢伸手轻轻咁拉住纪嫣然只手话：
1: 我喺度谂。不如今晚我哋三个就瞓喺呢度，睇住呢个无尽无穷嘅苍穹，一粒一粒星咁去数下佢，数到攰就瞓翻一觉，睇下喺梦境之中可唔可以采到天上嘅星宿啊？
0: 琴青听到就不由得好有兴趣啦。
1: 天空苍穹又点会无穷无尽嘅呢？
0: 嗱，各位，如果而家嘅人问起呢句说话呢？好多人都会话你是无知，话你是傻的。但在当时的古代，古人连自己居住的地方原来是一个圆的星球，而天上的星星呢，亦都是同自己居住这个地方一样是一个个的球体，这样东西根本都不明白的时候，就算是纪嫣然和琴青这些当代的才女，又怎会有现代人这样的天文知识呢？嗱，各位，咁琴青咁样问，项少龙点答呢？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2: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4: 爹娘四海声回无咎，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世界潮声。
5: 省爹中国，跨越翠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

0: 新店东国，甲乐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1: 听朋友，欢迎收听新店东国专访。日前，东国农业农村部公示了2023年东国每里乡爱乡村名单。以推介956个乡村为2023年东国每里乡爱乡村，吉林省下部有八地集选，其中就包括了吉林市永吉县金家马族乡伊犁蒙村。近年来，伊犁蒙村到负责人刷志勇阶段领域，大力发展特色农业甲乡村旅游业。唔清哪个环境大有改观，村集体收入甲村民个人均收入也有了显著个提升，村民会个生活过得愈来愈安稳甲幸福。下半个站房，新店东港吉林台为了江苏便利亚站故事多。随着2023年东港传统个祭祀中秋节个到来。东国吉林省吉林市的永吉县金家马族乡伊犁蒙村开启了小村镇特有的庆祝方式。村民会聚集到文化广场前，欣赏秧歌表演。每家每户还收购了村内拜会环节月饼礼盒。村界负责人沙志勇在登记了入学的入名时，将村民会花钱追进。欣迎丰收的田景，用手机拍了下来。所以用的
2: 正好今年收成好，种植结构调整以后，尤其是种发五，去年通过
1: 正好今年收成好，正式结构调整之后，尤其是冬黑芽水稻品种，去年通过了村内引进和推广，每乡地界产量拢增加了3000斤，再加上今年的价格贵。所以每家每乡地能够增加植物2-3000斤的收入，我感觉了有感之会，真是特别的特别欢喜。伊犁蒙出自东港马族的歌谣，是亚赞的意思。根据吉林通志记载，清朝康熙乾隆六代皇帝当选吉林的时候，曾经过永吉县境内多个地方，并到伊犁蒙酒厂住宿，因此到过去小村村得天独厚的待遇，并无得到了充分的利益。直到70年代，伊犁蒙村还是整个永吉县有名的贫困村，村集体负债更加稳稳，村民人均收入呢不足稳稳。2016年，村干部换届选举的时中。经营年节胜利多年届，沙志勇成了大家认中的大头人。沙志勇答：领导改话找到办公室去，开始中就跟我答，你欢喜家企业家，你得为家乡做点贡献。开始中我觉得，大家本确实有点失业了，创人拢能对着我一起去享受真幸福生活，就应该更好，所以我就同意了。沙志勇接任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到村子内边了解情况。伊发现好在村民的家门口拢堆放着好在垃圾，对村养村猫影响非常大。于是伊每日唔去扎头，家己去伫扫扫，去伫梯场开始挨家挨户清理村民家门口中间活动垃圾。日猫恰恰被村民田向公推到了。田向公答：我日日唔去扎头。起来，通过一路到路口个路清扫，直接唔去扎头3点外钟。后来我就对伊开始扫了。沙志勇身体力行为老百姓本事，让田向公非常感动。于是，伊主动号召县村会清扫自家田野甲村路，使村内本该卫生环境有了明显改善。村民会改心也愈来愈在，多多次接触当沙志勇了解到，田向公家内个经济困难，马上就存钱了，伊家内买种子花布个钱，你还无揣着，于是就主动借问伊 钱。

0: 当伊购买政治货币。第向讲答，只海是正事，无只该刷起用拍电话，刷起用拢会将事情该搬到圆满。到提升成功成毛的当时中，刷起用又开始先列组合锻炼大家脱贫地步，让伊能蒙村界成品货拢过进好日子。经过再三个论证，伊又结束了经营廉价商业多年个推介本领，到村内边搬去了合作社。刷起用答。
1: 合作社那个成立以后，买了五台大行动机，给老百姓提供优秀品。
0: 合作社成立以后，为了五台大型的农机，给老百姓提供优秀的品质，统一购买货币，这些老百姓心里有底，算两关，欢喜时候。上主要是不该时阵挖矿，挖强吸收国外占了90%，老百姓一斤能够多卖2到3分之，贫困户。一斤只正鲜价格，可能多卖出5分之。即使打爱背了，能强业有能立刻抗这个风险。老百姓是上大个受益个人，只要一包白纸，能心里就欢喜。刷子用以自家强业倒退，为大伙建立了增收地步个信心。过年，伊令蒙村建立了80多栋大坝。用有了两个优质水稻正式片区，一个点击币正式基地，一个北部蔬菜示范区，甲三个芒果示范区，成了当地受命起个龙山并集散地。甲只当个时阵，山志勇分别种了县城旅游、拍算建一个具有当地特色个水乡糖莓馆。山志勇答：当时我正南方去了一趟。我去考察客户的时阵，我发现伊人搞旅游，当时伊人以老物件为主，我同伊做来非常好，更了解水泡沫观。回来之后，我就组织大家收这套物件，当时大家唔理解，即使无地方放，只是将物件到新客当有介时，随处可见。虽然这套产品各地刷子用是日子过后了就成四双末，但刷子用并不放弃，经过两年的调皮，彭文军建起来了。让因人无写怪事，家己家来当年不用的老物件，仅仅是城内的人正常参观的稀罕物。彭文军感觉问，兴趣较大。彭文军建生请整年就一口子安。参观银行六亿不足，后期我进行了升级扩张。兴趣较大。
2: 2020年呢，伊乐门建立了满族回忆馆，当时呢有700-800。
0: 2020年，伊乐门村建立了满族回忆馆，当时有700-800件展品，这展品拢是从村民去个收集钱来个，捐赠出来个。2021年完成了升级改造扩建工程，现在展馆。是有四个店铺，后边有一串挂件展品，主要是让人对农家文化有一个更深的了解的精神，但是中对满族文化进行了弘扬的传播。咱彭文馆现在是文化旅游、研学这些一个拍卡的地方。刷子用的，村内边又需要投入了300多万元，建设完成了国家牌景点。藏东沟水库、夜白站、长厅等多个项目，成了多点开花。所以用的，咱旅游一个几乎是不卖大步，就是打同时候竞争结合的证。经通过时候了，咱收购资咱再投入去，收购资咱就再投入。到咱个环境还有南方发展一个陷阱的时钟，王老师真惊真吓。福建界，大本地商业的大动额，伊令蒙村一个早一个百年夜站，重新红火了起来。这村民会也改变了以往明朝五土白朝天的生活。村民吴素英答：
3: 现在我们搞了个民宿，村里就像这似的，得有10多家。
0: 现在我们搞了民宿，村里就叫建设业得有10来家，现在是够正地，或者正过日子。现在高铁来住宿来旅游界，

0: 何昌南龙小尖有永不产生。现在一零五村几乎是洪水必倾，五村有洪修在曾经自判改本该猛火白改昂。每哪年还组织一次马中洪村运动会，活动期间将是有旅游团、音乐团加学生团再来观光，周边十里八村的百姓也慕名而来。爱那变化上大概还是村民的生活面貌。如今李向公来打，伊唔称承包了三挂乡地，或养了十挂头骨。今天个宋小姐二个就达到十五万元。李向公感慨打，当村个县村拢甲伊平些，拢对未来充满了感激。李向公打，能帮多点物个能见，打败了就是该能感回了。落地任老任稳个讲，我哋古在张新界孟安老伯到本会广电直接输了起来。老伯顶半写答：黄来后来望到一零梦当了，并且来此如归期个，仿佛向游客接触。刷子用答：到今天国庆在期间开始个转战前，曾来个苍蝇住所已经被二点一空。伊令蒙村又掀起了新的爆改旅游热点。所计用大，
1: 估计整个我们十一期间呢，接待四五千人吧，旅游收入能达到。
0: 高盖旺这个村，在被期间别接待了四五千人，旅游收入能达到七百万元。旺村来个热酸热，旅游收入还有旺下特色收入，还有农机的收入，土地的各项收入，包括白墙。旧年都旺个总收入。就能达到百万元以上。早日从名界贫困村经营了多多寡年的时间，就变成了沿根本名界县城旅游胜地。如今充满朝气的伊令蒙村正以崭新的面貌迎接着北方来客，向南方电视台东宫县城进行的胜利成果和面向未来的建设梦想。天平桥顶半日听怪事新的东国纪念台彩色的报道，便利亚站故事多。
2: 新的中国跨越翠山文水，从南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新的中国甲乐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0: 听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新的中国展望。
3: 回去中国的白雕奇怪，可谓历史悠久。咱今天爱报道的主人公是中南秋江白雕界传承人李伟东。2000年年初，李伟东带着直球康奎来到天津，将混元于秦皇帝地界秋江白雕甲元英六枪界短号文化结合做一个，以锻炼团队怪资料母亲。高立景主导，吴清到白雕侧边等，展现文化神景，还扩出了这系列文创产品，让更多嘅后生人感受到大文化嘅独特魅力。下半，全景东国天津台多了走近李伟东，听伊如何用白雕刻过文化景。见到李伟东嘅时阵，伊将老位于吴清嘅工作室内边拍摄侧边。而老大厅界电视界顶边，一把生机白雕刻界之前，格外引人注目。温存古朴界色泽，将市面顶边界浮雕扬成高更加生动。李伟东刻画界是不清的六景之精，从白色边南花见到中界紫色，拢能听出绘画界一个景象。河顶边有水中，有河中，有火中，还有一座油中。呢个五水界电话灯来自陕西西安，一家乡是中南白雕界发源地。清平明初的时阵，刘桂清、李锦福创办了中南白雕社，距离现在已经有一百多年了。李伟东十七岁进入白雕社，对的师傅学技艺，是中南白雕界第三大传承人。从二界到出师已用了将近十年的时间，从上年到冬年，一届技艺如来如成熟。 2002年，李伟当来到了天津，从此甲段永浩结下了不改之婚。李伟当的男母亲就是到段永浩边界，段永浩到母亲全境占了60多公里，为时中就叫人平息巴士，我到永浩来搬去点火，到永浩来搬去跌倒，大家也拢能更好个表现人所有个只物件。到李伟当个工作室来搬，摆放着大大小小个白料。当我定个调到桥腿白草山座，可以将伊人变成南花山水白金招手，花卉荷塘。所以到秋八件、白件，大到平方阶段，一件好个作品从构思开始，经历拍花、雕刻、拍布、剪色等挂杂次。精雕细琢，朝择朝起，爱从怪曲延续到罗刹尼。自从来到天津母亲段永浩帮了李伟当学者个创作灵感，也将伊对段永浩产生了更加浓厚的兴趣。2016年，李伟当偶然看到了一本对于乾隆七年个母亲卷子，自当别熟了，明道本来呢将永浩延安个600美金。并配有山雕钢段的草图，这是日本之将李伟当萌生了一个念头，如果能根据自当别墅加以600草图，或者等理解文化神经，或许能给家己的创作带来更多的灵感。但1999，李伟当调集了各位当时成立了工作团队，接受访问，母亲立经。李伟当当时往上早个一个判断，就是到用草刀顶半个指头，参个行字密解，即做就好了。不是到后来这件事愈来愈清晰，就叫正人梦通着一个飞行世界梦，但是接去之后，你是一个大光点，往水做个就是旁中了，好顶半又好在中，针对着五等个。中的确论证，所谓王道道怪之出来的中，甲当时个时代背景的寂寞之下，到文明间阿爹出现南非个动荡，南非个衫裤，衫裤个色彩，只草木拢是灭解，有平民老百姓，有大家贵少，有工阶个，有造阶个，我有徛乐个，我有行路个，记载起母亲贵之个字。600美金，分别是西郊火鸟、高塔凌空、红太春晓、贵国灯光、卤水、捧枪以及结梦秀水。江苏的内乡涵盖了文化沿海的紫金皇冠、黄土南青、险隘老宅等等不同的地景。为了奉还母亲立经，李伟当甲伊的团队成功采录了大量的资料。清清是母亲卷子，自康熙、乾隆以及光绪呢间个三个版本。但是收集个资料主宰，例如主宰个地方。李伟当答：康熙十四年个卷子，母亲叫做高士敬；乾隆七年是母亲高乐敬了，现在叫做宝塔凌空。但是到了乾隆七年个时钟，就成了。高塔凌空了。针对塔的历史，因为伊经到河边头，就看到自尊界用点火结红火，用点火老是黄蓝，所以就烧了自己顶火塔。到邓特西尼界准备期，李伟当甲伊团队炮兵了当地界刀子棍、弹花棍、炮灭棍，这些的道具也得到了苦味苦正块东西。帮助因人抗山打劫，前方相关联合界专家甲文化学者共同进行资料个收集甲论证。等到本事具备，团队当怪话公队成为深交界人民军，主笔创作600画章，其他界贵国顶官更多宏伟随着宏图，老本伊有其深刻个感触，伊答。明本历十几年，也就是公元界1580年，西晋帝冠界陶永光 主题修

见做几个。老本职章可十届之间，家门桥板甲凌晨门隔最相目，西有龙兴寺，东有本墙壁。浦涌东沿岸边垂柳成荫，伊就是一个非常美的景观。伊之所以叫做鬼谷灯光，咱个主题就是爱表现做鬼谷。整体来打，伊就是上引人注目个。就位个人物表现是一个咩个呢？就是元宵节，拍个灯笼有白花笼、白花个，还有喝水正做鬼谷。登高摩影，而且正八卦包括人物个服饰、血色，包括正个建筑个一个格调，拢是红色、明度，或者人本风格，包括乐团一个灯笼造型，伊也必须遵循明度个讲练、明快个或者结构。2020年，武清六景怪奇人生，山雕水子色彩明快个600间壁画。将文化沿海400多年中介每件一件转面，以水质处体现人心。大家之后，李伟当家的团队开始以武清六景为主题，区域文创刷屏，将文化文化甲非水工具结合做一个。不久之后，李伟当拍开了一届包装整幅个 up， 内边是特色签名界动画特色。李伟当当，这是往昔个界动画吸水特色。指导画，这是人行动个文化。直接搬这个是文化，让现在个人能非常明白个这个动画个走势，以了解个城市重要个一撮特点。这是往搭配个一个特点。顶边直接就是动画抽象个一个画，就是个文字。这是康熙皇帝当时到武清视察北文化，写了一个道说之文。这个文字既代表了红文灯头，也代表了幸运，也代表南界文化。这是往造界北雕，因北雕造界界，对额是个陶瓷的刻刻，这是康熙界印章。这就是往现在界文昌山边的故事。往个白头甲文化去对峙。现在李伟当个团队已经开了一系列甲动画相关个文创刷屏，从工具摆件、纸袋、平板等传统木雕作品，逐渐延伸到后家杯子、高速桌垫等等更加实用个生活用品。团队成员韩武胖是个00后个小男生。以用后生人的视角去推台文化文化，将家己的理解融入作品。记得，因为我家的衫裤是一些用品，体恤基本上每个人拢爱有一件，所以我家的放到体恤顶边爱要学。最后是我想将康熙隔壁的文字读出，文字又是人不清断好的文，所以我就将文字甲水结合做一个。然后文字可以组成运气真的怪字，运气要给人带来好运，带来喜庆的这种心情，所以我就将伊整体设计成一个红色的水，入面蓝色的水。然后后半个好锦鲤也是一个幸运，我有好个吉祥物，所以我又将好放到这来半个，非常符合人00后后生人个红线目光。如今李伟当阿哥的将武清六景当界600画集全部以传统白雕的形式呈现出来，用非水技巧传承文化文化。李伟当答：让建筑的人，尤其是这套后生人去了解历史，包括武清，包括大文化，包括天津，用刷屏去将伊人更加喜欢，让现在后生懂得建筑特点，将文化的这种普及。对以后的发展更好，伊人正是新世界极大力量。天平桥顶半日听话是全景东宫天晴台制作的报道，白雕刻画文化景。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

0: 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做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做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2: 乐他在。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人搭在叠山外，叠山人，家己人，世界叠声。
2: 英国黄色，用最叠的黄安，为了开启一段最叠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背后的故事。英国黄色，夜回英国，还好美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音乐人生》。这从写笔宋希子家，如今大地回村文脉复苏，九个回乡，处处收获着村家风光。春天是阳光大采开作，当然也是每家开作。村开每家具有清淡爽口的菜品，又食香比古川家特色每家，让人梦到享受每家东西，也感受到春天的喜悦甲美好。今日咱们为大家介绍一撮村开的每家，将乐到春天来，多尽情享受每家滋味。

从更是当局团团的银葱每只紫色有一句俗歌叫做一根不成葱半根葱就醉道出了从天的从更之间的紧密联系从更的门了到一个多颜色北端地区从更有点北端的红笔北方的从更配薄暗的南方的从更直接动阿流的青梅和调别长翅无论是姜胖的肉类还是清新的蔬菜以及沿海地区青梅海鲜都可以成为了从更的阿流至今包容社使得从更能够满足北端食客的口味需求如今从更成为了南方到从葵必吃的直到每只以北京是直接食物更是直接文化体系承受了南方对每何生活向往和新食意的每何作往

也却家龙兵从彼从荒直出，也却做七岁岁的王杰将，各地岁岁空头，从山卡用香山叶再冲到山顶，从红行顶攻将山头。只能梦最喜欢就是行菜行家，因为可以并写到独的青香脆，将新奇菜碟来个吃菜的空头和叶中叠掉。清水挂饼切成段，切成段放进开水来煲，焯一下再捞起来用清水冲洗，抹好一撮凉汁甲浓抹去掉，然后把切好的蒜末、芥丝、小皮子放进石油来煲擦烹，再将切菜倒一颗鸡蛋爆擦，做的时候撒点葱花，直到清脆可口的时期小菜做大功告成。如果人家接过片薄薄的蓝叶当茶，清出来杯有蓝叶的浓香，也更是每杯佳肴，令人馋痒爱甜。

七彩在的时代的希望乐园的双叶彩南宋每家的历友多少都该家己希望来买这些别墅直接是贵八克梅从来几梅福半贵罗本草刚买来买其材比利时店称作是胡山草其材经世的多年来在起包饺子包红冬当将阿林切弄得个口顶菜蒲公英其弄个直起的字水晶将姐姐如今这初代的希望乐园的野菜已经有南疆正式了可以到跳池或者是直起来买买够可以吃的每笔要百姓

青龙翠酸无比青花，不得不提到带有新奇泥土芳香气息的葱笋，将其送切片加姜藕粉的即起即活，小火焖炖，开盖香气四溢，汤白汁浓，热热背素，放下了松干的个瓷丁。也是直接梅皮，这就是从天做的鲜切起梅皮刀。难怪有人这些大鲜切莫过于葱松，三月不摘绿皮，不吃不吃，这就是自降力量，是人的鲜食。

在家乡村人不止对碰乡村各镇美妙的平静造化，更是到乡村后大家冒出乡辈所点的几样食，该饱食后就开始做功课。最先进的造化就是用鸡卵壳接到乡村农家顶端，这些做是为了将农家木地子被阳光接下，可以口感更浓，黄色后的紫红油亮，香气更浓郁。至于乡村的烹饪方法，则是匠心匠地，非常多年。比如乡村拌豆腐、乡村炒鸡卵、乡村红卵、炸乡村蚵。如果是乡村拌豆腐，最好是把水蒸的乡村用火水淋一下，可以瞬间激活其浓郁的香气。一定记得不要加热时间过长，以免香气散去太多。只要把乡村沾水，再把鸡卵拍匀，快速烹制就可以吃了。春暖花开的时节，家家正直起去篝火打柴，晒晒太阳，谢谢美景。再摆只草丛开，特色美食，身体甲味蕾拢开得到完美的舒展，必定做足动人不负春光。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的音乐人生，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自导自编。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王室，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本地第一人鼓励献身，听新竹北领袖界第一山洪清伟，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说，直接回梦。
1: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阿可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我们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编号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之声。
3: 别向四海，声传欧洲。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4: 世界潮声。
0: 千禧叠山，欧洲蛋糕，叠起为。当
5: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第一期为当做的节目。今日的节目改了换白来播内容，首先到第三方传的南马当，从今日开始，咱就去来了解地球弧线的规划。记者，地球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邓学文老师。将来跟咱介绍地球弧线各一项的概念。到接下来个自在开幕浪漫，请听小说跟咱拍地山所个文化，为

0: 后才会成组，最后就去来分析精彩的叠加长短。
1: 叠山多灵秀，
2: 叠山
1: 红青日回来。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别说红尘为什么，我是刘平。第一招是藉着文质彬彬的高声高朴典雅的白黄昆，名称更多风格的古歌老屋，以及夹杂的历史韵味的改行，都是以本为名，以德为名。最初可见的是灭金怪才的榜心恶孽耳亮百变为别解客，到处啊有作出者龙歌名字还有唐诗和宋诗。第一招虎声的布局诗以诵确定一命永生一清，这告诉当差世定南部百鬼之说。那今日呢，那是请来第一招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邓学武老师，跟咱逐步来拍第一招高声改行的概略。
1: 听众朋友好，主持人好，这个期咱来拍第一招虎声改行，本期拍的是第一招高声改行的概略。第一招高声自唐代以来，是唐宋元明清历代的治所。高声也称洪声、定州声、定州。自明代开始称为定州府之后，咱个定州高声就称作府声。定州高声是一个官道地，因为伊个外貌轮廓显示官道，因个行间间。即是行者在界天水路，在当那是称滨江长浪，以兴如多日。凤城西路是多白，北对如请自己多界多白一样。定州高声，闽江呢有北鬼、南部、东差、西定这三界俗称。因为从唐代以来，定州界府署、衙门。大部分是建到城界北段，其各家多为官宦人家，非官即辈，因此称为北鬼。这唐代开辟官界，就是今天的太平路，至到明清，古城界不好人家，多到南段建九院大塔，则称为南部。东边是高更行更见。古时界交通运输主要高界是水路运输，行江存福、石油、界生产、生活资料、各种山货、木材，都来到咱平洲高声个集结、交换、动作。古时界江边从正东堆、下东堆到下字头、字直大，都是相望繁忙之地。生意活跃，因此称为财源滚滚的是东面边，叫做东差。而西边个，城界西面是人口聚集之地，因此称为西定。北鬼、南部、东差、西定是这三个因素造成个。泉州人区别泉州高城来个改行，行头行尾。尤其独特之处，凡是南北方向该改革行，就以北面为改头还是行头，以该南面边就算是尾。东西方向该，即是以太平路为中心线，靠近太平路之一头该，就叫做行头还是改头。两侧相反方向该，就叫做改尾、行尾。如一般通往城门街都统称街，如东门街、西门街、北门街、正水门街、下水门街等等，都是通往城门街。东直线太平路是宋代以后建成的，建成之时到宋代称的是叫做官街，泉州人俗称将这条太平路叫做大街。因为大街伊是泉州有史以来第一条大街，因此后来建新界东平路也就称为做第二街。东平路人也泉州人叫做东街，因为东平路这条路街路基是宋代界对声城基。咱个对声从明代之后，行江外移，对声也外移。因此留下了宋代建界对城界对基，导致个对基 建起来个街，就叫做东街。咱地州老南华经生大字个是前东街、下东街，伊个意思就是上道建个对声个对句，所以呾前东街、下东街。现在在下界呢是写前东平路、下东平路。上地头面做一街、二街，等阵后半就有第三街。西平路介南段、直段呢，就是叫做第三街。而西平路南段、第三街平价介，还有介一条小路、小小个路，地州人就称为第四街。再后来，东岳北段只够一小段街路，就称作第五铺街。这些听起来就一二三四五是清晰。地州这宋道景色九声之后，设有十一个城门供行人出入。1370年的时候，田州有诶指挥朱良虎，伊把宋道界三阳门、小南门、下水门、蒲街门、德白门、井水门、九岳门、洪秀门、华福门、敖平门、江门等以十一个门来解改作七街，这七街分别叫做广济门、德白门、井水门、下水门、西门、南门、北门。1370年，田州有诶指挥朱良虎改建从这七街门之后，就分别改导致七街门顶边建有城楼，同时还高独有暗声作为额德街屏障。现在在个井水门，咱还可以听到暗声个传播，还有暗声可靠。到此期间，田州个周声者还设有立台，就是观察敌人动态个观察哨所，有44座。同时还高度有67处个卧铺，可见小城人住宿。咱大家会知，唐代个时候，田州城范围非常小，是到金山之麓，改行也者以官教行为东德线，东面到金城行过去就是行江，西面来到北门街左右。从官教行到北门街只一段路程，就称作金山行，是到金山之下称金山行，现在再称东泽方行。唐代的田州城，也就是这个小范围内几条街巷而已。
0: 田州府城最迷人的地方，不仅仅在文化地标的牌坊街，整类混搭的每只彼此交错纵横的小巷和街道里。曾经有人带过答，能够将人最迷人的这座城市整出的地方，不是兴大会的高楼大厦，也不是城名演扬的名胜古迹，这是何处隐藏到城市深处温温柔柔的老街深巷。好，感谢你收听本期的《蝶山红尘》节目，让爱去上班，再会。
2: 好，听朋友，刚才蝶州文化研究中心特别研究员邓学武老师，刚刚介绍了蝶州府城各一项的概念。下半，咱来进入自在开幕浪漫，请你让小说跟咱会蝶山所有文化，为无教育成就，
3: 天顶直立菜。你爱开做啥？
4: 做啥物开花？
5: 野山十足，
6: 五湖特色，
5: 红火热青。
6: 江苏客，会听古，
5: 闽南江豚水，
7: 有意思。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小水，咱今日继续来拍《蝶酒界俗歌文化》，会无真会成就。

0: 奥明白大概成就，即是成功、成绩的意思。这个首歌引申出来的含义，更在的是哪？多一个家庭当，大部分在中东家己的老婆夫妻关系真爱花海，正所谓家花不掩饰恨，正爱花彩甲天定。好像是有一个人叫做阿碧，伊过问无，我的老婆今下够可可死，昨日两边的老婆欺负，所以气到面嘟嘟，准备爱来滚个过一老婆。鬼太爷听明阿碧的来意，跌到面变变，惊长目一个响。狼之行大丈夫，趁日两边的老婆两个路，真心靠城里。太本太爷出枪掠伊来射你，我遐真诚定义个是好事。再陪阿太爷个夫人到后堂，听伊那声也微无个，即使跌到生目紧紧。哼，春花啊，你去叫阿太爷来。夫人啊，你话解太爷打咩解？哦，你咩解拢咩解打？你解打能只来个超过半爱多，真生就好。好，我来去。春花走到卡克克时时来边到平房后，打到大声一声，无本国话个难听。老爷，老爷，阿夫人见了，鬼太爷在阿听相当惊。
1: 哈哈，爱叫我咩事？
0: 阿夫人打弄起来个超过半爱多哩。
1: 哎呦，一边爱多，鬼太爷相当欢乐，过命嗯嗯，请你多大拖灯拖灯。
0: 阿碧听了可可是，
2: 啊，老爷。叫我新八过溜溜做你好姐什么诶？
1: 哎呀，本官无大命，比了我欧阳兄，太爷和那个秋桂班爱多，比了主管混了，套灯套灯，他了暑假能撑，一电话不了了着。
0: 遐官司拍半过，坐在满满，阿比经历代志无过话，刷来显你个成立一届内部协会，遐伊大头好亮，刷本人推个做会长，正等伊到台顶大大声讲个时候。嗯哼，该也早见到该将，
3: 对啊对啊，安内找了，
0: 遐比相当惊，即使爬林顶走过来，遐去到鸟乡多极节，本阿比索骑家伙偷个将先，遐在陪正兄弟来到会将门卡口，大大声讲，
4: 会将会将，你到底搞？
0: 原来只阵阿比本个老婆爬到两只名城诶，伊从个偷出来，大大声打，
2: 呵呵呵，我话到底搞。难道狼之行大丈夫没到名城诶？冷酷冷心，准备个只乌骨。
0: 遐从此之后，只个微博个笑话就流传于叠山民间。遐笑话终归是笑话，多一个家庭当，某敬翁，翁谢某。遐日子过了真袂艰苦，夫妻相互理解，来个中东，遐日子过了真喜庆。
5: 好，听朋友，刚才乐听到的是叠山俗语，为谋教育成就。下摆，咱再起来分享精彩的叠加长段。叠加长段宣播。下摆，呈现由林怀吟唱的叠加长段。当东阳之时是明灯。

0: Hello， 听朋友，其实个第一期为当做你什么做播送之歌，祝你能求样，感谢那个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千禧地山，五洲同歌，爹气活动。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邱香，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爹气活动专题节目。下播，咱就去两声精彩的第一唱段。爹仔唱段宣布，下晡伊相信有林吉吟唱的爹仔唱段，花灯白角，蕊棒棒。

0: 刚才两行写稿是由邓鹏英唱的《蝶结长灯》，日文享受康贝玲。好了，听朋友，这是该第一期为邓做的什么做播送一个，祝你能求养，感谢你的收听。那明日同一个时间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冬，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王室，乐活音乐，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平地蝶音鼓励乡亲，听新竹北领袖的蝶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聚，自在回梦。
1: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东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信，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信。
3: 合意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欣欣相融的中国。
6: 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我是福克。中国吉林省粮食总产量连续两年超过800亿斤，2021年达到816.16亿斤，其中国粮食生产省的地位，是土地保护技术结合中的前列，保护其耕作面积稳居中国地位。高标准农田面积达到4330万亩，并且和阳江梯治理方面探索出吉林鹿港，从东到村，从八仙安到万物四处。中国吉林台的记者跨越吉林西部1000多公里，记录科技赋能、智慧产业带来的新产量，将整吉林西部800里范围变合变成泰国粮仓。早春的中国吉林省琼阳市晴空万里，刚刚下过雪的天涯寂静又辽阔。和距离吉林省琼阳市35公里的茶叶关湖土纳家村，记者昨日为本江雪覆盖的天涯，金银房的景观和土地的同阿拍摄的景色交相呼应，意味着和天涯独立的黑种汉子不是用树把那的内涵立向江岸的黑土，迅速拿起提出景观。从身边的村民比划讨论的

0: 奶奶，给这土那嘎村的负责人吕刚考。
1: 这不是那个厂吗？他那个机器吧，是这前面豁沟完了漏子上土就盖上了，带个滚直接压平了。种完之后，你看不出来地是种的。秸秆是全量或者部分还田之后吧，通过这个微生物分解之后，有机质分解了，把无机盐流到土地里，增加这个土壤肥力了。
0: 吕刚话：今年我开从人事前面推广嘅极光覆盖、免干播种嘅种植方式，经过几年嘅实践嘅结果证明，报复性嘅减少对增加土地肥力、粮食增产、农民增收嘅重要性。
1: 去年的话，我们菌产是达到24000斤左右，就是那个每公顷。今年是我们合作社种的，我们自己测的产，这个还是比较准的，每公顷是26000到27000左右。
0: 他娘是位于吉林省西北部，提出穷人贫贱扶梯，是中国粮食生产先进县。同时，作为吉林省百家保护岗第一座增养推进先进县，从2022年开始，台湾是为了解决如何突破增加玉米产量技术瓶颈，加快促进粮食作物的增产，实施长粮一体、长粮一体的战略。和吉林省方面内输创二三加一报复性减作种植技术，台湾市报复性减作技术指导之制造起立秧歌吧。
2: 我们在三垄的基础上，就是195厘米的垄距当中，我们增加了一垄，就是三垄变成四垄。
0: 和报复减作技术后，玉米在旱期米次技术又增加了种植面积，以此来达到粮食增产、农民增收的目的。台湾市联合乡村重启村农民穆凤刚就会说一扎，
3: 这一晌地增加5000左右斤，原先的同时的一晌地，这通过这个模式就增加了3亩地的粮食。
0: 对于台湾市和保护耕作方面从新兴的做法带来的其他收益，今年台湾市还和5个乡镇继续进行三加一的种植模式试点，请全力保护粮食增产、农民增收。台湾市农机管理总厂副厂长李峰成给吧。
4: 我们在这个有限面积内呢，株距不变，就是增加了一行，整个量增加了1/3株数，就在有限的那个面积上增加了株数。
0: 曾经分布3000万亩的洋洋的吉林省西部地区，以粮食代产业支出自由的地方农业生态民生的发展。近数年来，吉林省处理盘发水资源的关键要素，利用天然泉发工铜仁钢和穷人西北部小泥、富林河、桃一河、拉林河、伊通河等流河流也都呈现出象形式的非洲与吉林西部的优越的地理条件，还爬上穷人等地探索河湖连通、以水过土、科技赋能等60次的措施，使吉林西部呈现水草丰美、候鸟祥集的生态特色，实现了新增耕地区50万亩，粮食产量增加2亿斤。去年以悉尼以干旱、盐碱、风沙组成的吉林西部已经出现沙硝碱化，由拍变流，打造出西部水稻同个东部水产两块金字招牌。螃蟹两级吧。
4: 这个小螃蟹就是咱们所说的叫扣蟹，也叫蟹苗。咱们这边的螃蟹养的好，第一是呢嫩江的水，还有二龙潭水域这边的水。它出来这个螃蟹吧，是青盖、白底、金爪、黄毛。符合正宗大闸蟹的标准。
0: 为吉林黑龙江内蒙古上升期高价替代的正来源，从化工最大的支流嫩江本流一个，如今已经是吉林省著名的拍河之乡同个水稻太阳，曾经存在不深的盐碱地，如今不仅能够种水稻，养出来的老海也格外肥美，海苗的销路更是供不应求。
4: 蟹苗主要是供给咱们东北三省这一块，黑吉蒙还有辽宁这块也有，除了成蟹那就是全国各地了。南方的客商啊都知道咱们这边的螃蟹质量好，口感好，就是纷纷的到这来跟咱们签订单。
0: 郑老燕东平镇盛家鱼子螃蟹用自示范基地拥有2500亩的水缸的实体，像安内安泰的老海客用自基地和郑老燕有数个子都是洋洋地块造的，每年的产海量都会90万斤。
4: 咱们自己秋天选最好的大螃蟹用来做那个母体，它呢产下来的白子呢个体特别大，然后呢我们培育的蟹苗质量特别好，抗病能力特别强，它没有地的温度差，没有应急反应，它成活率特别高。
0: 今天太阳是晴天，世界。

0: 当代四大阳光体分布区之一。2,300,000亩的耕地之中，阳光体面积达到1,740,000亩，和阳光体改良的进程当中，依托信息通信、人工智能等优势技术，打造了吉林省智慧农业的样板。
1: 在这个监控上，现在调试的是个什么东西？
2: 这个东西是我们的改良的这个阳灰系统，有机肥泡沙。
1: 那个黑色是17，这个标志是代表什么？
2: 这个是代表我们的第17台农机，它现在就是黄线的这个位置，是它所有的阳肥的位置。
0: 通过对前卫土地进行精化治理，加以科技改良，小干阳小干汤阳干地方的改良。台湾市连续5年23年以上一斤以上阳光体能的丰收，离不开长江西为了苗云计算台式机等高科技手段。台湾市自然资源科土地整理中心主任王崇志说，
2: 我们用的这套系统呢，就是来监控我们的作业情况，整个的一个人就可以管理很大的一个项目区。
3: 现在已经改良出7500亩500公顷的土地，产量也趋于周边成熟水田的水平了，达到每公顷也就是16000-17000斤这个水平。我们将来开发的面积都在10万亩的集中连片的，更多的应用这个智慧农业和无人驾驶技术了。
0: 为了敦化敦老中的方法，吉林省一直都有不遗余力。吉林西部台地以其土地的历史文化同体育文化，用合乎超人实体不再只是一目的自然风貌，更添一线的悠长意味。水草甲天而陆与云，天涯目高一座创办，非常认同自然符合空处的创意发展，要听听吉林西部光庙土地方的生态代谢60几以上。吉林省农业农村堂堂中王和军给吧，
4: 粮食播种面积达到9000万亩，正常年景下粮食产量稳定在800亿斤以上。要夯实黑土地保护措施，建设高标准农田，开展盐碱地等耕地后备资源综合利用，加快推进大水网等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建设好国家的粮仓肉库和百姓的中央厨房。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

0: 总管。欢迎收听《爱来共总管》节目，我是福克。侨批在海外侨胞通过民间渠道寄回国内，连带加速一期简单赴人的汇款凭证，真正的海外侨胞重要是一期在外国外向的辞职情怀，以侨批区新区只是这段时间给你的时间证。你记得吗？在成都里上金龙街头后勤社区有处夏瑞生故居，给你从那一处先为人知的离岸新区遗址，为你的世界没能提起知名的侨批馆之一。下面我们跟随成都队开始寻访各地远隔可以看尘封已久的历史。就由拆除重生的十二沧桑港扑面而来，夏瑞生故居由一座闽南王公司的传统古厝通过一通颇具南洋风格的洋楼建筑之神，占地面积大约1120平米。两座五块钱的闽南古台厝已经有些斑驳错落，屋内精心的雕刻工艺考究，一旁两层楼高的洋楼设一排的房间，可以想象当时繁华。今年旧时设的复辟之设计设施曾经做小工帮忙修建过几处洋楼，后来复辟之的某人改为恰瑞生的生意内，两个人成了亲家。复辟之原因其实对此恰格也十分困难，
1: 他原本也是困难艰苦，菜刀没有柄，三个肘里拿菜刀没柄，拿着青肉切菜，切的手流血。
0: 古厝门面后的石刻显示，恰瑞生同阿哥老太爷三年前往菲律宾谋生。1938年，30岁的恰瑞生带着兄弟三人接受回乡探访，之后又返回菲律宾打拼。从恰瑞生孙女恰英旺提供一张1939年菲律宾马尼拉华侨非对省区同日公会之人日人纪念走动总会捐出，当时恰瑞生就已经在菲律宾马尼拉从事侨批业务。成都华侨历史博物馆侨批研究者刘博慈介绍，恰瑞生是20世纪闽南地区知名的侨批区之一，离岸新区的创办人，至今还后勤社区提起恰瑞生同阿离岸新区不少老人津津乐道，当地居民吧。
2: 是他的主家，真是没做生意，都是住在外面。泉州有两间，厦门也有这个离岸信息，菲律宾也有，香港也有，他是连锁店开了很多家。
0: 而刘博慈提供的一款1946年菲律宾前锋包行刊登一则离岸信息的广告，内容显示离岸信息在菲律宾小布什杜鲁万斯均有设定，而且为了方便侨胞时间贴开国内长沙分区，厦门新本路、成都中山路、石狮迈五街、新门外后康巷等都有两个分区。刘博慈认为，广告中心门外后勤上的能力星球很可能就有跟恰瑞生故居所在地，至今和恰瑞生的孙女恰英旺家还保留着两只用于侨批转运的皮箱。
3: 为了比较好的防水了，还有我们路上的安全嘛，所以他就把这个侨批放在里边啊，然后用担子把它挑进来。以前我们的都没有那个交通工具啊，都是走路比较多嘛，所以他要从泉州城挑到这边来啊，挑到这边来，因为在这边在具体在在分类分地区的分化，然后让侨建来这边领啊，这个就是侨批转运箱。
0: 刘博慈强调多份有关离岸信息、能力信息给侨批给相关资料。从中可以看出，离岸信息、能力信息同个菲律宾科技银行、厦门恒基确定均有业务往来。1947年到1949年间，离岸信息的侨批业务日做日大，在国内上海、安徽、天津、港桥等地均有设点。成都华侨历史博物馆侨批研究者刘博慈吧。
3: 李安信吉当时在1945年以后的这个长期的这个侨批局的运营呢，其实是符合那个时代的需要。它这个分支机构呢，它能够涵盖我们的我们的主要的侨乡和大城市，它这个体现了这个李安信吉的一个经营的一个能够覆盖面有层次。
0: 李博士介绍，之前福建发现的三处高原完整的侨批区遗址，分别是天一新区、王顺新新区、南新新区。同其他新区不同，李安新区不再是直接携带相关情况的进来，也可以通过非对接的方式更加便捷迅速。此外，随着石头进步，侨批区经营名落以及人才越来越多，李安新区不但做多的非对，还作为庙宇推理。刘伯慈认为，李安新区的经营实力填补了福建侨批区遗址和及时的空白。泉州华侨历史博物馆侨批研究员刘伯慈吧。
3: 福建省整个发现的侨批区遗址呢，这个是发现的第4个。李安信吉这个遗址呢，不仅仅是一个侨批信吉的遗址，再一个就是他们的谢氏三兄弟的这个经营这个侨批局的这个整个历史脉络非常清楚，从1938年到最后经营到1958年的这个过程呢，都非常的完整。
0: 同很多闽南古台族一样，确实是古建立的精雕细刻、工艺高超，但作为稍微流行就能发现。古建筑除了一些重蹈良好家风的改选之外，还有非常多抗日印记，其背后又有怎样的故事呢？倭寇凶残，苍梧困寂，恨先人积德，突然恨面，纠缠性命，轻重生。可以加入成古建筑的主要项，让你一副有关抗日的对联，可以鼓出强壮风，仍然能够看到一支抗日的使用。其背后是一段令人伤眼泪海的往事。钱学森兄弟三人前往菲律宾打拼不久后，日军令当地成年男子携带草刀或者铁铲等工具到附近外战壕，不惜遭严判。钱学森三兄弟同其他华侨同胞意识到，所谓的外战壕很有可能是屠杀阴谋，最终还是逼迫去外战壕的。泉州华侨历史博物馆侨批研究员刘博士给吧。
3: 到了现场以后才发现，这些日本人已经挖了一个大坑，日本人就持枪 围了一圈，然后这些人就进去就开始把他们推下坑，就开始毒杀了，用刺刀杀，总共毒杀了600个人。所以这个是非常大，历史上菲律宾华侨遭受的一个非常大的毒杀惨案。
0: 恰如人的阿哥同老太爷可以从屠杀当中不很罹难，本次上给恰如森因为上去要开四对逃生。1946年，恰如森返回家乡，即将开菲律宾遭受日寇屠杀劫后余生的惨痛经历。揭开门面后，并将自家受伤的照片挂回裤头当中，尽享思念。劫后余生的恰如森继续经营侨批业务，离岸信息规模越来越大，先后开泉州、厦门、上海、卷石有多家分区。经营侨批业务最重要的就是讲诚信，不必是非议。新球场的多辛苦钱，有时候批脚投入是非款的，恰如森都会想办法把这些补上。恰如森的亲家复批自己吧。
1: 说到批款，被人倒了很多。批脚偷偷抽汇款，他这种有信用的人，拿钱出来赔这些贴批的。乡里人都夸他。
0: 除了伤心经营，恰如森也热心公益，曾飞向本华侨共建镇、建制修路等等。泉州华侨历史博物馆侨批研究员刘伯慈给吧。
3: 他还捐资赞助了这个泉州南门有个紫江小学。这个他们有那个纪念的一份证书。23号是村民如果有困难的话，他还提供帮助。
0: 岁月流转，当年繁荣热闹的古台族已经显得十分冷清。但因建制的侨批业的发展，记录一段快速加兴，既不但保留了恰似家乡的文化，也重蹈良好的家风传承。四座等的石头的变迁，因研究失修，如今恰如森估计已经有部分坍塌，部分的建筑构件也遭到了偷窃，极度保护。 目前，河北常州市桥联与哈苏单位积极推动同家联合下，自贡当常州市委会，包括律师、合肥等部门专门资助人员，前往实地考察、调研离岸信息遗址，并形成一份关于常州市离岸信息遗址保护的建议，呈报至共党福建省委会，接下来将作数咨听详细的专题报告，促进离岸信息遗址尽快得到抢救保护。欢迎继续关注《魅力中国》节目。以往日头奖交集日晨报，六日内工作在山东省常州市市外环评区的环评工人，明年都可以上安尼寻找饭，然后慢慢开始添工作。头奖晨报成本不高，但坚持六年时间，每年免费提供每宿几位环评工人，可是平方小时却有人感受到九分未太的重量。下面强调山东台采者报道：十福卷，明天干；十福卷，天天干。早上六点，一个忙发热症时的常州市上乡环卫同家人联绿化中心室外环评区的环卫工人们，躺到片中主乡发给生摇号，纷纷梳洗扫把，骑上台台洗洗电动车，赶往沙湖郡的包子铺。沙湖郡邱建伟同环卫工人们做了六年包子的饭店老板，
4: 我吃的有3、4年了，也就是，你看这在这晚上有没有饭店？拿出来上年去喝一碗绿豆浆，吃了包子刚死他。
0: 市外环离市中心比较远，会给一片环卫工人，大部分都在60岁以上，凌晨时分天还黑等的给车去发上岗，工作一两个小时之后吃的早饭，今天还要继续工作。62岁的李建军老两口做环卫工人数年，是沙湖郡两队是早晨之前今天都是非常凑合的。
5: 到冬天的话，扫叶子的话，等于啥时间就起来就等于扫，反正是家里也是冰凉了，好在池塘里出来在那来扫我娘。实际是告诉啊，去请热乎的豆浆请热，包子请热乎，你打了两下的，光喜欢吃。
0: 能够食上一餐暖身暖心的早餐，用老年人和青岛的姨母要扫一下瓜娘。到了沙湖郡的包围铺门口，今年刚吃的景点也穷查后拿好扫把，认认真真把两队扫一遍。
6: 这天天来了，还得先扫扫门口再进去。扫门口
5: 了，你不会扫吧扫吧扫，他们也吃饭的也愿意，你看这门口弄这么干净，你吃这包子破吧，你很脏的，很脏的不好，很难看。
0: 沙湖郡做给后厨忙的呢，摊条困难熟悉的王妈家。其早期开始要挑奖断包的，
7: 这包子有那个走粉条的，有青菜鸡蛋的，有藕肉的，有韭菜肉的，有萝卜肉的，还有酱肉的，还有雪菜肉的。
0: 69岁的环卫工人高崇礼给他造成小分队的新人，他开玩笑的吧，为了来是包的，今天是晚的工作。
8: 我也在武阳干了，我听说环卫工在路段上干，挺辛苦吧的。有大包子，不是吐司包子啊，就是像王润那个包子，挺好吃。哎，就想来，这不是来了吗？来了吃着家啊，确实是好吃啊。我就是，也不是说嘛，我就为了这个大包子来的嘛，是有点夸张嘛，也差不多。
0: 头小米飘动海翻作风，苏格在老年像三年的一样说说闹闹，吃草的松鼠碰得啪啪砰砰的太沉包，不满嘴吻的面孔浅黑满久的笑容。
9: 我还得学什么小人，我说我得给你听到。
0: 我很多行业看来给这造成两个寻常一幕，但寻找背后的故事总会有不同寻常的意味。沙湖郡计划给这故事而求你让新娘冬天给这凌晨恭喜。
7: 最早的那个萌发的那个念头的时候，就是我想我得干着活，我一看外面雷鹰晃动啊，有雷鹰一闪，我就这么早不能外面来买包子的，我们的包子还没做出来，我就或者说一下了。一看有老大爷给我黄马甲给我扫门口啊，我才知道是环卫有环卫工人啊。我就把他或者聊了聊，让他进来喝个绿豆浆，啊，想给吃个热包子，就从那个时候就开始的。
0: 从这时候开始，沙湖郡门前的环卫工人往来一波又一波，这份爱心却不能停止过。
7: 我就发现环卫工，我一个工作时间段啊，我看这都是些年龄比较大的， 然后当时和他一商量吧，他不好意思来，我说没事你来就行啊，我也没房租，是吧？他来吃了以后，我觉得一锅也是管，两个也是管，四个八个的也没提，我就联系他们，和他们说，他们就来吃开了，从一直到现在6年多了。

0: Boy, poor Salvin, and the immediate sense and point. Suffolk, you mean you sound down to a home song, tell Shanfan, mean to tell John Telfuna.
1: You're sure, Bumming Batter, don't worry, you look at you away, they sound of a slow and young. She knows of Fishan. What was on Shaker Jordan? I was what is Hosan Hunsaw? What was pushing for Fishan? What is the Shanwa? I think I heard you. That's she. You sure you don't know you don't know you look at you for Fishan. That's she. Shan.
0: 你什么时候就有钱啊是吧你存了10000也是有10000存了10000也是有10000都是一样的阿莫萨村发多年来一次后给萨福群的点队帮忙一个是不理解过结果的给非常少有一天阿姆不要怪风保卫部门口接非常的拉塞天天的凌晨给蒙发中开中的发准批打扫时却发现
2: 乐色造成的范围工人已经扫地滚滚墙墙。有些人就拿过发草啊是这样。本来开发者铺挣不了多少钱还天天管还工的饭。人家他就来就说的就叫他吃的那个就是吃饱三说。现在人家觉得他干的这个事儿挺好人家挺有意义的。
0: 听我一套报纸一例没有风风烈烈吹牛厉害故事也没有必须要去做给人事的理由。 普通人之间的彼此的善意同个信任，让沙村发挥积极的离开阿哥。都吃饱了吧？吃饱了，吃饱了，晚上再吃个食堂吧。好，吃饭啊！吃完早餐，范伟工人强擦熟落地，熟好碗筷，以为他妈给吧，给你早餐米克好，晒死的包围，沙福军也不看几点小时。
1: 但没心疼保卫，也把鸡蛋常放床边，给把以前一只泰国子范围工人一穿四百只珍宝。后来他后来我知道了，他是一个什么想法呢？包子挺香，我早晨起来我猛吃上点，中午又不吃了啊。后来我知道以后，我大爷我说你别这样，生意这样吃，伤身体啊，是吧？你要是中午立了真心，你带来完全可以让咱让你吃一顿。
0: 既然你讲给亚人做给，我先时间快多个增加体会。
1: 方位要给扩展，沙福群给吧。我等国家已经开始实施我们的新政策，自家爱心行动也要升级。我不管你是从哪里来，我不管你是谁，你进来或者说老板，我很困难，我想吃顿饱饭，我就会让你在我这里吃饱吃好，而且你吃完以后直接走人就行了，不会向你要一分钱。
3: 好的，好几天不拿了，他走了。
0: 早上的上班，范伟工人们带着满身的温暖同沙福群飞速告别，继续一年工作。上山高乡口随着阳光与同走向，沙福群同鸡蛋，还有爱的明仔年都要跳跃去送给幸福。我等有爱同游山，用火海成为上司的主旋律。明天到了啊，走！好，明天到了。沙福群明天见，沙福群天天见。
4: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
5: 就有爱丁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菜异变。享受是一年财源，是一座异想起来的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伤感。阿美巴陪伴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同关爱。客家人以为。
0: 年迈自种田，培梦自种人，陶醉了阿美花，可以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花系享受的载体，见让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一双双熟悉阿美花，秋内让爱丁感到安心，好像穷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局。 结缘、家乡永远会处理好人类地方，舒服的每一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4: 客家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优雅的时光度的优雅咖啡林雪山尊爱音乐制作，以土地的态度灵堂土带土哈卡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度，让我们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分享苏唐音乐音乐节目，我是主持人南婷。作为维也纳古典主义时期的三大杰出音乐家之一，贝多芬，相信一提起这个名，大家一听怪熟悉。大家会认为这位作品和唐国风更有冲击力和戏剧冲突。琴键风的快速爬音，高潮的响起，都会让人破音喊切。

其中包括九浦的交响曲、伊普歌剧、三重艺术钢琴奏鸣曲。

多数观赏我戏曲以及太小提琴、奏鸣曲等。由于对于古典音乐有崇拜贡献，贝多芬本后是尊称为我孙，高尚我之王。

相比较伊和伊顿和莫扎特、贝多芬的人生，显得更为坎坷一点。作为音乐家的伊，26岁分中年人，面下完全失聪，伊对于创作音乐是一种冲太的打击和考验。同时面对心爱人爱而不得，孤苦无依。伊突然唔出海笔记本上写下的无朋友、孤零零的和伊嘅思想。上天对其不公，但其拼尽全力证明自家。对于贝多芬来讲，人生唔系用来顺从苦难的，

其实人生难想充满欢乐喜事的交响乐曲《欢乐颂》，是无数热爱古典音乐人士中意的单曲。每当旋律响起，便能够燃起你们内心对于生活美好憧憬同向往。但也有几多人记得，这首作品的诞生是和音乐家贝多芬失聪后谱成的作品，这绝对是一种音乐史上的奇迹。他在无声的世界度的妹妹港元，创造出一本后人广为流传的杰出奇作。

嘅系一首由比较分创作嘅曲，浓有浪漫色彩嘅钢琴曲，前半部分重复而旋律，自由推出音乐主题，高雄秘密纯真的爱情，细腻抒情的旋律，秋场佛系温暖的阳光，温暖柔和的洒落阿你们的面孔。灵堂艺术作品可以深切感受到贝多芬是一位内在包含真情的作曲家，他将对爱情的理解和憧憬通过一套音乐呈现出来，为后人留下为经典永存的作品。

欢迎一逛有关的美丽的城市和个性的作品。彼得芬也作出的创作题材，运用本方跌宕起伏的旋律，描绘出人类市民一逛对美好景色的理解。缤纷摸出的自然景象，秋深感情般，让人难以揣摩，引情不停。根据西方音乐历史记载，该作品写于102年，在贝多芬恋爱失败之后，写本仍然深爱的恋人茱莉亚·奇查尼提的。贝多芬这部作品为《幻想奏鸣曲》，日光之名是德国音乐批评家雷特斯将其体音乐中比作瑞士流行符号的日光而得名。好朋友，今日我节目到此结束，感谢你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中观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有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诗等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感受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欣欣向荣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与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新视，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啲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啲嘅通信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嘅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迈开新视，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迈开新视。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迈开新视，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为您带来泰山谷百花情深第三集，欢迎收听。
6: 我啊，跑到隆隆咚咚。
7: 到个牙舌，出得个两大两哎，李官的群众就日派保我，其中啊有这个李高树，行前就进门个强人咯，为何刺炮啊大姑娘啊？
6: 嘿，我嘛给光天叛逆。你男子人类大一点没在的。
7: 以后吃泡大姑娘强眼愧疚啊泪水风哦。哎大姐哦，嘿嘿，年了呀几些个啊给个老婆子啊。金刚拳，明个是东冲，引你个足迹人家痛哎！俺大姐啊，今俺老婆哎，今个别人俺是求难过了哦。

太高没心机哦。一张没俺老公啊，如果你了就买你一张票给俺打车，人家俺心口冒气。既然你哈他妈给替我带俺是里边的穷虫吧，俺明天就知道俺来打。

会个日上早发一单呐、啊，天公怕你穷姑哟，不可人娘娘一家高。

涨价太高，对俺个支持。如招人你，你的车给吧，俺将来报答俺到台吧叔叔、阿哥、阿嫂。

开干牛，讲起说分好啊。干兄体贴啊，一同退扶老，就这个汉满的轻装装啊，冲转宋阿小，给对退的张玉哥说分好。好到哪对他老公气重重秋天嘛那穷从给着还穷的从啊缺点公婆。

喂，而家艾童而家嘅严重啊！阿壮哥，既然你老婆如果过界了，已经你如渣渣孤孤单单，很严重，还没艾童你两个人来结婚呐、啊？

牛公主听话个唔敢动哦，上厕所唔想个天鹅牛啊，爱听个爱看你爱过，唔敢个连累呀、啊，你个好姑娘啊，小妹，爱一听爱吓着你，爱上厕所牛们个，想你个。天鹅牛啊！

江哥，你家屋卡了点汤多，早我们人呐都支持自己，万爱同你啊，有嘛给的？既然给他个共度共的了，讲起抽起，两个人。

独给旧爱回到给父啊，从前求你不敢忘，爱你个老。

滚开，这份是当人当我。日来可是个逢年的口啊，你来照顾你跟太保，上酒个水母啊，不是各种葱啊。中国这个出给一份，免得骗人家共同共同这个让我们是把日杀日中虫来照顾你，让我哄骗。

今日个一个人唔打人呐、啊，爱酒来是个头太公，讲人个嘉宾个会两方啊。龙哥，今不然你也唔打人结婚，你就会低矮。爱酒刚来的土豪痴情，嘉宾会两方，打人吗？两个人结吗？

要个腿身就在嘎大人呐、胸中个满满胸的头就把个门长你个在胸中啊小妹好大家请我结婚让门长你来嘛但我进步了面清楚了嘛我也没给求安静啊没给你哈曼的大人就说你求好你没事哦。

0: 有光杆行走的是有主张，说一道半家个两三点啊，偷偷逃出是到龙凤巢，逃到我算是穷老松。北山来求老少哎，东岔王润是求天公哦。阿小朱老番家送电视呀，风中个北艰难，中有高马上求来求日冲啊。
1: 宋阿小，日早朱老番送到兵。张玉公是大快改门
2: 啊！
1: 哎，张哥，张哥。

老少，老少，俺阿张哥来的你吗？用着您日先生中好啊，老少

下，一早打茶找年兄啊。老兄，早都同张玉公讲好的了。张玉公交代老兄，万一阿兄没来的，你就把给俺打茶准备的。

几个个青春秀啊，上上恩人张牛高，地片里边走里呀里呀里。

牛内行最是壮牛高，滚开通真是真嘎通哎！个宋阿兄弟叫，刚通到一家荣丰老老兄，马上就赶走的去。牛哥，你跟兄弟呀，才记不住的，没记到一家小妹，开的赶紧去转呢。开个通知转个通哎，啊像天天是中有光哦，转路费是些哈哈的笑啊，买枪个暗水可以念着，中秋个天气呀、啊、莫水风啊，张哥，嘿嘿，你讲的错哎，真不夸是的。日久就没错爱哈，快爱胸关都带啊哈。

牛高五天个神送对呀、啊，天有个古里兄弟草，像是不是在提个给人容啊？阿小妹，四千兄弟，敢怕？给费阿中国，做嘛给俺一提到俺结婚个事，他就走了。还看见兄弟哩，可能还面临给个老婆刘天寿。好，张哥，这天家就忙是提结婚的事。

结果他们出塞个把发烧，可是该如咋着我讲啊？刘天雄说分金，要正确知道乾隆任公文去大唐，要求公文同志从爱大唐的荣丰老张玉光如毛菜一下人。

0: 对，
1: 人家老人家个太守娘哦，地下来找个上官铺啊，太守娘个求命个刘天上，姑娘个卖死打四方啊，那么的，跟你来上阵府，肉肉嘛给死啊。

拍胸腰，俺家出新年的普救公公，俺个老公放风到鬼地呀，就上年个毛飞上，千山万水来求芙蓉啊。你老公来一里三年了，没转过。你听老公来到一里，千山万水求芙蓉啊，太叔娘凡事就挖天上哦，半康就如给个丈夫老啊，爹娘啊让黑闻到丈夫公。嫁给在新年的普救公啊，老妹的，噶就给公道个，见面你老公爱搞么想哦？妹，噶半行，却如在荣丰道，闻到庄牛公个，几下把几处在新年的普救公哦。

回到个一家村中，刚刚上年头我，因为个旧里一家阿兄妹呀，自个个分不人家大娃上我长大的个。

个背肩扛哎，背就走来给个丈夫老，全心个老婆给归家吧。牛公个谈到都肩痛痛，手里个三年别犯上啊。哦，年老几谈到爱归家，所以三年不转，让难改呀、啊。

日只给上出送家堂哦。啤酒个知人啊小模样，一心报恩来家牛讲哦，今日干干干啊，两个人就给人容啊。啊，今日给两个人结婚？

大家日新加入广的新日常哦，日常的作品的重复着啊，谈到重复的变相同，新上新妇插到进来的丢日碰啊，东汉新上妇插到融融烂烂。

改良起码慢慢工哦，双重就看几个毛笔上开始送干了擦粉浆啊。三妹，既然这个情况你要没得哭，你没给办法啊，俺那是送干调查一下，你猜俺家错好了啊，俺不敢试住，买做红烛茶，来来来试一来。

你害俺几副死啊，真怕连那个手风骚，一天呀一个凶神了我。俺老公，俺如果害害的，阿小妹先服侍照顾给证明给阿爸给打凶善良的妹在里啊。

丈夫恩情就成哦，人怪个主动爱上的呀，苦苦个留到了自家上，报答善良的好姑娘啊。既然你改好腿啊了，我要刚硬的让位，苦苦留到爱自家上哎。但愿爱个千山万水的穷富郎哦，本人个穷的就见一面呐、啊，想把个见到见通透，唔当下心的公主兄啊，千山万水穷老公，能见到没？心肚里那些难过，但一见到如怕难呐、啊。哎，必须下封信的，交代双重，转告给俺老公。

0: 到风采个盘公走啊，首先呢梵高中哟。
1: 今日的节目同大家讲一下王白的戏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工沙花时节，十里八乡的神山队，也就是今日喊作村民小吃，都会购买两盏戏灯。戏灯和爱情方相似马灯，但两盏工作人力有根本的区别。戏灯有带错、有福、灯照之神。开戏灯时，先将有福度的大戏上升一天的压力，是没有从有福上方的灯柱上移出来。其次，戏灯无灯芯，夹在灯头却透过灯柱上一只用石棉或尺码上面作为纱罩。经过煤油的纱罩移到高温之后，在液化过程当中会发出耀眼的白光。一盏戏灯能够把周围十几米处的范围照得透明。再就是戏灯上背有一只同草帽人样的杂光罩。戏灯由于是西方燃烧人烟，半点煤油就能够燃烧四五十钟头。如果戏灯点的时间太长，中途必须打熄。戏灯长片连发两土长，照得四周十几米开外的夜色一同拍照。各只神人对戏灯都用得淋漓尽致。在夏秋粮草时，为了抢季节，暗部头必须指着杀人到阳田都的帮阳庙，以利于天热的水田插施。蔬果的头位堆在禾塘下，为了保证谷物新鲜，爱指着抢烧人学生的大压头。农产品暗部头腌藏储藏时节，杀人暗部头炸饭头、饮茶果、饮梨果等等。还有戏灯爱接待下乡的宣传队。当时人、公沙、太队均有形式多样的下乡宣传队和天阳队踏进村来，村后一盏盏自制作上的戏灯一撮，喇叭一响，村头的各户的杀人就地由太师、村师看戏，唐宣传的杀人纷纷从屋卡出来。改革开放之后，村村通工程是千村万彩天灯起头的戏灯，戏灯舞弄是为一入秋时亮入农耕的耕种。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3: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医生起来的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和关爱。客家人耳目。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投资了阿美花，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花是乡社会载体，其让我们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我们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4: 当我们身处异乡时，以山上熟悉的阿美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舒服的每一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2: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嘅客家资讯，最通听嘅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我系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半个节目当中，我为您带来《泰山谷百花前生》第四集，欢迎收听。

我呀刚硬的肉饼苦果留到我自家烧但给我个千山万水的穷富龙哦本人个穷鸡就见一面呐、啊，将怕个见到见痛口，唔懂下心的公主兄啊，千山万水穷老公，你见到没？胸肚里那些难过，但一见到如怕难呐、啊，我必须下封信里交代爽状，转告给俺老公。

业大爹肉帮尊啊，今日开明个入空佛，到处师兄个张肉帮啊，从转送啊兄，参谋你张荣凤从前转张肉帮，因为我今日一早送完去，入门就赶到你啊，你计划俺也是啊，阿张哥。牛公公

两脚，日飞都丢茫茫哦。水滴该日倒收四路啊，翻身该如炸太姑娘，退寻到塞个太路旁啊。像是茶厂里见庄牛光的时候，喊到十四改，看见该要门那一扎，太姑娘啊，像个比你凶善良哦，把这个比那个危险人呐、啊，大众是要个叫王某，一的年。

皇上啊，吉良啥？日王让你进宫，今日救济到日人的，经过日前的救救，亲相故乡，让你通到下面，一个若非阿小妹赴的日久。

龙啊，阿雄每个话题，秀美观点来，阿雄，阿忠哥啊，就龙凤头。如今才个龙凤头哎，唔敢接。

涨金不高来个就风信呐、啊、书信人写个张玉高寄信人写个刘天雄啊个双官铺送到这封信喂张玉高说第八老用你寄信里面你啊万你寄寄啊你还下的刘天雄

人必报非君子啊，滚开个同地就给人肉，假心个非丢啊，真人生啊。心里宽那文，张牛哥莫够怂了。

此，人家青春有啊，帮几个团人的人道，保几个人种。

阿嫂，你是俺呐？俺是穷，盖了六天少。年多前，俺盖了庄牛哥阿哥的结发夫妻吧，已经给丢给你。哎，六天少，俺答应的是俺认得的呀。

两家青草度日中啊，两人呐真个善良个对善良，互相拥抱个叫日常啊。天兄，你千里穷富，一家秋黑，你老公方难之时，且个互相帮助个阿小妹。刘天兄他完了刚通说分胎那俺的这个快快的叫啊。

又讲个太难呐、啊，几大丢啊！人怪个同济个个人让我一打开门呢，挨了一刀哦。兄长，虽然挨两个人是结拜夫妻，挨两个人将半年时间，一三年来，俺老公寻访太难。没得阿小妹了个，那可能会冒经历给你的，给两啥如情，人归爱，容易本给两个人寻思，俺感恩为己做媒人呐。

省长，俺法庭夫妻只有日子六天少，俺不认为充分那些，俺老婆没好表示过，人言为己。

人的干着个恩情痛啊，人做个老妹泪含婆，情痛你有啊人比忙啊。上年了，爱家个好的阿小妹照顾个，但是爱两个人只有结拜姊妹含婆。

年多么个太阳泪干焦啊，哎呀人你就走啊，你母娘有福家同床就难同当啊。再讲阿小妹呀阿妈太阳对爱从个来的人爱也就你做为的，有福同床如难同当。

0: 清醒个前方个眼苦人呐、啊，推墙个名字来日牛高，五到八年个俺翻工啊。
1: 李高叔，十分好心，给清醒时到俺苦人，想到明日来日中牛高，半年过去，给俺恢复年容。

俺想是俺该把行到峨眉山的时候幸好冒钱冒了。你到一条天眼在高山了给同情俺村民穷老公干人不幸好冒钱给俺天招呼俺又很那李飞被俺救。一点人人好小猫好形虫好。诶一条阿小妹俺困对了高山中用给你是分哈事啊。北京俺从下风心里边高山中不给了一里同阿小妹熊给宽切个如毛日给。哎毛日给吧用给你给分是分啊啊。

用个姐是嫁到新的秋来到。阿小妹困难到个哈胸口，另外个日年接人中啊。高三了，嫁到新的日秋马上来到八发愁，同阿小妹见了面。用给你日间妹亲秋日哈日间钟情恋爱日年只给你外给几外你分分事事给上了。

0: 好，他这么一用，该自该买块新鲜解梦，到该休假出外，干不下说他。
1: 总管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由海。

0: 岁月地方就有发音，有发音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发音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就在你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另外朋友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循循相融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畅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生死，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声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4: 粤语国际。
5: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魅力中国。
6: 你好，听朋友，欢迎收听晓婷主持的《魅力中国》节目。在大连市沙河口区太原街早夜市远近闻名，在这条街上有一间不起眼的眼镜店，不算得旺铺，但是好得民心。节目上半时段开始，大连台将为你讲述开一间小店送光明的故事，
7: 带你翻越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6: 听众朋友，在大连市沙河口区太原街上有一间不起眼的眼镜店，有缘行入这间小店的人基本上都成了回头客，亲戚、朋友、同学、同事，谁个再遇到与眼镜相关的问题，大多数先来这间店看下、问下、试下，能够当场解决的即刻完成心愿，一时解决不到的，一不是等几日货，一不是得到了好好的建议，总之会不虚此行。
8: 我感觉特别清晰。
6: 这位王女士来自辽阳，她是到大连度假，觉得眼镜戴得不舒服，三日前在亲戚的带领下来到这间店，准备调试一下。店主人王林搭眼一看，就指出了问题所在。王女士鼻梁骨左右不对称，一边高一边低，导致眼镜戴起身不舒服，这个使王女士很意外又恍然大悟。
8: 我真想过呀，但是我上眼镜店的时候也没人说。
6: 她说，我真是想过的，但是我去眼镜店的时候也都没人说是这个原因会影响到视力。原先打算简单调一下眼镜状况的王女士，被店主人王林的专业眼光打动，当场决定在这里重新配制一副新眼镜。王女士早就知道帮她配制眼镜的王林先生当年是大连的名人。三十几年前，王林作为改革开放后第一批留学回国的青年，他的事迹被媒体广泛报道， 那些报道的大相现在还在店的墙上挂住，那个是王林先生的高光时刻，其实也是他为顾客配制眼镜、配送光明的开端。
9: 我是80年代初留学日本。
6: 王林说，我是80年代初留学日本，在日本取得国际组织上的一个验光师的资格，大连是第一个人，在全国也是第一个。这个是我们国家鼓励留学人员回国报效祖国。时代将机会给了当时的青年王林，王林亦都不负众望，从此踏上一条同光明结缘的事业之路。王林的名字成了大连眼镜行业的金字招牌。在当时大连最大的国有眼镜店里面，他兢兢业业，发挥了他个人的品牌影响力。随着时间的推移，王林有了自己开一间眼镜店的想法。他选择了大连久负盛名的人气商圈，一间30多平方米的小店，一直开到现在。记者问他，这里都是农贸市场，大家买菜、买鱼、买肉，那在这里开个眼镜店，你当时是怎么考虑的呢？王林说，
9: 因为20年前大连最好的地角都是天津街啊。
6: 他说，因为20年前大连最好的地角都是天津街、大商、西安路那些，那边费用比较高，这边就比较适合大众，我们可以做的产品更多的是给大众、给老百姓服务，让利。要让利于民的这间小店，20年店面没有变，变化的是个女儿接了班。
10: 我爸实际上的定位就是帮更多的老百姓。
6: 他说，我爸爸实际上的定位就是帮更多的老百姓去解决他们的视力问题，让更多的人看清楚。王林的女儿王清和出国留学，和爸爸就读同一间学校，同一个专业。不同的是，她比爸爸学的时间更长，用了5年。回国后，他按部就班在爸爸开的这间小店里面接触了爸爸的工作。如今他的女儿都6岁了，从专业选择到就业安排，这两父女的事业无缝衔接。记者就问，你对爸爸从事的行业，包括你后来接班这件事是怎么看的呢？王清和说，
10: 我觉得这是个健康工程吗？
6: 他说，我觉得这个是个健康工程，也是一个大工程。中国有个老话，术业有专攻。经过5年系统学习的王清和，谈起专业上的事头头是道。
10: 回国了之后，了解咱们的那个是属于眼科。
6: 他说，回国之后了解了我们是属于眼科，但是在国际上是属于视光学，它是两个方向。眼科学是研究眼睛的疾病的，而眼视光学是在你眼睛没有疾病的情况下，用我们的专业帮你的眼睛做一个矫正。而从专业性的话来讲，是一个延展度不够，实际上它不是说眼睛有疾病看不清楚。接触了一些顾客，它是有散光的，但是有一些地方他对散光的了解不透彻，他就没有帮他加上散光，就影响了他的视力，他看东西总是不清晰。而有没有人告诉他，那是因为散光看不清晰，他可能就觉得我的视力就是这样的，就是模模糊糊看不清楚的。如果说年纪小的话，矫正还可以，如果年纪大了的话，可能就会影响他的视力。女儿王清和的理论功底帮他解决了很多现实遇到的实际问题，爸爸的实战经验在化解矛盾时同样有效。
9: 有患者配了眼镜，然后戴了一段时间以后，
6: 王林说，有患者配了眼镜，戴了一段时间之后，就突然发现看远问题不大，但是等看近的时候出现双影，就需要我们检查他的看远的一个双眼视功能，还要检查看近的时候的双眼视功能。 然后发现问题，帮他重新配置眼镜，看近就不再重影了。

0: 有啲眼镜店佢解决唔到嘅，原来配镜嘅店家就话度数乜嘢都啱，同佢亦都啱，你点回事？佢唔知道，就叫佢去睇下眼科。朋友介绍话，你去太原街商业街揾个王林眼镜，你唔好睇佢哋门面细，你揾到一个叫做王林嘅老师，叫佢帮手睇下。我帮佢睇咗之后，然后帮佢做咗眼镜，就将呢个问题解决咗啦。小店唔大，能够令老百姓口耳相传，凭嘅系技艺，亦讲明人缘。记者正喺度采访嘅时候，就遇到一个冇事过嚟睇下王林嘅老朋友。
1: 谢谢你看。
0: 呢位陈大哥今年68岁啦，因为配眼镜同王林识咗之后就成咗朋友，有事冇事都过嚟睇下，并时不时将佢嘅朋友介绍嚟配眼镜。记者就问佢觉得呢度得唔得，佢就讲。
1: 我知道我认识人越多的人很多。
0: 他说我知道我认得的人来他这里的很多，我介绍来这里的人他都不知道的，我去跟他们说他们就过来了，完了之后就配眼镜回去跟我说几好的。老百姓来配眼镜要的就是一个好，老王也好，小王也好，两父女为了大家好，在帮顾客配送光明的同时，不断地发现问题，切磋技艺，跟顾客坦诚交流。譬如说，在小孩子视力减弱的问题上，女儿黄清和首先发现了一个端倪，小孩子出现视力减弱跟握笔姿势有关。
2: 实际上，通过我自己的观察，我觉得主要原因还在于孩子的握笔姿势。
0: 他说实际上通过我自己的观察，我觉得主要原因还在于小孩子的握笔姿势。我亦跟家长交流过，来检查的小孩子都是偏小一点的小孩子，我基本上都会跟家长去交流这件事。小孩子大部分都会出现在握笔姿势的不正确的情况下，导致眼睛近视，或者是两个眼睛的度数不一样。作为一个6岁女仔的妈妈，黄清和在面对小孩子视力变化的问题可谓心细如发。她将自己的观察与发现不停地跟来店里边的家长沟通，并给出及早矫正的方法，等小孩子有一双明亮的眼睛，看世界，向未来。
2: 未来的打算传承吧。
0: 黄清和说，未来的打算传承就是不忘我爸爸的初心，然后将这个店传承下去。听众朋友，刚才你听到的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提供的录音报道，开一间小店送光明。接下来的时间，请听青岛台提供的录音报道《鸟笼出海》，
3: 带你翻越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晓婷主持的《魅力中国》节目。在青岛精密怡丰店有个村很特别，70%的村民不在田间劳作，而是忙着做雀笼。这个就是孕育出山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大欧村。他们祖祖辈辈传承着传统手艺，坚守着匠心，用一双手打造出一方天地，用生机勃发的劲头和源源不断的创新实践，续写出鸟语竹韵、龙腾赴约的百年传奇。节目的下半时段，请跟随青岛台记者一起走进500多岁的鸟笼村，感受小鸟笼的大传奇。吴鸿柏话：先坐一坐，坐出嚟，呢个叫雕。雕完之后再清，该留嘅留，该去嘅去。清完之后黑，呢个黑嘅系金鱼荷花。喺一下下。

0: 阿嘅敲打中，黑刀喺雀笼框圈嘅竹片上留低深深浅浅嘅痕迹，轻轻吹下，细碎嘅竹屑飞扬起身。吴鸿柏摘低老花眼镜，用布满老茧嘅手摩挲住自己嘅作品，仔细端详。佢正喺度做嘅呢批雀笼，几个月之后将会出海去国外。作为山东省青岛市积密区怡丰店镇大欧郭庄村嘅地地道道雀笼手艺人，省级非遗传承人吴鸿柏17岁入行，至今已经40几年啦。佢制作雀笼嘅手艺喺村里边系响当当嘅，冇图纸亦唔使测量，仅凭肉眼就能够将每一个零部件打磨得恰到好处。组装起身严丝合缝，
1: 虽小不能家吃穷，虽发不能家吃穷。
0: 佢话虽小不能拣其功，虽烦不能改其精。呢一步步一共200道手续，最关键嘅一道就系雕刻。雕刻最慢，用工最多。你想刻好，最少要刻7层以上，刻出嚟呢个图案有立体，有层次。虽繁不能拣其功，虽小不能改其精。这个是大欧村祖祖辈辈传下来的祖训，也是他们最珍贵的传家宝。据《积密县志》记载，大欧鸟笼制作始于明代，距今已经有500几年历史。明代初年，大欧村主要生产胭脂笼，鸟笼制作是当地农户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清顺治年间，大欧鸟笼制作进入鼎盛时期，大欧村人前往北京开设店铺，专做鸟笼生意。大欧雀笼被京城的皇孙贵族八旗子弟争相抢购，从此名声大振，亦就有咗张远嘅筲箕、无子浮嘅星、大欧嘅鸟笼进鸟京嘅顺口溜。大欧雀笼以江西同安徽出产嘅上好毛竹及梧桐木、檀木、牛骨为主要原料制作而成。手工艺雀笼从原料加工到成品，需要经过选料、下料、制料、雕刻、组装等100几道工序，全部手工完成。制作的核心技艺是鸟笼框圈的加料、蒸煮、切浆。由于蒸煮时间的长短、火候把握以及蒸煮的工序都十分考究，所以大欧雀笼具有不干裂、不变形、坚固耐用的特性。2009年，大欧雀笼被评为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2015年被列为第一批山东省乡村的益名录。初心方寸，紫尺匠心。多年来，吴鸿柏潜心钻研手工雕刻，根据雀笼不同部位的特点，采用相应的雕刻技法，在一刀一刀的图案样式中，蕴含住丰富的中国文化元素。八仙过海、神兽图腾、梅兰竹菊、龙凤呈祥、18罗汉、红楼梦人物等等，吸引国内外客户纷纷投来订单。
1: 我现在这个手工雕刻的鸟笼吧，
0: 他说我现在这个手工雕刻的雀笼不出得货，到明年5.1，现在是排到满满的，有阵时打电话都唔敢接啦，到时出唔到货唔得。徒弟佢哋亦都有好多工作，唔系净止我。而家呢个手工喺市场上好认可，你睇下手工活做出嚟呢件嘢就系唯一嘅一件，你做第二件佢就唔一样啦。然而一开始鸟笼嘅生意唔系咁红火咁好做嘅。因为雀笼制作工序繁琐，在80年代左右产量一直提不上去，亦都卖不出好价钱。为了生活，很多人陆续转行做了其他生意，但这门传家宝的手艺，村里边不少人都不舍得撇。
1: 以前上北京是老辈吧。
0: 吴洪柏讲，以前去北京的老辈冇车，就挑住担、挑住雀笼去北京步行嘅。1983年、84年，我出去两三年，就自己出去揾销路，自己喺屋企做好一批半成品，坐火车就出去啦。出去自己揾市场、揾旅店住，晚黑组装，白天俾人哋送过去，然后慢慢咁就知道啦。客户主动上门啦。从肩挑步行到火车、高铁运输，留洋出海，交通方式不断变革。60岁的吴洪柏经历了非为雀笼自创销路的艰难困境，亦见证了电商助力乡村振兴、村民抱团发展、鸟笼供不应求的繁荣。近年来，村里边抢揸电商发展机遇，搭上电商快车，闯出了一条新路。通过合作社加农户加电商抱团发展模式，联合全村70家合作社、个体工商户，成立鸟笼协会，以协会为载体，倡导弘扬地方优秀传统文化，探索大欧发展的新思路、新格局，提升鸟笼的艺术价值空间，保护传承手工艺。通过开办鸟笼鸟具培训，举办鸟笼鸟具展览，开展鸟笼鸟具文化研究交流等形式，提高现有老中青鸟笼鸟具人才的技艺，培育新一代制作人才，借助互联网宣传非遗鸟笼，引入大量订单，为村民增加收入。
1: 现在信息发达了，网络呀发达。
0: 吴洪柏话：而家信息发达咗，网络亦都发达咗，全国各地都有出口，都去国外走。听讲边一家联系咗帮外国做雀笼，全村好快就知道啦。订单多咗，做唔出嚟，都上门去问，都帮住做。勇于创新同实践，让大欧村的雀笼产业插上了腾飞的翅膀。现在拥有500多年鸟笼制作历史的大欧村鸟笼，年产值4000多万元人民币，成为江北最大的鸟笼加工专业村。2015年至2022年，连续8年被评为中国淘宝村。产品不单止销售到北京、天津、上海、广州、西安、沈阳等全国30多个大中城市，还远销美国、法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10多个国家。2019年，大欧鸟笼还参加了国家商务部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办的中国品牌商品展，得到全球17个国家同地区商户的一致青睐。2023年11月11日一早，吴洪柏就来到商创电商工作室里边做嘢。老手艺人都喺度忙碌咁赶制双11嘅订单，而村里边嘅年轻人都喺直播间里边摩拳擦掌。
2: 开播了啊！点点赞啊！现在手里拿的这款笼子是295的点客笼。
0: 25岁的吴少强是村里边的年轻人之一，除了在直播间里边介绍自己屋企的雀笼、竹条、竹丝等特色产品，他还会介绍非遗雀笼的制作技艺。旁边的小伙伴正在根据订单进行打包发货。吴少强手机上的订单显示，双11活动期间仅2小时的销量就已经超过2000单。在他们这一辈年轻人看来，大欧村雀笼就是一个金字招牌，村里边的年轻人都愿意回来成为笼的传人，发展鸟笼事业。
2: 我就是98年的，在我这儿两个小伙伴，一个是97。
0: 吴少强说，我是98年的，在我这里两个小伙伴，一个是97年的，一个是99年的。我们村现在慢慢地90后都开始回来了。其实大欧村这3个字在我们刚刚开始做电商的时候，多少起到一些担保性的作用，政府也在宣传，我们这些做平台的也在做宣传， 包括我哋嘅客户亦喺度帮我哋宣传。

0: 全。而今行喺大欧村，整洁嘅村路旁矗立住鸟笼状嘅路灯，家家户户门前都有各自嘅鸟笼工作室名片。冇几远处，一座500几平方米嘅大欧乡村记忆馆特别显眼。呢个亦系全国首家以鸟笼为主题嘅乡村记忆馆。馆内通过视频、实物等方式，全面展示咗大欧鸟笼非遗文化、历史传承等乡村记忆。同时通过鸟笼电商产业同休闲旅游产业融合发展，已经接纳参观人员30000多人次，直接带动村庄旅游增收500多万元。
1: 我们将继续以文化体验廊道重点突入建设为契机。
0: 大欧村妇联主席李琳娜讲：，我哋将继续以文化体验廊道重点村建设为契机，深化大欧鸟笼非遗文化内涵，创新推出鸟笼产品，多渠道推广销售，再次举办鸟笼技艺大赛，打造大欧鸟笼品牌建设，让呢个手工技艺世代相传。500年日月流转，大欧人将热腾腾的生活编织在一张张鸟笼之上，繁忙又幸福。这个既是传承老祖宗留下的营生，也是祖祖辈辈刻在基因里面的根与魂。
2: 40多年里，我收工作鸟笼的记忆从来没有断下。
0: 吴洪柏说，40几年里面，我手工做鸟笼的技艺从来都没断。我还有徒弟，我将手艺都传了给他们。我觉得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责任，一代人亦要有一代人的贡献。老祖宗的优秀传统技艺不单止不能够失传，还要发扬光大，走向世界的大舞台。一处处景色点亮美丽乡村画景，一条条网线编织鸟笼千万产业，一代代传承发扬传统文化。一群笼的传人用自己的勤劳智慧和创新实践，创出了一条圈粉的非遗文化发展新路径，让这方鸟笼亦能乘风破浪，得以文化出海，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焕发出蓬勃活力和无限可能。好了，听众朋友，听完青岛台提供的录音报道《鸟笼出海》之后，这一期的《魅力中国》节目又告一段落了。主持人晓婷在北京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他的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

高山流水，琴音滴荡。每当古琴的琴音响起，就仿佛穿越时空，以数千年前的古人对话。他们通过简单的七条琴弦，就能将柔软、沉静、苍古的意境在音乐作品中充分展现。人们通过古琴疗愈心灵，修身养性。本期音乐人生，晓婷同你走进广东，了解那里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岭南派古琴。

岭南派古琴艺术主要流传于广东省广州市及周边城市，其产生可以追溯至南北朝时期。五代十国期间，南汉国吏部郎中曾用铸铸成《大唐正声琴籍》十卷，被在琴家评论及古代名琴师释放。南宋末年，元军入侵中原，宋帝从临安南迁江州崖山，一批中原琴谱随之流入江州，即广东新会县。相传新会县的古江为谱，即为当时所遗留落嚟嘅。明代广州琴人辈出，陈伯沙、梁启运、释文一等均名盛一时。清代岭南琴派声名日显，道光年间，广东新会人黄景升编成《五雪山房琴谱》，共收集琴曲五十首。

2008年6月7日，广东省广州市申报的古琴艺术岭南派成功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岭南派古琴艺术流派受到儒家文化和道家思想的影响，沿袭至今仍保留其传统的色彩，同时亦保留了唐宋的遗风。经过时代的不断发展，古琴艺术在广东地区亦逐渐融入了地方的方言特色和民间音乐元素，在演奏风格上具有刚柔并济、活泼明朗而富有音乐装饰的特点。另外，在乐句的进行中，上行或下行时很少直接了当取音，而是多曲折迂回地进行，这个与广东音乐的特色十分吻合。聆听一曲逼间流传，感受其中跌宕起伏、虚实相映的旋律变化，让人有一种穿行山间林里、细听清泉流动的意境。

岭南琴人自创琴曲非常注重节奏的运用，如明末陈子升之《水东游》，清代黄文玉之《猿啼秋合》和黄炳铎之《南湖秋雁》《赏荷》等曲，音乐主题明显，指法技巧精湛，旋律流畅，不着痕迹地融入了广东地方特色。

岭南琴派收集、编辑同保存了一批珍贵的古典琴谱，著名的有16至18世纪云志高的《廖怀堂琴谱》、黄景星的《五雪山房琴谱》、容庆瑞同林之先合编的《琴室合谱》、朱启年的《乐宫词说琴》等。岭南派古琴代表作品则有《水东游》、《碧间流传》、《渔潮问答》、《神化引》等。此外，岭南派还拥有《天响》、《松雪》、《震玉》、《水仙》等名琴，清音雅乐与传世名曲交相辉映。

0: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孙趁着高兴好吧。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你哋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依家收听嘅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嘅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呢度系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嘅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嘅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嘅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

0: 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哋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哋嘅通讯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狗大鬼，猪二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系咪广东人啊？呢啲你都唔知？
3: 快啲嚟越讲越精彩啦！我哋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起打造最同声同气的粤语文化大学堂。
5: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是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典籍里的中国》，从今日开始将为大家介绍一些永垂红颜。首先为大家介绍的是巧笑善兮美目盼兮之庄姜。燕燕于飞，差池其羽，之子于归，远送于野，瞻望忽及，泣涕如雨。燕燕于飞，蝎之航之，之子于归，远于张之，瞻望忽及，处立以泣。燕燕于飞，下上其音，之子于归，远送于南，瞻望忽及，实劳我心。纵是淫只，其心塞渊，中温且畏，孰慎其身。先君之师，以慕寡人。出自《诗经·背风·燕燕》。庄姜，一个从《诗经》当中走出来的女子，令人爱怜又令人叹息。她贵为齐国公主，集美貌才华于一身，是众人心目中的女神。但是就是这么完美的女子，却要忍受半生孤独，寒冷深宫，没人陪伴，怎一个愁字了得。你如果问何为美人，美人的标准究竟是什么呢？其实在《诗经》当中早就给出了答案。《诗经》里面有一首诗叫做《石人》，是这样描写美人的：手如黄仪，肤如凝脂，领如绸绮，齿如护犀，唇手峨眉，巧笑善兮，美目盼兮。方玉润在《诗经原始》当中讲到，千古重美人者，无出巧笑善兮，美目盼兮二语。实际上这首《石人》诗就是魏国人为了歌颂庄姜而作的。庄姜在举束投足之间，就为美人二字落了一个极具画面感的定义。此后描述美女几乎都超脱不出这首诗定落的标准，无论是曹植的《洛神赋》中的洛神，亦或是白居易《长恨歌》中的杨玉环，都多多少少带有庄姜的影子。庄姜出身高贵，是春秋时齐国的公主，因为姜是齐国公族的姓，而她呢又嫁给了魏国国君魏庄公，所以人称庄姜。 春秋时代诸侯国的联姻大部分都是建立在利益基础之上的。当时很多诸侯国的国君都热衷于迎娶齐国的公主作为自己的妻子，就算是周王室亦以与齐国联姻为荣。其中除了因为齐国的公主基因好、好靓，还与齐国的国力有关。作为姜太公的封国，齐国自始至终都以强盛的姿态屹立在东方。到了春秋初期，由于齐桓公的崛起，齐国更是成为了举世公认的老大哥。所以齐国女子自然就成了各国诸侯争相求娶的首选了。诗经《陈封行门》当中就有喜其娶妻必齐之姜的讲法，意思是说如果你要娶妻，那齐国姜氏的女子才是首选。弱小的魏国处于齐国与晋国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同时他身边还有郑、鲁等强国环视。在如此艰难的情况下，想要在乱世中求生存，就要找一个靠山了。如果不是的话，说不定哪一日就会被其他人吞并了。当时魏国的国君魏庄公就将视线瞄准了国力正盛的齐国，于是就派人前去求婚。齐庄公为了控制魏国，进一步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就决定从自己的女当中选一个人嫁给魏庄公做妻子。作为齐侯之子、东宫之妹的庄姜自然就成为了第一人选。贵国中的公主足不出户是极少被人看到的，亦只有在出嫁这一日，啲子民才有幸看一眼公主的容貌。亦就是在这一日，庄姜的美貌就开始声名远播了。这一日一场盛大的婚礼在魏国举行，早在庄姜到达之前，魏国民众听说国君将会娶一位绝色的美人，于是纷纷来到路边看热闹。一时之间万人空巷，后来在万众瞩目之下，排场浩大的送亲队伍慢慢地从城门进入魏国国都。在轻纱薄幔之间，人们见到了那位传说中的公主。围观的臣民看见庄姜的美貌，纷纷发出了由衷的赞叹，他们的赞叹之词亦因此流传下来，并被记在书中。那就有了后来我们看见的这首《诗经·卫风·石人》了。地位、美貌、豪华的婚礼，这个是无数女仔的梦想。刚到魏国的庄姜还未落车，就令魏国上下都成为了自己的粉丝。臣民都在这里歌颂祝愿庄姜，希望这个美丽的姑娘可以获得幸福。但是上天在赋予一个女人美貌的时候，她总是要夺走她的一些东西，似乎只有这样才显得公平。而庄姜被夺走的正是自己一辈子的幸福。恐怕庄姜自己都没想到，她的人生悲剧正是从那场盛大的婚礼开始的。嫁到魏国之后，庄姜发现魏庄公为人荒唐，脾气暴戾，在这个丈夫的眼中，他不过是政治筹码，甚至有时候是取乐的玩物。他没有得到爱情的甜蜜，得到的反而是无情的冷漠。纵然婚姻带来了不幸，但是善良坚韧的庄姜依旧没有消沉。他在孤独寂寞之中找到了充实自我、排遣寂寞的方式，就是将自己沉浸在诗的淡静之中。在中国历史上，能够留下名字的女子是很少的，能够凭借才华留下文学作品的女子就更是凤毛麟角了。但庄姜却在不经意间创造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诗人的成就。从此诗不再是男人的独享，诗中也有了女人的芬芳。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曾经说，人生的本质是诗意的，人是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的。 庄姜就用自己最诗意的方式面对为庄公的嘲讽和戏谑。中风且暴，故我则笑，若浪笑傲，忠心是道。翳翳其音，娓娓其泪，吾言不媚，怨言则怀。庄姜希望为庄公可以爱自己，但是为庄公就好像是风暴、阴云、巨雷、狂荡暴戾、喜怒无常。有人说悲伤时的诗人才是属于自己的。庄姜的婚姻让他身陷悲苦之中，而他却在悲苦之中为自己寻找到一处安身之所。他用最温柔的方式承受住最无情的悲伤，但是老天对他的考验还远远未有结束。老天给了庄姜美貌、才学，却让他失去了生育能力。不得不说，现实又给了庄姜重重的一击。左传当中记载，庄姜美而无子，武卫为庄公带来子嗣的庄姜彻底被冷落了。为了留有继承人，为庄公又娶了陈国公主的两个女为妃，一个是大女黎圭，另一个是细女戴圭。为庄公对这对姐妹花宠爱有加，令到他们没有将庄姜这个失宠的正妻放在眼中，看着自己的夫君和其他的女子日夜笙歌，庄姜伤心不已。但是他不是善道的女子，他又不懂得反抗，只好将自己的悲伤寄托在诗歌之中了。后来黎圭因为难产去世，大圭则为为庄公生了两个仔，公子元和公子晋。历史中有很多国母皇后喜欢威逼利诱，夺取妃妾之子来自己抚养，以此来作为立身之本，但是庄姜并没有这样做。当时为庄公又宠幸了一位宫女，生了个仔叫做周瑜。大圭失去了为庄公的宠爱，为求生存就将公子元送给庄姜抚养。曾经的敌对之人竟然在这个时候请求自己的帮助。庄姜没有冷嘲热讽，而是表现出了不同寻常的大度。他答应了大圭的请求，并穷尽所能教养公子元，并扶持他成为太子。在为庄公去世之后，公子元继位成为魏国国君，史称魏桓公。守得云开见月明，经历诸多磨难的庄姜终于可以唞下了。于是他选择退居幕后，但是命运又和庄姜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由于周瑜自细深受魏庄公的喜爱，所以他变得骄纵跋扈。魏桓公发现了这个问题，于是就罢免了他的职务。心怀怨恨的周瑜从此就记恨魏桓公，时刻都想着要怎样去报仇。公元前719年，周瑜纠结了一些魏国流民发动政变，将魏桓公杀了。魏桓公死了之后，周瑜掌权，大圭亦被送回了陈国。这个对庄姜打击非常之大，他内心苦闷地吟诵了《诗经》中的《万古送别之祖燕燕》。相处日久，庄姜和大圭已经形同姐妹，此番大圭被送回国，恐怕余生再难相见。庄姜陪大圭行了好耐，但无奈终归是要分别的。看见大圭远去的身影，庄姜亦只好泣涕如雨了。这是中国诗史上最早的送别之作，文字之美，词气温和，义理精密如此，秦汉以后无此等语。清代王士禛更是称赞其为万古送别之祖。这个时候庄姜已经看尽了人间悲凉，他没有了朋友，亦没有了敌人，就好像漂浮在水中的树叶，从此漂泊，不再有岸，最终郁郁而终。庄姜从那场华丽的婚礼当中走来，最终却走向了悲苦的终点。他本来是天之娇女，但所嫁非人，尝尽了人间悲凉，成为政治的牺牲品。 佢系美嘅化身，

0: 美貌、美才、美德集于一身，令世人为之倾倒。之但系所有嘅美都抵唔过一个悲字，可能正系呢个悲，先至能够让庄姜写出如此真切嘅诗句。可能亦正系呢个悲，先至能够让我哋珍惜来之不易嘅美好生活。
1: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0: 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关注《越讲越精彩》。今日要为大家介绍嘅中国著名湖泊系大明湖。大明湖系济南嘅三大名胜之一，系繁华都市中一处难得嘅天然湖泊，亦系全城济南重要嘅风景名胜与开放窗口、闻名中外嘅旅游胜地，素有全城明珠嘅美誉。它位于济南市中心偏东北旧城区的北部。大明湖是一个由城内众泉汇流而成的天然湖泊，面积甚大，几乎占了旧城的四分之一。市区内的诸泉在这里汇聚之后，经过北水门流入小清河。现在湖面面积有58公顷，公园面积 103.4 公顷。湖面大约占了53%，平均的水深是2米左右，最深的地方4.5米。大明湖是5A 级的天下第一泉风景区的核心组成部分。早在唐宋时期，大明湖就以其撼人心弦的美景而闻名四海。蛇不见，蛙不鸣，狗鱼不涨，狗寒不呼，是大明湖的四大怪。2009年，大明湖荣膺中国世界纪录协会中国第一泉水湖的称号。大明湖景色优美秀丽，湖上鸢飞鱼跃，荷花满塘，画舫穿行，岸边杨柳荫龙，繁花似锦。期间又点缀住各式的亭台楼阁，远山近水与晴空融为一色，就好像是一幅巨大的彩色画卷。大明湖一年四季美景纷呈，又以天高气爽的秋天最为宜人。春日湖上暖风吹拂，柳丝轻摇，微波荡漾；夏日湖中河浪迷人，葱绿片片，烟红点点；秋日湖中芦花飞舞，水鸟翱翔；冬日湖面虽然暂失碧波，但是银装素裹，分外妖娆。大明湖水色澄碧，堤柳夹岸，莲荷叠翠，亭榭点缀其间。南面千佛山倒影湖中，形成一幅天然画卷。沿湖的亭台楼阁，水榭长廊，参差有致。湖的南面有清宣统年间仿江南园林建造的下园，下园内曲桥流水，幽径回廊，假山亭台，十分雅致，被称为济南第一庭园。湖边假山上建有浩然亭，登临其上，大明湖的景色一览无余。而湖的对面北岸高台上有元代建的北极角，依角南望，远山近水，楼台烟树，皆成图画。清代书法家铁宝留下的“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的名句，就绘声绘色地讲出了大明湖的绝佳之处了。大明湖一带历史建筑甚多，素有一阁、三园、三楼、四池、六岛、七桥、十亭之说。所有建筑都建造精美，各具特色。其中最著名的有海游古亭、历下亭。历下亭位于大明湖水面诸岛当中最大的湖心小岛上，因处历山之下而得名。它四面临水，绿柳环绕，挺拔端庄，古朴典雅，红柱清雅，八角松檐，珠梁瓦洞，是一座轩昂古雅的木结构建筑。历下亭年代久远，几多变迁。唐天宝四年，即是公元的745年， 著名詩人杜甫曾經與北海太守李邕飲宴於歷下亭，並寫下了《陪李北海宴歷下亭》一詩。詩中的《海遊此亭古，濟南名士多一句》被廣為傳頌，歷下亭亦因此名揚天下。不過當時的歷下亭在五龍潭一帶，唐朝末年就已經傾塌了。北宋之後，歷下亭移建於依家大明湖的南岸。清康熙32年，即是公元1693年，才在湖心島上重建。歷下亭雖然幾經整修，但基本上保持了清代原貌。亭中匾額歷下亭三字是清乾隆皇帝手書。亭北名士軒中墙上嵌有杜甫、李邕的石刻画像，以及濟南历代名人的画像。门前抱柱上刻有郭沫若撰写的对联：杨柳春风万方极乐，芙蕖秋月一片大明。坐落在大明湖北岸，还有一座道教庙宇，叫做北极阁，或者是叫做真武庙。它建于元代至元17年，即是公元1280年。明代永乐年间重修，庙宇建在7米多高的石砌高台上，由前后殿、中鼓楼、东西配房组成。正殿内供奉北方水神真武帝君像，像旁有龟蛇异象、四天君塑像，都栩栩如生，口目全神。正殿两侧壁上绘有关于真武修炼成仙的壁画，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后殿名启圣殿，供奉着真武、父母的塑像。回波楼则位于大明湖东北岸北水门之上。北水门曾经是曾巩任齐州知州的时候，于宋神宗熙宁5年，即是公元1072年所建，是濟南唯一的北城门，既可以设闸泄水防水，又可以通州缉。明洪武4年，即是公元的1371年，修建新城墙的时候，在北水门上建了一座两层楼高的城楼，因城内诸泉水汇流入大明湖，再经北水门流出城外，所以命名为回波楼。回波楼建成之后，成为人们登临游览、集宴、赋诗的好去处，历代文人墨客多有题咏。解放前，回波楼毁于战火。1982年，濟南市政府在原址上重建，新楼基本保持了原貌，是重檐两层城楼式的建筑，气势宏伟。登回波楼，北可眺望卓华二山的秀色，南可俯瞰明湖美景。夕阳西下的时候，更可以领略濟南八景之一回波晚照的壮丽景观。园中之园铁公祠坐落在大明湖北岸西端，它建于清乾隆57年，即是公元的1792年，是为了纪念明代兵部尚书、山东参政铁岩而建。明建文帝的时候，燕王朱棣南下夺权，攻至濟南，铁岩率军民坚守，屡挫燕王。朱棣攻下南京，自立为帝之后，铁岩终因兵微将寡，被俘牺牲，后人敬其英烈，立祠祭之。铁公祠是一个民族式的庭院，占地6000多平方米，由曲廊、三间祠堂和一座湖山一览楼组成。园内杨柳垂荫，藤萝攀援，墙外南临一湖碧水，北枕幽密丛林，环境清幽旷远，建筑古朴典雅。其中小廊苍亭更是独具秀色，著名的对联“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就镶嵌在这里。刘岳的《老残游记》当中曾经写到，在铁公祠前看大明湖，可见千佛山之倒影。而小沧浪就位于铁公祠旁边了，它是一处具有江南风格的小园林，始建于清乾隆57年，即是公元的1792年，由小沧浪亭、曲廊、河池等组成。 因是效法苏州的沧浪亭的风格来修建，而且规模比较小，所以取名小沧浪。

0: 小沧浪当中的曲浪沿湖而建，湖水穿渠引入河池，池边建有八角形的小沧浪亭。成祖建筑布局奇巧新雅，境界超凡脱俗。而大明湖周边的著名的景点还有济南标准庭院下园，它坐落在大明湖的南岸，是清宣统元年，即是公元1909年，山东提学士罗王军创办山东图书馆的时候所建，原为山东图书馆的一部分，后来分开划归大明湖公园。下园布局设计都是仿照浙江宁波著名的藏书楼天一阁的格式，四周曲廊相连。建成之后，因景致清雅、藏书丰富，在当时颇负盛名，有南阁北园之誉。园内假山突兀，花木扶疏，山石嶙峋，游廊迂回，亭台巧致，有读书堂、名医房、浩然亭等建筑，均造型巧妙、古朴典雅，被誉为济南第一标准庭院。另外，原来西北角的长廊壁上还嵌有岳飞手书的诸葛亮的前后出师表石刻。此外，在大明湖的周围还有南风祠堂、驾轩祠、月下亭、秋柳园、明昌中庭等20多处名胜景点。好，听众朋友，中国著名湖泊之济南大明湖就为大家简要介绍到这里了，多谢你的收听。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全程，永远动听。

0: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内侍臣忽然间嚟禀告，话太后朱姬要召见项少龙。项少龙同小盘两个啲同时打咗个突，呢、这个时候朱姬要揾项少龙做乜嘢呢？当项少龙嚟到太后嘅寝宫嘅时候，朱姬即时一挥手，要所有人都退咗出去。然后佢眼神冷漠咁，上上下下咁打量咗项少龙一阵，跟住先话：项少龙，你坦白咁同哀家讲，我朱姬有边一啲比唔上琴青？项少龙一听呢句说话，个心啊暗暗叫弊。哎呀，有时女人妒忌起身啊，真系不可理喻噶。自己几次三番都拒绝咗朱姬。但系而家呢，琴青向佢禀告，话自己要同项少龙翻去牧场嗰度住翻两个月，咁朱姬一定明白系一回咩事啦。而家佢表现得越系平静，其实个心啊愤怒得就越系犀利。于是只好低声下气咁话：太后，你千祈唔好误会，琴太傅即系因为想同嫣然作个伴啫。所以先去牧场住翻一排，根本就冇太后讲嘅嗰层意思。朱姬狠狠咁睇咗佢眼，拧转身叹一啖气话：
3: 估唔到，我认为最亲近嘅两个男人，而家啲。

0: 疑是呃我。
1: 女人最知道女人的心事。头先琴青向我讲，话要去你那里住的时候，眉梢眼角充满春情。只要不是傻的都知道一回咩事啦。你和正儿现在是不是都已经将我当成外人了？
0: 吓，是不是啊？
1: 讲到这一句，朱姬的声喉都已经有点哽咽。项少龙听到心一痛，忍不住就要走过去，将他整个人揽在怀抱里面，然后再对他轻怜蜜爱一番。但是夹硬咁克制咗自己嘅感情之后，佢先话：太后你千祈唔好多心，微臣同正主君依然好似以前咁敬爱你嘅。
0: 我自己知，唔同噶啦，唔同噶啦。我朱姬究竟犯咗咩错？老天爷要咁样嚟惩罚我？所有的男人都要离我而去，现在连我的仔都不将我放在心里了。
1: 项少龙心想，他的说话也不无道理。朱姬和男人之间的纠葛，唉，也都真的值得同情的。开始的时候，以为宠爱自己的吕不韦，他就将他送了给庄襄王。终于在几经磨难之后，自己终于回到庄襄王的身边，享受到做皇后的尊荣和庄襄王对他的怜爱。点知吕不韦又将庄襄王害死。而从某一个角度来讲，后面呢又似乎是自己将他送了给陆海的。搞到本来对他亦都好依恋的小盘，反而呢就越来越反感，对他呢就越来越多分歧。甚至而家再亦唔将佢当成系自己嘅母亲，所以佢虽然做到掌权嘅太后，但系个心又点会快乐呢？不过事到如今，佢项少龙仲有咩办法可想？佢仲有咩说话好讲呢？朱姬突然间拧转身，个面色啊冷到似冰一样，盯实个项少龙话。项少龙，我对你已经完全绝望了，以后你咪使至我好像以前那么支持你。项少龙心里面暗暗叹一啖气，这些或者就叫做恩爱成恨了吧。但是如果不是朱姬入了陆海，他也不会变得那么犀利，而且肯定陆海表面上同自己虽然关系良好，但其实暗中亦都不断咁离间佢同朱姬嘅关系。讲到底，陆海只系个卑鄙小人。谂到呢度，个心啊不禁有啲激气。佢冷言咁话：太后，请你谂下，由邯郸嚟到咸阳，我项少龙有边件事唔系为咗太后同储君着想？但系估唔到，微臣嘅一番苦心，今日只系换嚟太后呢几句责备嘅说话。朱姬听到更加发火啦，好胆！你算咩人啊？居然因为以前有少少功劳，今日就指责我？项少龙听到亦都无名火起，佢愤然话：我项少龙几时因为以前嘅事要求个太后做过乜嘢啊？太后，请你讲出一件俾我听下。朱姬啊，当堂哑口无言，但系个心啊，亦都更加唔忿。佢大声啊嘛：你算系咩身份啊？你居然够胆咁样同哀家讲嘢？你系太后，我系臣下，乜嘢身份都冇。但系太后明知我个心里边对你系点，不过碍于形势，念住先皇恩典，所以我先唔敢作出乜嘢非分之想，但你偏偏要责怪我忘情负义，咁又算系咩道理啊？朱姬听到呢番说话，愤然咁瞪实佢，胸口不断剧烈咁起伏，显然佢嘅心亦都非常激动。项少龙嘅心呢，亦都系愤怨难平啊！ 所以一啲都唔回避咁蹬翻实佢。两人对望咗好耐之后，朱姬嘅情绪终于平静落嚟啦，耷低头话：
0: 唉，对唔住，我居然会向你咁大发脾气，但我个心好恨，我好恨啊！
1: 其实项少龙对呢个女人个心亦都系充满咗内疚歉意，有啲唔好意思咁话：太后，其实系我唔啱，亦都系我无礼。我真系唔明白，点解面对太后嘅时候，我完全控制唔到我自己。朱姬行前咗几步，嚟到项少龙面前，扬起个面，双眼盯住佢话：
0: 少龙，我哋可唔可以重新开始呢？你应该清楚人哋对你嘅心噶，无论你点样顶撞我，我始终对你都好难狠心噶。
1: 咁卢大人点算呢？朱姬听到呢句说话，当堂成身一震，面色一变，喺美梦同幻想之中，佢又翻到咗残酷嘅现实。项少龙一睇佢咁嘅神色，知道朱姬对陆海已经系泥足深陷，比盈盈对管中邪更加迷恋。个心啊，虽然觉得解脱，但系依然有一种非常迷茫无奈。朱姬嘅面色变咗几变之后，回复翻先前嘅冷傲，点一点头话：
0: 系，冇错，哀家的确失仪啦。
1: 听讲你要同管中邪再决胜负，如果赢咗，咁你咪打算娶吕良容呢？项少龙话：吕不韦佢肯将个宝贝女嫁俾我再讲啦。
0: 恩怨情仇呢盘账真系好难解，哀家攰啦。少龙你走啦。
1: 项少龙离开皇宫之后，已经系接到藤奕送嚟嘅消息，话陶仙要约佢见面。即时经过一番乔装改扮，扮成咗平民百姓，喺十八铁卫嘅掩护之下，就去见陶仙。陶仙喺佢哋约定嗰间屋仔里边，见到佢之后就欣然咁话：
2: 少龙你真系犀利呀！啊！连莫敖都被你做低咗，而家吕不韦被逼又倚重翻我陶某人啦，使我更加清楚呢个奸贼嘅布置。但系你最大嘅失着呢，就系想将蒙敖争取过嚟。你同蒙敖讲嗰番说话，吕不韦已经知道咗，佢今朝将黄吉揾咗过嚟。同王焕、蔡泽佢哋相处咗半个时辰，睇嚟有所行动噶。唉，我真系等你担心。
1: 项少龙首先认咗错，然后将王吉嘅事情讲咗出嚟。陶仙呆咗呆，过咗阵先至话：
2: 哎呀，睇嚟少龙你真系鸿福齐天，你哋叫做一失一得。但系千祈要小心，吕不韦性格系非常嚣张冲动，所谓一计不成，一定会又有一计噶。
1: 项少龙冷笑话：只要佢唔系公然反面，我怕佢乜嘢啊？陶管家，你放心。事实上，陶仙对佢亦都好有信心。话题一转就话：
2: 嗰日喺田猎大会之上，你挫败咗管中邪嘅威风。搞得吕良容对管中邪冷淡咗好多，而家吕不韦同管中邪都好心烦，惊吕良容会中意咗你啊！因为吕良容同盈盈一样，都系啲娇娇女嚟嘅，从嚟都唔识大局。少龙，你可以谂办法利用下佢，话唔定呢可以收到对付吕不韦嘅奇效咧。
1: 项少龙叹一啖气话：管中邪佢哋可以不择手段，但我边有啲咁嘅本事啊？陶仙听到即时话：
2: 哎呀，对唔住，我唔记得少龙乃系守正不阿正人 君子添。

哎呀，小龙，你今次追杀田丹，居然徒劳无功，真系使人惋惜啊！项少龙拧拧头啊，边个讲噶？我早就喺楚国边境追上咗佢，而且仲将佢杀咗添。陶仙听到非常愕然啦，点会咁嘅呢？寻日田丹先派人送信嚟俾吕不韦，话佢同丹楚已经安然翻返去齐国，同吕不韦约定，佢攻打燕国嘅时候，吕不韦就攻打韩国，咁样赵国、魏国就好难去救燕国。项少龙听到当堂遍体生寒，哎呀，佢知道自己又被田丹呃咗一次，睇嚟呢个田丹真系老奸巨猾啊！可能喺离开寿春嘅时候，佢早就换咗个替身，然后佢自己呢就同丹楚佢哋又陆路啊溜翻齐广，个替身呢连楚人都呃埋，呢、这个正系田丹突然离开寿春嘅原因，而且嗰个替身啊唔单止个样好似田丹，连把声都冇破绽，而且一见到自己走唔甩，就马上自刎，肯为田丹献上性命。呢云自己啊真系俾佢呃到，杀唔到田丹呢一趟，佢项少龙啊真系要改名变成龙少项咯。陶仙睇下佢咁嘅神色，追问之下先知道事情嘅经过，安慰佢话：世事啊边会尽如人意嘅呢？少龙你起码破咗齐楚联盟，咁对田丹同吕不韦已经形成咗非常沉重嘅打击。如果李元够胆识远见嘅话，佢一定会牵制住田丹，使佢唔敢反攻燕国嘅。但系项少龙担心嘅呢，佢系善游啊。善游本嚟就应承咗跟佢哋一齐翻嚟咸阳，但系翻嚟见嗰啲善男之后，好快呢就对佢项少龙讲话，无论点自己都要翻去齐国报答嗰个救命恩人。于是逗留了一段时间，就翩然而去。善游走的时候，他认为田丹已经死了，就再没有防备了。万一他回到齐国之后被田丹捉了，那么怎么办呢？想到这里，刚刚平复下来的心情即时破坏了，还要马上通知小盘他们，等他们知道追杀田丹的任务终于都彻底失败。陶仙安慰了他几句之后，跟着说，嗰个管中邪，你半年以嚟每日早晚都花成个时辰练剑，准备呢一说俾你逼和之耻。呢个人心智非常坚毅，图某人都系平生谨见。小龙，如果冇把握嘅话，索性就话唔想娶吕良玉为妻，唔使同佢比武，包保冇人够胆讲你半句不是啊！项少龙的心不禁一阵苦笑，看来管中邪真是剑术大准，令到陶仙呢都怕他不单止会输掉这场比武，可能连命都没了。但项少龙知道陶仙虽然好意，但是如果自己怕输不敢应战，那以后自己就咪使之在吕不韦和管中邪面前担高头做人了。想到这里，心头不禁涌起强大的斗志，唔使惊，我一定会赢嘅。翻到刀骑官衙，佢啱啱先将田丹呢件事讲咗俾藤翼听，藤翼面色一变，都未开口嘅时候，京俊就忽然间匆匆赶嚟，劈头就话：两位阿哥啊，我哋听日翻到牧场之后，好可能要应付吕不韦嘅进攻，佢而家调集紧人手啊！项少龙同藤翼都吃了惊，大家都一齐问：你点会知噶？京俊就坐低话：头先呢，蒙我个仔小恬偷偷嚟揾我，话佢听到佢阿爹呢吩咐一个心腹嘅将领，叫佢由蒙我个亲兵嗰度抽调2000人，同吕策嘅家将组成联军，扮成马贼嚟攻打我哋牧场，话要将我哋杀到一个不留。哼！蒙敖啊，估唔到蠢成咁嘅，我哋唔可以放过佢噶。藤翼神色凝重咁话：呢一招非常辣啊！如果俾佢哋得逞，吕不韦只手遮天，冇人奈得佢哋何。

0: 到时候如果刀骑军都落喺佢手上，咁仲唔任佢哋为所欲为咩？好彩我哋一直都有加强牧场嘅布置防卫，佢哋对我哋嘅真正实力就一无所知，所以打上嚟我哋未必会输。项少龙皱皱眉头话：蒙敖呢个人精通兵法，手下嘅人又能征惯战之士，吕府有过万家将。如果佢调到五千人嚟，加埋蒙敖嘅两千亲兵，就系七千人。而我哋乌家征兵团又分咗一半人去帮乌卓去塞外开垦疆土，而家最多就只能够用翻三千人。对方嘅兵力比我哋多一倍有多。如果唔系小田通风报信，敌人突然发难，我哋真系会蚀大底。睇下而家情形就系另一回事咯。丁俊话：不如我哋喺刀骑军嗰度抽调一部分嘅兵力，到时候同吕贼嘅人马咪有得打咯。项少龙话：千祈唔好，只要稍微有咩调动，一定瞒过吕不韦。何况我哋嘅征兵团亦都唔能够有外人，使我哋减低作战效率。如果要牵连埋小田，咁就更加唔妥。哎呀，系啦，京俊点一点头啊！我几乎唔记得讲添，小田呢叫我哋快啲走啊！佢根本冇谂过我哋有能力可以赢得到佢阿爹咧。藤亦听到不禁涌起一股豪气，佢话：我而家马上赶翻到牧场，疏散所有嘅苦余，做好布置。三弟同小俊听朝先若无其事咁带埋大家翻嚟，千祈唔好惊动任何人。而且仲一定要接埋寡妇请，呢一场仗要赢，就一定要有心算无心。当敌人以为我哋毫无防备嘅时候，佢哋就估都估唔到我哋能够反算翻佢一着啦。项少龙点一点头啊，我明白啦。今次我哋一于俾吕不韦、蒙敖同管中邪一齐惯翻一大跤先。项少龙回到屋企之后，就将田丹未死、吕不韦曾经策动黄吉来对付自己，而家又准备偷袭牧场嘅事，话咗俾纪嫣然、赵志同埋乌廷芳佢哋听。纪嫣然听到都不禁面色一变，赵志听到啊大仇人田丹未死，哎呀，当堂啊觉得好梦成空，又担心善游嘅安危，连饭都食唔落。项少龙劝咗佢一阵之后，就出嚟同纪嫣然、乌廷芳商量计策。纪嫣然话：田丹嗰个替身呢，哎呀，真系好识扮嘢，连说话神态都学得惟妙惟肖，将我哋冚唪唥都呃晒。但系而家呢，都唔系谂呢啲事情嘅时候，睇下点样嚟对付吕不韦同蒙敖对牧场嘅进攻。系啦。好彩青叔佢哋一直都喺牧场里边制造少龙发明嘅种种兵器，今次呢就可以试下佢哋有冇用啦。呢个时候，周眉呢又攞咗一卷白图嚟，神色疲倦咁攞俾纪嫣然睇。纪嫣然一边摊开张白图，一边呢就向项少龙解释：原来周良、周眉呢对兄妹啊，个大佬周良训练嗰啲能喺高空侦察嘅英皇呢，好有一手。而个妹周眉呢，乃系造船专家，所以项少龙叫纪嫣然谂办法，做咗一条可以喺水乱喐嚟喐去，又可以伸出头嚟，可以呃到人嘅黑龙，作为小盘可以得到天命嘅睡墙之后，纪嫣然呢就将呢个任务交咗俾周眉啦。纪嫣然话：小眉呢？得到我哋嘅指示之后，日夜不停咁去设计呢条假嘅黑龙，睇嚟而家呢又有啲成绩啦。周眉好谦虚咁话：呢个冚唪唥都系靠夫人指点啫嘛。项少龙接个白图打一睇，哎呀，上边嘅设计真系令人惊叹。周眉坐低喺佢旁边帮佢解释话：
1: 嗱，呢条黑龙呢就分开十八节，用牛皮缝制。每一节都匿一个人喺里边，咁就可以连成一条假嘅黑龙啦。 只要大家呢一齐喺水里边踩住水影转下身，咁呢就可以喺水面再沉再浮。

0: 周围研究了整个时辰，想好了改良的办法，这样才休息睡觉。第二天，汉小龙带着三位娇妻，还有十八铁卫，以及沾着琴青和他的随从侍婢，就一起浩浩荡荡地向着牧场进发。当晚在一处险要的高地扎营之后，汉小龙就陪着琴青和纪嫣然来到山坡最顶的地方，他瞓在草地上面，望住满天的星光，听住纪嫣然同埋琴青好似天籁咁样喺度倾紧偈嘅声音，一时之间心神俱醉，乜嘢都唔想讲，乜嘢都唔想做。纪嫣然同琴青倾咗一阵偈，见到汉少龙唔出声，拧转头就问：我哋嘅汉大人，你在看什么啊？项少龙很舒服地伸了伸手脚，谁知有意无意之间就碰到琴青那双很神圣的肉腿，琴青当堂低声惊叫一声，面都红了。纪嫣然偷偷笑一笑，但是乍看不到听不到，微笑说：喂，我现在跟你聊天啊，你听不听到我说话的？汉少龙望住身边的两位美女，哎呀，个心都几乎融化了。他伸手轻轻地拉住纪嫣然的手，说：我在想，不如今晚我们三个就瞓在这里，看着这个无尽无穷的苍穹，一粒一粒星咁去数下佢，数到攰就瞓翻一觉，睇下在梦境之中可唔可以采到天上的星宿啊？琴青听到，就不由得好有兴趣啦！天空苍穹又点会无穷无尽嘅呢？嗱，各位，如果而家嘅人问起呢句说话呢，好多人都会话你系无知，话你系傻嘅。但喺当时嘅古代，古人连自己居住嘅地方原系一个圆嘅星球，而天上嘅星星呢，亦都系同自己居住呢个地方一样，系一个个嘅球体呢样嘢，根本都唔明白嘅时候，就算系纪嫣然同琴青呢啲当代嘅才女，又点会有现代人咁样嘅天文知识呢？嗱，各位，咁琴青咁样一问，汉少龙点答呢？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1: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哋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哋嘅通讯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
3: 爹娘四海。

0: 为谋求，党国国际关怀电台，世界别声，世界潮声。
1: 省的党国，跨越翠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聆听党国故事。省的党国，甲乐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听朋友欢迎收听《省的党国战略》。日前，党国农业农村部公示了2023年党国每里乡爱乡村名单，以推介956个乡村为2023年党国每里乡爱乡村。吉林省下划有8个直选，其中就包括了吉林市永吉县金家满族乡伊犁蒙村。近年来，伊犁蒙村到负责人刷志勇阶段领域大力发展特色农业甲乡村旅游业，目前两个环境大有改观，村集体收入甲村民个人均收入也有了显著个提升，村民会个生活过得愈来愈安稳甲幸福。下半个站番，省的党国吉林台为了讲述百年夜战故事多。随着2023年党国传统的在即中秋节的到来，党国吉林省吉林市的永吉县金家满族乡伊犁蒙村开启了小村镇特有的庆祝方式。村民会聚集到文化广场前，五线秧歌表演，每家每户也收购了村内半岁房价月饼来按。村界负责人刷志勇在登记了入二个入名时，将村民会花钱在即显然丰收的点景用手机拍了下来。刷志勇答：
3: 正好今年收成好，种植结构调整以后，尤其是种发五，去年通过
2: 正好今年收成好，正式结构调整之后，尤其是冬花鹅水稻品种，去年通过了村内引进可推广。每乡地界山梁拢增加了3000公，再加上今年个价格贵，所以每家每乡地能够增加植被两3000公个收入。我关注了有感之会，真是特别的特别欢喜。伊犁蒙出自党国满族的歌谣，是夜战的意思。根据吉林通志记载，清朝康熙乾隆两代皇帝当选吉林的时阵，曾经过永吉县境内多个地方，并到伊犁蒙就餐住宿。因此，多过去小村村得天独厚的待遇，并无得到了充分的利益。直到70年中，伊犁蒙村还是整个永吉县有名的贫困村，村集体负责耕作为生，村民人均收入呢不足为生。2016年，村干部换届选举的时阵，经营廉价省里多年来，刷志勇成了大家认准的大头人。刷志勇答：领导改话找到办公室去，开始中就跟我答，任何时间请入家，你得为家乡做点贡献。去的时候，我觉得大寡帮伊确实有点损益了。村人拢人对着我一起去享受真幸福生活，就应该更好，所以我就同意了。刷志勇接任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到村子内边了解情况。伊会经好在村民的家门口，拢堆放着好在垃圾，对村养村猫影响非常大。于是，伊每日唔去扎头，家己去伫扫扫，去伫铁厂开始挨家挨户清理村民家门口中间活动垃圾。日猫确确被村民地乡公推搞了。地乡公答：我日日唔去扎头起来，通到一路到路口个路清扫。直接唔去扎头3点外钟，后来我就对伊开始扫了。刷志勇身体力行为老百姓本事，让地乡公非常感动。于是，伊主动号召乡村会清扫自家庭院甲村落

0: 西曾来本届卫生环境有了明显改善，村民回家心也愈来愈在。多多次接触当所长了解到，李向公家来个经济困难，马上就从家了，伊家来买种子花不个钱，李花无揣得，于是就主动借帮伊钱，帮伊购买种子花杯。李向公答：只海是正事，无钱该所长拍电话，所长拢会将事情该判到圆满。到提升城乡城贸的同时中，沙志勇又开始先列组合锻炼大家脱贫致富，让伊人们村界村民会拢过真好日子。经过再三个论证，伊又结束了经营廉价商业多年个推介本领，到村内边搬去了合作社。沙志勇答：
1: 合作社那个成立以后，买了5台大行动机，给老百姓提供优效品
0: 种。合作社成立以后，买了5台大型的农机，给老百姓提供优秀的品种，统一购买花呗，这些老百姓心里有底，算两关，满见实效。上主要是布袋市场挖掘挖强协手购买占了90%，老百姓一斤能够多买拿够3分之，贫困户一斤借正鲜的价格，可能多买出5分之。即使打爱背了，让强业有能力去抗这个风险，老百姓是上大个受益的人，只要一包白纸，让心里就欢喜。沙志勇以自家强业倒台，为大伙建立了增收地步的信心。过年，伊令门村建立了80多栋大坪。用有了两个优质的水稻正式片区，一个点击币正式基地，一个北部蔬菜示范区和3个番果示范区，成了当地受命期间农山并集散地。到这当的时阵，沙志勇分别种了县城里有打算建一个具有当地特色的水仙喷雾管。沙志勇答：当时我正南方去了一趟，我去考察客户的时阵，我发现伊人够旅游。当时伊人以老物件为主，我同伊做来非常好，更了解水喷雾管。回来之后，我就组织大家收这套物件。当时大家唔理解，即使无地方放，只是将物件到新客当有介时，随处可见。虽然这套村民觉得沙志勇是日子过好了就成四山妹，但沙志勇并不放弃，经过两年的调皮，喷雾管建起来了。让伊人无奇怪是，家己家来多年不用的老物件，竟然是城内的人经常参观的稀罕物。喷雾管工具员兴趣较大，喷雾管建成前一年就一炮子红。参观银行六亿不足，后期我进行了升级扩张。兴趣较大。
2: 2020年呢，伊乐门建立了满族回忆馆，当时呢有7-800。
0: 2020年，伊乐门村建立了满族回忆馆，当时有700-800件展品，这展品拢是从村民去个收集钱来个，捐赠出来个。2021年完成了升级改造扩建工程，现在展馆。是有4个店铺，后边有一串挂件展品，主要是让人对农家文化有一个更深的了解的精神，但是中对满族文化进行了弘扬的传播。咱喷雾管现在是文化旅游、研学这些一个拍卡的地方。沙志勇答：村内边又需要投入了300多万元，建设完成了国家牌景点。上东沟水库、夜白站、餐厅等多个项目，成了多点开花。所以用的，咱旅游一个几乎是不卖大步，就是打同一时候更经济和特征。今同到时候了，咱收够钱，咱再投入去；收够钱，咱就再投入。到能够环境还有能否发展一个行业的时钟，王老师真惊真吓。福建界，大本地商业的大动作，伊令门村一个早一个便利站，重新红火了起来。自村民会也改变了。

0: 以往闽桥五头白桥天的生活，曾经五树荫大。
1: 现在我们搞了个民宿，村里就像这似的，得有十来家。
0: 现在我搞了民宿，村里做狗健身业得有十来家。现在是狗正地，或者正过日子。现在狗爹来住宿来旅游街，何尝能拢小钱有本不存空？现在伊令蒙村几乎是洪灾逼近，唔清有洪小灾，村民只盼解半个蒙火。白家行，每年呢，我组织一次满众红青运动会。活动期间，常是有旅游团、音乐团加学生团再来观光。周边十里八村的白山也无名之来。爱那变化上大概还是村民的生活面貌。如去李向公来打，伊唔清承包了三挂乡地，我养了十挂头骨。今天的宋小姐而改做达到入我文恩，李向公感慨答：当村的乡亲拢介意平乡，拢对本来充满了感激。李向公答：能帮多点面的能见，大不了就是该能感回了，乐得任劳任怨的讲。我哋古在张新界，孟安老伯到本会广电直接输了起来，老伯顶半下答。往来后来往到伊林梦当了，宾客来此如归期间，往复向游客接受。刷子用答，到今天国庆节期间开始的转战经，曾来个苍蝇住宿已经被二点一空。伊林梦村又掀起了新的爆改旅游热点。刷子用答，
2: 估计整个我们十一期间呢，接待四五千人嘛。旅游收入能达
0: 高贵旺家改称，在被期间跌几台了西欧产能，旅游收入能达到七百万元。旺城来改热双业，旅游收入和旺下拆卸收入，旺农机的收入，土地的各项收入，包括白墙。旧年对旺改总收入就能达到百万元以上。在这出名的贫困村，经营了多多寡年的时间。就变成了沿根本名界形成旅游胜地。如今充满朝气的伊林蒙村正以崭新的面貌迎接的北方来客，让南方电视台当局形成振兴的胜利成果和面向未来的建设梦想。天平桥顶半日听过是新店当局纪念台彩色的报道，便利夜站故事多。
3: 新地东国跨越翠山文水，从南南北东西聆听东国故事。新地东国甲乐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0: 听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新地东国展望。
4: 佩奇东国的白雕奇怪，可谓历史悠久。咱今日爱报道的主人公。是中南秋江白雕界传承人李伟东。2000年年初，李伟东带着直球工课来到天津，将混元于秦皇帝地界秋江白雕甲元英柳枪界传下文化结合做一个。伊带领团队改制了武清高丽景主导，吴清到白雕侧边等展现文化盛景。我跨出了这系列文创山边，让更多的后生人感受到大文化界独特魅力。下半，全景东国天津台多了走近李伟东，听伊如何用白雕刻过文化景。见到李伟东的时阵，伊正拿位于武清街工作室内边拍摄作品，二楼大厅街电视机顶边，一把双机白雕刻界。即使格外引人注目，王总高朴的色泽将市面顶般的浮雕映衬到更加生动。李伟东，刻画界是武清的六景之一，从白色边、南花、建筑、中介知识，拢能听出文化界一个景象。河顶边有水中，有河中，有花中，还有一座窑中。你跟五水界电话当来自陕西西安，一家乡是中南北调界欢迎的。清平明初的时阵，刘桂珍、李金

学参拜了总人目朝社，距离现在已经有一百多年了。李月当十七岁进入目朝社，对着师傅学技艺，是总人目朝界段三道传承人。从学艺到出师，已用了将近十年的时间。从上年到冬年，一个技艺主来主成熟。2002年，李月当来到了天津，从此甲段浩结下了不改之婚。李月当答：“人母亲就是到段浩边界，段浩到母亲全境占了60多公里。外时中就叫人平时不是，我到文化来搬去点喝，到文化来搬去剃头。大家也拢能更好个表现人，所有个就物件。”到李月当个工作室来搬，摆放着大大小小个木料。当我定个雕刀、桥腿、木草、沙纸，可以将伊人变成南花、山水、白金、招手、花卉、荷塘。所以到秋八件、白件，大到屏风、隔断，一件好个作品从构思开始，经历拍花、雕刻、拍木、剪石等挂杂次。整条隧道，朝早朝起，爱从怪区迎宿到罗山呢。自从来到天津母亲段浩搬了李月当学自己创作灵感，也将伊对段浩产生了更加浓厚的兴趣。2016年，李月当偶然看到了一本对于乾隆七年嘅母亲传记，自当别说了，明道本来呢将段浩引来嘅600美金。并配有山雕钢刀的草刀，这是日本之将李月当萌生了一个念头，如果能跟个自当别墅加以600草刀，或者等你个文化成景，或可能给家己的创作带来更多的灵感。但1999，李月当调集了各位当时成立了工作团队，接受访问，母亲入境。李月当答：“当时我想做个一个判断，就是到用草刀顶半个指头，参加行字密解，制作就好了。不是到后来这件事愈来愈清净，就叫正进门通到一个非常小个门，但是接去之后，里是一个大广场。我所做个就是旁中了，好顶半又好在中，针对着五等个。”中的确论证，所谓王道道怪指出来的中，甲当时界时代背景的折磨折现，到文明界阿爹出现南非的动荡，南非的衫裤，衫裤的色彩，只草木拢是密界，有平民老百姓，有大家贵少，有高阶界，有做阶界，我有徛乐界，我有行路界，记载起母亲贵之界之。600美金，分别是西郊火鸟、高塔凌空、红太重孝、鬼国灯光、卤水、彭枪以及结梦秀水。江苏的内容涵盖了文化以外的紫金皇冠、黄土南青、险爱老宅等等五等的电景。为了奉还母亲入境，李月当甲伊的团队成员采录了大量的资料。清清是母亲官职，自康熙、乾隆以及光绪年间的三个版本。但是收集的资料主宰，例如主宰的地方。李月当答：康熙十四年的官职，母亲叫做高士敬；乾隆七年是母亲高乐敬了，现在叫做宝塔凌空。但是到了乾隆七年的时候，就成了高塔凌空了。针对他的历史，因为伊见到河边头，就看到自尊界用点火结红火，用点火老是黄蓝，所以就烧了自己顶火塔。到邓特西尼界准备期，李月当甲伊团队跑遍了当地界图书馆、动画馆、博物馆，这些的道具也得到了苦味苦正块东西。帮助伊人扛山搭街，前方相关联合界专家甲文化学者，共同进行资料个收集甲论证。等到本事具备，团队当怪话讲台，成为深交界
人民公主笔唱着600多张，其他街几个灯光经督红卫随着红布。老本医有其深刻的感触，伊答明文历十几年，也就是公元界一五百十年，西晋帝国界陶永光主体修建自几个老本七章可十界之间，家门桥旁甲凌晨门隔最相目，西有龙兴寺，东有本墙壁，浦阳东沿崖边垂柳成荫。伊就是一个非常每个景观，伊之所以叫做几个灯光，咱个主题就是爱表现住几个。整体来讲，伊就是上引人注目个。就为个人物表现是一个咩个呢？就是元宵节，拍个灯笼有白花笼、白花个，还有喝水正住几个灯高魔影。而正八卦包括人物的服饰、血色，包括正个建筑个一个格调，拢是红色、明度，或者人本风格。包括乐团一个灯笼造型，伊也必须遵循明度个刚亮、明快个或者结构。2020年，武清六景怪奇纹身、山雕水子、色彩明快个600张壁画，将文化沿海400多年中个每件一件桌面，以水质处体现恒心。大家之后，李伟当家的团队开始以武清六景为主题，开发文昌山边，将文化文化甲非水工具结合做一个。不久之后，李伟当拍开了一个包装精美的盒，内边是特色前面界大文化特色。李伟当当，这是往昔个界大文化吸水特色。指导科则是人行动的文化，直接本质个是高文化，让现在的人能非常明白解正解大文化的走势，以了解解城市动摇个一撮特点，则是往搭配解一个特点。顶半特质就是大文化抽象解一个话，就是解文字，则是康熙皇帝当时到武清视察北文化。写了一个道说之文，这个文字既代表了红文灯头，也代表了幸运，也代表人界文化。这是往造界白雕，用白雕造界界，对而是个陶瓷的刻刻，这是康熙界印章。这就是往现在界文昌山边的故事，往界白头甲文化去对峙。现在李伟当的团队已经开了一系列甲大文化相关的文昌山边，从工具摆件、主台平摆等传统木雕作品，逐渐延伸到豪宅、别墅、贵族大殿等等更加实用的生活用品。团队成员韩武鹏是个00后的小男生，伊用后生人个视角去推台文化文化，将家己个理解融入作品。记得，因为我觉得衫裤是一身硬兵，体术基本上每个人拢爱有一件，所以我觉得放到体术顶半学一学。最后是我想将康熙隔壁个文字读出，文字又是人不清大文化个文，所以我就将文字甲水结合做一个，然后文字可以组成文气真个字，文气又该能带来好运。带来喜庆解之种心情，所以我就将伊整体设计成一个红色解水，入面蓝色解水，然后后半个火金绿也是一个幸运，我有好个吉祥物，所以我又将火放到遮来半个，非常符合人00后后生人个红色目光。如今李伟当阿哥的将武清六景当个600多张。全部以传统白雕的形式呈现出来，用非水器具传承文化文化。李伟当答，让建筑的人，尤其是这套后生人，去了解历史，包括武清，包括大文化，包括天津，用山边去将伊人更加喜欢，让现在后生人懂得建筑特点，将文化的这种普及，
对以后的发展更好，伊人正是新世界指导力量。天平桥顶半日听话是全景东宫天晴台制作的报道，目标客户温和境。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分区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分区广播，中国不言，自导自编。听众朋友，您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
2: 英国黄色用最短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短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语背后的故事。英国黄色，越会英国，还好美好。

高铁站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音乐人生。这村写笔宋西子家，如今大地回村往外学术九个回乡，处处所获的村改洪荒。春天是永远大菜开灶，当然是每家开灶。村开每家既有清淡爽口的菜饼，又食香比古川街特色每家，让人梦到享受每家东西，也感受到春天的喜足甲美好。今日咱们为大家介绍一撮春开的每家，将乐到春天来，多尽情享受每家滋味。

从更是当国团团嘅银葱每只紫色，有一句俗语叫做“一根不成葱，半根葱就醉”，道出了葱田嘅葱根之间嘅紧密联系。葱根嘅门啦，多一个多颜色。北疆地区葱根有点北疆嘅风味，北方嘅葱根偏薄硬嘅，南方嘅葱根直接当阿廖嘅姊妹加特别层次。无论是姜胖的肉类，还是清新的蔬菜，以及沿海地区奇美海鲜，拢可以成为了葱根的阿料。至今包容色色的葱根，能够满足北疆食客的口味需求。如今葱根成为了人们到葱区必食的一道美食，以北疆是直接食物，更是直接文化体现，承载了人们对美好生活向往和新食物的美好向往。

也吃家龙冰葱饼，葱黄直出，也吃着七岁岁的王姐酱，各地岁岁空头，从山卡用香山叶再冲到山顶，葱红行顶，工匠山头，只能蒙最喜欢就是咸菜咸汁，因为可以冰些到独的青香脆。将新鲜菜碟拉个切菜个空头和叶中叠掉，清水挂饼切成段，切成段放进开水来煲，焯一下，再捞起来用清水冲洗，包好一串凉汁甲肉末去掉，然后把切好个蒜瓣、茄丝、小皮节放进食油来煲擦烹，再将切菜倒一颗鸡蛋爆擦，做的时候撒点葱花，直到清脆可口个。洗青小菜做大功告成，如果人家接过片薄薄的蓝的蛋茶，清出来杯有蓝的浓香，也更是每笔骄傲，令人徜徉爱地。

此材直的时代的希望乐游界双一材能送每日的力邀多少度界借机时梦来配这些别墅直接是贵把客妹从来寄妹哭光贵到本草港麦来配其材比利时店称作是胡沙草其材经世界的人在起包饺子包红冬等将阿玲切弄得个靠定菜，蒲公英是弄个直起的字，水井将姐姐。如今这初代的希邦乐园的野菜已经有南疆正式了，可以到跳池或者是直起来摆摆搞，可以吃的每笔有百姓。

基隆翠爽无比清华，不得不提到多有新奇泥土芳香气息的葱松，将其送切片加姜藕粉的一起植物，小火焖炖，开盖香气四溢，汤白汁浓，蜜汁倍酥，放下了松干的个翅丁。也是直接美味，这就是从天做的些恰似美味道。难怪有人一些大些次莫过于葱松，三月不在那边不吃不吃，这就是自降力量，是冷的些事。

把当个好个地方，葱菜能起棒，不过洋葱直切之地。在吃洋葱的人，不止对碰洋葱的正美妙的平静造化。今时到洋葱潮，大家冒出上百数点的这样食，该包时候就开始做功课。最时间的造化就是用桂林壳接到洋葱弄干顶杯。这些早是为了将弄干目的地被阳光照射，可以口感更浓。黄色后的紫红油亮，香气更浓郁。至于香葱的烹饪方法，则是匠心匠地，非常多样。比如香葱拌豆腐、香葱炒鸡蛋、香葱红蛋、炸香葱壳。如果是香葱拌豆腐，最好是把水蒸的香葱用火煮拎一下，可以瞬间激活其浓郁的香气。一定记得不要加热时间过长，以免香气刷过太多。需要把香葱蒸水，再把鸡蛋拍匀，快速烹制就可以吃了。葱暖花开的时节，加鸡精即刻去高挂大餐，晒晒太阳，谢谢美景。再摆只草葱开，特色美食。身体甲味蕾拢开得到完美的舒展，必定做足动能不负葱光。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的音乐人生，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
1: 生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生在中国，隔了一冬，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安心能听闻一个英夫古老的故事。英国王室也会英国还好美好。
1: 别去活动，平地猎人鼓励年轻，听新一辈领袖的猎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说，自在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之声。
3: 别向四海声退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4: 世界潮声。
0: 千禧叠山，五洲荡江，叠起月当听众朋友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地气活动》专题节目。今日的节目，跟咱换白来播内容，首先。

0: 后地山风吹来嘛冻，冻今日开始，咱就起来了解地州湖城个各项。指出地州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邓学武老师，将来甲咱介绍地州湖城各项个概略。到接下来个自在开幕人们，请听小说甲咱拍地山所个文化，为无才会成就。最后就起来欣赏精彩个地界长灯。
1: 蝶山多灵秀，
2: 蝶山
1: 红青入月来，
2: 入月来，蝶山。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别说红尘为什么》，我是刘平。第一招是一座文质彬彬的古城，古朴典雅的白皇宫，名称更多风格的古阁楼屋，以及夹杂的历史韵味的街巷，都是以本为名，以地为名。随处可见的是别金怪彩的房山屋檐，矮檐白壁，画壁石刻，到处啊有作曲者、论歌、名者，还有唐诗和宋诗。别州虎声的布局，诗以松，阔田以明，文险以清，这构筑东西西定，南部北归之说。那今日呢，那是请来别州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邓学武老师，跟咱做步来陪别州古城街巷的概略。
1: 听众朋友好，主持人好，这一期咱来陪别州虎声街巷，本期陪的是别州古城街巷的概略。别州古城自唐代以来是唐宋元明清历代的治所，古城也称洪城、别州城、别州。自明代开始称为别州府之后，咱个别州古城就称作府城。别州古城是一个郡都地，因为伊个外貌轮廓显示郡都。因的行钢筋，即是行者在界天水路，在当那是称滨江长廊，以兴如多日。洪城西路是多北，北对如前自己多界多北一样。别州古城，闽江呢有北归、南埔、东菜、西定这三界俗称，因为从唐代以来，别州界。湖属厦门大部分是建到城界北端，其各家多为官宦人家、非官职辈，因此称为北街。这唐代开辟官街，就是今天的太平路。至到明清，古城界富豪人家多到南端建高院大宅，则称为南埔。东边是高更行钢筋，古时界交通运输主要古界是水路运输，行钢船舶、石油、界山线、生活资料、各种山货、木制，都来到咱平洲古城个集结交换动作。古时界江边从前东堆、二东堆到二字头几只大。都是相蒙混茫之地，生于活跃，因此称为财源滚滚地，是东面边叫做东菜。而西边个城界西面是人口聚集之地，因此称为西定。北归、南埔、东菜、西定是这三界因素造成个。也就能区别。别州古城来界街巷行头行尾有其独特之处，凡是南北方向界街夹巷，就以北面为街头还是行头，以界南面边就算是尾。东西方向界即是以太平路为中心线，靠近太平路这只头界就叫做行头还是街头，两侧相反方向界。就叫做改背、行背，这一般通往城门街都统称街，如东门街、西门街、北门街、正水门街、水门街等等，都是通往城门街。东直线太平路是宋代以后建成的，建成之时到宋代称的是叫做官街，但就能俗称将这条太平路叫做大街。因为大街伊是泉州有史以来第一条大街，因此后来建成街东平路也就称为做第二街。东平路咱也泉州咱叫做东街，因为东平路这条路街路基是宋代街对城城基。咱个对城从明代之后行江外移，对城也外移。因此留下了宋代建界对城界对基，导致个对基 建起来个街，就叫做东街。咱德州老南华更新的单子，个是正东街、下东街，伊个意思就是上到建个街声个街基，所以呾正东街、下东街。现在在下界呢是写正东平路、下东平路。上德头面做一街、二街，等阵后半就有第三街。西平路街南段、直段呢，就是叫做第三街。而西平路南段第三街平建街，还有加一条小路、小小的路，地州人就称为第四街。再后来，到鄂北顶，只有一小段街路，就称作第五铺街。这些听起来就一二三四五是清晰。地州这上到建设九乡之后，设有十一个城门，供行人出入。1370年的时候，田州有的指挥朱良虎，伊把上大街三阳门、小南门、下水门、蒲街门、德白门、正水门、九岳门、洪秀门、华福门、敖平门、江门等以十一个门来解改作七街，这七街分别叫做广济门、德白门、正水门、下水门、西门、南门、北门。1370年，个定州话指挥朱良虎改建从这七街门之后，就分别个导致七街门顶半建有城楼，同时还高独有暗声作为额德个屏障。现在在个正水门，咱还看台到暗声个程度，还有暗声。可靠到此期间，田州街周城镇还设有立台，就是观察历任动态的观察哨所，有44座。同时还高度有67处的卧铺和警小城人住宿。咱大家会知，唐朝的时候，田州城范围非常小，是到金山之麓，改行也接。以官教行为东德山，东面到金城行过去就是行江，西面来到北门街左右。从官教行到北门街，只一段路段就称作金山行，是到金山之下称金山行。现在再称东泽宽行，唐朝的田州城也就是这个小范围内几条街行而已。
0: 德州富盛最迷人的地方，不仅仅在于文化地标的牌坊街，整类混搭的美食，彼此交错综合的小巷和街道里。曾经有人带过大，能够让人最迷恋我这座城市整出的地方，不是兴大会的高楼大厦，也不是城名演扬的名胜古迹，则是何处隐藏到城市深处温温柔柔的老街深巷。好，感谢你收听本期的《蝶山红尘为什么》，让爱去什么，再会。
2: 好，听朋友，刚才蝶州文化研究中心特别研究员邓学武老师，跟咱介绍了蝶州富盛各一项的概念。下面，咱来进入直接开幕人们，请两小学跟咱会蝶山所有文化，为无教育成就。
3: 天顶直立车，你爱。
4: 五湖特色，
5: 红红特青，
6: 江苏客会品古，
7: 大闽江豚水，
8: 有一色树红。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小水。咱今日继续来拍烈酒界俗歌文化。会无真会成做，遐后面半大概成做，即是成功、成绩的意思。这句俗歌引申出来的含义，更在个是呾，多一个家庭当，大部分人伫中东家己的老婆夫妻关系真会欢喜，正所谓家花不应时兴，正会发财甲天定。好像是有一个人叫做阿碧，伊过微博，我的老婆今下够可可死，一日两边老婆欺负，所以气到面嘟嘟，准备爱来滚个过一老婆。滚太呀，听明阿碧个来意，第一个面变变，惊长目一个响。狼之行大丈夫，趟日两边老婆两个路，真心靠城里。太本太呀，出枪掠伊来死哩！我遐真诚定义，皆是好事。再陪阿太爷个夫人到后堂，听伊那声也微无个，即使捏到生物紧紧。哼，春花啊，你去给阿太爷来。夫人啊，你话给太爷打咩个？哦，你咩个农民个打？你个打能只来个秋果半爱多，健身就好。好，我来去。春花走到卡克克时时来逼到平衡后，打到大声一声，无本国话个难听。老爷，老爷，阿夫人急了。鬼太爷在阿听响灯惊，
1: 哈哈，爱叫我咪事。
0: 阿夫人打弄起来个超过百爱道理。
1: 哎呦，一百爱道，鬼太爷响灯回了个命，嗯嗯，请你多大拖灯拖灯。
0: 阿碧听了可可是，
2: 啊，老爷。叫我新八过六六做你好姐什么诶？
1: 哎呀，本官无大命，比了我欧阳兄，他也和那个酒鬼拜多，比了主管混了，拖灯拖灯，到了暑假能撑，也连话不了了着。遐官司拍半过，坐在满满，阿比经历代志无改话，刷来兄弟个成立一届外部协会，遐伊大头好亮，刷本人推个做会长，正当伊到台顶大大声讲个时候。嗯哼，该也早见到该讲，
0: 对啊对啊，安内找了，
1: 遐比相当惊，即使爬林顶走过来，遐去搞鸟向到极致，帮阿比索去阿家回头个奖先，遐再陪正兄弟来到会长门卡口，大大声讲，
3: 会长会长，你到底搞？
1: 原来只准阿比帮阿老婆爬到两只名城诶，伊从个头出来大大声打，
2: 呵呵呵，我话到底搞。难道狼之行大丈夫没到名称诶？冷酷冷心，准备个只乌龟。
1: 遐从此之后，只个微博个笑话就流传于叠山民间。遐笑话终归是笑话，多一个家庭当，某敬翁，翁谢某，遐日子过了真袂艰苦，夫妻相互理解，大家中懂，遐日子过了真喜庆。
4: 好，听朋友，刚才你听到的是叠山俗语，为谋才会成做。下摆，咱再起来分析精彩的叠加长段。叠加长段宣布，下摆呈现由林怀吟唱的叠加长段。当东阳之时是明灯。

0: Hello， 听朋友，这是个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做播送节目，祝你能求样，感谢你的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背景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拼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清溪地山，五洲同歌，蝶起月当，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邱香，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蝶起月当昨日节目。下播咱就去两声精彩的第一唱段。蝶仔唱断弦盘，下晡伊相信有林格吟唱的蝶仔唱断，花灯白角，蕊茫茫。

0: 刚才冷血搞的是由邓鹏英唱的叠加唱等《日文享受扛背领》。好了，听朋友，这是该第一期为邓做的什么做播送一个，祝你能求样，感谢你的收听。那末日到这个时间，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王室，乐会音乐系好美好。
1: 第一期活动，本地谐音鼓励乐声，听新竹北领袖界叠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说，自在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合意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
6: 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我是福克。中国吉林省粮食总产量连续两年超过800亿斤，2021年达到816.16亿斤，其中国粮食生产省的地位，是土地保护技术社会中的前列，保护其耕作面积稳居中国地位。高标准农田面积达到4330万亩，并且和阳江梯治理方面探索出吉林鹿港，从东到村，从北向外到万物四处。中国吉林台的记者跨越吉林西部1000多公里，记录科技赋能、智慧产业带来的新产量，将整吉林西部800里荒海并且变成泰国粮仓。早春的中国吉林省穷人是晴空万里，刚刚下过雪的田野寂静又辽阔，

0: 好，今日吉林省琼崖市三十五公里的茶艺馆附图纳嘎村，其实就因为本乡是覆盖的田野，经营房的结构和土地的同阿拍摄的边界高相呼应，因为敦和田野都会给黑种房子不是用树把它的内涵立向江岸的黑土，迅速那些提倡结构，同身边的村民比划讨论的内，给这图纳嘎村的负责人吕光科。
1: 这不是那个茬吗？它那个机器吧，是这前面豁沟，完了漏子儿，上土就盖上了，带个滚直接压平了。种完之后，你看不出来地是种的。秸秆是全量或者部分还田之后吧，通过这个微生物分解之后，有机质分解了，把无机盐流到土地里，增加这个土壤肥力了。
0: 你讲吧，今年我开琼崖市前面推广的结构覆盖免干播种的种植方式，经过几年的时间的结果证明，报复性的减少对增加土地肥力、粮食增产、农民增收的重要性。
1: 去年的话，我们菌产是达到24000斤左右，就是那个每公顷。今年是我们合作社种的，我们自己测的产，这个还是比较准的。每公顷是26000到27000左右。
0: 太阳是位于吉林省西北部，地处穷人平原腹地，是中国粮食生产先进县。同时，作为吉林省百家保护纲第一座城乡推进先进县，从2021年开始。台湾市为了改革以后突破增加玉米产量技术瓶颈，加快促进粮食作物的增产，实施产量一体、产量一体的战略，和吉林省方面内属产业上加以报复性耕作种植技术。台湾市报复性耕作技术指导制之中起立秧歌吧。
2: 我们在三垄的基础上，就是195厘米的垄距当中，我们增加了一垄，就是三垄变成四垄。
0: 在保护耕作基础上，玉米在旱期米次其实又增加了种植面积，以此来达到粮食增产、农民增收的目的。台湾市联合乡村凤溪村农民穆凤刚就会说一扎：
3: 这一垧地增加5000左右斤，原先的同时的一垧地，这通过这个模式就增加了3亩地的粮食。
0: 对于台湾市和保护耕作方面从新兴的做法带来的其他收益，今年台湾市还和5个乡镇继续进行三加一的种植模式试点，请全力保护粮食增产、农民增收。台湾市农机管理总厂副厂长李峰成给吧。
4: 我们在这个有限面积内呢，株距不变，就是增加了一行，整个量增加了1/3株数，就在有限的那个面积上增加了株数。
0: 曾经分布3000万亩的洋洋的吉林省西部地区，以粮食代产业支出自由的地方农业生态民生的发展。近数年来，吉林省处理盘发水资源的关键要素，利用天然气化工同暖工和琼崖西北部乡里富林河、桃一河、拉林河、伊通河等流河流也都呈现着象形式的非洲与吉林西部的优越的地理条件，还爬上琼崖等地探索河湖连通、以水过土、科技赋能等60次的措施，使吉林西部呈现水草丰美、候鸟祥集的生态特色，实现了新增耕地区500万亩，粮食产量增加1000斤。去年以悉尼以干旱、盐碱、风沙组成的吉林西部已经出现沙硝碱化，由拍扁流打造出西部水稻同个东部水产两块金字招牌。螃蟹两级吧，
4: 这个小螃蟹就是咱们所说的叫扣蟹，也就蟹苗。咱们这边的螃蟹养的好，第一是呢嫩江的水，还有二龙潭水域这边的水，它出来这个螃蟹吧是青盖、白底、金爪、黄毛。符合正宗大闸蟹的标准。
0: 为吉林黑龙江内蒙古上升期高价替代的正来源，琼化工最大的支流暖江本流一个，如今已经是吉林省著名的拍河之乡，同个水稻太阳曾经存在不深的盐碱地，如今不仅能够种水稻，养出来的老海也格外肥美，海苗的销路更是供不应求。
4: 蟹苗主要是供给咱们东北三省这一块，黑吉蒙还有辽宁这块也有，除了成蟹那就是全国各地了。南方的客商啊都知道咱们这边的螃蟹质量好，口感好，就是纷纷的到这来跟咱们签订单。
0: 郑老燕东平镇盛开鱼翅螃蟹 用此示范具体拥有你的500秒的水降的实体，就按你按台的老海可以用此具体和正来研究数过着都会让人体快超给明年可以产海量都会高速万斤。
4: 咱们自己秋天选最好的大螃蟹用来做那个母体，它呢产下来的白子呢个体特别大，然后呢我们培育的蟹苗质量特别好，抗病能力特别强，它没有地地的这个温度差，没有应急反应，它成活率特别高。
0: 吉林省太原市现今世界上的四大养蚕体分布区之一，2,300,000个蚕体之中，养蚕体面积达到1,740,000和养蚕体各两个进程当中，依托信息通信、人工智能等优势技术，打造为吉林省智慧农业的样板。
5: 在这个监控上，现在正在调试的是个什么东西？
6: 这个东西是我们的改良的这个扬灰系统，有机肥泡沙。
5: 那个黑色是17，这个标志是代表什么？
6: 这个是代表我们的第17台农机，它现在就是黄线的这个位置，是它所有的扬肥的位置。
0: 通过对前辈土地进行净化治理，加以科技改良，小蚕养小蚕塘，养蚕地方的改良。台湾市连续五年243,000以上一斤以上，养蚕体能的丰收离不过长江西为了苗云计算台式机等高科技手段。台湾市自然资源科土地整理中心主任王崇志给吧。
6: 我们用的这套系统呢，就是来监控我们的作业情况，整个的一个人就可以管理很大的一个项目区。
7: 现在已经改良出7,500亩500公顷的土地，产量也趋于周边成熟水田的水平了，达到每公顷也就是16,000-17,000斤这个水平。我们将来开发的面积都在100,000亩的集中连片的，更多的应用这个智慧农业和无人驾驶技术了。
0: 为了敦化敦老中国饭碗，吉林省一直都有不遗余力。吉林西部台地以其土地的历史文化同体育文化，用合乎超然实体不再只是一目的自然风貌，更添一新的悠长一面。水草甲天而路于云，天涯牧歌一组唱完，非常年同自然符合空处的聪明发展，要听听吉林西部公庙土地方的生态大社60几以上。吉林省农业农村堂堂中王浩军计划，
8: 粮食播种面积达到9,000,000亩，正常年景下粮食产量稳定在800亿斤以上。要夯实黑土地保护措施，建设高标准农田，开展盐碱地等耕地后备资源综合利用，加快推进大水网等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建设好国家的粮仓肉库和百姓的中央厨房。

0: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一发下台体，连汤赏诗韵律，男生发下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
1: 欢迎收听《爱来讲总管》节目，我是福克。侨批在海外侨胞通过民间渠道寄回国内，连带加收一期简单赴任的汇款凭证。真正的呢，海外侨胞重要是依靠海外国外向的辞职情怀。以侨批去申求这些阶段时间建议的历史见证，你记得吗？在泉州里上金龙街头后勤社区，有座夏瑞生故居。这里藏着一处鲜为人知的离岸新桥遗址，为二十世纪闽南地区知名的桥皮馆之一。下面，我们跟随泉州队下去寻访几天，远近可以看尘封已久的历史。早年拆除重生的石椅，从香港扑面而来。夏瑞生故居由一座闽南王屋式的传统古厝同加一通颇具南洋风格的洋楼建筑之神。占地面积大约1120平米，两座五开间的闽南古大厝已经有些斑驳错落，屋内精心的雕刻工艺考究。一旁两层楼高的洋楼，设一排的房间，可以想象当时繁华。旧年旧时设的复辟之暑期设施，曾经做小工帮忙修建过几处洋楼。后来复辟之的某些改为恰瑞镇的生意呢。两个人成了亲家，复辟之回忆，其实这次恰家也十分困难。
2: 他原本也是困难、艰苦，菜刀没有柄，三个妯娌拿菜刀没柄，拿着青肉切菜，切的手流血。
1: 古厝门面后的石刻显示，恰瑞生同阿哥老太爷三年前往菲律宾谋生。1938年，30岁的恰瑞生带领兄弟三人接受回乡探访，之后又返回菲律宾打拼。从恰瑞生孙女恰英芳提供一张1939年菲律宾马尼拉华侨飞对新区同日公会之人日人纪念走动捐款捐出，当时恰瑞生就已经在菲律宾马尼拉从事侨批业务。泉州华侨历史博物馆侨批研究者刘博慈介绍，恰瑞生是二十世纪闽南地区知名的侨批局之一，离岸新局的创办人，至今还后勤社区。提起恰瑞生同阿离岸新局，不少老人津津乐道，当地居民记吧。
3: 是他的主家，真是没做生意，都是在住在。外面，泉州有两间，厦门也有这个离岸信，菲律宾也有，香港也有，那个它是连锁店，开了很多家。
1: 我刘博慈提供的一份1946年菲律宾前锋报刊刊登一则离岸信桥的广告，内容显示离岸信桥在菲律宾修复时，吐鲁番市均有设定，而且为了方便侨胞时间，贴开。国内长沙分区、厦门新本路、泉州中山路、石狮迈五街、新门外后康巷等都有两个分区。刘博慈认为，广告中心门外后康巷的两个分区，很可能就有跟恰瑞生故居所在地。至今，和恰瑞生的孙女恰英旺家还保留着两只用于侨批转运的皮箱。
4: 为了比较好的防水了，还有我们路上的安全嘛，所以他就把这个桥皮放在里边啊，然后用担子把它挑进来。以前我们的都没有那个交通工具啊，都是走路比较多嘛，所以他要从泉州城挑到这边来啊，挑到这边来，因为在这边再具体再再分类分地区的分化，然后让桥建来这边领。这个就是桥皮转运箱。
1: 刘博慈从大会多份有关离岸信桥、南离信桥的桥皮及相关资料，从中可以看出离岸信桥、南离信桥同个菲律宾、科兹亚下、厦门、恒基局等均有业务往来。1947年到1949年。

0: 一人间，李安先叫佮桥片入屋，日做日睇。我觉女双开安开紧紧赶桥电梯，均有十点。陈祖华桥历史博物馆桥片，俺要在六百次几吧。
1: 李安信吉当时在1945年以后的这个长期的这个桥皮局的运营呢，其实是符合那个时代的需要。它这个分支机构呢，它能够涵盖我们的我们的主要的侨乡和大城市，它这个体现了这个李安信吉的一个经营的一个能够覆盖面有层次。
0: 李博士介绍，之前福建发现的三处较为完整的桥皮丘遗址，分别是天一新区、王顺新新区、南新新区。同其他新区不同，利用新区不再是直接携带相关情况的进来，也可以通过非对接方式更加便捷迅速。此外，随着时代进步，桥皮丘经营网络已经越来越多，利用新区不但做多的非对。还作为庙宇推理，刘伯慈认为，李安新区的经营实力，填补了福建桥皮丘遗址和及时代的空白。陈祖华桥历史博物馆桥皮研究者刘伯慈吧。
1: 福建省整个发现的桥皮局遗址呢，这个是发现的第四个。李安信吉这个遗址呢，不仅仅是一个桥皮信吉的遗址，再一个就是他们的谢氏三兄弟的这个经营这个桥皮局的这个整个历史脉络非常清楚，从1938年到最后经营到1958年的这个过程呢，都非常的完整。
0: 同很多闽南古台族一样。恰是从古今内个精雕细刻工艺高手，但作为稍微流行抢的发现。古今内除了一些创造良好家风的家训之外，还有非常多抗日印记，其背后又有两个故事呢。倭寇凶残，苍梧困寂，恨先人积德，突以恨绵，苟前性命，轻重生。还恰如从古今内个主页上印了一幅有关抗日的对联，还鼓出强壮风，仍然能够看到一支抗日的诗样。其背后是一段令人潸然泪下的往事。恰如从兄弟三人前往菲律宾打拼不久后，日军令当地成年男子携带草刀或者铁铲等工具到附近外战壕，不惜遭人判。恰如从三兄弟同其他华侨同胞意识到所谓的外战壕很有可能是屠杀阴谋，最终还是被迫去外战壕的。陈祖华桥律师博物馆桥皮研究者刘博士吧。
1: 到了现场以后才发现，这是日本人已经挖了一个大坑，日本人就持枪围了一圈，然后这些人就进去就开始把他们推下坑，就开始毒杀了，用刺刀杀，总共毒杀了600个人，所以这个是非常大历史上菲律宾华侨遭受的一个非常大的毒杀惨案。
0: 恰如从阿哥同老太爷可以从屠杀当中不幸罹难，本次上给恰如从因为上去要害死队逃生。1946年，恰如从返回家乡，即将在菲律宾遭受日寇屠杀，结束一生的惨痛经历。揭开门面后，并将自家受伤的照片挂在裤头当中，尽享思念。结束一生的恰如从继续经营桥皮业务，离岸信息规模越来越大，先后在泉州、厦门、上海、卷石有多家分局。经营桥皮业务最重要的，却讲诚信。副秘书回忆，新桥上的都是辛苦钱，有时候皮脚投入非常的，恰如从都会想办法把这些补上。恰如从的亲家副秘书给吧。
2: 说到皮管，被人倒了很多。皮脚偷偷抽汇款，他这种有信用的人，拿钱出来赔这些贴皮的。乡里人都夸他。
0: 除了上线经营，恰如从日日新工艺，成非乡本华侨工签证、工资收入等等。陈祖华侨历史博物馆桥皮研究者刘伯慈吧。
1: 他还兼职赞助了这个泉州南门有个紫江小学，这个他们有那个纪念的一份证书。23号是村民如果有困难的话，他还提供帮助。
0: 岁月流转，当年繁荣热闹的古台族已经显得十分冷清。但因今次的桥皮业的发展，记录一段阔处家乡，既不但保留了恰是家乡的文化，也创造良好的家风传承。世俗的时代的变迁， 因研究失效，又见

0: 蔡瑞成估计已经有部分坍塌，部分的建筑构件也遭到了偷窃及推爆腐。目前，河北常州市桥联系合作单位积极推动同家联合下，职工党常州市委会包括律师、合肥等部门专门组织人员，前往实地考察、调研离岸信息遗址，并形成一份关于常州市离岸信息遗址保护的建议，呈报至工党福建省委会，接下来将作出咨询详细的专题报告，促进离岸信息遗址尽快得到抢救保护。欢迎继续关注《魅力中国》节目。以往日头奖脚站日晨报，六年来工作在山东省常州市市外环片区的环卫工人，每年都可以收上安尼一船早饭，然后慢慢开始一天工作。头奖晨报成本不高，但坚持六年时间，每年免费提供每宿几位环卫工人，看似平凡小事，却有人感受到九分伟大的重量。下面请听山东台采者报道：石福卷明天干，石福卷天天干。早上六点，一个忙发一阵子的常州市上乡环卫同家园林绿化中心室外环片区的环卫工人们，谈到片中租乡发的生意好，纷纷梳洗扫把，骑上台台车车电动车，赶往石福卷的包子铺。石福卷却给位同环卫工人们做了六年包子的饭店老板。
1: 我吃了三四年了，也就是，你看这在这晚上有没有饭店？拿出来上年去看看一碗绿豆浆，吃了包子刚死他。
0: 市外环离市中心比较远，会给一片环卫工人大部分都60岁以上，凌晨时分天还黑灯的给车去发上岗，工作一两个小时之后吃的早饭，今天还要继续工作。62岁的李建军老两口做环卫工人数年，是石福卷两队是早晨之前今天都是非常凑合的。
2: 到冬天的话，扫叶子的话，真的三十天就起来就等于扫，反正是。家些也是冰凉了，好在池塘上面出来再扫完了。实际是刚说啊，去挺热乎的，都讲挺热，包子挺热乎，就打个两下的，光想着吃。
0: 能够食上一餐暖身暖心的早餐，用老李人和青岛的姨也扫一下瓜娘。到了石福卷的包围铺门口，今天刚吃的金店也巡查后拿下扫把，认认真真把店都扫一遍。
3: 这天天来了，还得先扫扫门口再进去。
2: 你扫门口了，你不扫吧扫吧扫，他们要吃饭的也愿意。你看这门口弄这么干净，你吃这包子破吧，你很脏的不好，很难看。
0: 石福卷做给后厨门厅的，摊条看到熟悉的王妈家。其早期开始要抽奖断包的，
4: 白包子有那个走粉条的，有青菜鸡蛋的，有藕肉的，有韭菜肉的，有萝卜肉的，还有酱肉的，还有雪菜肉的。
0: 69岁的环卫工人高崇礼是给他造成小分队的新人，他开玩笑的吧，为了来是包的，经常是稳的工作。
5: 我也在武阳干嘞，我听说环卫工在路段上干，挺辛苦吧的。有大包子，不是土吃包子啊，就是像王润那个包子挺好吃，哎，就想来，这不是来了吗？来了吃着样啊，确实是好吃啊。我就是也不是说嘛，我就为了这个大包子来的嘛，是有点夸张嘛，也差不多。
0: 头小米飘动和翻走后，输给在老年像三年的一样说说闹闹，吃草的松鼠碰得啪啪砰砰的太沉包，不满嘴纹的面孔浅黑满久的笑容。
4: 我还得需要什么钱儿？你给我说，我得给你听到。吃饱了？我还有够了吗？再吃点瓜子。
6: 吃个狼毛的。
0: 和很多行业看来，给这造成两个寻常一幕。但寻找背后的故事，总会有不同寻常的意味。石福卷计划给这故事而求你了一些年冬天给这凌晨恭喜。
4: 最早的那个萌发的那个念头的时候，就是我想我得干着活，我一看外面人影晃动啊，有人影一闪，我说这么早不能有来买包子的，我买的包子还没做出来，我就或者说一下了。我一看有老爷老大爷给我黄马甲给我扫门口啊，我才知道是环卫有环卫工人啊。我就把他或者聊了聊，让他进来喝个绿豆浆。从
0: 那个时候就开始了。从石福卷门前的环卫工人往来一波又一波，这份爱心却不能停止过。
4: 我就发现环卫工 我一个工作时间段啊，不看的都是些年龄比较大的。然后当时和他一商量吧，他不好意思的来，我说没事你来就行啊，我也没房租。那他来辞了以后，我觉得一个也是管，两个也是管，四个八个的也没提，我又去联系他们，和他们说，他们就来辞开了，从一直到现在六年多了。
0: 保卫部的小文森林为了节省成本，少部居民的商店都起为哄床、跳箱饭、免租、跳墙、跳虎脑。
4: 有些人不明白，他说是，哎呀，等我有了钱以后，我也得像那个石老板一样，去那个做慈善啊。我当时给他纠正了，我说，我首先跟你说，我不是那个做慈善，我只是献个爱心而已啊。但是呢，你说你等你有了钱以后做慈善，那都去你献爱心。人什么时候就要有钱啊，是吧？你存着10000也是要有钱，存着10000、存100000都是一样的。
0: 阿莫萨村花多年来一次好给少妇群的领队帮忙，一开始不理解阿哥，结果得给非常少。有一天，阿木要刮风，保卫铺门口结非常的垃圾。听见你凌晨给忙发中可以中的发准备打扫时，却发现垃圾早晨的环卫工人已经扫得滚滚长长。
6: 有些人就那个发草啊似的，本来那开发者铺挣不了多少钱，还天天管环工的饭，人家他就来这块来，就他吃的那个就是吃饱算数。现在人家觉得他干的这个事挺好，人家挺有意义的。
0: 天鹅一套，报纸一粒。没有轰轰烈烈催人泪海故事，也没有必须要去做这样事的理由。普通人之间的彼此的善意同个信任，用十寸花和几克离开阿哥。
7: 都吃饱了吧？
8: 吃饱了，
7: 那个娃子得吃个石头吧？
8: 好，
0: 吃饱了，快吃。吃完早餐，环卫工人强擦熟陆地，收好碗筷，以为他妈给吧，给你早餐胃口好，适合洗的包围。沙福君要不看几点少食，但没心疼包围，也把几点藏在床边。给把以前一个泰国子环卫工人一穿是100只珍宝。
4: 后来我知道了，他是一个什么想法呢？包子挺香，我早晨起来我猛吃上点，中午又不吃了啊。后来我知道以后，我大爷我说你不要这样，说你这样吃伤身体啊，是吧？你要是中午离得真近，你带来完全可以让再让你吃一顿。
0: 给人讲给有人做给二十年时间跨度的增加，体位方位也好的扩展，十分积极吧。我们国家已经开始实施我们的新政策，自家爱心行土也爱心去。
4: 我不管你是从哪里来，我不管你是谁，你进来或者说老板，我很困难，我想吃顿饱饭，我就会让你在我这里吃饱吃好，而且你吃完以后直接走人就行了，不会向你要一分钱。
0: 早上六点半，环卫工人们带着满身的温暖，同阿少妇群挥手告别，继续一年的工作。上山高乡口，随着阳光一同走向，少妇群同几人，还有外的每只人都会跳跃起上的音符，我们用儿童游山，用火海成为上山的主旋律。
4: 明天到了啊，走！好，明天到了。
0: 少妇群明天见，少妇群天天见。
9: 总冠冠军广播天台法尼反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法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参与变。
10: 享受是一理财人，是一种异性气馁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听，给予爱听温暖同关爱。客家人你吧。人脉自尊甜，本梦自尊人。掏出来阿美花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花是享受的载体，今天我们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我们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0: 当我们身处异乡时，一双双熟悉的阿美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重到归宿。 不管离家结交、结人、家乡，用人会处理去人类地方，似乎地每集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集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9: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优雅的时光都诶，用客家话练成山尊爱音乐制作，以土地态度灵堂同带土，客家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土，让我们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夜音乐节目，我是主持人南婷。作为维也纳古典主义时期的三代杰出音乐家之一，贝多芬，相信一提起他的名，大家一听会熟悉。还有我认为，他的作品和唐国风更有冲击力和戏剧冲突。琴键风的快速爬音，高潮的响起，都会让人破音陷阱。

彼得芬出生于在德国文科的音乐世家，其一生创作题材广泛，每十二年都会产出高品质作品，其中包括九部的交响曲、一部歌剧、三首艺术钢琴奏鸣曲、多数管弦乐戏曲以及太小提琴奏鸣曲等。由于对于古典音乐有崇高贡献，彼得芬本后世尊称为乐圣、交响乐之王。

相比较伊和伊顿和莫扎特贝多芬的人生，显得更为坎坷一点。作为音乐家的他，26岁分中年人，面下完全失聪，这对于创作音乐是一种重大的打击和考验。同时面对心爱人爱而不得，孤苦无依。伊突然不出海笔记本上写下的无朋友孤零零的海个失控，上天对其不公，但其拼尽全力证明自家。对于贝多芬来讲，人生不是用来生存苦难的，其将恶出命运的人后，这位残疾音乐天才以排山倒海的风光压倒曲库。

其实你是人生充满欢乐喜事的高尚歌曲《欢乐颂》，是无数热爱古典音乐人士中意的单曲。每当旋律响起，便能够燃起你们内心对于生活美好憧憬同向往。但也有几多人记得，这首作品的诞生是和音乐家贝多芬失聪后谱成的作品，这绝对是一种音乐史上的奇迹。他在无声的世界度的慢慢耕耘，创造出本后人广为流传的杰出奇作。

佮迄一首由比较分创作的曲有浓有浪漫色彩的钢琴曲，前半部分重复的旋律，自由推出音乐主题，歌声绵绵，纯真的爱情，细腻抒情的旋律，秋场保持温暖的阳光，温暖柔和的洒落在人们的面孔。灵堂艺术作品可以深切感受到贝多芬是一位内在包含真情的作曲家，他将对爱情的理解和憧憬通过一通音乐呈现出来，为后人留下为经典永存的作品。

欢迎一光愉快的迷离的产生和个性的作品。彼得芬也作出的以创作题材以用本方跌当时会成立描绘出人类市民一光而美好现实的理解。变幻莫测的自然景象，秋参感情般让人难以揣摩，引情不停。根据西方音乐历史记载，该作品写于1801年，在贝多芬恋爱失败之后，写本仍然亲爱的恋人朱丽叶·凯撒尼提耶。贝多芬这部作品为《幻想奏鸣曲》，日光之名是德国音乐批评家雷塔斯将其替音乐中比作瑞士流行符号的日光而得名。好朋友，今日我节目到此结束，感谢你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中观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有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诗等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感受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欣欣向荣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与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夏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动听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新视，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啲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啲嘅通信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嘅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迈开新视，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动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迈开新视。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迈开新视，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为您带来泰山谷百花前身第三集，欢迎收听。
6: 乌鸦跑到隆隆咚咚。大家阿些出得家两大两诶，李官嘅群众就日太多咯。其中啊有大家李高树，行前就进门家抢人咯，为何刺炮啊大姑娘啊？
7: 嘿，我嘛给光天叛逆。你男子年来大一点没在的。
6: 以后吃怕大姑娘强眼愧疚啊来水风哦。
7: 哎大姐啊，嘿嘿，年来啊给些个啊给个老婆子啊。金刚拳，明个是东冲，引你个足迹人家痛哎！
6: 哎大吉啊，今个老婆哎，今个别人哎是求难过了哦。

擦从家太凶啊，根本那几条命啊扶老流氓恶鬼你个宋天龙啊，太高没心机哦，一点没俺老公啊，如果你了就买你一张票给俺打车，人家俺心口冒钱，既然你哈咱们给条外带俺是里边的穷虫吧，俺明天就知道俺来打。

快赶日上咋白蛋呐、啊、天公怕你你穷姑哟，五口人娘娘一家高。

好兄弟李高树啊，入宋前来入宋了，弟兄上路是穷富龙啊。刚巧太哥对俺个支持，如着日你的出给吧，俺将来报答俺到太爸叔叔阿哥阿嫂。

太干牛光可以说分好啊干兄弟弟啊一同退服了秋黑个寒忙的清中冲啊冲准宋阿秀给对退的壮牛哥说分好好到哪对退老公是中中秋黑忙的清冲给你嘿清理冲啊缺点公婆

喂，而家艾童而家嘅赢咗啊！阿壮哥，既然你老婆如果鬼改了，已经你如渣渣孤孤单单按人不，还没艾童你两个人来结婚呐、啊？

上初中唔想个天我牛啊，爱情个爱开你爱过，唔敢个连累啊，你个好姑娘啊，小妹，爱一定爱下去的。我上初中又没干，想你个天鹅牛啊。

0: 中国，
1: 你丈夫卡掉点烫的，早我也没人呐，都支持自己，万爱同你啊，有嘛给的？既然给他个共度共的了，讲起就起，两个人。

独个旧爱回到给父啊，从前求你不敢摸，爱你个老。

滚开，这粉水长人到我日来口日个逢年个口啊，你来照顾你跟太发上酒个水母啊，不是各种葱啊。中国这个就给一份，免得骗人家共同共同这个让我们是把日杀日中虫来照顾你，让我哄骗。

今夜敢一个人唔打人呐、啊？爱酒醉是个头太公，高人个嘉宾个会两公啊。两哥，今不然你也唔打人结婚，你就会低矮。爱酒刚来的土豪痴情，嘉宾会两公，打人吗？两个人结吗？

要嘎退身就在嘎大人呐、心中嘎满满想的愁，就把嘎门长的嘎在胸中啊。小妹，好，大家请我结婚，让门长你来嘛。但俺进步了面清楚了嘛，我也没给求安静呐、啊，没给这哈曼的大人，就讲你求好，你没事哦。

天牛光看星子里是有主张，睡到半夜个两三点啊，偷偷逃出是到龙凤巢，逃到我三只穷老鼠。

0: 冬茶王润是秋天公、哦、阿小祝老范家送电视、啊、风中啊北京啊中有个马上秋来秋日中啊送阿小日早祝老范送到本中有公事大快改门
1: 啊
0: 诶壮哥壮哥

老陈，老陈，俺俺正工作的你吗？用着您日先生用好啊，老陈干嘛吧啊？行，一早打茶找您说啊，老陈早都从张玉工工好的一点，张玉工交代老陈，万一阿香没来的，你去把给俺打茶准备的。

叽个个前冲跳啊，上上恩人壮有个，地片里边走里呀里呀里。

天喊地好心上哦。老上看到读书感动啊，牛内行这是张牛高，滚开通真是真嘎通啊。个宋阿兄弟叫感通到一家荣丰老老兄马上有感动的去。牛高你感兄弟啊才记不住的没记到一家小妹开的赶紧去转呢、啊。滚开个同志转个同啊像天天是中有光啊转怒为是是哈哈的笑啊买枪个暗水可以念着中秋个天气啊莫水风啊中国嘿嘿你干的错应该滚不夸是的日久就没错爱哈快爱胸关都带啊哈。

牛高五天个神松都呀，听如个鼓励兄弟操，强势五十载提个给人容啊。阿小妹，四千兄弟，敢怕？给费阿中国，做嘛给俺一提掉俺结婚个事，给就走呢。来看给兄弟哩，可能还面临给个老婆刘天雄。好，张哥，这天家就忙着提结婚个事。

고타문주사가바파서코시가루자정여공아六天雄出分金，向镇治西道前省任公安局大堂，要求公安同志从爱大堂里让封到张玉光如毛菜一家人。

0: 对，
1: 人家老人家个太守娘，第一来这个上官铺啊，太守娘个求命个刘天上，姑娘个买死大四方啊，那么的，跟你来上政府，肉肉嘛给死啊。

潘兄娘，俺家出身恁个普救公公，俺个老公奉奉到跪地呀，就上年个毛飞上，千山万水来求福龙啊！你老公来一里三年了，没转过。你听老公来到一里，千山万水求福龙啊！太兄娘凡事就挖天上哦。本行就如别个张风老啊，地面啊然后按照张牛高，然后在新人给铺九宫啊。老妹的，该就给公道给，现面你老公爱搞不像哦。妹，该本行确实在张风老按照张牛高的，第二把基础在新人给铺九宫哦。在个新年不久公哎，来到个一家村庄，刚刚三年长哦。人比个旧里一家阿兄妹呀，自个个分本人个大娃双哦，长大的个厂长。

方平江中的中啊，重重的打击就好受伤，只是一个到两岸不见。

家必健康诶，必就就来个个人欢乐，全新个老婆几贵家无。牛公个谈大就健通畅，手里个生人必繁荣啊！哦，年老几谈到爱贵家，手里生人转，人难改呀。

0: 日只给上出送家堂哦。啤酒个知人啊小模样。一心报恩来家牛讲哦。今日刚刚刚啊两个人就给人容啊。
1: 啊今日给两个人结婚

待到个日新个牛光个新日上哦，日新个左边个窗户着啊，躺到窗户个边胸口，新上新妇插到金兰个丢日旁啊，东汉新上妇插到绒绒烂烂。

相啊。什么？既然俺个情况，你要莫日哭，你莫该喷发啊！俺那是宋家调查一下，你猜俺家错好了啊？俺不该是住，买做红烛茶，来来来，试一来啊！

你还俺几副死啊，恐怕连累个受风骚，一听呀一个凶神了我。俺老公，俺如果害害的，阿小妹先服侍照顾的，证明给阿爸给家，凶善良的妹在里啊。

经过个竹筒矮庄的呀，苦苦个溜到了自家上，包大善良个好姑娘啊，既然你干好团个了，我呀刚硬的装逼，苦苦溜到俺自家上哎。但给俺个千山万水的穷富龙哦，本人个穷的就见一面呐、啊，将怕个见到见痛口，唔懂下心的公主兄啊，千山万水穷老公，能见到没？胸肚里那些难过，但一见到如怕。

0: 到风采个潘公作啊，首先那梵高中哟。
1: 今日的节目同大家讲一下王白的戏单。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工商化时节，十里八乡的生产队，也就是今日喊作村民小吃，都会购买两盏戏单。戏单和爱情行相似麻单，但两盏工作人力有根本的区别。戏单有带错、油糊、灯罩之神。开戏单时，先将油糊度的大戏产生一天的压力，是没有从油糊上方的灯嘴行溢出来。其次，戏单没灯芯，夹在灯头却透过灯嘴行，一盏用石棉或芝麻橡皮作为纱罩。经过煤油的纱罩移到高温之后，在液化过程当中会发出耀眼的白光。一盏戏灯能够把周围十几米处的范围照得通明。再就是戏灯上边啊，有一盏同草帽一样的杂光罩。戏灯由于是西方燃烧能源，半点煤油就能够燃烧40个钟头。如果戏灯点的时间太长，中途必须打熄。戏灯长片连发两土墙，照得四周十几米开外的夜色儿童拍照。各家生产队戏灯都用得淋漓尽致。在夏秋两朝时，为了抢季节，暗部头必须指着山羊到阳田度的放羊苗，以利天热的水田插施。蔬果的头尾都要磨烫下，为了保证谷物新鲜，爱指着抢山羊学生的大压头。农产品按不头腌藏出藏时节，山羊按不头摘饭头饮茶果饮梨果等等。还有戏灯爱接待下乡的宣传队，当时人公社梯队拥有形式多样的下乡宣传队和天阳队踏进村来，村后一盏盏自制作上的戏灯一插，喇叭一响，村头的各户的山羊就地由太师村师看戏，唐宣传的山羊纷纷全部卡出来。改革开放之后，村村通工程是千村万菜天灯起台的戏灯。戏灯舞弄成为一入秋时六月农耕的耕种。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点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3: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一种以身起来的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伤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和关爱。客家人以为，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向社会载体，给予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4: 当我们身处异乡时，以山上熟悉的阿美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穷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的地方，舒服地每一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2: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

0: 迈开新思，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天的客家重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迈开新思。
1: 大众朋友，我系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迈开新思节目。在下边嘅节目当中，我为你带来泰山谷百花千春第四集，欢迎收听。
2: 我要感恩的兄弟，苦过留到我自家上哎，但给我个千山万水的穷富龙哦，本人个穷的就见一面呐、啊，想把个见到见痛头，唔当下心的公主兄啊，千山万水穷老公，唔能见到没？胸肚里那些难过，但也见到如怕难呐、啊。我必须下封信的，交代双重，转告给俺老公。

作业大爹肉棒棍啊，今日开门个入空房，到处是熊个张肉棍啊，从转送阿兄，参谋你站让风筒，前转张肉棍，要么我今日一早送回去，肉难就干度的啊，这计划俺也是啊，阿张哥。牛哥。

亮着，日飞都丢茫茫哦。水滴该日到手丝路啊，翻身爱路扎太姑娘，退寻到塞个太路旁啊。像这茶厂里见庄牛光的时候，喊到十四街，看见该要门内扎。

勇敢的不能见过啊，不能同名相啊，父亲要飞就把姑娘自家小兄来容受我几两啥日王人不能见过，今天救济到日人的经过日行的救救亲相故乡，让人同到相面一个若非阿小妹复活日久，

王啊！阿雄每个话题，收尾关联来。阿雄，阿忠哥啊，就龙凤巢。如今才个龙凤巢哎，唔敢接人中有光哦。好言好语来安慰哟，身体需要俺唔讲，多多熟悉你张人懂啊。庄哥，没酒上酒下嘞，你眼如困到，万一跌了又没好呢。

上阵不高来个朱凤仙呐，书信人写个张玉高，寄信人写个刘天雄啊。个上官铺送到这封信，喂，张玉高说对不老，有你寄信的问你啊，问你几句，你还想的刘天雄？

前必报飞君子啊，滚开个铜地球给人肉，驾身个飞球啊转眼上啊，心里宽那文，张牛哥莫够怂了。

此，人家青春有啊，帮几个团人的人道，帮几个人种入。

共去一人该这个两姑娘哦，一天就给天上家哇，滚开带准爱嘎他，免得个牛公。

阿嫂，你是俺呐？俺是穷，盖了六天少。年头前，俺盖了张玉哥阿哥的结发夫妻吧，已经给丢给你。哎，六天少，俺答应的是俺认得的呀。

两家青草度日中啊，两人呐真个善良个对善良，互相拥抱个叫日长啊。天兄，你千里穷富，一家秋黑，你老公方难之时，且个互相帮助个阿小妹。刘天兄他完了。刚通说分派，那俺的这个快快的叫啊。

就讲个太难呐、啊，几大丢啊！人怪个同济个个人让我一家个没你呐，爱老一当哦。兄长，虽然爱两个人是结拜夫妻，爱两个人讲半年时间，一三年来，俺老公寻访太难。没得阿小妹的歌，那可能会冒尽力给你的。这两啥如情，人归爱，容易本这两个人心上，俺感恩为己做媒人呐。

兄长，俺法庭夫妻今日日子刘天雄，俺不认过穷分那家，俺老婆没好表示过，人言为己。

年的干着个恩情痛啊，您做个老妹泪含婆，青春你有啊人比梦啊。三年了，爱家的好的阿小妹照顾个，但是爱两个人记住结拜姊妹含婆。

年多么个太阳泪干焦啊，哎呀你就走啊，你母娘有福个同床就难同当啊。再讲阿小妹呀阿妈太阳对爱就个来的人爱也就你做为的，如果通畅，如难通道。

天祥子，你天理听服，今日来到一地，见到丈夫，俺团圆，转眼看来是。

0: 清新个前方个安国人呐、推墙个名字来日牛包，到百年个安反攻啊！
1: 李高叔十分好笑，给清新时的安国人想到明日来日中牛包，百年过去，给俺恢复年容。

哎，兄弟，哎，这把行到峨眉山的时候，幸好没钱没粮，你到一条天眼在高山里，给同情俺村民穷老公干人不？幸好没钱，给俺听招呼俺，如恨那李飞比俺久，一家人人好，小猫好，熊虫好，哎，一家阿小妹俺困。对了，高三中，两个人是分哈事啊？不是俺们从下封信那边高三中，五个乐意的，同阿小妹相见，看这个如毛日间，哎，毛日间吧，两个人结婚，是分啊啊。

公家姐是这道心的秋来到。阿兄妹困难到我哈胸口，另外个日年接人中啊。高三了，这道心的日秋马上来到八发愁，同阿兄妹见了面，用给你日见面亲秋日哈，日见钟情，另外日年今天你外给几位你分分试试给上。

0: 中观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超彩异变。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欣欣向荣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的旋律有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新视。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4: 闽南之音，
3: 咱的乡音，咱的根。
4: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5: 有花莲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6: 有华莲的地方，就
7: 有阮的声音。
8: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4: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语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首先听到的是专题节目《新酒家套套》，最后是音乐强强棍，欢迎你收听。
9: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新酒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客看中国。
2: 在今天的神州行透透节目当中，你将听到以下内容。近年来，湖南省在亚星的亚洲青保护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不但是有效化解了人和青的冲突，也建立了亚洲青的救护和繁育中心。在今天的节目开始，咱斗阵去欣赏人甲自然的和海微观。位在福建省漳州市东山岛东南部的澳角村，现住是拥有养殖基地120家，海洋保留尼山丹达到3.31元人民币，海上养殖尼山丹大约3.71元人民币。在节目的最后，咱斗阵走入澳角村，拼图向海离乡的乡村振兴的微观。这里是新竹港套套，欢迎你持续关注。
4: 世界华声，用乡音诉说乡情。
2: 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收听新竹港套套节目。近年来，湖南省在野生亚洲青的保护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不但是有效的化解了人和青的冲突，也建立了亚洲青的救护和繁育中心，让湖南省野生的亚洲青的种群数量稳定增长。像是中国和老挝在跨境保护亚洲青方面展开了紧密的合作，和亚洲青分布国共同为这个珍稀的物种的生存和繁衍努力创造良好的环境。在今天的节目开始，咱斗阵去欣赏人和自然的和谐

0: 胃管。在中国西南的刺激的胃管当中，有男性家庭上演到一张关于生命跟自然的壮丽交响。就像一些树林当中的牛牛吧，正在跟人类携手共舞，编织出来一包一包人生和海共处的动人画面。在一片古老而神秘的土地上面，人生冲突真的是真歹讲出来听。
1: 我是大渡干乡大宽坝村委会早狗艇村小组的组长戴纯壮。2007年的时候，我们这个村也被评为野象糟蹋示范村的，就是2017年进入这个野象门啊，两三条也是。那2018年它又增加到七八条，那2019年多的时候是有30多条，每天都是在出来的。在我们村子的团团转转，野象又多嘛，就是17、18头一过去。一个踩一勾，他就踩完了那个。
0: 国家林业加草原局阿就像研究中心主任陈辉讲，
2: 人象冲突确实是一个很难解决的一个问题。全世界来说，只要是有大象分布的国家，都会有人象冲突。其实除了大象，包括其他的人兽冲突，也是国际上科学家包括管理者一直致力于缓解的一个事情。就像能够实现人兽人象的这种和谐共存。
0: 2020年3月份，云南一阵野生亚洲象为西双版纳出发，一路向北进入昆明。在众多部门的共同努力和引导下面，云南折返，最终在2021年9月份回到原栖息地。云南亚洲象北上南归之路，引发了全世界围观。为了减少人象的照顾，检测人员用无人机。另外，相机顶对中象群的最新的动向，提醒武警陈辉讲：
2: 长期以来，大象的主管部门，包括云南省政府啊、国家林草局啊，其实一直以来都很重视。只不过说，以前确实因为大象北移南归之前，公众不像现在的关注和了解我们中国保护大象的一些努力和成效吧。大象北移南归回去以后呢，政府也是加大了投入，投入了更多的人力物力。进行24小时的野象的监测和预警工作，主要的目的呢，也就是为了保护人的安全，也是想保护大象的安全。
0: 杨主席，智慧的黑灰已经绽放，通过科技的力量监测武警系统，跟咱守护神同款，时刻关注着象群的行踪，及时传递着因迁徙的信息。村民无可再是担心识别，而且会向甲一挂旁边大埔和平共处，共同守护着这片历史家园。陈辉讲，
2: 保护成效不光是大象的种群数量上升了，大象的栖息地面积扩大了，冲突的概率和事件在降低当中，这个也是一种保护的成效。首先就是需要尽量的避免人类和野象的遭遇。因为很多时候的肇事，它不是蓄谋已久，或者说是必然，很多时候是偶然的现象，不小心突发的碰到了一起，那个时候其实人也受惊吓，大象也受惊吓。所以现在云南省包括各级林业主管部门都是加大了实时的监测，监测的主要目的就是知道大象在哪里，有多少头，下一步我们会预判有可能会往哪个方向走，那我们就会提前发出预警信息，就会提前的通知到当地的村民，或者提前对这条公路进行管制。那这样的话就很大程度的降低了人和野象的面对面的遭遇。近10来年以来吧，人与象的冲突的事件不是在逐年的下降当中。
0: 在这片土地上面，有一个温暖的所在，西双版纳亚洲象的救护和繁育中心。这里面是中国为研究繁育和救助亚洲象的基地，也是中国最大最集中的亚洲象增援繁殖和救助中心。这位是受伤的大象的避风港，大象医生会为了有伤痛，跟因重新点燃生命希望。可好了，后的大象在条件成熟的时阵，会从重新放归自然，确保整群的健康和稳定。西双版纳亚洲象的救护和繁育中心大象医生保明伟讲：
3: 我们的主要工作就是负责对一些需要救助的大象进行及时的诊断和治疗。这么多年来，我们所救助的大象成功率还是非常高的。
0: 在自2024年6月份，西双版纳亚洲象的救护和繁育中心累计收容救护救助野生亚洲象23只。2019年， 收容象合拢繁育一只雌性亚洲象，此地的成效为保存濒危的物种做出重要贡献，也为东南亚亚洲象的分布国提供了亚洲象保护管理的成功经验。像是中国加拉奥的跨境保护合作，为亚洲象的保护开辟了新的途径。陈辉讲。
2: 全球现在实际上有270多个国与国之间连通的跨境的栖息地，当然能够真正的建立起跨境保护区，或者两个国家之间真正的联合在一起来进行保护的案例确实也不是太多。那我们中国现在特别好的一个案例就是中国云南的西双版纳和老挝的风沙里，还有两个省北部的三个省实际上联合建立的这种跨境保护区，在国际上面是非常优秀的案例，也是得到了联合国濒危野生动植物贸易公约的表扬的一个事情，是我在那个大会上面去介绍的。大象它没有护照，只要是没有障碍，它想去哪里它就去哪里。能够建立好跨境保护区域的生态环境，为野生动物，为大象能够提供更大的更连片的栖息地，是非常好的一个事情，因为它打破了国与国的行政界限的限制，扩大了栖息地，同时增加了不同的家族之间的这种基因交流，更好的繁衍下一代，提高整个种群的遗传多样性，实际上对于动物来说是非常好的一个事情，对国家来说也是很好的一个事情，国与国之间友好合作，双边共同努力保护，这个跨境保护区域建得越多，保护得越好，大象的健康状况和种群稳定越好。
0: 中国跟老挝的跨境保护合作，跟他一条跨越国界的历史的纽带，将两国人民的心暗暗相连。你在这片广袤的天地之间，亚洲象分布国之间的交流合作，让亚洲象有了更加多的伙伴和守护者。云南的亚洲象保护工作，跟他一首悠扬的乐章，那是走向了人和自然和谐共处的美好愿景。可可是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最负责任大国的担当和作为。陈辉讲，
2: 很早以前，联合国濒危野生动植物种贸易公约主要是针对于跨国的野生动植物的贸易，现在已经发展到关注各国的野生动物保护行动、保护的措施等等。那中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缔约国，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也是受到了国际上面的表扬。除了这种公约形式的合作，还有专家组形式，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简称 IUCN 也有专门的亚洲象保护专家组，那我们中国有专家在里面是成员，经常性也会有技术交流、科研合作等等。另外就是亚洲象的分布国的国家的官方会议，全球现在有13个国家有亚洲象分布，这13个国家定期举行一个亚洲象保护的会议，大家来共同交流、研讨、介绍本国的保护的情况，有什么困难，需要哪些方面的合作。我们亚洲象保护中心是国家领草局亚洲象保护专家委员会的秘书处，我本人是秘书长，我们专家组里面就有好几个不同国家的专家，我们团队的也会经常与印度啊、泰国、斯里兰卡等等这些国家的专家交流，交流还是非常的频繁，效果也是非常的好。
0: 云南保护亚洲象的成果得到了国际社会广泛认可，亚洲象的数量和栖息地的面积都有所增加，人象和海共处的局面正在逐步形成。未来，云南省将继续加大保护力度，推动人象和海共处，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做出更大的贡献。陈辉讲，
2: 公众越来越关注大象保护工作，特别好的事情。公众如何参与保护呢？那首先需要去了解大象。我们就会有很多的科普活动，介绍大象的习性，大象虽然可爱，但是它也危险，大象现在的国际形势等等之类的。了解了之后，就会参与到保护，保护好它的栖息地，保护好生态环境。第三点，毕竟是野生动物，第一原则就是保持距离，相互不被打扰，安全第一。希望大家共同参与，希望人与野生动物能够和谐共存。
0: 在湖南这片新奇的土地顶面，亚洲象甲人类共同谱写了一曲动人的和谐乐章，这内面唔那是云南的骄傲，更加是全人类的宝贵财富。予咱携手努力，继续守护这份非常不容易的和谐甲美好，予生命之树伫地球顶面永远郁郁葱葱。

0: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1: 有花莲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2: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3: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4: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0: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5: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做伙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各位听众，你正在收听的是《神州行透透》节目，接下来为你带来以下内容。位于福建省漳州市东山岛东南部的二角村，现住时拥有养殖期的128家，海油保留年产值达到3.31元人民币，海上养殖年产值大约3.1元人民币。伫个节目最后，咱斗阵加入二角村，拼图向海离乡的乡村振兴的微观，欢迎关注神州行透透节目，听众朋友。位于福建省漳州市东山岛东南部的二角村，三面临海，是一个以渔业生产发达、自然风光优美而闻名的渔村。近年来，二角村立足突出的沿海环境优势，推动海洋保留、水产品养殖、海产品加工、电商微商、乡村旅游等五大主导产业协同发展。现此时，二角村拥有鲍鱼、对虾、海带、紫菜。

0: 定用是基地128家，按油保罗尼三单达到3.31元人民币，海上用心尼三单大约3.71元人民币。第一节会最后，荷兰到顶加入二甲村，拼图向海离乡的乡村进乡的围观。沿着福建省漳州市东山岛二甲村绵延的金色的沙滩漫步，一排一排鱼排满载离开的渔船，非常无形的渔民看满码头的鱼群，一把乡村进乡的美丽围观映入眼帘。因对这以最大最强最有地方的地势产业是二甲村乡村振兴的必备。二甲村干部林华中讲，
1: 乡村振兴呢，首先排在第一的就是产业。比如我们二甲村，我们3+2、5个产业都初具规模。三个传统产业就是海洋捕捞，一个是海水养殖，一个是海产品加工。现在我们在利用这些资源啊，还有地方特色产业，我们发展了两个新兴产业，一个是海景民宿，一个是海鲜电商。
0: 早年二甲村自前自后少见利息，因为村仔三面环海，周围有真侪家庭世代从事渔业。可惜的是，村内边的水产虽然新鲜，但是销路无畅。你为了升级，不少村民开始宽地饲猪，又搁倒伫了村内面环境老上乱。二甲村的村民心志群、心志辉讲：“
2: 父亲那一辈的人呢，很辛苦了，都是用那个小竹筏，现在都改成干铁船。以前开船的时候只靠一个螺筋，现在都靠导航、洗碗的那个都是机器化的。”以前家里是住的小平房啊，瓦房啊，现在每家都盖起小平房啊，那生活就变得很大了。
0: 在很多村民的目睭当中，现在二甲村已经不是旧的模样。为了改善村民的家环境，村里面开始绿海通潮整治生态环境，划定生活垃圾、生活污水实现了统一收集处理。海顶面划分禁用区、可用区，成立海漂垃圾清理队伍，一项一项的举措都贯彻下，二甲村重现碧海蓝天、后陆上质的情景。同时，村民的渔船不断的换代，为木质的产品升级成为钢铁大船，而且加装智能导航设备，更加抗风浪、更加安全。二甲村也起建了鲍鱼、对虾、海带、紫菜等养殖基地。渔民逐步的个别看天吃饭。二甲村村民林敖兵讲：“
3: 硬件方面，从我们以前的木质渔船，现在都变为现在的干制渔船。第二方面，就是从我们的环境卫生，现在整个村庄变得越来越干净、漂亮，来我们这边的游客也越来越多，环保意识也在逐渐的提升。”
0: 二甲村水路游客纷至沓来，随之而来还有一个一个返乡的创业青年。二甲村返乡创业青年柯玉斌讲：“
4: 我是从这个村里土生土长的，也是从这个村里走出去的大学生。12年前我从那个深圳回来，当时我们村的大学生回来的人数是非常少，那给我的感受最深的变化就是说，这12年以来，现在大学生回来越来越多。
0: 少年人的到来为二甲村带来了活力。这无算大渔村，现住是拥有民宿41家，渔家乐大排档13家，配备安全游艇8只，渔家乐体验船10只，每一年接待游客13万人次，已经形成了一休闲观光、婚纱摄影、渔家生产生活体验为体乡村旅游模式。柯玉斌讲：“
4: 我们人才回来，他主要是在这个好的这个平台基础上，怎么去把这个产业链给他延伸，人才引进来是第一步。其实后面关键是人才要留得住，要有情怀。情怀就是说，你既然依靠这个产业，你把它发展起来了，但你要记住了，要学会把我们挣的钱反馈回到渔民，回馈到所有的加工里面。”所以我对人才理解是，他不仅是大学生，他还包括所有的加工的村民，包括捕捞了这一些船老大，他们也是人才。人才的概念是要广泛的。
0: 近年来，传统的渔业模式已经无法满足村内边的发展需求，二甲村开始地理带动

0: 村民上花做主播，互关生态海鲜通过互联网扩宽电商销售渠道，提升产品的附加值，老百姓钱愈来愈多。而甲村的村民蔡丹华讲，
1: 是今年的时候才开始电商的话，在线上直播的话，有更多的人能看到，能有更多的人能吃到我们东山的海鲜。正常的话，一年下来赚个10万左右。
0: 林华中讲。
2: 2016年啊，我们澳角村的电商呢只有零零星星的几家，发展到现在呢有117家，去年的销售额达到 3.5 个亿。
0: 第四商业的发展持续带动着村民增收，村庄变水，企业发展模式的转变，让鹅甲村焕发新的生机，为以前的这帮落海掠鱼贡献主席和海产品优秀了互联网。而甲村的渔业经济逐渐愈来愈深，林华中认为，村下的信息发展真大程度顶面是地有人才支撑。
2: 乡村振兴呢，人才是非常关键。一个地方要持之以恒的发展，更深入的去发展，就要依靠人才，因为他们是有眼界、有创新、有格局。现在，大多数的村民都实现了，村里有别墅，城里有套房。出门有小车，银行有存款，这样的美好生活。
0: 永乐落后的鹅角小渔村，目前已经是全国闻名的最水渔村、金牌旅游村，并盖着得天独厚的海德皇宫和渔业资源。鹅角村走上了渔业和旅游的融合发展之路，村民返乡创业，捧起了旅游文化。村下先后建设了渔港的商业区、马祖文化公园、幸福公园等等。滨海民宿、海鲜餐饮、海上观光等业态也随之兴起。2023年，鹅角村社会总产值达到15.5亿元人民币，人均纯收入5.8万元人民币。这个三明环海小渔村伫个乡村振兴的道路顶面跨步向前。林华中讲：“
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对我们澳角人来说，碧海银滩就是我们的金山银山。我们会利用好。”以海的这种关系来把海有关的产业做大做强。
0: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新竹镜头头的所有内容，感谢你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林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同样的乡音，同样的故事，寄托同样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作一气。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0: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1: 有花莲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乡，
2: 有环境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3: 有烦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4: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0: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5: 有音乐陪伴的日子，生活更加有滋味。音乐锵锵滚，用音乐为你的生活加料。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花舞台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锵锵滚，我是主持人欣鸿。听众朋友，在顶世纪八十年代，真侪歌手

开始哇，就伫中国广大，对中国内地流行音乐的发展有比较大的影响。因发行的主题见证了早期中国国内原创歌曲的发展和传播，记录了真多当年歌迷未记的时代歌声。本期音乐唱唱馆，欣鸿将甲大家分享80年代中国内地发行的老主题歌曲，共同回顾内地流行音乐的发展历程。

朱逢博以及开创性的唱法，将这个流传于四十年代的经典老歌唱到了真侪人拢知影。这广州太平洋亚音公司出版的主题是中国内地发行的第一家卡式立体声主题，在中国音乐史顶头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伊现在的演讲，朱逢博以古以唱的歌曲啊，更加亲像阮认为的学院派民族风的传统的唱法。但伫当时，因的曲风和大众接受，也是经过了一段时间的积累。李谷一即个当年电视片《三峡传说》插曲的《雄乱》第一有代表性。

艺术家演唱的《我的生活充满阳光》，是当年谢天导演的电影《甜蜜的事业》主题曲，也是迄个时代大家非常喜欢的歌曲。优美动听的旋律，充满正能量的歌词，唱出了大家当年的内心渴望，唱出了真侪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加期待。这个是经典会用流传所必须的一切的要素。

苏小平的军港之夜更加符合大众对流行歌的理解和偏好。虽然无时尚的编曲，无复杂的配器，但有的是舒缓安静的好听的旋律，有的是浓浓满满的真情实感。苏小平听平淡特别的演唱，快会影直击人心。即使是放到40年后的今仔日，这款的歌曲，相款会影拍动听歌的人。

陈琳这位中国国内第一位真正熠熠顶头的流行歌手，这条妹妹长面貌甜美，那十三岁伊个用清新低沉的声音演唱，有那唱响了小螺号，或者是唱响了中国各地。陈琳在八十年代以乐团先锋的角色，创造了真多辉煌成就。说过伊的迄挂经典的歌曲，《小螺号》《心天游》《酒干倘卖无》等歌曲，流传到即阵。

唐柯女人的旋律超越歌词，张大伟的演唱共同成就了一个经典。也另外一个有名的歌曲是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其实第一个唱的是当年前进歌舞团的歌唱家董振厚，但是张大伟在1984年春晚顶头演唱，真正会让伊流行了起来。伊这句真侪歌迷一讲到张大伟，首先想到的就是伊加《牡丹之歌》。虽然呐、为清楚当年的儿童广播是不是经常放这个歌，但现在搁再来听，搁真正有一种重新回到儿童的感觉。王杰石加谢丽斯以男女声李中唱的这种更加新颖的形式出版的系列主题，还是收获了真多当时少年人的心。

0: 新州大队甘地时代美破新州加透透带你做戏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趣味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慢行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亚莹的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是彼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7: 闽南之音
6: 咱的乡音咱的军
7: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8: 有花莲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9: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10: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11: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7: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1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话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首先听到的是全景中国专题节目最后是音乐人生欢迎你的收听
13: 最全面最中国最好听我话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男性花下风情聆听声气温润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2: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全景中国当中你将听到的是以下内容温州永嘉乡村邮递员叶惠彪扎根基层邮政服务百姓二十年来总行程35万多公里相当是老地球将近高款节目开始将带你去小赛这位乡村邮递员一个行政官30年如一日的坚守岗位勇敢创新既是一个普通的工人又是一个科技创新者节目下半段将为你来讲述行政官平凡的坚守的故事这位是全景中国欢迎你的持续关注
7: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12: 听众朋友，当你穿着一身的绿色的工作服，搭着一只载有绿色布袋的英古白的卡达车，走过川行环山环岭，条条毛毛，风雨拢无法度阻挡工作。这是也是镜头当中经常会当看到的邮政邮递员的身影。也是温州永嘉乡村邮递员叶惠彪的真实的写照。20年来，叶惠彪扎根基层邮政，服务百姓，总行程35万多公里，相当是老地球将近高款。最近2年，伊阁做立农产品进城，为农民征收大约是1500万元。这位平凡又个朴实的邮递员，应该记的世界舞会啊，今麦乡村邮政网都记幸福一人。节目开始啊，就带你去认识这位乡村邮递员。一透早，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永嘉关分公司聘任南投部叶惠彪甲邮递员们伫咧无营经拄拄啊立站的快件。完成分区装车后，再由专线邮递员运往客户的手当中。叶惠彪所在的南投部服务范围啊，是温州市永嘉关的偏连甲大六岩两个镇，有45个村姑，面积是264.9平方公里，常住人口7.33万人。为了好

0: 和村民们会当第一时间收到邮件。已经晋升为南投部的负责人的亚惠彪，伊连夜的每一日头一个到岗，伊连是无用伫咧南投的一线，甲大家斗阵分邮件、装车到地。伫咧少年一代的斗地玩的眼中，亚惠彪一直是南投部可亲可爱的老大兄，是部门的定心丸。南投丸第几去讲？
1: 家里有事啊，或者是请假、病假，就是。送不了了，他就会帮我们顶上。如果我们年轻人可能比较心急一点，他会教我们怎么去沟通啊，怎样去处理问题啊，解决问题。
0: 山区邮递工作第一大地点就是到地点范围广，而且是较分散。偏连南投部200多平方公里的到地范围，被分作是四条线，由四个南投员进行派送。2021年，第一次去到迄个南投部的时阵，前几个因为一淡薄小意外，导致腿部受伤。当时啊，尽管亚惠彪阁未熟悉第一次负责的路线甲客户，但伊连啊就直接接手了小弟线上的南投的工作，一直到小弟伤好好势了返岗。这不只是老大兄的责任担当，可也是亚惠彪历经20年的初心不改。亚惠彪讲：“
2: 既然进这个服务行业了，我们就也要像我们小时这么期盼一样，早点把那些书信啊送到那些受尽人手中。”
0: 亚惠彪的工作初心是为细汉的时阵对邮递员的向往开始的。在迄个通信无发达、家书堆满金的年代，邮政是大家交流联系的唯一的途径。亚惠彪清晰记。每一次当出门口响起邮递员的脚踏车车铃声，厝边头啊，拢会激动地走出去迎接家己的批。村厝边也会斗阵啊围观分享快乐。这个时阵，小小的亚惠彪就会立志，大汉了也阁成为一个会当踏着脚踏车走村串户，为大家带来希望甲快乐的邮递员。
3: 邮递员哦，中心是我们村里嘛。隔壁邻居啊，看到很高兴，很期待。每每问投递员有没有我的信啊，有没有我的信啊？再给我们看到他们一个骑个自行车嘛，觉得很了不得的。
0: 2003年的时阵，亚惠彪家伫咧四川经营一间小店，听到家乡的邮政家伫咧招聘邮递员，亚惠彪知影机会来啊。伊长期立端的将店面关起来，得等到家乡应聘，并且顺利成为了永嘉关桥头镇的一个邮政工作人员。伫咧欢喜会当实现细汉时阵梦想之外，伊也看到了邮政艰苦的另外一面。
3: 没接触不知道，一接触确实是感觉有点不容易。刚开始我记得时候，我是早上6、7点钟就到单位了，晚上都基本上是10点以后。
0: 亚惠彪当时阁负责桥头镇主导到北洋的游路，服务范围包括在个行政村、一个自联村、一个工业园区，服务人口大约30000人。邮递员每一日的工作拢是为分类排数选线路开始。伊虽然是永嘉人，但对桥头镇并不熟悉。当开始工作的迄时阵，每一日啊，将100多斤重的批甲报纸分了，摸索第一要送的线路是第困难的，拣到路线也是经常有的代志。因此啊，早出晚归就成了工作的常态。
3: 考验投递的一个熟悉路线，如果你排错的话，又要倒回来，这个时间上又不允许的。
0: 桥头镇有真侪的工业区，真侪的木工人员。亚惠彪经常会提到地址无详细批，只是写了厂区无写厂名。这个时阵啊，就个提着批，一间一间的厂来问。如果找到收件人，就提笔记簿记落来，方便下次卖对联。
3: 他信的地址不是很详细的，不详细的我们就靠问，一个挂号信，你要常去问，今天问不到，明天再问。
0: 这款的临近帮助伊将一封又个一封的批互换。仅仅一封只是写了村名、无门牌号、也无电话的大额录取通知书，送到了亚惠彪的手里面。伊问遍了村内每一户的人道，又搁辗转了附近的几个村，测算了86个点钟之后，最终啊，伫咧几公里外的村里面，找到了收件人。 虽然过程啊是真艰苦，但是每次卖看到收件人真欢喜，伊就感觉这一抓是真单的。
3: 有时候啊，我加个鸡心，我给它跳起来也跳。这个我觉得跟我小时候的在农村里那看到的经验是差不多的。
0: 这种对工作的极度的热情，可以伫咧单位到底人手无够的情况啊，创造了高温天连续工作73天的纪录。期间五卖中暑的经历，伫咧伊的身躯顶留下了一道道刮痧的印记，陪伴了伊整个热天。后伊事后无到一个月，便主动的返岗，挂呼呼的踏上了游路，为客户服务。而即挂护士也被群众看伫咧眼内。热天的时阵，当夜会表伫咧无通领的马路顶工作的时阵，总有人会团队来面滚甲地水，将伊拉到就近的所在休息。经常委托夜会表带领工资追回电话的老人。会专程的为伊写表扬会，肯定伊的热心加尽职，这个爱好加信任，拢让叶惠彪真感动。
3: 他又是准备了一个毛巾，叫我们擦擦脸，确实蛮感动的。
0: 2015年，当时正是电商行业兴起，为做立电商客户农产品进行，叶惠彪加董叔啊，可也是加班加点加油做立，
2: 每天都是到11、12点才回来。其实他们打包客服就是一件货两件货，我们也上门去收，就这样子慢慢客服做大了。
0: 彩虹的登立记者带着叶惠彪走入村民李大庆的南溪鸡园，了解鸡球生长的情况。叶惠彪说，
4: 你这边梅花他们怎么样？
5: 现在不知道，正在忙着点花，这段时间对，正在
4: 做饭的项目被打包。
0: 李大庆跟记者说，邮政的统计，因的线上线下的顾客帮助家园卖优质的农产品，这对因这个种植户来讲啊，是一个真好的销路。那么啊，有一挂鸡子如果卖不出去，就搁烂伫咧树顶，伊是非常的感谢因。南溪家园负责人李大奇讲，
5: 他也经常到我们这里来看一下产品会怎么样啊，他也对我们这产品也把关的。
0: 最近两年，邮政部门积极拓展惠农业务，为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提供信贷业务以及销售建地、金融、保险等服务。为此，叶惠彪坚持联合乐产，帮助农民征收大约是1500万元。在山区邮政工作20载，叶惠彪在邮政线3次转岗。但伊人民有情为人民，心中时刻装着客户的初心，一直无改变过。多次获得业务经营奖，赢得全国有情5000金斗地丸、省优秀乡友丸等称号。最近叶惠彪阁评为浙江省5位劳动奖章。但对叶惠彪来讲，即款拢毋是终点，伊会一如既往的行进伫咧乡友路顶。服务乡村老百姓，为因带来更加多的幸福感。
3: 我们只是在一个平凡的岗位上做了第一份顺利的工作，接下来就是要更加的努力，为山区的老百姓啊做好更好的服务吧。
6: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好听，搬活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男性花下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 各位听众，你正伫咧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小乐来将为你带来以下内容。伊叫做邢正军，30年如一日坚守岗位，勇武创新，既是一个普通的工人，又是一个科技创新者。节目接下来将为你来讲述邢正军平凡的坚守的故事。这位是全景中国，欢迎你的持续关注。
2: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1: 听众朋友，伊叫做邢正军，30年如一日坚守岗位，勇武创新。既是一个普通的工人，又是一个科技创新者，在咧平凡的岗位上，为企业以及社会创造了真大的经济财富。节目接下来为你讲述邢正军平凡的坚守的故事。
3: 我叫陈进军，现在是烟台卢宝钢管有限责任公司 ARE 分厂电气维修作业区热大电气维修班的班长。我现在从事呢整个分厂的热大线所有电气设备以及工控系统的维护工作。
1: 1988年高中毕业之后，邢正军便来到了即阵的烟台罗伯钢管有限责任公司做电气维修工作，这一做啊就是30年。
3: 感觉电气维修挺好玩的，挺有意思的。
1: 邢正军真爱家己的工作，所以到了钢管厂的第一日开始，就表现出强烈的好奇。上班期间就认真的问老师傅问题。落班了就家己学相关的理论的册，一点一滴的将每一个岗位的原理摸清落去。
3: 电工呢，作为一个设备维修的一个重要力量呢，那么必须跟上这个时代发展，不然的话你就解决不了现场的问题。尤其是设备突然出现故障趴窝了，那么你去查故障，你查了很长时间，那肯定要耽误生产。
1: 工位期间，邢正军突然接到了电话，公司平静机的新房小车出现了机械故障，需要重新的调整凸轮控制器，伊马上挂到了车间。
4: 不是，你在探讨，整体高点，差那么一点吧，出来，差什么？这么快，两位差。跑，
5: 往前跑。脱水以后我怎么的需要重新调这个电子辅助控制器，然后来控制它的位置，整体调了一下，然后现在调完了。
1: 解决了技术问题，邢正军又搁带着记者沿着伊平时的工作路线边行边介绍。
4: 这片设备，这只是其中一小块，一直从环炉一直到脚池，包括一些工控设备。这么说吧，我在现场一上午基本上一万多，楼上爬上楼梯啊，楼梯上面呢，包括现场啊，还地下，甚至还地方需要爬，你根本直不起腰来，不是走，是爬过去的。
1: 随着技术规矩的发展，邢正军深深的体会到地下土壁的重要性。为1988年参加工作以来，邢正军先后学习了矽谷岩 PLC 编程、VCC 等方面的知识，渐渐的，伊成了多个网顶电气技术联名微信群、QQ 群的常客。
3: 没有微信的时候，有 QQ 的时候，那么就加入很多 QQ 群啊。这 QQ 群不是聊天的，是电气技术的。然后有微信加微信群，然后呢？天南海北的都是搞工控这个行当的，然后大家伙儿在群里面互相是取长补短，互相分享做呢，咱就做到最好，就是做到极致，这也是一个工匠精神的一个体现吧。
1: 创新不是蛋出来的，而是做出来的。邢正军讲，创新的灵感来自随时随地听下来的奇怪的信息。
3: 其实创新说白了自己没事找事吧，你不能说墨守成规干好每天的工作，干完工作就完活了，我什么也不是这样，那么主动发现问题，那么想方设法的去解决问题，比方说这个设备呢，这个加油呢，开始呢靠人工加油，人工加油非常累而且非常脏，那么你不能再想想把它改成一个自动的，你设定好时间，我几小时加一次油，自动加油，那多简单多方便。
1: 头一卖有这款的想法是原主跟工友的发现，工厂的操作机械版的机器是上世纪80年代生产的，真重，每一卖都需要为五栋向前到零位，然后再向前一栋再到登到零位，你这个动作操作工人们这个班主就叫做将军几千卖往后，每一日这款高强度的作业，让操作的师傅每一日都很累，手骨都夹不起来。看到这些，让他有了是不是可以改变这些重型机器的想法。一是减轻工友的负担，二是也可以提高工作的效率。
3: 那我就寻思能不能改一改，改成自动化，不用人去操作这个主任控制器了。
1: 有想法了，但是还占用设计。邢建坤开始网顶查资料，发号的汽车演练，加同事交流，伫咧微信群、QQ 群加网友互动。最终啊，电子版退换了机械版，一款全新的电子凸轮式租赁控制器诞生啊！
3: 跟那个同事的一个闲聊中呢，说是车的一个电子挡杆，我就灵感突然发现了，就这个事呢。把它一组合，电子土轮呢加一套定位系统，那么就形成了一个电子土轮控制器，那么它没有触点，零磨损，零维护，那么而且非常轻便，定位非常准确。
1: 这个控制器在了保留以前全部功能的前提下，实现了无触点零磨损。无偌久之后，这款电子土轮式租赁控制器获得了中国国家发明专利授权。有意就利，这是卖技术轨迹的成功，和邢建坤有了科学的想法加动力。邢建坤所在的阿克科技所前后台滚刀，总共有个性和滚刀电机38台，总功率是138千瓦。原生产工艺是正常手动控制开启后，一直伫咧运转，浪费大量的电能。
3: 以前呢，设计的是那个滚刀开以后呢，不管这个滚刀上是不是有那个钢管啊，或者是芯棒，那就造成呢，这个很多时间呢，滚刀是在空转的，那空转不做工呢，就浪费很多的电能。
1: 为了发现钢索上静洁所在，一家小组成员应用了第一元素、第一本，但是第有效的办法蹲现场。一段时间啊，邢建坤小组每一日拢靠伫咧现场观察设备运行的过程，一边又搁一边的伫咧电脑上模拟演练。伫咧充分了解生产需求的基础上，邢建坤提出了阿克机前后台滚刀接连运行的方法，既节省人力，又搁节约电能。
3: 我通过现场呢，增加一些传感器。通过 PLC 的编程，还有 NVC 的一些画面的制作编程，然后呢，实现了这个滚刀呢，根据这个产线的这个物流，就说这滚刀上有没有钢管啊，有没有芯棒啊，那么自动开启和自动的停止。三管定镜呢，后台呢有一个。需要那个中间检查嘛，需要测着钢管的长度。以前呢都是拿那个人工的，拿手拉一个标尺拉过来，一个大约的一个值吧，不是太精确，然后随意性比较大。然后那个钢管呢，到那个三管定镜机的后台呢，基本上还有将近1000度，温度非常高。你想想人工去拉那东西，这个员工呢。高温这个钢管烤的员工呢非常难受，而且发生过很多次，就是说把员工烤的皮肤灼伤。
1: 计算变变，一种三滚零后钢管自动切断的装置和方法，解决了完工零工切断170度钢管烫伤的安全隐患，加切断精度问题，为公司创造效益160万元人民币。
3: 一个月左右吧，我就自己通过一些传感器啊，然后通过编程啊，通过一些画面编制啊，也是做那个自动测长的一个。然后测长精度呢，现在测长精度非常高，应该大概在正-10毫米之内吧。然后现在员工呢，再不用去因为这个近距离接触的高温钢管呢而灼伤。
1: 在咧日常的工作当中，陈进军一直用行动去带动身躯边的人。甲伊上一个班组的同事林红德甲记者讲啊。甲伊斗阵工作，无自觉个就会想要学习去较侪，做去较好。
5: 他不会说有那种比较吝啬呀，不传授，需要你问什么，你需要什么，只要他会，他都给你讲讲。再就是责任心很到位，然后整个热轧线的设备他是主管的，然后杂七杂八的这条线很长，但是每天啊特别仔细去现场询问曹德光这一个中夜班的异常，然后再拿着测温仪，然后再去测量现场的各大电机啊，还有什么各种检测元件的运行情况。
1: 工作30年来，陈进军先后获得山东省富民行路奖章、山东省创新领袖、山东省劳动模范等多项荣耀称号，拥有中国国家专利11项、技术秘密17项、公司级先进操作法8项。以创新成果为公司带来经济效益1000万元人民币，增加税收100万元人民币。
2: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1: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全景中国的所有内容，感谢你的收听，下一期的专题节目里面再会。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同样的乡音，同样的故事，寄托同样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作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好听，搬活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男性花下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 听众朋友，天津呢是一座有着600多年历史的城市。生活点的这地的天津人高德烈等朴实精神、和蔼关爱，有太侪令人感动的故事，甲人文的让人难以忘怀。随着天津经济社会发展，天津也以伊独特的魅力，吸引着来自四面八方的外地人、外国人来到这地工作生活。但是这座城市甲天津人的精神却无改变，有愈来愈侪志愿者加入到爱心奉献的队伍当中，有愈来愈侪感人故事踮在即地发生。无论土生土长的老天津，也是移居到即地的新天津人，拢是踮在平凡朴实的对内对外团体着温暖。下面呢，今日的全景中国天津周呢，就向各位来介绍团体温暖，去感受渤海之滨的温暖瞬间。听到没有？出租车呢，往往互称作做是城市的名片，而这个出租司机也是代表着这个城市的形象。踮在天津有这款一位叫做马志刚的的哥，伊的故事呢，就为一段老爸造车了的微博讲起。这条微博正做2012年最热门的话题之一。那呢，这是一条什么款的微博呢？为什么会触发如此的强烈的关注？这代志呢，就倒转去到这个2012年4月16号日夜暗的5:40左右，拄拄上夜班的马志刚，伊驾驶着这个出租车，来到天津的望林学堂门外口，一位女教师呢挥了挥手，将一个看起来是20多岁的青面人的少年家呢牵上了车。简单的马志刚呢就跟伊攀谈起来。
2: 一听呢，他是盲人，哎，又自个儿正在创业，就是还没有找到合适的事儿，我就觉着就不应该收他的钱。
1: 马志刚讲呢，我一个听伊讲是一个青面人，又搁家己正伫个创业当中，也无找到合适个代志来做，我就感觉讲无应该收伊个钱。开了5公里之外呢，少年家呢要去个小区角落，计价器呢显示金额是11.4元，搁加上即个燃油附加费，应该收12.4元。这少年家呢提出了这个钱包，马志刚呢马上辞掉了伊的钱包。马志刚讲：“
2: 我说我真的就不收你的钱就是了。”他说：“不行不行。”结果他不下车了，一着急我就来了一句：“我说我挣钱比你容易，这你能理解吧？我觉着就太普通，就是谁都能做的事儿。”
1: 伊讲：“我讲我真的就唔收你的钱就是了。”伊讲：“袂使袂使袂使的。”结果呢，伊就唔得车了。这个着急，我就来一句讲，我讲啊，我赚的钱啊比你较容易，这你是有法理解吧？我感觉就是太普通了，啥人拢有法通做代志。马志刚帮助的青面人的这个少年家呢，伊的名呢叫做姚晓勇，是天津望林学堂的一名学生，中国头一位青面人桌球赛的冠军。也捌代表天津获得全国残疾人运动会网球项目的铜牌。提起这件代志呢，姚晓勇心中充满了感激，伊讲：“
3: 然后后来我师傅把我手一下捂住，小伙子，不是可怜你，因为什么你不容易。我师傅这现在油价那么贵，您必须得要钱。但是师傅急了，说师傅很大声说。”
1: 伊讲呢，这个师傅啊，做一个将我的手呢，甲切掉，讲少年家啊，我唔是可怜你。伊讲你是真无容易啊。我讲师傅啊，现在油价这么贵，你必须要提钱。 后来这个师傅呢，着急了讲：“你这少年家我并不是真伟大，我趁钱呢比你较容易。”当当时我听到这句话是特别的感动。告别了这个痴迷的少年家，马志刚马上调转车头。这个时阵，路边的这位中年人呢，就砸掉了伊的车。这位乘客上车就问讲：“马师傅啊，你的方向是啥？”伊向后面一个记，讲起了这个痴迷人少年家的代志。马志刚讲：“
2: 我往后一指，我说这盲人，我说我能要他的钱吗？我说赚谁的钱，不能赚他。”人这师傅一听，哦，这也不错，挺好，好人，觉得人家表扬两句。有一个第三者，人家出现表扬了咱了，咱已经感到这个事儿挺好的了。下车的时候，
1: 伊讲呢，嗨，我要得会使摕伊的钱啊，看下人的钱，也未使赚伊的钱啊。这师傅一个听讲，哦吼，不错，安尼真好，好人。人表扬两句啊，落车的时阵，好不？人这个13.1元的拍表，人提了3张10元的给我，讲，我讲多了，伊讲，我哎呀，从头拄啊迄个痴迷人的迄个钱呢，斗阵付了。伊这一句话呢，我唔知影应该讲什么好了。我讲这个钱啊，怎样也唔该你来开哦。伊讲，你唔免跟我客气，你无伟大，我也无伟大。以后拄到残疾人呢，你就加加伊帮忙帮忙吧。摕到这个钱呢，马志刚有淡薄仔怣气，伊徛伫个车边呢，甲这位乘客呢鞠了一躬。免费送痴迷人，对老尾来讲呢，是一件真平常事个代志。伊隶属有天津菲亚德出租车公司，是菲亚德爱民志愿服务车队个一员。扣钱会去交义务接送弱势群体，做个好代志呢，是算袂得过来。但是开出租车将近20年，一位乘客抢到退头前的乘客来付笑，这也是头一摆。倒转去厝的以后呢，伊就将这件代志甲伊的查某囝讲，伊感觉呢，迄一位乘客伟大，至少应该予查某囝知影。第二日早起一个上班呢，有所感冒的查某囝写了一段老爸的招车了，发到了微博顶头。
4: 昨天，一位盲人帅哥从梅江打车，下车计价器显示11.4元，老爸把他扶至保安处，只说我不收你钱，是因为我比你挣钱容易。从小区内走出一斯文大叔，打车至中山门，计价器显示14.5。一路畅谈，下车时掏出30元，这钱还有刚才那位的。我也不伟大，但挣钱比您也容易点，就希望您继续做好事吧。
1: 昨日这位痴迷的帅哥为梅江打车，落车的计价器显示11.4，老爸将伊扶到保安处，只讲我唔收你的钱，是因为我比你趁钱容易。为小区内面走出一位斯文的阿姐，打车到中山门，计价器显示14.5，一路畅谈，落车的时阵提出了30元，这钱也有头拄啊迄一位的，我也无伟大，但趁钱比你也容易淡薄，就希望你继续做好代志吧。伊发这条微博，既要表达对老爸的祝贺，也要学了那位斯文的阿姐。但是呢，伊无想到家己随便写的老爸走车了，传哩搁较紧。这条干那有128字的微博，成做了当当时迄段时间最热门的话题之一。踮个40点钟之内，大约互转发了60000次，评论10000多次。另外，有根据这个改编的微博，也予转发了将近20000次。不少人呢表示要随手转发，传播正能量。天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张再兴认为，
5: 实际上它反映的是一个社会的爱的传递。我们对于弱势给予爱，实际上这个社会就是这样的。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愿意对比我们稍微弱势一点的人给予更多一点爱。
1: 伊讲呢，实际上，伊反映的是一个社会顶头爱的团体。 我们对于绿色极不爱。其实呢，这个社会就是这样，那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愿意对比我们绿色淡薄爱的人呢，极有更多一点爱，极有更多一点关心，那样呢，爱正面的东西就会成为主流。以至所以有法通予遐尼啊侪人去关注，实际上是规个社会对爱的认可回归加一种弘扬。其实踮咧田顶，真侪人拢甲马师傅共款，为点滴的小代志做起，予滚滚的细流汇成大海，予生活的城市充满温暖。

0: 船上进水了，怎么办呢？他拿起一个桶，派正门外淘水。
1: 小船啊，内面进水了，怎样办呢？伊提起一个桶，正伫个向外面喝水，后面有一个篷布盖了一半，喝水喝鲜了，就趴伫个篷布顶头。听到没有？阮现在为你讲出来呢，也是一节关于亲密朋友的温暖。天津市和平文化宫的一间百年场，大屏幕边啊呢，坐着一位手举着画筒的讲解员。伊的目睭呢，看着这个屏幕，详细讲述着电影《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中的大海的镜头。伊就是陈伟，和平区文化宫副主任。不过呢，伊予搁较侪人知影的是另外一个身份——天津醒目影院院长。
2: 我们了解到，

0: 盲人朋友啊，这个文化的需求啊是有的，但是呢比较匮乏，他们只在家里头听收音机，听点电视。
1: 电话讲呢，阮了解到这个亲密朋友对文化的需求是有的，但是比较匮乏。因只是踮在厝内面听这个收音机，听淡薄啊电视。我就问因讲，恁是怎样啊听电视的啊？因讲就是安尼糊里糊涂的听一个大概吧。为迄个以后呢，电位并将这个和平文化宫的一间排练场。布置成做了一间电影放映厅，购买了投影仪等设备。2007年11月，第一期的天津生活影院活动，向本市所有的亲密朋友敞开了大门，为因讲述了电影《甲方乙方》。40多名亲密朋友为四面八方赶起来。随后呢，和平文化宫坚持每个月举办一卖新闻影音活动，8年内面讲述了80多部电影，和这个亲密朋友呢身临其境的看这个电影。今年17岁的亲密姑娘王静玲听了每一卖讲电影，伊讲：
2: 一个是我能详细的、更好、更具体去了解在这。再一是也会在这丰富了我业余的另一个生活吧。
1: 伊讲呢，这个是我有法通详细、搁较好的具体去了解伫个即地，伫个即个丰富了我另外一个业务的生活。新闻影院的创办呢，丰富了亲密朋友的业务文化生活，讲电影的志愿者团队也伫个不断的壮大。海河入海口，凋谢带来伊个水汽弥漫四周。渤海之滨的天津人对大海也阁非常熟悉了。海浪拍着打礁，溅起了洁白晶莹的水花。但是对有亲密人来讲呢，有可能即是世人呢，对有大海的模样，只有法通依靠家己的想象来描绘。
3: 我想象中那个大海还不定得多大了，是嘛样的不知道的。
4: 我海水是咸的，但是这海水有多咸。
1: 因为讲呢，亲密人对海的渴求呢，触动了伊内心最温暖的触吻。就安尼呢，伊有了一个大胆的设想，望林听海。城下内面，随着行驶的汽车，大海的距离愈来愈近。一路顶满车的亲密朋友是幸运不已。
5: 想去大海看看，虽然看不见吧，听听大海的声音，感受一下。
4: 最多就是这个和平文化宫，因为这个势力的关系吧，是吧？活动范围啊，社交范围比较窄，比较小。
1: 这个车顶呢，总共有20多位亲密朋友，拢是第一摆去海边旅行。对因来讲，去海边旅行唔是一件真容易的代志。就踮咧临行之前，电话也伫咧甲工作人员、甲亲密朋友的家属做备份。伊讲。要想甲这亲密人呢服务你好，最关键的是着做好做人的感受。首先是这个地上这个眼达，伊指点着志愿者。
6: 你现在什么样感觉？你觉得现在？
7: 感觉与世界隔绝了，然后特别的盲目，特别的无所适从。是。
6: 你能找到你自个儿的座位吗？你看你怎么找的？你看，
7: 找吗？
8: 哎呦，我觉得这个过程，
9: 是不是、
8: 啊？哎，哪边的？我觉得这个过程真的太痛苦了。
6: 那个你在戴上眼罩以后，你才感觉到盲人那种感受。你再去搀扶盲人的时候，你才能够正确引领。
1: 汽车行驶了1点外钟之后，因来到了海边。搭着又个油又个软的沙滩，搭着湿凉的海浪，这个亲密朋友们将有来到了历史夜想的这个海滩， 因非常激动，

0: 我原来我总觉得这个海浪不就是一点一点的哪想的那么大。蝶天顶
1: 这片传统跟现代高雄的土地上，亲像地位同款的志愿者，也有真多真多。志愿服务的政治深台破土发芽，开出了千万蕊的影响性命的繁花。而且呢，天津市志愿者注册人数已经是突破150万，志愿者队伍近3000支，志愿服务逐步由以青年为主，向全社会共同参与转变，由阶段性向常态化转变，由松散型向规范化转变，形成了区、街、区三级覆盖。为五岁幼童加某地老人，为上座的居民到外来人口，志愿服务已经成做了生活的一部分。好，听众朋友，这一摆节目呢，就为各位呢主持到这地，多谢各位的收听，咱下一摆节目再会。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西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下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

0: 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1: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话先互动。亚莹的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2: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3: 哥哥，你可以让得三十四多钟的德户女，你可以让得儿女王户的王户之人，你把魁贵有的将勇之人的日益户籍上户税，总该改在过不里的欲救积木这座山，没来欲救，疼欲救的生养。
4: 以下一小时，您将收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
5: 拘捕儿女王户。国语欲救故事，贵有欲救红人，几岁欲救正常，每类欲救，疼欲救的生养。

0: 酝酿秀堂美丽宇宙大姑娘横子火酒，
1: 横子阿仁，
0: 自己微商公众和宇宙国博大姑娘要你是国有魁虎哪里王大魁女啊魁咋能货币咋能累啊一岁给你要一只你光虎王大姑娘一个王的大姑娘下得为你魁虎等那个微商公众和宇宙国博啊记得路母一堂堂给你你光虎扩大姑娘管你是
2: 岁数大数不胜美不胜错贼累晚年索索贼累久不落错
3: 宇宙呢国宇宙物
4: 月赛 K 四五
5: 宇宙物是别干的
3: 我你咋你呢
6: 宇宙呢
3: 我你管你是物
6: 宇宙物
0: 夜里啥生楼菜疼你光物的宇宙物外阿人给你准备扩大姑娘管你啊
1: 给你你我你是国一个该是俺行都一直下得走样样可不要跨
0: 啊
1: 跨篮子比如说我们跨个什么东西
0: 咋过呢
1: 对吧行都能可能小得该是俺是哪都该就是哪国
0: 别我就个别了个别了个
1: 啊你别了个别了个
0: 跨篮吗
1: 不是跨篮跨篮子拿手拎着东西
0: 哦盖框啊都是架别了怪个别的盖咋过年盖咋过年
1: 盖都阔
0: 阔
1: 阔个个样带
0: 盖
1: 阔浪带席
0: 阔浪
1: 阔波所以说盖子还是非非死命一给宇宙我都护
0: 哦
1: 如果所以你下来个都样样可以甭紧我你看能富爱那过人
0: 哦
1: 啊是吧我你啊你我你一不过次啊你个浪浪把气了
0: 啊
1: 知道吧浪我又过气了
0: 对对对对
1: 啊嗯我挖这锅你咕啦你咕啦
0: 咕啦就多哎咕啦小了呀
1: 大大你行起来锅阔
0: 阔
1: 啊阔给给阔给给人啊
0: 阔
1: 啊这半夜下得的话你妈妈给你给给弄蛋挞
0: 塔都塔
1: 蛋挞你要给蛋挞那个打过的谁是谁土字旁
0: 知道吧
1: 土字旁给人啊你当过的话你都打
0: 都大
1: 都大
0: 大
1: 啊场所的关系啊个场所的意思我有个提手旁你都踏
0: 踏
1: 哎你给你都是边踏我就说边踏的意思啊
0: 对
1: 给谁给是打我就开始都一个都大一个都踏
0: 那
1: 之后你炸谁你吃冷层给蛋塔炸谁又可以
0: 反正大姑娘下的一个让你们这个刺激有鬼吧
1: 嗯扔子给扔
0: 城市的城
1: 嗯给个嘎达吧好不好一个陪子过来我你是扔一扔楼
0: 城墙城楼
1: 围绕都市的高墙给意思啊是他扔完给你当过猫给你的都市的意思陪着过扔子
0: 啊城市
1: 啊扔机
0: 城建
1: 哎扔脏
0: 城镇
1: 我你想一生过该买的扔得给买
0: 啊城里的
1: 啊是吧
0: 嗯 嗯
1: 啊这给你猫的猫就一脚子过瘾
0: 是
1: 啥得过的扔得给嘎
0: 就住在山里面打城市里的什么
1: 格有这个接遇见人得的知道这是啥得过遇见人得的
0: 医
1: 生我跟他你帮上是啥得的呢你遇见啥得可以吧皮遇见人
0: 遇见人子的那句
1: 啊这个是东西那个意思你有的句太给虚无的
0: 懂吧
1: 我买给人啊你妈我知道哦
0: 你
1: 提手旁是一个夹子的夹给人啊都夹
0: 夹
1: 啊给你意思在这个词你可以给可以给夹一些